0: 不好。这两棵树呢，就真的是见证了苏东坡和他妻子的两人的深情。
1: 如今双怀并立，相偎相依，仿佛讲述着苏轼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除此之外，植树对于苏轼来说还有着更重要的用意。
0: 苏东坡呀，他是个绿化大师，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树栽到什么地方。其实苏东坡栽的最多的一回，据说一次就栽了30000棵，足以说明就是他是特别喜欢栽树。我们知道孔子就喜欢树，这个孟子也是喜欢植树。苏轼呢，他从小是受着儒家的教育长大起来的，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所到之处到处去种树，既是个人情怀，其实也是一个儒者的本分。你看他在《贺叹》里边写那个诗，仿佛有凄凉，以贺自喻，好像羡慕贺的那种，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这种消极的感情，他也把它表达出来了，也很真切，构成了名篇。但是在他真正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把这些消极的情绪带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到一个地方就为民造福，到一个地方就全力以赴，而当地的确实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1: 抚着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余。苏轼之定州虽然处于他人生的低谷，但是他造福一方的事迹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苏轼面对种种困境时无所畏惧、自然无他的本性。北京大山深处，留存百余年的青龙桥车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见证了中国铁路怎样的发展历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关山铁脉。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明州古城闲者云集，从韩琦到苏轼，数不清的文人墨客、名臣武将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故事。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九座台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谷自治区赤峰市东郊，有一座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的山。阳光下，山体常常呈现出红色，所以被称作红山。1935年，考古工作者在红山上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由此一个距今5-6千年的史前文明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这就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面积很大，约20万平方千米，有很多遗址点，

0: 1984年，在红山文化区域内的辽宁朝阳牛河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玉雕龙。它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的礼器。同年发现的还有这尊女神像，它是当时人们用泥土塑造的祖先。这个发现表明，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正在告别神明崇拜，开始祭祀祖先。牛河梁遗址这个三重圆坛是红山先民祭天的坛。研究者推断，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创造出朴素的天文学，并由此产生出了祭天的仪式。这些基石主是牛河梁上层人物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红山先民踏进了文明的古国阶段。
1: 我们通常所用古国的概念，那么最早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独立的稳定的政治实体。那么前不久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华民族参与工程第5期的成果，讲这个古国划分了3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距今5800年到5200年，根据牛河梁9个大型台基的发现，确定为古国第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成果和最新成就。
0: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认为史前中国的中心在中原，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最后形成今天中国文化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竟有如此先进的史前文明，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对，从层位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3: 应该能露出来。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吧挺有意思。
0: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牛河梁遗址区最长的一道山梁上，有2个主要遗址地点。考古工作者将它们分为第1地点和第2地点。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在第1地点发现了3座山台，它们呈现出一个品字形。东山台和西山台中间是山脊，北山台处在最高位置。显然，这是一些人工建筑。
4: 为什么我们能认定它是人工的一个台子？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像这个地方，它这个石墙还保留了3层的高度。它这个虽然这个用的石块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少，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把这个自然石块的比较平整的一面朝外摆放，然后呢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立面，里边呢反而就是不规则的，这个这是一个证据。
0: 这些由石头垒砌的石墙非常整齐，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垒砌石墙先要保证外侧平整，内侧则用碎石和土壤一层层夯砸填充，使其更加结

0: 实牢固。
1: 还有呢，就是它这里有一些特殊的石料，这种石料呢是石灰岩。我们所在的这个一号第一地点，整个这个山体呢，它的基岩是什么呢？是砂岩。所以呢，它一定是人工行为，它从外

0: 个半足球场。这个发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建造的时间是遥远的5000多年前。在当时，这些红山先民为何要建造出3座山台？他们是各自独立，还是互相关联？视觉、总结、讨论，考古工作者努力寻找着突破口。
1: 啊，就是我们定一个原则，将来我们整个牛河梁遗址红帽都得这是这个原则，就是战略上大胆一点，战术上谨慎小心一点，就要特别仔细。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山梁上的山台虽然建造于遥远的5000多年前，但一定经过缜密的规划与设计，并且应该有着专门的用途，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关联。但是要证明这个推测，考古队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困难。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这处山梁不仅面积大，林木还非常密集，各发掘区域之间被树木遮挡，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考古队通过虚拟布设探方，先利用探沟做小范围勘探调查，如有重要线索再布方做大范围发掘。按照这个计划，在之前一些没有探索过的地方，考古队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1: 那个围绕着这些山台关键的部位，我们做了一些解剖沟，后来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或者叫3个品字形的山台，根据它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石墙啊，新发现的一些垫土啊，我们把它分成了在原来的这个品字形的山台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拆分成8个台基，它们有之间有相互叠压，一层一层往上走，就形成了3到4层这个错落有致的这样的一个台基群。
0: 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3个品字形山台竟然还能再拆分，它们由8座台基组成。在5000多年前，人们在这条山梁上竟建造了一个大型建筑群，这处遗址的复杂性远超想象。2021年6月，在西山台下方，考古人员又有了新发现。那是一堆散落的石头，在别处，普通的石头不值一提，但在牛河梁，石头却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
2: 挖到当天下午的时候吧，就突然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就是在最底下的那一层，我们就发现了一排摆放的很整齐的这样的一排石头，虽然它只有一层，但是它是挨着摆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摆放的这样的一个痕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呢，就想那它上面的那2层，那看起来也不出什么遗物的这2层土，也应该是人工垫起来的。
0: 这意味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了3座山台之外的一座新台基——9号台基。这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更有趣的是，之前发现女神像的女神庙，不偏不倚的就建在9号台基之上。这不是巧合，这些史前建筑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0: 顺着这个思路，考古人员开始解剖其他台基。于是，又一个秘密被揭开。
1: 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这条通道。斜坡上，从这个五六号台基之间斜着下去，就对着就可以接上九号台基，就可以对着女神庙。
0: 这实在是很奇妙。五号、六号台基中间有一条通道，正对着九号台基上的女神庙。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往女神庙的通道，并且这条通道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因为在仔细清理之后，考古人员在通道的两侧竟然发现了两条排水沟。
2: 它整个排水沟在最靠近顶端的时候，它的走向是跟着这个台基走向的。那么只有它离开了这个台基的南侧边缘，向西南走的时候，它才变成一条直的偏直的一个水渠。
0: 从高空俯瞰，两条排水沟呈八字形对称排列，正好将水引向了女神庙的两侧。这和今天城市道路的排水设施一样完善。毫无疑问，排水沟是在保护通道尽头的女神庙。而为了应对不常见的暴雨等极端天气，五千年前的牛河梁先民竟然还建造了导水墙与挡水墙。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挡水墙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水这个位置比较高嘛，它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纯是土的话可能会被冲掉嘛，所以它做了这个小石块的这样的一个墙。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墙呢，就这个排水沟就顺着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向西南流入到它西南侧的一个基岩坑里面，所以我们确定了它整个是红山的一个完整的台基建筑群的排水系统。
0: 今天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燥少雨。在五千多年前，这里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降雨量更大。突然而至的极端天气会带来瞬时山洪，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修建起各种排水系统保护女神庙。
1: 这个通道呢，下头呢正对着呢就是九号台基，还有九号台基上面的女神庙。它这条通道呢非常有设计感，就是红山人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来保护或者来维护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呢，如果是这个南北方向的通道两侧呢，它是五号台基和六号台基，这两个台基呢相对要高一点，然后呢它两个结合部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凹陷，这样如果一旦有大的雨或者有急雨的时候呢，这个台基两边的水会汇聚到这个凹陷里边，然后顺着这个通道往下流，水流会很急，会冲击到女神庙和九号台基。
0: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发现了女神庙，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祭祀建筑。而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展开，考古工作者才发现，女神庙竟是这处五千多年前史前建筑群的一环。这些不断发现的排水设施意味着牛河梁先民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女神庙，保护着他们祖先的象征。
3: 牛河梁遗址发现台庙中，其中有一处

0: 以及就是很重要的女神庙。为什么称之为女神庙呢？就是在庙体里边发掘出土了女神的形象，而且甚至有多个女性的个体，其中女神铜像尤为引人注目，双目嵌玉镜，栩栩如生啊，雕琢技艺水平非常之高超。那么从它的重要性来看，这是红山文化晚期对祖先崇拜的重要考古证。
1: 红山先民祖先崇拜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纪念自己的祖先。中华民族慎终思远、敬祖尊宗的精神特质，它的源头也许就在这里。

0: 中轴线建筑布局，精心构建的大型建筑群，红山人所有的努力，只为表达对天地和祖先虔诚而热烈的崇拜。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考古工作者透过这些零散的遗迹，看见了牛河梁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又一个新发现让人们感到熟悉与亲切。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遗址，竟然也存在一条中轴线。
1: 我们发现呢，就是，北边5号、6号台基，它俩之间是个通道下来，下来之后呢，对着是9号台基，9号台基中间是女神庙，它是等于把这个5、6号台基之间这个通道呢，是把和女神庙就穿成了一条轴线。这条轴线的两侧是什么呢？是对称的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和上面的导水墙，它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中轴对称。
0: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基本概念。从二里头遗址到隋唐洛阳城、长安城、明清紫禁城，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原则。没想到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影子。
1: 那么这个中轴对称，至少我们目前的这个考古学的发掘的这个证据，这个西南建筑群是最早的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就说如果我们追溯中轴对称的概念是哪来的，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这儿。

0: 中轴对称的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牛河梁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中轴对称的设计，也许就是后世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精神的最初体现。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女神庙祭祀祖先，在不远处还有两处辽祭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表示祭天。还有两处义埋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深埋地下，用以祭地。至此，考古工作者终于明白，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这条山梁上包括女神庙在内的多处台基，竟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大型祭祀建筑群。而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重圆坛是他们祭天的场所。所有遗迹都和祭祀相关，考古工作者推测，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应该是红山先民的祭祀礼仪中心。
1: 我们都知道周公治理作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在学术界都没有争议的。那么你周礼的来源是什么？是周公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还是说这个周这当时这个西周初年他的这个统治阶层经营阶层大家坐在一块儿研究了一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不是，它有一个更远的这个源头，我们就可以往上追，比如说我们可以追到龙山时代，我再往上追，我们就可以追到红山这个阶段。
0: 这些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后世中国礼仪制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这里祭祀天地人神，而他们与天地沟通的媒介则是玉器。只是令人疑惑的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大量造型各异、工艺不同的精美玉器，但这里并未发现加工制作玉器的遗迹。研究者认为，牛河梁遗址并非玉器的生产地，而是主要的消费或使用地点。那么，这些玉料来自哪里？
1: 我们只能，如果从工艺角度来讲，或者我们只能说它玉料的来源。玉料的来源呢，反正现在这个学术界很大的这个一个认识呢，就是它来源于，这个岫岩，它是很多玉器都是岫玉。
0: 岫岩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名玉之一，它因产自辽宁岫岩而得名。岫岩满族自治县哈达碑镇的细玉沟山顶上，这处巨型的露天古玉矿洞一直延伸到山体深处。历经数千年开采，至今仍未断绝。岫岩距离牛河梁遗址400多千米，考古工作者推测，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社会一定有一套强大的组织能力，让这些玉料在岫岩开采加工后运

0: 送到牛河梁。这个推测在考古中也得到了证明。1989年秋，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M21号墓葬中，一下子出土了20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墓葬里出土玉器最多的一次。围绕着这座墓葬，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出土玉器就少了很多。
1: 在红山文化里边，它那个地方一个山头，就有一个主墓，主墓里头有一个墓在中间。我们发现的四个地点都是这样写，就说明他那个王者的地位非常突出。
0: 阶级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一大要素。考古学家根据牛河梁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推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独尊一人的观念。

0: 精美的玉器从何而来？消逝的红山古国又去了何方？虔诚的红山先民为何如此崇拜龙图腾？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后，人们得知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起于6500年前，止于5000多年前。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那个神秘的红山古国，最终去往何方？202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一处大型基石冢遗存，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宣化郑家沟基石冢群的一号冢的一个东南角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呢，就是考古工地。郑家沟遗址一号冢呢，发现于2021年，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呢，我们发现了人骨点51处，祭祀坑130处。
0: 在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三连璧、玉箫、玉斧等器物，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2: 距今5000年之后，红山文化去哪儿？消失了吗？衰落了吗？哎，这个宣化基石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宣化基石冢的测年结果，大概就是从5000年前后持续

0: 到4800、4900这个阶段。在纽奥良这块被放弃之后，它有可能向西南，它的中心就迁移到张家口，就迁移到宣化。
1: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郑家沟遗址，仅宣化区发现的红山文化基石种就有100多座，而在临近的涿鹿、阳原、淮安、赤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基石种群。再向西，中国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勘探后发现，这种遗迹现象穿越内蒙古，竟一直延伸到了陕北高原。
0: 它和内蒙古中南部啊，这套仰韶的这套东西碰撞结合，结合了之后再往下是什么？那就是当地的龙山文化，就是所谓的这个石城这套东西。慢慢这套东西，那么包括石卯，那么石卯后来就是说跟这个陶寺又有一个相互的这种碰撞关联，然后慢慢的就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大的这个洪流里边去了。
1: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今5000年左右，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离开西辽河流域，在与中原文明相遇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中。所以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玉龙、玉人、玉龟等这些牛河梁遗址中的熟悉身影。

0: 五千年听上去很遥远，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它就在眼前。就比如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五千多年前，这件玉灯笼出现了，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想必是墓主人的珍视之物。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牛和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龙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包括这件 C 型玉龙，先民们用最珍贵的玉料雕琢出神圣的崇拜物，虔诚而深沉。那么最初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
1: 在红山文化发现的所有的遗物中，其中龙尤为引人注目，最主要的是玉龙。那么红山文化晚期的人们为什么崇拜龙？这与当时的这个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分布区位于辽西地区的山地丘陵，那么以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其中啊，这个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是红山先民最主要的宗教典礼的内容。所以说，通过对龙的这种崇拜，起到这种祈雨祈求农业生产丰收的这种作用。
0: 从最早的对神灵动物崇拜，到逐渐创造出一个具有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国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到现代，龙的形象虽然变化万千，

0: 人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一直一脉相承。
1: 龙文化一经产生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龙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通过龙文化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就是龙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0: 这是由四十多名玉雕艺人联手雕刻完成的中国最大玉雕——万里长城。巧夺天工，气势磅礴。玉雕是在一块重118吨的岫岩玉原石上雕刻而成，与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玉礼器使用的玉料相同。
1: 今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山文化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那么从现有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看，我们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刘和良这样规模宏大的祭祀和礼仪中心，是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的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苏先生有句话，这个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参天大树中的植根系，阐释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2: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千多年前，站在牛河梁高耸的祭坛上，红山先民看到了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他们的思考和观察构建起了原始的信仰，朴素的科学认知，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文明薪火相传，文化辐射八方。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碰撞交流中，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根续绵延，血脉流淌。

0: 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看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1: 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
0: 专家来健保针对不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很多人出现颈肩痛、腰腿疼、膝盖痛，下意识会认为是肌肉劳损，或者是对应的关节出了问题。事实上，罪魁祸首可能是足踝。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部位，为什么会和足踝产生关联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双足？有请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足踝外科的马新医生来为大家讲解。
12: 大家看啊，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而在足踝在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们是个连带的，它是完整的一个整体。
13: 连带怎么来理解呢？
12: 就是我的足，我在行进过程当中左右扭转的时候，我的膝关节、我的髋关节都会有个连带的旋转的一个活动。比方讲，我脚往前迈步的时候，膝关节是弯曲的，而这时候我的脚如果是内旋或者外旋，对膝关节会产生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生物力学的压力。而我们髋关节在行进过程当中，因为脚的位置好与不好，髋关节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如果两个脚走路它不对称，一高一低，脊柱它就不是对称的，它可能也会出现的一高一低，也会出现一侧的腰痛，也会引起的颈椎的连带的一个反应，可能感觉到一侧的肩背部疼痛。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走路，两侧肩膀不对称，时间长了它很容易出现疲劳，很容易出现一侧的颈肩腰腿痛。
13: 以前常听祸从口出，现在呢我们要更新一下了哈，也有可能是祸从足起。
12: 是的
13: 啊，因为它是一个地基，如果要是地基出现问题的话，上面的很多建筑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变形。
12: 是的，
13: 直至影响它的功能。
12: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地基。
13: 现在我们终于又重新认识了脚的重要性了。
12: 对，
13: 那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足踝，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好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12: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宝物，这些宝物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足踝健康。
13: 看来今天马医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保护足踝的宝物。先来为大家揭示第一个吧。哎，这上面有一个小朋友的形象，那看来这第一个宝物是送给小孩
12: 的。是的，这是送给小朋友的鞋。
14: 我带了一双。
13: 那你拿上来。
14: 好，
13: 可以让专家看一下哈。
12: 能让我摸一摸这个鞋吗？
14: 好
12: 好好，大家看这个鞋的鞋面是网纹的，
14: 对，
12: 是比较柔软的。
14: 但
12: 看这个鞋底啊，鞋底非常的宽。咱们再去摸摸这个鞋底，蛮坚实的。
14: 对，现在就流行这种就像船鞋一样，下面特别宽，特别厚，特别硬，就是稳稳地托住孩子。 对吧？
12: 你说的没错，这种鞋稳定性是好。
14: 对，
12: 但是对一个尚在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的每个脚趾头每一块肌肉都处在发育期，我们希望这小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啊，能给他这个足一个天足。什么叫天足？自然的足，让他足每个脚趾头每块肌肉都能得到锻炼。像这种鞋非常宽非常硬，它是把脚趾头啊都变成一个整体，它会让每个

0: 脚趾头失去它的锻炼，脚趾头实际上跟我们手指头是一样的，骨骼都是28块。正常人脚它又是非常坚实又是非常灵活，有些没有上臂的人甚至可以用脚趾头穿针引线，
1: 对，
0: 非常的灵活。这是脚，它是天生的，有这样的潜在的功能。而我们穿了这种硬的鞋之后，五个脚趾头慢慢慢慢退化萎缩，它这个肌肉力量没有很好的锻炼，肌肉没有很好锻炼导致什么结果呢？脚的平衡感比较差。平衡感比较差。他穿这个鞋稳定是稳定，但是呢在一个复杂的路面的时候，不平的路面的时候，他这个反应速度会迟钝很多。所以说我们总是希望在发育区的孩子啊穿很薄的薄底的鞋，让每个脚趾头都能感受到大地的这种反作用力。
2: 同样，如果这个鞋底它特别厚的话，就让这个足自己使劲的能力功能下降了。
0: 你这个比喻非常好，是这样的。
2: 原来给这个小孩选鞋是这么专业的一项技术活哈。那咱们看看今天的马医生带来了这双鞋，那如果要是为这么大的孩子哈，在成长发育期的小朋友们来选鞋的话，应该有几个标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才能够更好的选对鞋子。
0: 像这个鞋，鞋面是很薄，透气。因为小孩子容易出汗嘛。透气性好啊，这是一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大家看这个鞋啊，底子啊非常的薄。薄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脚啊能感知到地面。
1: 您是指平时也应该穿这样吗？
0: 是啊，在外面，因为小朋友啊，小孩子，我们不用担心他硌脚。小孩子的脚啊，他肉非常多。
1: 硌脚也疼啊。
0: 小孩子肉脚不像大人，像你的体重。你这个脚底的肉，这个丰厚度肯定不如小孩子。你踩在这个比较硬质的路面上，你可能会感受到是硌脚，对小孩子来说不是。请大家看这两个图。这个是个小朋友的脚 X 光片，大家看这里面骨头相对来说比较小，肉比较厚。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足弓的，随着发育到8、9岁的时候，他足弓建立起来。
2: 所以8、9岁对于孩子来说，足的发育非常关键啊。
0: 然后呢，我们的鞋稍微柔软一点，薄一点，让他每个脚趾头充分能接触地面，充分的进行一个锻炼，对他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期是小孩子啊，他的足弓发育的一个阶段，而且这是足部的感知的发育的一个阶段，也是肌肉发育的一个阶段，非常的重要。我们帮孩子选好鞋，对他未来的发育、足弓的形成，还有包括他的腿型的一个发育，都是至关重要的。
2: 所以一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鞋面要透气，第二个要素是鞋底要软，第三个要素是鞋底要相对薄一些，这样更利于发育期的这样的小朋友们的足踝。
0: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腰腿疼竟和双足密切相关，
0: 这是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脊柱，这是膝关节，而足踝在这下面。
3: 专家来健保针对不同人群精准维护足部健康，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接下来呢，邀请马医生为我们揭示您带来的第二个护足的法宝是什么。哎，只是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很漂亮，很时尚啊。那带来的宝物是什么呢？
2: 你见过这东西吗？
1: 这个好像修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手上，然后方便做美甲。
2: 对，这个女性朋友当中应该来讲比较熟悉的。但实际上这东西对一些有拇指外翻、足趾畸形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治效果。
1: 哦，等同于这是帮助有拇外翻的女士们。

0: 来矫正脚趾的。
1: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足趾，它的骨头。你看，慢慢往外翻，但是发生过程当中，我们看看啊，这个拇指出现了外翻，第一趾骨啊，它也出现了内翻的畸形，而且主要发生在女性，这地方凸出来一块，穿鞋不方便，穿高跟鞋疼痛。中老年女性啊，基本上这发病率非常高，5到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拇外翻，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男女的比例1:12左右啊，这比例相当高的。像很多女性朋友啊，拇指外翻因为穿尖头鞋、高跟鞋挤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没办法，很多上班嘛要求穿高跟鞋，穿了高跟鞋是比较好看，腿比较长，重心前移，挺胸抬头，看上去是气宇轩昂，是很漂亮，但是脚很痛苦，不单单拇指是外翻的，其他脚趾头它是病得很紧，
0: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这会非常影响很多女性们的健康了。
1: 对，类似这样的小支具啊，就能帮助我们脚把这些脚趾头翻翻开。很简单啊，你看就把它翻翻开，在家里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活动的时候影响不大。它很柔软，硅胶材料。
0: 这样就能够帮助就是已经畸形的大拇指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还是只是缓解疼痛？
1: 主要缓解疼痛，但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刚开始有拇外翻的女性，早点去用这些矫形的支具，缓解的支具，它有部分的纠正的作用，最主要是缓解它的发作。
0: 原来这个小东西还有这样的作用。圆圆，你有没有弄过这种东西啊？
2: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喜欢穿高跟鞋，然后有的朋友吧也有这个拇外翻的情况，然后他们吧也推荐给我一款分趾器，我今天也带来了。
0: 你把那个分趾器拿到舞台中间来。
2: 这个平时在家我穿拖鞋的时候啊，或者我光脚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分趾器就这么带上。反正也不影响嘛，因为在家也不出门，光着脚走路，我就这样平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的，很舒服。
0: 那你再试一试刚才马医生带来的这个分趾器。
2: 好的，
0: 你感受一下。
2: 哎，终于把我这几个脚趾头都给掰开了。他们平时太团结了，因为平时我经常会带这个嘛，其他脚趾是不分开的。就感觉好像是其他脚趾还是很紧密的并在一起，这个其实还挺舒服的，它把每个脚趾都分开了，
1: 它是非常舒缓的给他们分开。但有的人畸形非常严重，可能嘛需要一些在家里面像左脚这种分趾器让它非常均匀的分开。像右脚这种分趾器呢，你要看外面的几个脚趾，如果畸形不明显可以用。但是就像你的感受一样，外侧几个脚趾头还是并拢的。
2: 我觉得在家的话这么穿还挺舒服，但是还是不能穿出门，还是不是很方便。
1: 当然了，这个分趾器有一个问题，它是硅胶成分的，穿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它是厚度还是偏厚。另外嘛，时间长了会有些气味。它不透气。它跟皮肤接触之后，这个皮肤的汗它出不去。它会积在那里，
0: 会有汗脚的味道。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我给大家看看啊。要想出门嘛，我是怎么让我们病人就是把脚趾头分开的。我自己也有习惯，大家看我的袜子
0: 啊，这个是五指袜。
1: 五指袜。我自己穿着也很习惯，非常方便，它吸汗。就等于从第一个到第五个脚趾之间有8层的布料，把它们均匀的分开。均匀分开，你不会让脚上有个异物感，每个脚缝里面都可以分开。所以说我平时自己喜欢穿，在门诊的时候见到病人很简单，脱鞋秀给病人看，穿什么袜子，这个脚怎么预防，看我的脚，那病人看啊，这样有道理，挺好。
0: 跟着足踝外科医生学穿五指袜。其实这种舒缓的矫正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了。我们穿一五指袜，无论是在家呀还是外出工作呀学习呀，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矫正我们的这个拇外翻带来的疼痛问题。
1: 对，可以矫正，可以预防。
0: 理解了。
2: 其实我平时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一些正式场合呀，还有一些参加活动啊，因为我平时走路啊比较含胸，所以呢我觉得女人嘛，一穿上高跟鞋就会显得非常有精神，非常挺拔，而且又非常好看，穿裤子啊，穿连衣裙啊，都特别的合适。
0: 其实刚才看圆圆展示那个分趾器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圆圆的脚已经出现了拇外翻了，怨这些鞋吗？
1: 肯定跟

0: 跟这些高跟鞋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像这种跟高的，尤其是尖头的高跟鞋啊，为什么会引起女性那个脚趾发生那么严重的改变啊？
0: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在你裸脚站立的时候，咱们看看你的脚的宽度，每个脚趾的位置，再看看穿高跟鞋的时候你的脚趾的位置，你比较了之后，你就知道你脚趾头多么的辛苦。
1: 我们让圆圆的一只脚不穿鞋，另外一只脚呢穿上这个非常高的尖头透明鞋。嗯，其实穿上之后就可以看到，这已经挤的呀，都已经变形了。
0: 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画一下这个正常这个脚不穿鞋的脚的一个外形，我们再比较一下它在高跟鞋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1: 好，嗯。好，
0: 好，圆圆，这是你的脚的一个形状。好，这样大家再看看啊，好
1: 好，
0: 这是你的正常的形态，这是你穿了尖头高跟鞋之后的形态，就等于你的第五个拇指跟第一个小指它们完全挤压到中间去了。嗯，从外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这画图也可以看得出来。嗯，你就知道你这五个脚趾在穿高跟鞋的时候是多么痛苦。
1: 是，尤其是你看这个二脚趾和大脚趾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然后二脚趾的那个指甲都抠进去了，然后这边也就是拇外翻的这个位置，也是都已经没有血液了。
0: 大部分重量都挤在什么地方？就这个狭小的范围。
1: 对，这个地方的缺血是最明显的，你看都已经变白了。
2: 是的，
1: 就是血液流通的不好，是不是啊？哦。这个透明的鞋看得真的是好清楚啊。
2: 是的，
1: 你的脚好受罪啊，我的脚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是个现代版的裹足。古代裹足好像当时的人觉得是很漂亮很美丽，现在大家觉得穿高跟鞋很漂亮，但是就是个现代版的裹足。嗯，你的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嗯，
1: 辛苦圆圆，以后这个鞋尽量还是要少穿哦。圆圆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穿的就是一双平底鞋。嗯，平常没事穿穿平底鞋不是挺好的吗？
2: 是，其实我后来因为高跟鞋吧，每天穿脚就会特别的疲惫，所以后来我就穿平底鞋穿的比较多。嗯，我以前吧每天走个这个1万步2万步非常的轻松，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开始经常穿平底鞋之后，反而我不能走了。啊，每天走个5000-6000步晚上脚就开始疼。
1: 是不是你那个鞋底太厚太硬了呀？
2: 没有，都是非常软的平底鞋。
1: 这为什么穿平底鞋反而脚更累了呢？
0: 这要了解一下圆圆他这个病史。他原来一直穿高跟鞋的，穿高跟鞋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脚底的这个直筋膜会变短。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足骨的一个模型，大家看到这个足弓了，看到这个紫色的带子，它就是我们的直筋膜。在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它足弓不是拉开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穿高跟鞋时间长了，这个直筋膜会变短的。你一旦放下来走路的时候，有足弓往下压的时候，这直筋膜会变得很紧。所以很多穿高跟鞋习惯的人，一旦穿了平跟鞋，它就适应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容易产生直筋膜的疼痛，出现直筋膜炎。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直筋膜炎的病人，建议病人，哎，你穿一段时间高跟鞋吧，有破的鞋，它反而症状能缓解。嗯，但这并不是让我们建议说，哎呦，一旦有直筋膜炎的病人，就让病人穿高跟鞋，那是饮鸩止渴。这个还是要注意，高跟鞋时间长了，会导致你足啊很多结构的改变。
1: 这个直筋膜它是软组织吗？
0: 它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一个韧带组织。它从脚后跟一直到足底的前面，它有一定的弹性。这个结构呢，是维系足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1: 那看来穿高跟鞋所带来的一些后遗问题还挺多的哈。
0: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性朋友啊，喜欢穿高跟鞋，我觉得要顺应，看看我们医生角度，还有制鞋的这些企业角度，能不能设计一个比较好的鞋，能让我们女性朋友又能穿高跟鞋，体现到穿高跟鞋这种漂亮。同时又不至于非常的痛，把这应力全集中在前足，实际上有办法的。我可以给您画个图吗？
1: 好呀。
0: 我们在商场里看到很多的高跟鞋的样子啊，我画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坡形。那有的高跟鞋是这样的，

这是地面，它这个非常的平，它把重量啊，这你穿鞋的时候

0: 意思吗？
1: 对，它是个平台，它这个是个斜坡，
0: 嗯，
1: 那起码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脚跟能落的，落上去的。
0: 我们有这种感受，穿这种鞋的时候几乎重力都在脚的前半部分，
1: 对，
0: 非常非常累。
1: 如果是我们的坡行，这个脚后跟啊，这个地方坡行有一个小平台，
0: 嗯，
1: 后跟这地方小平台稍微平一点，能够很好的支撑一下我们的脚后跟，就是脚后跟在负重的比较多，它往前滑的力量它就没那么大。
0: 哦，理解了。对于鞋跟的高度有一些要求吗？
1: 当然了，越低越好，一般来说最好是2.5厘米、3厘米，那是最好的。
0: 那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大脚趾的这种破坏和伤害就会轻一些，是吗？
1: 对，越高它是伤害越大，你如果是脚跟非常高，那几乎你在天天在跳芭蕾舞。
0: 嗯，而且我们有这种明显的感受哈，细跟的高跟鞋穿起来呢，
1: 嗯，
0: 整个的重心会更往前冲。
1: 是，如果是脚后跟非常的窄啊，非常的细，就像您现在穿的这个鞋一样，像一个锥子，
0: 嗯，
1: 你会感觉后跟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扭脚，
0: 嗯，
1: 那时候你很会有一种恐惧感，尽可能把重量往前足，往前足去靠，这边尽少的去负重，这时候也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如果说因为工作的需求或者是某些特殊场合的需求必须要穿跟鞋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跟鞋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是这些场合需要我们穿高跟鞋，我觉得尽可能的选啊，这个跟宽一点。另外呢，就穿这个鞋的时候，我们的喜欢穿高跟鞋的女性朋友，袜子跟脚贴合，袜子跟鞋面也贴合，有足够的摩擦力。
0: 嗯，好，以后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选鞋哈。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马医生，像刚才马医生说的，选择好的这个高跟鞋适合我们平时穿的，要选这种后跟承重强一点的，然后粗跟一样的鞋，嗯，那我就在想，那和我这双这个后跟又粗然后又有水台的鞋这不就是您说的梦中情鞋吗？因为这种水台高的鞋吧，它基本都是方头或者圆头的，就不是尖头的鞋，而且它又是粗跟的，虽然它跟很高，但是它前面水台又缓冲了一半的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您说的这个适合我们平时穿的鞋吗？
0: 嗯，
1: 因为像您这个高平台的鞋，就是高水台的鞋，往往相对来说比较重，
2: 是有点沉，穿一天脚是脚脖子疼，穿一天。
1: 另外这个鞋因为前面有个水台，整体脚这个鞋是抬高了，你就像在踩高跷，它的稳定性是偏差的，它容易出现扭脚，容易出现就是你对足下的这些不平路面的感知变差，这个导致你很多的疲劳。
0: 嗯，所以建议还是要少穿吧。
1: 肯定是少穿，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符合生理的鞋。
0: 好吧，也可以置之高阁了。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年轻的女性朋友们提供一个护足法宝了。
1: 嗯，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
1: 好，我打开给您看。
0: 这个是为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护足宝物，是什么呢？
1: 你看，就是一个足跟的一个垫，而且它黏黏的，能够放在鞋里面。
0: 嗯，
1: 它就是提供一个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呢，这个脚后跟疼痛的人非常多。
0: 足跟痛
1: 、差不多10个人当中一个人有。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很多老年人呢脚底啊，他这个软组织就出现了一个蜕变。那打比方，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你看看随着年龄增长，他足底啊，他的脂肪垫他越来越薄，这是老年人跟年轻人足底的一个变化。
0: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动画看到，如果要是脂肪变薄的话，那整个足底的那个硬硬的骨头就直接硌着皮踩在地上了。明白了。但我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这个是人上了年纪之后足底的脂肪变薄了才会引起来足跟痛，那是所有人上年纪之后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脂肪变薄的问题吗？
1: 绝大多数。
0: 比如说一个人他特别特别的胖，但是他上了年纪之后那个脚底下的脂肪也会变薄吗？
1: 也会变薄。首先足底的脂肪垫跟他身上其他的脂肪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足底那些脂肪它是一个一个的小的用纤维包裹的脂肪球，
0: 嗯，
1: 上了年纪之后这脂肪球它慢慢的会萎缩会消失，然后这个纤维结构呢又没有很强的一个拉力能够把它给固锁住，脚底板啊很容易就踩在硬物上面的时候出现疼痛。 足底的软组织它的特性跟其他地方也不一样，足底的皮肤跟骨头的紧密度是非常大的。

0: 年轻人足底的皮肤你都推不动的，而老年人足底的皮肤一捏能捏得起来，尤其是脚后跟，然后出现了这个缓冲的空间没有。
1: 上了年纪之后，这些原该有的东西没有了，
0: 对，
1: 脂肪变薄就会产生足底的疼痛。
0: 对，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采用这种硅胶的软垫子，它这个弹性啊，它的粘弹性跟我们足底软组织比较接近，它能够代偿，它能够仿生我们足底的软组织。就很多老年人他足底痛的时候，给病人带一个这样的硅胶垫放在鞋里面，他马上穿鞋的时候他就不觉得那么痛。
1: 明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引起老年人足跟痛的一个原因，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会引起老年人出现足跟痛呢？
0: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就是足底支气膜炎，现在发病率也是发现越来越高。大家看这个模型，这个黄颜色的就是它的支气膜，从脚后跟到前足。那正常人他是年轻人啊，他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年轻人的这个支气膜它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足的，对吧？这拉伸都很好。而这老年人的这个支气膜它往往是拉不动，拉开来了回不去，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因为老年人呢时间长的一个劳损，它出现了一个支筋膜的一个微损伤，反复的微损伤导致足底的支筋膜它一个蜕变性的表现，里面有很多的瘢痕组织，它就容易出现没有弹性导致的疼痛。它疼痛的特点嘛也是蛮鲜明的，这足底痛早晨起来的时候痛，变换体位的时候痛。
1: 刘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足跟痛的问题？
2: 我这个足跟痛啊比较明显，以前你还觉得它有点弹性，现在啊真是皮包骨头了，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它就经常脚后跟疼。它疼的时候吧，就是早上起来你坐起来以后一下地，哎呦它就脚后跟疼，它得站着稍微的缓一缓再走路，慢慢走几步哎就好点。还有一个体态变化我觉得也很明显，比如啊长期坐着哈，因为现在有时候经常爱坐着嘛，运动少，等你这个坐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哎这脚后跟也疼，疼得你迈步子吧就费劲，非得在这儿啊上下左右活动活动，哎感觉舒展开了再走路可能就比较好一点，是这样子的。
1: 你以后穿鞋的时候再垫一双后跟垫，看看能不能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2: 那你看我今天带来几双这样的鞋哈，就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啊，这鞋型开始改变了，以前都是那种高跟鞋，你看现在吧没跟了，都是这种平跟鞋，而且非常软，我觉得这样穿着肯定会舒服一点，而且平跟嘛走路比较稳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家小孩的爸爸有时候选这种老头鞋，老头鞋一脚蹬啊踹进去非常舒服，然后也省事儿。特别是像我们不愿意穿系带的鞋，你知道吧，那系带的鞋弯腰啊比较麻烦嘛，所以就一脚踹就行了。另外有时候经常衣服在变换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选一些头稍微尖一点呀，形状好看一点的，但是这个跟儿啊都特别的薄，看见吗，这薄底儿啊都是这样子的鞋，就觉得轻快不重，要穿那种厚鞋就觉得很重，就觉得走起路来很累，所以现在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想问一下我医生啊，就是那个鞋跟那个垫啊垫在我这个鞋里面可以不可以呢？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0: 我们很多的市售的这种足跟的垫啊是可以修剪的，它不是个固定的形状，那根据你的鞋大小可以进行修剪。它这个足跟垫后面它是有粘性的，可以粘在你的后跟上，是可以的。但是我看你的鞋有几个问题哈，我能拿着鞋来说明一下吗？
1: 好，来吧。
0: 首先一点啊，刘阿姨说喜欢穿一脚蹬的鞋，对的。我们对老年人的鞋来说，经常希望就不要系带，有很多老年人弯腰弯不下去。这刘阿姨刚才说的很对，我们对老年人穿鞋经常说要把脚放进去，而不是穿进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口要适当的大，我方便我脚能够放进去。这个鞋唯一就是说有几个缺憾的地方，第一这个底儿偏硬一点啊，硬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有足底啊脂肪垫萎缩的，这老年人可能会觉得硌脚，脚后跟硌脚，还有啊前面硌脚。另外这个鞋大家看到没有，它的高度啊脚趾头这个地方的高度非常的低，

0: 很多老年人老了之后，我不知道刘阿姨有没有感受到，随着年龄增长，鞋码一般来说起码要大一码，脚会变宽，脚面也会变高。因为什么呢？正常的年轻人脚吧是平的，到老年的时候脚趾会变得勾起来。
1: 嗯，
0: 这时候需要这个脚面啊，这上面要高一点，脚趾勾起来了。说这个鞋看上去漂亮，但是有几个地方改进一些可能会更好。这鞋实际上咱们传统的这个
1: 布鞋，
0: 这布鞋实际上鞋面是很好。
1: 对，都说布鞋特养脚。
0: 对，因为它什么地方养脚呢？它鞋面透气
1: 啊，
0: 而且呢，这鞋面呢，它就像我们现在网纹一样。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它就是鞋底往往是偏硬的。我们看到很多穿布鞋老年人也是就是抱怨脚底板硌得慌，因为老年人脚底板啊，它这个骨头不平了。他有的骨头特别的低，他穿鞋的时候就中间这个骨头啊硌脚。
1: 嗯，
0: 这时候需要这个鞋底啊也一定要厚，要软。
1: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好，除了硌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0: 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摔跤，他有很多的不稳定，而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穿鞋他硌脚，他不舒服，他为了避免脚的疼痛，他负重的时候就不均匀，他步态不正常，他可能是前一脚深一脚的去走路，那这时候就加重了他跌倒的风险。
1: 嗯，
0: 有很多老年人跌倒是综合原因，不仅仅说我帕金森了或者肌肉没有力气了，跟穿鞋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刘阿姨感觉到穿这样的一些鞋子走路的时候稳当吗？
2: 这怎么说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平底嘛比高跟要稳。
1: 嗯，
2: 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是有时候爱磕磕绊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就特别容易崴脚。
1: 嗯，
2: 所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特别注意。但是有的时候我要选鞋选软底的时候吧，我也有点顾虑，它那软底啊它就容易那个有弹性吗，也容易崴脚。对，所以就说我还是买一个硬底儿吧，我就这样想的。
1: 对，但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选一双好鞋不光是行走的时候舒服，关键就是保护我们不受到损伤，尤其是千万别跌倒了，因为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危险性极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威胁生命啊。
0: 这里面强调就像刘阿姨所讲，软需要软，里子要软，外面下面要硬，就里面软就是对脚趾头啊下面要友好，能够把这个压力要进行卸载，这个里中间层下面层必须要硬，它有一定刚度，不容易这个出现这个牛角。
1: 嗯，
0: 另外这个鞋底啊这宽度要有一定的宽度，宽度要大，这个鞋底的宽能够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大家可以理解越宽它越稳定。
1: 其实按照这个大的方向去选鞋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市场上老年朋友还是能够选择到适合于自己的鞋子的。但是很关键一点哈，刘阿姨，我不知道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在意做足部的一些锻炼。
2: 这个吧，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好像这个足部锻炼挺多的
1: 哦。
2: 我经常在小区里看到哈，他们怎么锻炼呢？就锻炼那个走那个石头子地啊，就那个
1: 鹅卵石
2: 的地，他就觉得好像各脚部的那个穴位，
1: 嗯，
2: 是不是在做足底按摩是那种感觉哈？走这个或者走那一棱一棱的哈，就是目的嘛，就是刺激穴位，肯定是这个。还有的人呢，倒着走，然后他觉得好像对身体好。反正是作为我来讲吧，因为我这爱摔跟头，所以我一般不太做这些锻炼，知道吧？大不了自己在家里坐着揉一揉。
1: 那咱们先说一说刚才刘阿姨提到的老年人走鹅卵石或者是倒着走这种练习足的力量的方式，您觉得合适吗？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4: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5: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6: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0: 鸣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走鹅卵石的路面，把脚底的软组织给硌伤的，出现足底溃疡的还是蛮多的。现在看来是不适合，而且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还有倒走。多数老年人啊，平衡能力差，你倒走的时候容易摔跤。
2: 对，
3: 你走走走走疲劳了，你可能一屁股坐地上了，你可能控制不好这个平衡。这种锻炼属于有风险的锻炼，不太适合。实际上老年人对足踝部的这个锻炼有多种方式，在家里面如果有条件啊，像家里有地毯，就在地毯上光脚走走，就像小朋友一样。对脚来说也是个按摩，也是个很好锻炼。
2: 我们准备一块地垫，我们也让刘阿姨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2: 来，请马医生指导一下刘阿姨在家怎么来训练我们的双脚哈。好，我们看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小块地垫，那我们在家怎么样利用这一小块地垫来锻炼我们的双足呢？
3: 刘阿姨，这样，你光脚走上去。
2: 来，一定要光脚吗？
3: 一定要光脚，让光脚嘛，让每个脚趾头能够放松。让每个脚趾头能感受到这地垫对你的脚底的一个按摩。这时候你可以就说等于在上面多走路，然后有意识的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让每个脚趾头动起来。对，竖大拇指，竖二拇指，对，一个一个的，尤其是大拇指、二拇指、三拇指、四拇指，一个一个的翘。
4: 那差点意思。
3: 哎，
4: 一翘嘛都翘起来，一不翘就都不翘。
3: 所以说人类的脚趾头嘛，它是一种退化，不像手指头这么灵活。
4: 对呀，回得练哈，
2: 这是脚趾训练。
3: 对，这样的锻炼过程当中也是让脚趾能够分开往下，然后自己有意识这么去踩踩。因为这种踩这种垫子啊，对足底是个按摩，它是个软按摩，不像你走鹅卵石梆梆硬的那种感觉，那是不舒适的，
4: 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好像底下那毯子特别柔软。
2: 还挺舒服哈。
4: 是，还挺舒服。
3: 有按摩感。
4: 对，有按摩感。
2: 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呢，马医生？
3: 好，给您看一下，
2: 上面有
3: 两个脚，
2: 什么意思？
3: 大家看，这个叫保湿甘油。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保湿，很多人都有这个足底看着非常干燥掉皮，干完了之后它就容易裂，裂完了之后它特别容易感染，再有点其他疾病，它感染来了之后就是一片溃疡。说老年人每天洗完澡了或洗完脚了，去涂点润肤露，用点保湿的这种产品非常的关键。因为老年人有时候懒啊，洗完澡了觉得没事儿，刚洗完澡有水分在，你不觉得？但你睡完觉第二天会发现很多脚裂开了，出现了感染是很难愈合的。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了习惯，洗完脸了会给脸上涂润肤露。因为大家有习惯给手涂点润手霜，对吧？但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个习惯给脚去涂，可能觉得不方便，可能觉得脚不重要。事实上脚有的时候干裂起来，出问题起来，出现的后果有的时候往往更加的严重。洗完脸涂润肤露，洗完手润手霜，洗完脚也要用一些保湿的这种产品保护一下我们的脚。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糖尿病病人现在比例越来越高，差不多十分之一，而这些糖尿病病人相当一部分人他都有足部的问题，还有维生素类的这种缺乏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都会导致这个足部的干燥，皮肤容易溃疡的问题。对皮肤的溃疡的一个保护很重要一点，洗脚了，涂这个保湿的这个润肤露，不管是凡士林甘油还是其他产品也好，保证足部能在一个湿润的环境里面，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保护的一环。
1: 那作为足踝外科的医生，最后你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
0: 很多朋友在剪指甲方面我发现很不重视，也是因为前几天碰到了我几个病人，因为剪指甲不当导致甲沟炎，导致足部的严重的感染。这种情况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不清楚到底怎么修指甲，尤其是有嵌甲的人。
1: 嵌甲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一般来说嵌甲往往主要发生在大脚趾，嵌甲的人他是甲盖他完全卷进去的，这卷进去的一个边啊，它跟旁边的肉就形成一个隐窝，会藏污纳垢，这时候两旁边你看到没有，留一点，留一点，希望它往远端长，把肉给压下去，因为指甲只能往前长，它不往两旁边长，旁边它压不住肉，只有往前面长才能把这肉彻底的压下去，这是个窍门。还有啊，像这种情况我们有多种办法保证这个经常洗脚，必要的时候经常用酒精擦拭一下，因为酒精啊它这个渗透性还是可以的，用湿的酒精棉球在这个可能嵌甲地方让它多浸润一段时间。
1: 感谢马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老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黄，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

0: 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啊？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0窟。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是非常好的时间。
1: 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红桥、就是彩虹之桥的两个字缩写。
2: 上面写了吗？
1: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16年。
2: 很小很细
1: 、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看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发现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2层壁画了。
2: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1: 对，
2: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1: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这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相顾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1: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2: 很多层。
1: 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
0: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 到晚唐五代

0: 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1: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2: 箜篌。
1: 哎，箜篌。
2: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1: 对，箜篌。箜篌。
2: 对，还有鼓。
1: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1: 对，吹奏乐。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2: 笙是中国的乐器，
1: 中国的乐器，
2: 对，
1: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2: 当时有的乐器，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1: 已经失传了吗？就在中国也
2: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1: 明白。
2: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1: 对，
2: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1: 存在的，
2: 对，
1: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0: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鲜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2: 嗯，
1: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2: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篦笛，
2: 嗯
1: 嗯，然后还有这个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2: 哦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2: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
1: 嗯，
2: 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
1: 嗯，
2: 就是。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1: 甲骨古笛，
2: 对
1: 对
2: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2: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对音律越丰富
2: 一些，对对，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2: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2: 也可以开始
1: 认输了，
2: 也可以，还很年轻
1: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2: 啊，对，
1: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
2: 嗯，
1: 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2: 对，
1: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
2: 嗯，
1: 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两次，
2: 嗯，
1: 这个软可好玩
2: 了，很美，
1: 嗯，很美，
2: 形制很漂亮。
1: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儿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
2: 嗯，
1: 它会闷一点嘛。
2: 嗯，
1: 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
2: 嗯，
1: 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哎。
2: 嗯，
1: 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
2: 嗯，
1: 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2: 嗯，
1: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
2: 就是为了美感。
1: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那但有学者就反对。
2: 嗯，
1: 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
2: 嗯，
1: 看人家的手。
2: 嗯。
1: 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2: 啊，对
1: 啊，这个手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2: 对
1: 啊，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2: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
1: 也
2: 有可能。
0: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景，
2: 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哎、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面，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
1: 放
2: 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

0: 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嗯，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嗯，坐在地上，嗯，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0: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0: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2: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0: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啊，
1: 就是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他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0: 他不是这样跪坐，
1: 嗯，是这样，
0: 他完全坐在那哈。那么它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0: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0: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0: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2: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无石奇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肖，

0: 啊，那个叫狄，啊，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也叫箜篌，就也叫毕力，就也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0: 对
1: 吧？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0: 就是唢呐也是从
1: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0: 明白了，明白了。哎，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2: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0: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1: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0: 扬琴、
1: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0: 对对对，
1: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0: 对
1: 传统的
0: 音乐体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0: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1: 特指古琴。
0: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1: 对对对，
0: 有意思。
3: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0: 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1: 对，
0: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1: 上面太原，
0: 对，太原新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1: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0: 对，
1: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0: 这幅画的起点。
1: 那上面呢？
0: 上边那就是
1: 上面是天界。
0: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全都飞来了。旁边你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1: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0: 对，
1: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就有这么一首曲子，而且 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就是还不是

0: 今天的七弦，
1: 嗯，
0: 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一二三四五根弦，
1: 哦，
0: 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1: 九前五根就行。
0: 对，
2: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五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3: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0: 实际上应该是
1: 中国人一直的
0: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1: 没错，哎，还真是。
0: 所以它有这个
1: 对天上的
0: 天界的，
1: 对，
0: 然后
1: 人间的。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0: 有很多说法。
1: 对，
0: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1: 古琴的定型，
0: 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1: 唐代，
0: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1: 对。
0: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1: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会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纳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时光流逝，季节更替，干燥而寒冷的冬天来了。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

今天，我和女儿尼亚尼分享猎物，她现在两岁了，和我当年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女儿和我们的守护者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他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辈，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他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

很快就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

两只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娜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娜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5.5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纳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

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小家伙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如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狩猎。作为经验丰富的猎手，独行捕猎对我而言早已成为本能。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我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我们在等待尼亚妮，她却不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尼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对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尼必须确保他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尼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尼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他将殊死一搏。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尼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他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尼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尼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我在风中呼喊，没有回应，只有沉默。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敢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姆施那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他不得不再次独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他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他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纳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他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纳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

搜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切。母亲的本能告诉我，女儿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想到小家伙们孤立无援，我如芒在背。我用穿透草原的吼声呼唤他们。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惑，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这丧子之痛叫人无法承受，我简直无以为继。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猎物丰足，但我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国。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他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他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

然而，当我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时，迪诺肯并不孤单。他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它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它从我身边带走。

我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诺肯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战友本能。

他有归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

效，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按摩版。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风靡广东大街小巷的煲仔饭到底有何独特魅力？
1: 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2: 水能有什么用啊？
1: 等一下告诉你吧。
0: 羊蹄如何给羊肋排提升口感？
3: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烹制红烧牛窝骨，为什么牛奶是至关重要的配料？
4: 这头牛就两个。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滋百味。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生活的喧嚣与繁忙之中，总有一股温暖而熟悉的力量，引领着我们穿梭于街巷之间，探寻那些隐藏于市井深处的美食。这些美食总是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与记忆。

0: 我董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1: 如何在分秒之间同时拿捏几十波煲仔饭的火候与口感？
0: 炒的烫成这样，
2: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0: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3: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哇哇，两百个下去了，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1: 煎制羊肋排，为什么一根麻绳会是决定口感成败的关键？
4: 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2: 对，
4: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

0: 你看啊、哦，挤出来的奶真的是这种淡黄色的，很浓稠、啊。
1: 它上面这全是奶油，你要去烧出来，它就厚厚的一层奶油。
2: 一副牛骨架，如何撑起一个农家乐？
1: 大胆喝酒，大胆吃肉，大盘牛骨头，
3: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1: 桌桌必点，早上煮的中午买完，中午煮的下午买完，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2: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问大师，你这一生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2: 施主，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
1: 问我自己？
2: 不错，

0: 比赛完毕。
1: 哇，好香啊！一波煲仔饭烹出越味江湖。说起煲仔饭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用2分钟做出的煲仔饭，战胜了用49个小时做出的佛跳墙，足见这碗饭的神奇。那今天的味道调查呢，我们就从这碗煲仔饭开始。
2: 煲仔又叫砂锅，在砂锅里烹煮米饭，广东人烹出了极致，也烹出了爆棚的人气。
3: 暖心，暖心。
4: 我们开平最地道的就是煲仔饭。
5: 初一车辆要响出了。
2: 欢迎来到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数十波滚烫的煲仔在眼前这位大哥的手中被拿捏得游刃有余，妥妥帖帖。他就是这家煲仔饭店的掌门人。
1: 光哥，这个炉子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啊，
3: 对对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这是掏的这个孔，这大概这一个灶里大概得有多少个呀？
3: 这里一共20个。
1: 一共20个？
3: 啊，20个。
1: 哇，您一个人忙活这20个？
3: 一个人挺忙的啊，
1: 一个人
3: 团团转啊，做不完的时间长了，这个都叫我煲仔饭。
2: 关氏家族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做了100多年的煲仔饭。关永恒，关氏煲仔饭的第五代传人，30多年的修习与操持让他练就了一身的绝活。
1: 哎，光哥，你这为什么只戴一个手套啊？
3: 因为2只手套戴至于只手卸肉呢就不方便了。
1: 不方便
3: 啊？对。
1: 那你这个手不怕烫吗？
3: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你看，哎呦，烫成这样啊。
1: 哇，大家看啊，这个手
3: 手都烫成这样，
1: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3: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1: 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啊？
3: 一天卖300多个了。
2: 在粤菜的江湖里，煲仔饭容纳着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广味，从辣味到烧鹅，从豆豉排骨到香菇滑鸡，不一而足。关大哥做的煲仔饭如果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计算，种类已经多达100种。不过他告诉我，食材并不是他首先关心的事儿。
1: 光哥，
3: 哎，
1: 这带我去哪儿？这是
3: 现在去挑选煲仔。
1: 挑煲仔
3: 啊？对对对对，
1: 这煲仔还得挑是吧？
3: 要挑，因为煲仔每天的损耗很大，烂的很多，每天消耗有10几20个。
1: 那咱们得挑多少啊？
3: 准备挑上1000多了。
1: 1000多个
3: 啊？对对，3-2个月就用完了。
1: 2-3个月就完事儿
3: 啊？哦，
2: 煲仔以沙和粘土高温烧制而成，它们看似平凡，实则是煲仔饭的一大灵魂。作为一种独特的烹饪器具，煲仔能够将柴火的热烈持久而均衡地传送到锅内的食材，而且热量传得快，散得却慢。煲仔饭蒸腾鲜香的锅气全在这一口锅的精心呵护。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选的煲仔啊，这个是厚的啊。

0: 啊啊，这个是厚的，
1: 这种就是薄的。
0: 咱们要挑哪种啊？
1: 挑厚的，薄的它保温性能不好，饭要靠焖，所以厚的呢，它焖出来的饭就
0: 更香一些。
1: 嗯，对的，对的，对。
2: 厚与薄的甄别，只是煲仔登场的第一步。关大哥说，新买的煲仔还必须经过一番手工处理，才能派上用场。
1: 我们先接点水，
0: 先加点水、啊，
1: 再接盐。哇、哦，哎，
0: 盐有什么用啊？加水里，
1: 加盐就是煲仔更耐用。
2: 新的煲仔不耐温差变化，容易炸裂，因此关大哥都会用盐水将它们一一浸煮。半个小时的恒温加热，煲仔均衡膨胀，内部结构变得紧密而结实。
1: 做煲仔饭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选煲仔，第二个要点就是选米。
0: 选米啊？
1: 啊，对对。
0: 哎，我看这米是准备好了已经。这个米是什么品种啊？
1: 是广东的丝苗米，这种米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来的。
0: 特产？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摸起来真是颗粒分明，而且。
1: 对对对。
0: 又细又长，而且颗粒分明，这种米。
2: 米是煲仔饭的第二大灵魂。广东的丝苗米身形修长，硬度适中，用它来蒸出的煲仔饭颗粒分明，嚼劲十足，米香四溢。
0: 哎，光哥，这么多种口味，哪种卖的最好啊？
1: 黄色饭卖的最好，
0: 这可以说咱们店里招牌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今天挑战一下这个，咱们尝尝啊，这个广东特色鳝鱼煲仔饭到底味道怎么样啊？
2: 黄鳝看似稀松平常，但在关大哥这里却是难得的好食材。
1: 我们煮煲仔饭呢，最好就用那个勺子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3: 手指啊，粗细的，
1: 这样做出来的鳝肉才嫩滑，而且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0: 水还有用
1: 啊？对对，
0: 这水能有什么用啊？这个？
1: 哎，这个水用处可大了，等一下告诉你吧。我们就把它去骨头，
0: 去骨头，
1: 这个就是血。这是很营养的，就留起来哦。然后这个肠跟这个蛋就不要了，两个手指刚刚切至它。
0: 它这个骨头是个三角形感觉。
1: 啊、对。
0: 我们要把两个手指侧着切到这个角上，握住这个三角形的角，往里使劲往下推。这样一推呢，可以把肉推得很干净，而且呢只留一根骨下来，像个拉链一样。哎，关大哥，你记得你第一次吃这个煲仔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1: 我懂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2: 去骨净身后的黄鳝并不能直接入煲仔，它需要在热锅热油的热烈中充分释放鲜香嫩滑。在这样的翻炒之中，火候的拿捏，关大哥自然是心中有数。
0: 关大哥，这倒的什么东西啊？
1: 这倒的是黄鳝的水，有营养，那个黄鳝饭煮出来更香。
0: 哦，就用黄鳝水去激发黄鳝本身的鲜味儿。
1: 啊，对。
0: 我以为这黄鳝水没用啊。
2: 旺火之下，煲仔中米的水分已经快要收干，收敛旺火，改为小火慢焗，米饭的质地渐入佳境。
0: 咱什么时候放鳝鱼啊？
1: 米饭煮到七成熟就可以放鳝鱼了。像我们这样，我就看这个边一浇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看出来。
0: 我看不出来，我看着里边米饭都是白的，看不出来。
2: 七成熟的米饭与炒香的黄鳝，终于在煲仔中合为一体。关大哥拿出绝活的时候到了。
1: 调和大火，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点，就是控制好火耗。
0: 一开始我们用大火，过一会儿呢转到中火，慢慢煨，味道进去之后再放到大火上这么一激，这个味道就顶呱呱了。嗯，
1: 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几代人磨练出来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赵胜起把锅，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神。
0: 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神。
2: 黄鳝鱼米饭，利旺火只需煲至一分多钟。一锅喷香的黄鳝煲仔饭就可以正式出锅了，再搭配上关大哥用各色食材烹制的靓汤，真是暖胃又暖心。
0: 哎呀，真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在这个小火当中煨出来，这种浓香味和煲仔饭混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啊，啊，绝配。
2: 一锅煲仔饭烹出的是越味江湖，传承的是百年味道。

0: 这里有匠人一以贯之的坚守，有游子一腔眷念的乡愁。这里是平凡中精进，是全神贯注过后的回味悠长。
1: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2: 我们是成都来的，我们在这儿吃了羊肉就准备回家了。
0: 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公镇，大大小小100余家羊肉餐馆吸引着无数老饕前来品尝。
1: 哎呦，谢谢，这么一大锅呀。
3: 不吃不好吃还有啥子呢？
4: 羊蹄699的
5: 鸭肋排，
6: 就是吃羊肉汤嘛。
2: 它的这个羊酥肉也挺好的，很嫩很鲜。
0: 各种羊肉美食撩拨味蕾，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什么别具风味的羊肉菜品呢？
1: 喂，廖大哥，去哪儿找您呢？
0: 廖志坚是仁寿当地一家羊肉馆的大厨，创新的食材搭配和精细的烹制手法，使他做出的羊肉菜品总能收获无数好评。要想知道他最拿手的菜品是什么，还要跟着他从源头一探究竟。
1: 哎，我好像听到这羊的咩咩声了，应该近了哈。嗯，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崖边上，这底下是一个陡坡，
7: 因为这里山高嘛。
0: 羊圈依山而建，充足的活动量和仙草饲养，使得本地羊肉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1: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哎呦，慢点慢点，不行，我滑下去了，滑下去了。怎么我下来了，你们又上去了呢？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0: 廖大哥说，50千克左右的羊，以羊肋排入菜，能烹制出与众不同的口感。
7: 羊排吃出胶质感，
1: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以瘦肉为主的羊肋排，如何能让它呈现出软糯的胶质感呢？
1: 哎，我发现这个羊排肉确实是很瘦哈，
7: 还要秀一点，把这个油皮去一下。
1: 啊，这道菜要这么瘦吗？
7: 做我们这道菜啊，油脂多了会影响口感。
0: 羊排剔除肥油，修整形状，撒料腌制。
7: 来自于汉源的红花椒，就我们本地的青花椒，更辣一点的是黑胡椒，结合我们白胡椒去腥。
0: 廖大哥用料讲究，为接下来的煎制做准备。而整块羊排直接入锅相煎，如何才能做到受热均匀呢？
7: 还需要让它定型。
1: 看它形状其实也没切开也没散呢，
7: 还有一个小东西给它加工一下。
1: 这是一卷草绳吗？不是，
7: 对，
1: 绑上用它来定型。
7: 对，
0: 用麻绳给羊排定型，以便提升口感。廖大哥能成功吗？
1: 第一步是把骨头间距给它均衡了，第二步是把底下的肉提起来，第三步让肉跟肉之间又多了一个拉力。
7: 对，
1: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
0: 廖大哥妙招一出，原本肉质松软的整扇羊排顿时规矩起来。
1: 它整个形是非常漂亮的，也不会左右的去摆动。
7: 对对对，
1: 这就是会在后面的一个煎制过程当中让它形不变。
0: 色拉油与黄油等比入锅，放入羊排小火煎制，在醇厚的奶香中，羊排肉质丰盈，
7: 颜色变深以后漂亮白嫩粒在里面。
1: 哇哦！
0: 浓郁的酒香与迷迭香赋予羊排独特风味，煎香的羊排刺激味蕾，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享受大快朵颐的酣畅。但廖大哥却说，还要经过烤制才能成菜。
1: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7: 肉质比较厚嘛。哦，
1: 要么就是煎熟了，但是表皮太老了。
7: 对对对，
0: 羊排改刀后用锡箔纸包裹住带有骨头的部分，防止烤制时骨油溢出影响色泽。羊排送入烤箱，只等鲜嫩出炉。可廖大哥所说的胶质感究竟从

0: 何处而来呢？
1: 秘密马上给你揭晓。你看，哦，羊蹄，
2: 用羊蹄。可是廖大哥，你看哈，这个羊蹄子很瘦，是不是没有猪蹄的那种胶质感足？
1: 我的羊有一年多啊，这个胶质感肯定强啊。
2: 所以说是不看它的一个胖瘦，
1: 对，
2: 看的是生长周期。
1: 对。啊，
0: 羊蹄何以能成为羊排提升口感的关键呢？
1: 等一下，我拿把小刀。
2: 还得用小刀，动刀是怎么动？动哪个位置？
1: 这
2: 啊，就是这个羊蹄，这不是有两个脚趾甲吗？中间有个叉叉，保持这个食材的干净度哈。
1: 对。
0: 羊蹄改刀，先沿着骨头划开表层，
1: 炖出来以后，这个肉成形，
0: 剁成两段后入高汤，蚝油、老抽为其调香增色，用小火慢慢炖煮，直到汤汁浓厚。
2: 现在已经熬了很久了哈，像我们专门用水淀粉勾了芡一样，有点挂在这个勺子上的感觉哈。
0: 捞出羊蹄，迅速放入冰水，为软糯的羊蹄增添几分脆弹的口感，同时皮肉与骨头轻松分离。
2: 哦，还得去骨是吗？
1: 对，
2: 中间有个主骨，还是会留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蹄尖的骨头。
1: 蹄尖，
2: 这样可以了。之后呢？
1: 回锅，汤汁才能更粘稠。哦，
2: 胶质感的来源就是这儿了哈。
1: 对，
0: 羊蹄中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汁中，滋味浓郁醇厚。此时才终于迎来了与羊排相遇的最佳时机。
2: 就是这种焦香焦香的状态，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1: 对，
2: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这种黄油香。
1: 对，
2: 然后呢，这个芡汁你看收的比刚才会更稠一点，有点像咱平常就是冲出来那种藕粉状了哈。
0: 汤汁垫底，蹄肉酥烂，羊排焦香，油润的汤汁增添滑糯口感，一道绝味羊排将数种滋味相融。
1: 怎么样？加入
2: 好嫩啊！你感觉吃这个就像你平常吃最嫩最嫩的那块里脊肉的那个口感，重要是外面这层酱汁哈，它跟吃普通的芡汁不一样，普通芡汁就是调制出来的嘛，
1: 对，
2: 这个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肉香，
1: 对，
2: 包裹在这层肉上，像穿了一层外衣一样的，对吧？
1: 一个小小的创新吧，
2: 创新。
0: 廖志坚潜心研究羊肉菜品，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续写着美味传奇。
2: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3: 那是肯定的呀。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大盘牛骨头，
4: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3: 是他们这一个主打的菜。
4: 说不出来个为啥好，但是吃过的人都懂。
3: 新疆特色的美食，老少皆宜。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有一家农庄凭借一副牛骨架便撑起了整家店的生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一大盆牛骨配上一碗肉汤，这可以称得上是硬核美味了哈。这儿不光是吃肉，连这骨头都大有吃头，这个时候再来上一碗牛骨头汤，就是这个味儿，特别的鲜美啊。
0: 经营这家农庄的张秀梅大姐从事餐饮行业20多年，她和丈夫金德生两人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将自家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5: 小胡怎么样？
2: 哎呦，张姐您来了。我刚刚都已经啃得忘我了，你瞧我这啃得干净吧。
5: 乡亲们都说我们是一副牛骨架撑起了一个农家乐。
2: 每天能卖多少份这种？
5: 早晨煮的中午买卖，中午煮的下午买卖。
2: 哎，是不是您这骨头比肉还畅销？
5: 对，哎，你这个话真说对了，
2: 对对，
5: 真是这样子的啊，桌桌必点。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2: 我咋还没吃着呢？
5: 今天不巧你来晚了，
2: 明天我必须得吃到那道隐藏美味啊。
5: 好。
0: 最香不过贴骨肉，在昌吉很多肉类美食都是带着骨头烹饪出来的，通常肉块会比较大，而能否将骨头上的肉啃干

0: 净，也是衡量老饕吃肉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张大姐口中的隐藏菜与牛骨架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现在啊，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我跟张姐就来取最新鲜的食材了。每天你们这牛都是现宰现用的吗？
2: 对，我们现在就是自给自足，自己养殖土牛。老金，牛宰好了吗？
1: 大哥您好。
0: 与健谈的张大姐相比，丈夫金德生有些沉默寡言，不过在食材保障这个环节，他可从来没有拖过后腿。
1: 昨天吃的最畅销的应该是牛骨头，一般会用哪一块的骨头？
2: 我们是牛骨架，就是一整副牛骨头，各个部位都有。
1: 那就是整头牛的牛骨架都可以做昨天我吃的那道菜。
2: 对对对。
1: 那您说的那道限量的菜，
2: 这
1: 位置在哪？
2: 在这里，在这里。
1: 我好像知道这一块是不是叫牛窝骨？
2: 对，
3: 对不对？
2: 一头牛就两个，攒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能够一盘菜的量。
0: 牛窝骨指的是牛的后腿膝盖部位，软筋比较多，吃起来软脆有嚼劲。
1: 你像我们一整头牛现在不宰的一个体重是多少？
2: 它一头牛起重也就是600多斤，它出入量在300多斤，300多斤那个肉就出两个牛窝骨。
1: 600斤左右的一头牛就出这1斤左右的牛窝骨。
2: 对，
1: 你看连我手掌的大小都没有，
3: 其实很宝贝。
2: 因为我们用的牛它不是说那种老牛，都是小牛，100多公斤嫩呀。而且它是土牛，它肉质比较紧实。
0: 香浓新鲜的牛奶，整副牛骨架，取好的牛窝骨，各种材料准备完成，张大姐将会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1: 一整副牛骨架撑起了一家农家乐，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副牛骨架。张姐，我们先从哪样开始入手？
2: 我们必须要把这整副牛骨架先入锅，先做熟，
1: 才能再做牛窝骨。
2: 对。
1: 哦，还有先后顺序的。那我们先从这牛骨架开始。
2: 这就得老金上了。
1: 金大哥。
0: 对付起整副牛骨架，金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
1: 3下5除2的功夫，大哥就已经把这整副的牛骨架给卸成这种小块的骨头了哈。牛脖、肋骨、脊骨，然后呢，像这种棒骨呢？
4: 棒骨得劈开。
1: 对半劈，让骨髓流出来。
4: 骨髓流出来。
2: 他大卸八块完了后，工具就上了。
0: 不一会儿，金大哥便将牛骨的各个部位分切完成。
1: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2: 那是肯定的呀。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带筋的牛棒骨把它先放到锅底，因为它不容易动，牛排骨之类的容易熟的放到最上面。
1: 放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2: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前焯水吗？
2: 这个牛骨头不需要，这个不能换水，
1: 如果再焯水可能味儿就散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牛棒骨放入锅底，牛排骨等依次码入，加入大量清水炖煮，烧开后撇去浮沫，食盐、八角、姜块、桂皮等佐料为一锅汤去腥提味，经过长时间炖煮，最终获得一盆鲜香浓郁、清爽甘美的高汤。
1: 现在这个牛窝骨咱们可以动手了吧？
2: 可以可以，把它先进行焯水，完了后红烧。
1: 为什么这牛窝骨不能跟它们一块儿一起下锅呢？
2: 我们就主要就吃它上面这个筋，软软糯糯的，冻的时间太久它就脱骨，品相也不好，味道也不好。
0: 牛窝骨入锅，简单焯水后捞出。
1: 一般来说红烧这道菜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到炒糖色的这个环节了。
2: 这道菜它这个还不一样，先炒制这个香料油，
1: 所以是要用一个香料油再来炒糖色。
2: 对，如果是图简单就是直接炒就对了。
3: 对，
2: 但是我们就多一个步骤，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对，明白了。
0: 中油温下入各种佐料，炸出香味后迅速捞出，以免焦糊。香料油中加入冰糖，炒至糖色，至此铺垫工作才算全部做好。牛窝骨入锅，火力作用下，牛窝骨与糖色发生美拉德反应，不仅颜色变得迷人，滋味也愈发醇香。
2: 我们现在就该放那个汤了，汤就是牛骨架熬的那汤。
1: 我明白了，怪不得得先做牛骨架。
2: 对，
1: 之前我们不是带了牛奶回来吗？那什么时候加奶呢？
2: 这个红烧各方面到位了以后，就放牛奶焖15分钟就可以出锅。
0: 张大姐说，牛奶是碱性食物，利用酸碱平衡的原理，能中和肉的酸性，降低油腻口感的同时，又能增添一丝奶香味。

0: 加入牛奶的时候，其实锅内像勾了芡一样的会变得很稠，但是炒了一会儿之后，它又慢慢的变轻了哈。
1: 牛奶吸入到这个肉里面了。
2: 醇厚浓郁的汤汁不断滋润着锅中的食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滋味可想而知。
0: 一道限量版的隐藏美味红烧牛窝骨都有解锁到了哈，浓浓的酱色底下应该是浓浓的香味哈。
1: 对对，
0: 瞧瞧这上面滴着，这是酱汁里边带着牛油啊，弹性十足啊，一扯就掉了。
1: 对，
0: 哎，来一口试试。哎，吃的就是这个筋头巴脑的劲儿哈，它是筋里包肉，肉里包筋，我们用骨汤炖出来的，它的味道就入得特别的透，而且还有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怎么就想着，哎，什么都没有，我就要做这件事
1: 儿？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就是努力去做好一件事，从一家小店一步一步发展成现在的这个规模。
0: 一路的风风雨雨，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1: 对，
2: 一道红烧牛窝骨，是张秀梅大姐和她的丈夫金德生大哥共同演绎出的美味交响曲，是坚守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城市的脉络中，街巷是最具生活气息的经纬。每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都可能藏着令人惊喜的美味。关永恒坚守传统，烹制煲仔饭，成为无数人所追捧的美味。料制间不计繁琐，制作的绝味羊排，软烂入味，焦香浓郁。张秀梅烹制的红烧牛窝骨，咸香适口，回味绵长。

0: 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澄湖大闸蟹，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2: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古往今来，很多深刻的道理并不是靠说教流传下来，而是藏进了一个个故事之中。先秦诸子留下了众多经典，而庄子则独树一帜，他很少板起面孔讲大道理，而是借寓言寄托哲思，让人初读觉得妙趣横生，再读体会人生况味，反复品味又能窥见天地大道。庖丁解牛，呆若木鸡，削木为锯，这些经典的成语故事都出自庄子。有人从中读到技艺精进，有人读到顺应规律，也有人读到修身养心安顿生命。为什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小故事能够穿越2000多年，至今依然启发着人们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6集，达生养心。

0: 通通论道传真谛，山水存思起文脉。各位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欢迎各位的到来。当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庄子写了好多寓言故事啊，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呀。后来发现不是，首先我不敢确定他一定是一个老人家，其次他的这些寓言故事真的只是逗我们开心一笑吗？不，背后有太多的奥秘等待我们探索了。就拿有一篇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就是庖丁解牛。我感觉我个人第一次知道庄子的名字可能就是从这篇课文当中。那么庖丁解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庖丁解牛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可以说以小见大，以记入道啊，它恰恰就是庄子之文章的精妙之处，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呢也是历久弥新。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呢，就是常读常新，你初看的时候会觉得刀法纯熟啊，你再品的时候就发现是要讲顺应规律，沉淀之后呢才会明白。庖丁解牛藏着两层深意，对内顺天性修身养神，对外由修身推己治国，凡事依从客观道理，不失苛政，这也是庄子留给世间的一剂良方，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庖丁解牛的时候最该品味出的滋味。
0: 庖丁解牛就是在养生主当中，养生主给我们今天感觉是讲什么？我如何杀一头牛，杀完这头牛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我已经被肢解了，哗倒在地上，然后告诉你我有一把刀，我用了多少年都锋利如新，这个跟养生有什么关系呢？
1: 应该说哈，近现代以来我们常说的那个养生指的是对身心健康的一个综合的管理，比如说情志要调畅，饮食要均衡，运动要适度，作息要规律，那么核心呢还是说促进健康，提升你的生命的质量。但是呢养生这两个字最早作为

0: 固定词就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里面啊，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他是讲不强调人的这个过度作为，不要强行的去内耗，不要逆势硬拼，做人做事要找准分寸，让身心自在。所以呢，庄子养生主要表达的不是养身体，而是养性命。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姜老师，共同探寻庄子达生养心的智慧。
0: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切重恳请，都出自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依这小寓言能衍生出这么多的传世成语，说明它真的是很精彩。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庄子书中的故事啊，大多都是假托而来，并非史实，不要当真。我们如今熟知的寓言这种文体本身，它的名称源头就出自庄子。那么寓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寓是寄托暗含，言是道理主张，寓言就是不直白地讲道理，而是假借人物啊，虚构小故事啊，把思想藏在情节里面。我们先来讲讲庖丁解牛的庖丁。从说文解字来看，庖楚也，古人直接用职业代称其人，丁并不是说是姓氏，而是古人最常用的小名啊，某个人名。那么原文是庖丁为文惠君解牛。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惑，为什么一国之主要专程观看一个厨子宰牛呢？又为什么偏偏由这个厨子而不是别的厨子给国君解牛呢？在《礼记·王志》中有这样子的说法，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使庶人无故不食鸩。在先秦，牛是农耕的核心生产资料，大家知道是农耕之本呢。西周到战国的礼法和律法双重保护耕牛，杀牛只能用于宗庙祭祀啊、国君的宴享啊、还有邦国大典这类大事。那么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周代宰牛有一套官方管理制度，平常百姓没有可能随便杀牛，也只有文惠君王宫里的厨师才有机会杀牛。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故事的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虚然，响然，骤刀豁然，莫不重音。那么庖丁解牛的时候，文惠君在一旁观看，他发现这个厨子杀牛不一般，他处理的时候所有的动作竟然合乎古典音律啊。首先说，合于桑林之舞，乃众经手之会。说庖丁解牛时的姿态呀、动静起伏，就像演绎桑林舞蹈一般优美舒展。那么他运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种种的声音，也精准地合乎经手啊这个古曲的节拍。我们先来看看桑林。在《淮南子·竹书训》里面啊，有记载说它是商代开国大典的祭祀乐舞，可以说是先秦规格极高的这个庙堂的大典的乐舞啊。那么再来看看经手，它是武帝时代正统雅乐弦池的开篇乐章。据说弦池是皇帝所作，帝尧修订完善的上古第一雅乐，歌颂啊圣王恩德普惠万物。那么全套呢分多个乐章，经手就是整部乐器的开篇啊，定拍的首章啊。我们再往下看，文惠君感叹了，他说惜善哉，技盖至此乎啊。你说哎呦，你的这个技术怎么会这么高超？这个厨子马上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庖丁说，我做这工作早已经超越什么技术那一层了，我要追求的是道啊。庖丁不只是追求技艺娴熟，而是从解牛中领悟生命的哲理良

0: 件事。很有意思的是，庄子这老先生没忘了在后面加了一段话，他说：“庖丁啊，提刀而立，为之思故，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句话很有韵味，什么意思呢？庖丁解牛之后，内心里边如此的愉悦满足，如此的有成就感，他提着刀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啊，得意洋洋啊，左看看右看看，踌躇满志啊，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然后把刀擦洗干净，小心翼翼地收好。
1: 人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表面上讲的是一位厨师解牛的故事，实则蕴含着中国人对于技艺、规律与生命智慧的深刻理解。2000多年来，这份由技入道、洞察事理的智慧，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创造方式与处世哲学。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挥毫运笔，追求意在笔先，心到笔随，与庖丁以神御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遥相呼应。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中承袭了这份由技入道的哲学，阐发了胸有成竹的创作理论，强调先得其神，方能落笔有法，以气呵成。中国古典舞蹈讲究身法与韵律相合，动作与节奏相生，与庖丁解牛、莫不重音、合于桑林之舞的艺术境界一脉相通。中华武学讲究不与强力相抗，而是在力量转换之间把握时机，寻找突破，与庖丁以无后入有见的方法异曲同工。传统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顺应生命运行之理，正与庖丁一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一脉相承。从百工技艺到文人艺术，从身体调养到生命修为，庖丁解牛所揭示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认识规律、顺应规律、运用规律的东方智慧。然而庄子之道并不止于此，庄子达生篇中的子庆削木为锯，又将这份智慧由顺物推进到手心，开启了由外及内、反观自我的生命探索。
0: 在这个庄子达生这一篇里面，有一个叫子庆削木为锯的故事。子庆这是一个名字，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件锯。锯是什么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代的乐器，另一种说法是通锯，就是古代用来悬挂乐器的那个木头架子，我们在曾侯乙的那个编钟上你就能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能说得通。那么这个锯做好了，见到的人们都叹为观止，说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这事儿越传越远，传到了鲁国国君那里去了。那个鲁国国君就召见子庆，问他说：“您用了什么技艺做出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子庆这个人呢很谦虚：“我只是一个工匠而已，哪里有什么技艺可言？”但实际上子庆是有秘诀的。他的秘诀是什么？是其以静心。这里的其就是斋字，是通过我们说的那个叫斋戒啊，来获得内心的宁静。然后到这个时候我进山了，我就去看各种各样子的树木，观察他们的天分啊，遇到觉得这个天分足了，特别适合啊拿来做锯了，我就看上这棵树了。不是我赋予木头生命啊，我把它做成什么样，而是木头本来就有生命，它本来就里边藏着这么一个锯。庄子在这里真正想讲的是人，我们总是想着把自己活成某种样子，活成想让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子庆却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不是给自己不断地添加点什么，而是不断地去掉点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庖丁跟子庆看起来讲的是两件事，其实指的是同一条路。 庖丁解牛是

0: 向外走。那么告诉我们如何顺应事物的规律，子庆消玉呢是向内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回到自己内心，哎，最终实现自我。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其实我们如果细读庄子的话，就会发现啊，庄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在他的笔下，很多人物能够与他进行对话的，往往就像我们这样的平凡普通人。所以在他看来，也许道不仅仅是所谓追寻天道，可能很多时候平常人的记忆、平常人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体现出来庄子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世界了。那么由此啊，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古人，可以跟我们的庄子相通相感吗？哎，好，请这位老师。
2: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玉龙，来是一名媒体工作者。我在前几年采访这个长寿老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凡是长寿的90多岁、100多岁老人，他们在说他们那个关于养生秘诀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归结起来都是四个字：顺应自然。啊，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啥事不搁在心里。但是这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们不是关注哪一个零件，他们是对关照自己的性命和生命，关照性情，所以他们才长寿。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古人说的，道不远人，就在平常人的一日三餐，就在柴米油盐，说他都是道。
1: 嗯，好，谢谢，您讲得太好了啊。当我们自己投入全部身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想到哪些词语可以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和我们所取得的那些让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小小的成绩呢？哎，这位女同学啊，
3: 聚精会神，还有专心致志。
4: 我还能想到两个，就是像心斋坐忘，还有致虚守静。
1: 太好了，那您来讲一讲心斋是什么。
4: 不敢说是讲一讲，就只能说是就是在我读庄子的时候的一些浅显的认识。心斋呢，就是我们既要注重外在的仪式，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从而让我们的心达到一种致虚极守静度这样的一种境界。
1: 哇，已经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谢谢啊！当我们面对世间纷扰的时候，我们如何该去排解自己？我们能不能借用这位几千年前的圣贤所留下来的那些智慧呢？
0: 我看大家说的都很贴切，而且有一些都很到位的啊。那么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思想，往往都是被庄子用那些他生活中身边看到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来表达。所以我们显然庄子这个老先生他用了一套手法，就是要证明道人人都可得，你不要固守你自己的，还有只要你得了道，你会发现更高的境界。
5: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
6: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有一个成语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呆若木鸡。日常聊天里我们经常会用说呆若木鸡啊，形容某一个人的状态。那么这个成语的话呢，就出自庄子的答生篇。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季绳子

王养斗鸡，鸡绳子是一个姓名，那个王呢，庄子一书也有说是哪个王，在列子皇帝篇里边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说的是

说，我的斗鸡可以战斗了吗？鸡绳子说，不行，他骄傲而且很负气。按理说斗鸡不就是要战斗吗？对吧，通过战斗才能打败别的斗鸡，那岂不是越骄傲越自豪越好？再过了10天，宣王又问，是吧，鸡绳子说还不行，他的理由是说，这只鸡有应响应，应响指的是回应声响，就是别的鸡叫它会跟着叫。景呢，实际上是影，是影子，就是追人家影子跑。总之呢，就是这只鸡心性浮躁，它容易心神动荡，啊，跟人家上前去争斗，定力不足，还达不到啊鸡绳子认为的斗鸡的应有的境界。可是呢，又过了10天，鸡绳子说还是不行，他说他还是会啊急事而盛气，就是说他会用犀利的眼神看人家，而且盛气凌人的样子。这只鸡经过鸡绳子的反复训练，啊，身体是已经能稳住了，可是呢，他的眼神还太强了，看上去的话有一种威吓人的那个精神头。那么又过了10天，这次鸡绳子说现在差不多了，如果别的鸡要叫，他是没有反应的，望之似木鸡，哈哈，看上去就跟一只哈用木头雕出来的鸡一样。大家习惯说的那个成语呆若木鸡就是这样从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说现在这只鸡的德性齐备了。那么呆若木鸡的结果是不是谁都敢欺负它呢？那才不是呢，事实正好相反，一鸡无感应者反走矣。大家知道这个里边的词汇，别的鸡见到它不敢应战，掉头就跑。那么走，大家知道是跑的意思啊，在古文中就是望风而逃啊。那么为什么先前的争强好胜不是一只斗鸡应该有的状态呢？孟子说了，夫弗见即事曰，彼物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那么孟子的话呢，就是批评说这只是匹夫之勇。项羽也说过，见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那么为什么呆若木鸡反而不好惹呢？这只鸡安定从容啊，宠辱不惊，保住了自己的天性啊，他凝神静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这样子他就积蓄了比单纯的暴怒更强大的内在力量。那么庄子答生篇到底想讲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答和生这两个字儿。答是通达顺应，就是让它实现，生呢是生命性命天性，所以达生就是通晓保全生命的道理啊，通达养生之本，养生之道啊。达生的开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真正通晓生命本质的人不会去追逐对保全生命毫无用处的外物，看透命运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呆若木鸡这个故事，不仅见于这个庄子里的答生篇，也完整的哈可以在这个列子的皇帝篇里边看到。那么我们顺便说说这个啊列子，列子本名叫列玉寇，生活年代应该说是早于庄子，处在老子之后庄子前，是先秦道家承先启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那么庄子对这个列子哈非常推崇，那么庄子的全书的33篇里面有7篇谈到列子，其中还专门有一篇叫列玉寇，就是以列子为主角来写他的事迹和思想。那么从传承来讲，老子开道法自然无为的哈先河啊，道家的思想根基。那么列子呢，就发展出静心守虚的修身法门，庄子又在列子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啊，拓展出逍遥啊、齐物啊、

0: 这样子的思想，层层递进。庄子里讲这个达生啊，要收心养心，养的不是一时的意气，是那份定力啊。这让我想起苏轼有一篇叫《留侯论》，他开篇啊有千古名言，他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大勇不是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恰恰是遭遇不测都不惊不怒。为什么？因为他胸中有更大的格局，眼中有更远的目标，不屑于在常人所介意的啊那些琐碎上啊消耗自己。那么庄子讲达生要养心，养的就是这份不耗不摇不惊不怒的从容。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那么顺着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境啊，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要过着人间烟火一样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收住自己的浮躁，静一静我们自己的心气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哎，好，这位朋友，嗯，
2: 对我而言的话，因为有崆峒山这样得天独厚的那个环境啊，对，我会爬爬山，沉浸在这种天地灵气中，然后让自己出出汗，分泌一下多巴胺，就会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的话，好多事儿好像就通透了。
3: 如果是在这个有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会选择站桩晒太阳，这个既补钙又养心。当然我们也会选择这个腹式呼吸、静坐，然后呢无时无听抱声已经，给自己心灵放个假，给自己给一片天空。
1: 哎呦，我觉得咱们当地人都太有才了，
0: 一个有道的地方就会出很多才人。
4: 两位老师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养生的方面，我就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我好，我才有能力去让我身边的人好，而我好了以后，我能更好的去工作。我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就是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就是一直在养自己的心德。
1: 好好好，谢谢您，请坐啊。不管是不是跟庄子的思想契合，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丰满自己精神世界，让自己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0: 确实，你我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哈实际的传承者，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就跟你在用筷子一样，叫《易经》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就在你我的脑海中。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看透命运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
6: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在庄子哲学中有个概念与达生养心一脉相承，堪称道家修身的这个核心法门，那个就是叫坐忘。它出自庄子的大宗师篇，可以说是养心的极致，养神的归宿，更是庄子整个生命哲学的书籍所在。我们说真正的修行物我合一，这就是坐忘的真谛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个故事来诠释这份境界。说颜回坐忘啊，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边虚构的一个著名的寓言。那么首先是放下外在的规范约束，继而消解智识的执着，那么最终就达到这个堕知体处聪明离行去知同一大通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大家知道忘却形体，抛开视听，摆脱物我，这就是于道合一了，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庄子把这个境界把它命名为坐忘这两个字。坐忘那可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儿发呆，而是什么心神内敛宁定物我两忘，完全就是忘我的。坐忘究竟是要怎么做呢？我们经常坐在椅子上哈，像大家这样。可是呢，大家知道椅子这个词儿大概从唐代才开始，那么到宋代的时候才普及了。那么庄子的时代还没有这种后世的那种哈高背垂足的这个椅子，所以当时的人是席地而坐，也就是铺一张席子或者设一张很低矮的几案，就是叫祭坐。那么累了就凭机倚靠。不过呢，庄子坐忘这个坐字本身可不是只要坐在什么上面或者是要坐得端正，它的关键你要注意是落在忘掉自我，这才是坐忘的真意。为什么这个故事非要借用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来展开呢？这也恰好印证这个庄子哈一书的行文特点。他说寓言十九，众言十七，众言就是要借重啊圣贤长者之口，让自己的主张啊更有分量啊。在庄子这个哲学中，可以说心斋跟坐忘啊常常并称啊，可以说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修养方法。我们刚才讲了坐忘，我们现在来讲讲心斋。那么在庄子这个人间世里面说，若依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啊，心止于腑，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哉也。那么通俗点说，不听耳外杂音，不困心中得失啊，内心空静包容万物，便是心哉。那么庄子这套向内安顿的智慧，我们再往前啊追溯它的源头，你恰好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边找到，那就是宠辱的啊思想。道德经里边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那么这里的宠一般指的是啊别人赠予你的夸赞啊名望啊优待啊追捧啊，辱呢是指各种非议贬损诋毁攻击。那么意思是说，荣宠会令你啊心神惶惶，屈辱会让你内心震动，于是夸奖来了就狂喜，妈妈来了就崩溃。道德经就说，何谓宠辱若惊，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个一句宠为下是全章的点睛之笔。宠爱夸赞从来都是别人

0: 人旁人自上而下的施舍，所以不必刻意放大一身的荣誉，也不必困在无端非议带来的种种的屈辱里。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沉淀中，你就会解开自我跟外界褒贬的这种纠缠，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宠辱难扰于心的这种从容的境界。
1: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立学说，各明其道。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激荡中，庄子既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在，也始终关怀天下大道。逍遥游由个体生命出发，探寻人与大道相契的精神自由；天下篇则将视野由个体推向天下，回望先秦诸子，指出诸家学说犹如人的耳目鼻口，虽各有所长，却各执一端，难见道之全体。至战国末年，面对愈加纷繁复杂的思想格局，荀子在广泛辨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非十二子》辨析诸子得失，又在《解蔽篇》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不能见道，在于常为一篇之见、一语之知所蔽，唯有解蔽方能见道。这场关于道的隔空对话，不仅将先秦关于大道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也彰显出中华文明不断反思、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精神品格。
0: 在那个时代，荀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中华文化开出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战略。他说，我们要兼陈万物而中玄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有诸子百家吗？那你们所有的思想都给我拿来吧，都摆在这儿吧，我都要。我心中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什么？是衡。这个衡，荀子明确地说，何谓衡？曰道。大家想，这是道，是道家的最大的关键词，是中国上古文化可以说哈最高的啊思想概念。他是要用道为一杆秤，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来做实际需求的权衡判断啊调整，来决定增减取舍哪些思想要素。我们一定要注意，荀子是儒家的大思想家，他用道来作为这杆秤。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代，我们思想家是如何的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负责任，而绝不是对我的学派。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过一篇叫做《论六家要旨》，他呢又在庄子、荀子这样子的思想的基础上，再次的综述百家思想，分析他们的长短得失，还有他们各自的价值。最后他说，只有追求合大道这个更崇高的境界，才能超越所有的弊端，成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所以这样子就超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子的思想局限，以中华大道为标准，博采众长，整合百家智慧，圣贤们带领我们建设了厚重的中华文脉。庄子那份超脱外物、回归本真的逍遥境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抹独特而动人的底色，保有永久的魅力。今天，庄子的思想尤其具有现代价值，希望每个人拥有如鱼得水的自在人生。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沁园春这个听来温婉的词牌背后，藏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又为何一次次写下家国山河，激荡出万丈豪情？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一集《沁园春》。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庄子的一生啊，我们很难只用今天这样一期节目来概括，我们也很难说庄子给我们的人生提示究竟是神游于宇宙之外，还是踏踏实实走好在人世间的每一步。每一个人读庄子都会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收获和感悟。达生养心，自在一生。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工业为本，装备为基，广旺机电扎根炸鸡装备领域，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耕研发与制造，从单机设备突破到维保服务，全链条打磨工艺细节，不断以过硬的品质赢得众多客户的信赖。
2: 我们用数据驱动，让制造过程更透明、更高效、更绿色。
3: 只要敢于创造的职业魂还在，扎扎实实把自己现有的产品做好，在市场上起到引领作用为目标。
1: 两代匠人接力坚守，稳中求进，探索产业升级之路，面向未来

0: 他们将继续秉持一经得广的初心，与制造业并肩前行。广旺机电，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汉武帝调集重兵，设伏于马邑，却百密一疏。
1: 怪事，怎么只见羊群不见放牧的？
2: 撤退！
0: 眼看匈奴撤退，马邑之围的策划者王辉却放弃了追击，
3: 战机的呀，纵敌而去。
4: 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
3: 他该学学剑客之道，明知不敌也会宝剑出鞘，这叫亮剑。
4: 你天天说主战，事到临头你压根就没敢亮剑，这是汉武帝不能接受的。
5: 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交廷尉按律处置。
0: 就在汉武帝按律处置王辉之时，伊稚邪发动了报复性的反击，而这让刘彻冷静下来，陷入了反思。
1: 我要让汉朝这个小皇帝每天都生活在对马邑战争行为的悔恨之中。
6: 这次马邑之围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3: 马邑之谋核心的问题不就是守株待兔吗？可守株待兔，诸位知道这概率有多低呀？
0: 对马邑之谋的反思。

0: 将怎样改变汉武帝的对匈战略？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武帝要对匈奴运兵，结果呢，这上来呀没来一个碰头彩，而是吃了个大窝脖，调集30万大军，以当时常规的思路来精心布置了一个口袋，眼看匈奴就入局了，结果对方呢突然之间发现了异常，及时的抽身而退。等于说汉武帝精心布局，布了个计谋，匈奴的一兵一卒也没捞着。我们说30万大军出兵呀，不胜其实就意味着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败局？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电视剧。

0: 停止前进！
1: 停止前进！
2: 怪事，怎么只见羊群不见放牧的？
1: 左大都尉，那边有座停堡，去带人把停堡端了，给我抓一个活口回来。
0: 是。
3: 奇怪呀，匈奴大军怎么突然停止前进了呢？
4: 咱们隐蔽的挺好的呀，
3: 不会出错吧？
4: 但凡作战，双方都有可能出错，但目前不应该有错的。
3: 传令全军，就地待命，严密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5: 诺。
3: 此役为皇上对匈奴的首战，你我都要加倍小心啊。

0: 下！参谋大单于，本将已打下山南亭堡，活捉廷尉一名。说实话，本单于重赏你；不说实话，就一刀一刀割了你。
1: 朝廷得知大单于要来，从长安云中调动30万大军。
0: 什么？30万？不是说马邑的太守和司马已经被杀死，挂在城楼上了吗？
1: 那是假的，只是两名死囚。
0: 把聂毅给我带上来，
2: 把汉贼押上来。
3: 等等，
1: 走！
3: 跪下！
2: 跪下！
3: 哼！跪下！
0: 你！你这个狡猾的汉朝奸商，本单于一直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这里有30万汉军正在等着我。

我知道大单于喜欢做大买卖，而我们皇上也喜欢玩大的。大单于既然是王中之王、沙漠之王，为何不在这里跟我们的皇上决一高下，看看谁更厉害？

0: 本单于放你回去，你告诉汉朝的皇帝，就说后会有期。
1: 这场大戏的主导者其实是一个爱国商人，叫聂一，策划的也挺好，匈奴也上当了，准备大军来进攻马邑。结果呢，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说是30万人马出兵要搞一个埋伏，细节做得不到位，匈奴参与的10多万人马呀，已经过了五州塞，到了这个大同盆地里边。五州塞就在今天大同盆地的西边，距马邑就剩下100多里地了。结果他感觉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史书记载说，发现漫山遍野的牛羊没人看守，那牛羊是宝贵的财富呀，那要走失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理应是都有人看着，但是没人，这就不正常。然后匈奴人呢就抓了个舌头，一个卫使，这一审问，对方说了，汉王朝已经统兵几十万，给你布了个口袋阵，就等着你钻进去呢。匈奴大惊啊，迅速的撤兵跑了。你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个聂一是一个商人，但是中国人啊有一种理念，哎，就像南宋诗人陆游讲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人啊都有家国情怀。聂一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春秋的时候，公元前627年，郑国的大商人贤高正在准备去成州经商，结果呢就遇到了秦国来准备进攻郑国的部队。情急之下，他拿出当时仅有的4张牛皮和12头牛，以郑国的名义犒赏秦军。对方本来是想偷袭郑国，现在人家派人来犒赏，那就摆明了告诉对方，告诉秦军说人家有准备了。所以秦军一看，既然偷袭不成，那就算了吧，就回去了。等于说大商人贤高替郑国解了一场军事危机。那这个事儿啊很有名，明代有一位诗人叫张轩，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诗中啊就提到了贤高和聂一，把他们俩呢相提并论。这首诗啊说，千金使是云百倍，叱咤盛气皆笼嚣，贤高不是靠诗人，马邑聂一空平平。就是说贤高啊，人家通过以犒赏秦军的名义替自己的国家解了一场危机，马邑的聂一呢，这位大商人呢也想这么干，但是很遗憾，他的这个计谋呀落空了。电视剧里边说了匈奴的这个参与啊恼羞成怒，把大商人聂一啊给杀了。那么历史上呢没有记载聂一被杀，而且呢史书上还记载聂一后来还有后人，《三国志》

0: 就记载，曹魏的名将张辽就是聂一的后人，说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一之后，以毕苑变姓。毕苑是什么意思？怕匈奴报复呀，所以聂一的后人都就改了姓了。
1: 本单于放你回去，你告诉汉朝的皇帝，就说后会有期。
0: 我们再说暴露这个结局的另一个配角魏史，史书记载说匈奴不但没把他放了，还呢封了他一个王叫天王，说老天给他派来拯救匈奴的，所以封魏史为天王。所以你看汉武帝主政下精心设置的一场大戏，让魏史给把这场戏给破了局了。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左大都尉听令，传令全军火速撤退，
3: 全体上马，撤退。

0: 将军，所有匈奴军旗全由原路撤退了。
1: 哪儿出错了？
0: 将军，我们赶快出动截击他们，不好打了。
1: 所有的计划全乱了。
0: 将军，我可以拼他一下。不可，
1: 匈奴不战而退，其中必有缘故。我这里只有30,000人，截击敌之辎重够用。要正面的与毫毛未损的匈奴主力骑兵作战，就不会有好结果。
0: 将军，你这样会贻误战机的呀。
2: 不太对劲儿啊。
3: 护国将军，匈奴大军突然中途折返，全军撤退了。
4: 护国将军，必须马上改变部署，立刻派大军全线出击，
5: 传令全军以骁骑将军为先锋，公孙贺为后卫，立刻进行追击。

0: 将军见到匈奴了吗？已过去多时了，那你为什么不截住他们？
1: 本将的任务是截击辎重，过去的是匈奴主力啊！混账王辉，当初在皇上面前是你一再严战，将匈奴说得不堪一击，而当今面对敌人又为之如虎，纵敌而去，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匈奴走了几个时辰了？回韩将军，大约已过了三个时辰。
2: 将，跟我来！丞相，您是做过太尉的人，出兵马邑的大事，怎么能把您撇在一边呢？这也太不像话了！臣要上奏，要为丞相鸣不平。如果丞相掌兵，肯定不是这样的结局啊！
3: 喝多了，喝多了啊！
4: 酒后吐真言呐！

0: 来，
1: 朝内许多人都议论呢，认为丞相今后应对大政方针多施加影响。皇上毕竟年轻，
0: 出击马邑的大军还是平安的归来了吗？
2: 可不是回来，连个匈奴的狗毛都没捉到一根，而朝廷为此意劳师费饷，就这么个结果。
1: 人影还是见到了，大行令王辉、迂回代郡准备袭击匈奴背后，是唯一一支见到匈奴大队的人，但见到又怎么样呢？竟然让他轻易跑掉了。
0: 哎，此此欢宴，不要谈论这些敏感的话题。啊，这关于战与和的问题，实际并不是我们大臣的问题，是皇上的问题，还是不谈为好啊。
3: 来得及。

0: 本单于我之所以将各位紧急召唤于王庭，是想议议汉朝的事。汉朝这个小皇帝竟敢不宣而战，设圈套以30万军马要对我大匈奴进行合围，虽未成功，但汉朝新的对匈政策已显示出动向，我想听一听各位的主张。
1: 也许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臣赶来王庭之前特地留意了各边关汉朝的贸易市场，发现这些市场贸易依旧，交易兴旺，汉朝并没有封官要打仗的迹象，匈奴与汉朝在经济上互有依赖，这表明汉朝并没有与我们全面的决裂。
2: 有先王，未曾经历马邑现场，汉朝蓄谋已久，布下陷阱，不仅要谋害我匈奴军队，更要谋害我匈奴大单于，这么大的阴谋还有什么幻想可存？即便汉朝在短期之内没有能力与我们全面宣战，我们匈奴也要向大汉朝发起全面彻底致命的打击。
1: 我早就说过，汉朝是一只沉睡的草原之狮，汉朝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由我们匈奴人来帮助唤醒他，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灾难性的。马邑之役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动员能力。
0: 右贤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万能的昆仑
1: 神
0: 巧妙地安排了这个世界，他让大地生出草，让羊群来吃草，然后让狼来吃羊。我们匈奴人就是狼，汉朝人就是羊，我们大匈奴并不想打仗，我们只是需要汉朝人种的粮食，需要汉女人织的锦帛，但是他们不愿意源源不断地献供我们，我们只能强迫他们给。现在这羊回过头来要吃狼了，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吗？
3: 汉朝人修的长城其实就是他们的羊圈，我们应避免在长城以内与汉朝人决战。汉朝人的长城是又多又长，汉人再多也不能守遍万里长城，我们应该以我们的骑兵来袭击他们的边境和城邑，哪儿虚弱就到哪儿，去劫掠他们的人口畜群财产，践踏他们的庄稼，让汉朝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迫使他们满足我们所有的条件和要求。
0: 各位王爷，

如果没有什么意义，就这么办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在沿长城边境线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让汉朝人得到安宁。我要让汉朝这个小皇帝，每天都生活在对马邑战争行为的悔恨之中，直到他重新成为一只乖乖的羊。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3: 来来来！
4: 干杯！来
3: 来来！来
4: 了！
3: 来了！
4: 嗯。
3: 啊，嗯，再喝点啊！痛快！来来来！来，来呀！
5: 蚂蚁之盟之后啊，匈奴感受到了汉王朝的敌意，所以接下来拒绝和亲，不停的骚扰。史书说是公当路塞往往入道于汉边，不可胜数，就是频繁的攻击，哪个口的攻击随时来。这么一做，我们说这汉匈关系肯定就越来越僵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史书上说了两句话，说然上贪乐官事，是汉财物，汉以官事不绝，以终其意。就是在当时那种状况下，大规模的战争，双方条件都不具备，因为匈奴还需要我们的财货，所以经济贸易还不能中断。汉王朝也知道这一点，哎，所以也默许边关贸易继续正常往来，特别是像雁门关，这是匈奴跟汉王朝贸易沟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通道。我曾经多次去过雁门关，我们发现雁门关那关下的那个石头铺的路啊，上边有深深的车辙印，那都是一代一代的边民在贸易的过程中间运车轱辘压下的车辙，那是贸易繁荣的象征。那么自从蚂蚁之盟之后，我们可想而知，长城沿线呀，烽火台上白天狼烟滚滚，晚上烽火连绵的这种状况呀，时不时的就出现了。那汉王朝就能屈服吗？不可能的，这只能进一步坚定汉武帝对匈奴运兵的决心。
6: 哎，卖了卖了，快来看呐，卖了卖了！
7: 哎，这些人的什么价格呀？
6: 哎，女的300钱，男的100钱啊！
7: 太贵了，
6: 卖了，
8: 便宜点吧，
9: 便宜点吧。
10: 这些汉朝女人，
6: 女的300钱，男的100钱，
7: 坐着钱也没劲儿啊！便宜点，便宜点，
6: 让让让让让，看个清楚，
7: 这个便宜点我就要，便宜点我就要，
11: 来了这个，
12: 卖了啊！行，走了，
6: 这个没有，
13: 来来来，
14: 走，快走，
6: 快点钱啊！
15: 这个200钱
6: 不卖，300钱，
15: 300不值，
7: 成交了，
16: 好听是走。

0: 了，好像在哪儿都吃败仗。皇上不会甘于受辱了，早早晚晚，皇上必会反击，大反击。
1: 跪了跪了，这个两百钱怎么样？
2: 不行。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都

0: 这个啊是我们汉朝人家所用的啊。哎，这个好。
1: 三百钱，这个男的100钱不值。啊，他也就值80钱。
0: 行，这个不错，这个很好的啊，看看。你这往里头加的是什么呀？
2: 这是锻造金刚宝刀的秘料，从大月之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
0: 我们要收集关于西域的情报，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能忘了使命，早晚也一定要找到月之国。只怕匈奴人不会放过我们，我想他们也会有疏忽的时候。
3: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快走！
4: 行令王辉接旨，诏命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重挫我汉军锐气，为严肃军法，特颁诏令撤销其大行令职务，剥夺将军名爵，押入大狱，交廷尉按律处置。钦此。
5: 谢主隆恩。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御史大夫，
1: 臣在。
0: 果然如你所说，匈奴乃彪悍迅疾之强兵也，来如风，去如闪电，300,000大军，好似天罗地网，竟让那个一只血从你们鼻子底下流走了。
2: 臣斗胆进言，陛下，此事与御史大夫无干，完全是因为王辉的责任。他这个人一向虚伪，花言巧舌，蒙蔽天子。
0: 是吗？你丞相是怎么看的？
2: 臣斗胆向陛下禀报朝廷上下的舆情。
0: 舆情？什么舆情啊？
2: 无非说王辉的人品，他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嘴上的功夫，欺君误国，罪恶难赦。
0: 不对，马邑之围是朕的决策，并不是王辉的决策。王辉先前的许多谏言并没有错，说到人品，朕觉得他只是缺少了点侠气，他该学学剑客之道。历来江湖上的剑客与高手狭路相逢，明知不敌也会宝剑出鞘，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叫亮剑。此番马邑之围，就是我汉朝对强大匈奴的第一次亮剑，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是此战

0: 也向一向骄纵的匈奴表明了我汉廷的坚定立场和强大实力，也使朝廷上下谈匈奴色变的恐惧心理得到了扭转。因为毕竟匈奴是仓皇撤退，死战野史镇对军队跟将领的现状以及朝廷大规模调动军队能力得到了验证，终于能使朕从上林苑的狩猎过渡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实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一步意义更重大吗？
1: 陛下英明。
0: 卫青，你说这次马邑之围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2: 陛下还记得前年我等在上林苑捕捉的那只白色的张鹿吗？
0: 怎么不记得？那是一只罕见的白鹿，朕获知心切，
3: 调动600人
0: 在那泉水边整整守了3天3夜才将它捉住。
2: 600人能够捉住其实是侥幸，张鹿生性多疑，其嗅觉能力非凡，600人中要是有一个人出错，必然功亏一篑。马邑之战，陛下用了30万步骑人马来设伏，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保密的事情，只要有一点泄露，30万人必然劳而无功。
0: 你是说朕的角色上有失误？
2: 但就军事而言，臣认为是这样的。守株待兔的战法，人和兔都只有两种选择，守和不守，撞和不撞，这多少有点像赌博，误打误撞的成分大，很难以智慧勇气取胜，这样对匈奴有利，而对陛下不利。
0: 那不就军事而言，卫青有何高见？
2: 如果撇开军事而言，臣认为这是陛下一次具有勇气和魄力的战略壮举。
0: 执政者卫青也，朕不是有意迁怒于王辉，实在是他愚蠢透顶，竟看不出此举对朕的重要，哼！还诡辩说要替朕省下那2-3万人，这只蠢猪！
2: 陛下，将兵之事恪守纪律、赏罚分明，这是对的。但是，王辉毕竟是此次对匈奴作战的创意之人。
0: 卫青，不要管这件事，好吧？朕可以宽恕他，但不是现在。马邑之战吹皱了一池春水，有人憋着很大的劲儿，要借此掀起更大的波浪。朕总得给他们个出气儿的地方啊！就是没有马邑，他们也会找出牛邑、犬邑。

0: 也是吃一顿少一顿了。听说廷尉已复奏皇上，要把我办成死罪。
1: 父亲是过于赤胆忠心了，别人都睁一眼闭一眼，唯独父亲一意要进击匈奴。
0: 攻击匈奴并没有错，只是父亲壮志未酬，悔之晚矣。哎，外边都有什么传闻呢？
1: 还不是朝中那些先前主和的大臣们，如今都有了画饼，都借马邑之战说事儿。听说皇上有三项廷议，都被众臣否决了。
0: 有这样的事儿？
1: 三项廷议都不算大事儿，一是要新增对商贾的车辆税，二是要改三铢钱。

0: 钱为四铢钱，三是开凿
1: 漕渠，
0: 解决北境的军粮运输，
2: 这还不是大事啊。这三件事对我王辉来说，件件都关系到我的性命。
0: 父亲何出此言？
2: 孩儿你有所不知啊，这三件事件件都关系到皇上对匈奴全面开战的军事准备，或者是筹备军费，或者是拓展粮道。这说明皇上根本就没有把马邑之役看作是他的决策错误。既然皇上没有错，那总得有人错了。皇上既要坚持对匈奴的战略，就不得不解释马邑之战30万大军的劳而无功。要想解决这样的事儿，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你父亲推出去斩首。
0: 那皇上就是要让父亲当替罪羔羊？
2: 为父一生壮志灭胡，却不料竟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狱中。
0: 父亲，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2: 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父亲平生只想打败匈奴，此战父亲也并非临阵畏惧，不敢对匈奴一搏，只是考虑万一战败了，势必会影响皇上此后对匈奴的决策呀。
0: 反正是一潭浑水，父亲也就不必坚持先前的立场，不妨以魂对魂，下一副虎狼药，先保住自家性命。
2: 这是如何说呢？
0: 我听说丞相田汾是个极其贪婪之人，他内依太后，外压群僚，胆子也大，没有什么钱他不敢收的。儿子想抽取1000斤黄金，由我送到他府上去，让他帮忙说话。以田汾的朝廷首相身份，再加上皇太后的面子，皇上也许会开恩饶父亲一条性命，至少皇上也用不着杀鸡给那些猴子们看了。
3: 当王辉的儿子在狱中探望王辉的时候，告诉王辉说，朝中啊有几条提议，第一个是对商贾的车辆增加税收啊，我们说这行明显是朝廷要给国家增加财富，是要筹备军费啊。第二个更是要加强漕运，当然最根本的方式是币制变革。汉武帝为什么要币制改革呢？我们知道汉初呢，汉称秦制，秦呢一开始实行是半两钱，到汉朝的时候也实行半两，除了国家能造，郡县也能造，诸侯王那儿也能造。像汉文帝特别宠爱邓通，甚至特许邓通可以自己铸钱。包括吴王刘濞，我们知道为啥他能造反啊，他敢造反啊，因为吴国境内他有铜山，他也能够自己铸钱，而且是流通全国。如果说谁都能铸钱，那国家财富肯定就乱套了，管理就出问题了。你看郡国铸的，诸侯王铸的，那肯定不如朝廷铸的这个石城，也就是运的铜啊，包括这个大小啊，你看我手头拿的这两个半两，你明显能看到这两个半两的成色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就边儿都不规整，民间私铸啊，甚至剪编啊，这些都出现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群人怎么活呢？把一文钱掰成两半，怎么就一文钱掰成两半呢？大家看，如果把一个钱我在这个中间掏空的，这俩合一块儿，这几乎就等于说是把一个钱分成俩钱了，在市场上呢还能流通。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钱变多了，本身呢它又变轻了，货币就贬值了，所以国家的财政秩序就被扰乱了。所以汉武帝就要进行币制改革。汉武帝继位以后呀，一共历经了6次币制改革。到汉武帝建元之初呢，就开始铸造3铢钱，就想解决这个货币混乱的问题。汉武帝元狩5年，他就正式推出了5铢钱。这一次币制改革呀，

0: 汉武帝下令让郡国铸五铢钱的时候要加上轮廓，这样的话呢就防止人们再磨取铜钱上的铜屑下来再制作钱啊。这个措施呀，我们说这是一个防盗的一个措施，同时也是一个防止货币贬值的措施。你看这个煤锅的，你看这个字儿就模糊，因为运的时间长了它自然要磨损啊。有锅的这个就不磨损，你看很明显它的这个边啊立体感很强，中间的字呢它就磨不着啊，有保护作用。到了元鼎四年，汉武帝搞了第六次币制改革，在这一次币制改革上就是完全禁止郡国铸钱，然后呢专令上林苑三官铸钱。那这样的话等于是铸钱的来源就统一了。大家看我这儿放的这一些都是五铢钱，品相最好的啊，你看就这个五铢钱。我们知道五铢钱的标准的应该是含铜量80%左右，当然它不能纯铜的不耐磨，那这个呢接近于80%应该是。而且呢你看它的这个铸造边呢边线呢特别的规范，中间的这个天圆地方的孔呢啊，包括这个孔的边线也特别的规整，应该这是官铸钱，而且绝对是盛世官铸钱。币制改革杜绝这个货币混乱啊，通货膨胀这些问题，给中央增加财政税收，这个币制改革特别成功。所以汉武帝搞这三项改革，对车辆增加税收，商贾的车辆增加税收啊，搞漕运，搞币制改革，身为大行令的王辉，他是懂经济，他也懂军事，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汉武帝还是要下决心打。既然汉武帝要继续打，他能把坚决主战的王辉杀掉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暗了。丞相留步，父亲的性命就拜托丞相了。
2: 转告你父亲，让他心情放宽些，再咬牙熬个几天，我这就着手去办。
1: 谢丞相。

0: 丞相，你果真要保住王奎的性命？
1: 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0: 丞相，怎么是顺水人情呢？王奎首倡主战以来，皇上总揽军务，全面削夺了相权。作为始作俑者的王辉应该是丞相的死敌，丞相不但不借机除掉他，反倒
1: 昨天也许是，今天他王辉落魄如丧家之犬，哪里还配做我的对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知道这一千斤黄金是什么吗？是钱吗？错，它是一纸降书。皇上的先锋干将尚且如此，这表明皇上借打仗来加强权力也就没什么戏了。淮南王早说过了，与匈奴作战就好像是与影子作战，皇上是想一击而中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留下王辉就像是给皇上留下一块心中的痛，让他挥之不去，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顺水人情，胜合我意。
0: 丞相老谋深算呢。

0: 这话我不能自己去说，我要让皇上的母亲去说，让皇太后出面来影响皇上。哼，这样一来皇上的对手也就更加多了。
1: 王辉保不住了。
2: 王辉这是在找死，误打误撞，身为九卿，心无定见，临战时机。
1: 朕杀他不是因他去贿赂天坟，军事不同于普通朝政，
3: 不可把私怨掺杂其中。治军必须严行军法，
1: 无论他是哪一派哪一群，军法无情，否则几十万大军的功败垂成将形同儿戏。
0: 皇上，现在是一发不可收啊，总揽军务，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马懿不是失利吗？既不检讨其决策失当，却让那可怜的王辉代之受过。哼！听说啊，皇上就要批准廷尉的判决，限期问斩。姐姐，要制止此事啊！
4: 什么？他要杀九卿？
0: 嗯呀，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倒是合了匈奴人的意思。
5: 皇上驾到！
0: 不要说我来过。
1: 孩儿给母后请安。
4: 啊，皇上坐呀，今年的梨子啊特别甜，来尝一个。
1: 母亲，朕刚刚听说舅舅来过。
4: 没有啊，没来过。来，过来坐。瞧你们两个，一个皇上一个丞相，冒捉老鼠似的，成何体统。
1: 朕只是想跟他谈

0: 那改币制的事儿，像这等事情，那犯得着跟朕过不去吗？母亲，您不知道，当初吴国强盛，有铜山自行铸币制钱，如今市面上流通的三铢币，多数都是这种吴钱，所以朕想罢三铢而改四铢，统一币制，杜绝伪币假钱，钱由中央统一来铸造。
1: 这么一改的话，母亲您可知道，全年下来，国库可增收多少吗？娘是花钱的，我哪懂制钱呢？不过，娘想问你另一件事：这王辉谋击匈奴，伏兵马邑，本是一条好计，可偏偏师封被匈奴叹息了。王辉既不成，可罪不至死啊！听说，皇上要处死他。
0: 这不是反倒？舅舅来过吧？舅舅肯定来过。是啊，当初主张在马邑设围攻击匈奴的是王辉，朕听从了他的计谋，派出将领发兵30万。即使战事不济，但朕本不想追究他的责任。 既然单于逃跑，他又恰好在后面堵截。如果他派兵出击，多少也会有些收获。即使败了，也可告慰全军将士和国民的心。可惜，他白白浪费了这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单于逃了出去。所以不杀王辉，不足以让天下臣服。
1: 看来，娘是说服不了你了。
2: 不是母亲说服不了朕，是朕无法说服天下。

0: 关于大行令王辉的判决，你们廷尉署弄出来没有？
1: 回陛下，已经弄出来了。
0: 你们定了他什么罪？
2: 回陛下，廷尉署判定他犯了畏敌失机之罪。
0: 如何处置？
1: 按照汉律，应予斩首。

好，你们还有谁要为王辉鸣不平的吗？有人认为王辉是在代朕受过，朕是有过。先帝已经说过，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责也。而朕选择王辉作为将屯将军，已证明是一个错误。朕今天宣布改正这个错误，把你们廷尉署的奏呈递上来。

0: 今汉匈双方均已聚集和亲，战事不可避免。凡今后畏敌不进者，无论是谁居何位置，均应以完回为鉴。越是权重位高者，越是要杀无赦。
1: 退朝。马邑之围流产以后，匈奴决心对汉朝进行报复，不断以骑兵南下侵扰汉朝边境城邑。正在此时，刘彻正在进行的各项更化改制，以及对匈军事准备，都被一场不期而至的特大洪灾打乱了。

0: 陛下，臣糊涂，居然花钱买了个死。
1: 省了道手续，可怜呐，大行令，
2: 一个有满腔热情、主战的这么一位又熟悉边疆事务的大行令王辉，结果最后花钱买了个死。你看，这就是他不洞察政局，他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汉武帝对田丰啊已经很不满了。因为他过于贪，过于抓权，所以田丰钱敢收，事儿不敢办。既然拿人钱财了，就得替人消灾，怎么办呢？他去找姐姐去了，找自己的大靠山去了，跟王太后讲，这王辉不能杀呀。王太后倒是没收贿，但是他想干政啊。哎，正好汉武帝来了，他跟汉武帝讲，我觉得王辉不能杀，这叫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汉武帝现在最忌讳的就是太后干政、外戚专权。所以我们说王辉下了一步臭棋。史书上还记载，王辉跟汉武帝辩解呢：“我虽然没消灭敌人，我也没有给自个儿造成损失呀。”你给我这三万人马，我全虚全稳的带回来了呀。王辉不怎么辩解和这些，他这么一辩解，我们说汉武帝用一个词来讲，恼羞成怒，那就更生气了。王辉的命运那就可想而知了。汉武帝第一次小试牛刀失败了，交了学费了，准备继续战斗。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百年老桥饱受风雨侵蚀，如何让老桥重焕新机？汴梁托举，矿构顶推，桥上列车飞驰，桥下施工不停。从六孔大方块到整体框架桥，让百年老桥守护大动脉的下一个百年。创新进行时，邀您观看《百年老桥换古今》。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列车上。那这趟列车呢，行驶在我国南北重要的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上。现在我听说有人正在这条交通要道的下方偷偷搞活，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0: 这里是京沪铁路井亭站到枣庄西站的线路。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呼啸而过。桥上列车飞驰，桥下建造者们正争分夺秒地抢修桥梁。这座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更关键的是，为什么桥下大动干戈，桥上却能照常通车？
2: 前期这个梁已经是百年老桥，这个病害还是比较突出。一个是咱这个混凝土梁体，看怎么来具体实施。因为这个
0: 这座桥始建于1911年，
2: 所以说咱们
0: 1956年完成过一次桥梁更换，此后又历经近70年风雨侵蚀，如今已出现多处严重病害。
2: 桥哈，位于咱这个曲线段，目前来说这个偏心啊已经达到咱们一个极限值。所以说这一块也是对这个铁路的安全啊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岁月的侵蚀和日益增加的重载碾压，让桥梁逐渐老化，但更棘手的问题藏在桥梁上面的铁轨中。京沪铁路在这里画出一段大曲线，为了让列车转弯时更平稳安全，铁轨外侧要高于内侧，这种设计叫超高。然而曲线段的外侧钢轨常年承受着列车带来的巨大侧向推力，日积月累，钢轨会逐渐向外偏移。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铁轨上的列车越来越重，越来越快。
3: 我是80年在上面的，当时列车速度是在80公里左右。经过第六次大提速，提速到120到160。我们原来以往呢都是50来列，现在都到了这个60多列，这一列就是5000吨以上，原来在3000多吨。
0: 运货量越来越大，日积月累，将会导致外侧钢轨不断向外移动，

0: 旋转仪进行复核一下。
1: 在多次巡检过程中，工程师们发现这座桥上的铁轨出现了偏移隐患。
0: 如果说那个偏移再大一些的话，它那个就会造成钢轨它不是铺设在桥上了、
2: 哦、
0: 可能就会造成钢一侧钢轨是悬空的，另外一侧钢轨是那个在桥上、
2: 哦、
0: 如果列车过的时候就会造成就是倾覆，
2: 哦，
0: 火车的倾覆，
2: 就直接掀了，
0: 直接就掀了。对，
1: 如果铁轨偏移越来越大，将会影响京沪干线的通行安全。那铁轨偏了，拨回原位不就行了吗？事实上，铁轨偏心只是一个表象，根本问题是桥梁本身发生了不可逆的横向位移。只拨钢轨不换桥梁，偏心的根源就还在。换梁是让百年老桥正骨复位的唯一办法。
0: 尽快的提报那个大修，进行那个改造。
1: 工程师们需要将老桥的梁体拆除，架设新的梁合柱。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施工，需要让铁路停运，封锁施工现场。但是对于京沪铁路这种国家级繁忙干线，哪怕一小时停运，都会引发全国铁路网的连锁反应。
0: 结合呢，咱这个桥梁是现在是

0: 已经达到110多年了。
1: 保证铁路正常通行是重中之重，该怎么做才能在保通的同时完成施工任务呢？

0: 事实上，随着我国现代化交通路网的推进，大量20世纪建成的铁路桥梁正集中进入大修期。传统的换梁工程需要长时间封锁线路，对繁忙干线影响巨大。如何在保通与施工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行业共性的难题。
1: 今天咱们研究一下这个京沪线桥梁改造的一个施工方案。
0: 工程师们多次尝试，试图将施工时间极限压缩。
1: 这个环节啊，一定要保证。
0: 2020年4月，一夜间家门前的桥被掉了个包，这一换桥工程登上热搜。那是国内首次双线铁路区线段换梁施工，工程师们在330分钟内完成换桥工作，更换的桥梁共重460吨，相当于10架中型客机重量。
1: 今天研究一下咱们这个具体施工方案。
0: 而这次枣庄西站的百年老桥，既要承载京沪铁路上行和下行两条线路，又处在难度极大的区间段上，修复方案更需慎之又慎。这次工程师们将采用哪种换梁方案呢？
2: 这是看到盘龙河的水面了吧？
1: 这就是盘龙河。
2: 这盘龙河水面跟那个我们陈岗那个地就是那个农用地水面是平的。
1: 水面平的。
2: 这
1: 个影响这个老百姓的出行。
0: 韩光辉，枣庄换桥项目的负责人，在与当地人的沟通中，他发现了这座百年老桥更多的问题。
2: 基本上汛期都过下来以后就那个玉米到8月份、9月份、10月份之前没有了，然后基本上它都是玉米都没有，没收入了，一般都淹死了。
1: 那对老百姓这个损失还比较大的。
2: 那损失很大，老百姓都只是粮食。
0: 这座百年老桥临近绳桥村，村落附近的盘龙河每年汛期都会涨水淹没农田，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除此之外，这座桥下原本还有一条通往绳桥村的路，但桥洞仅高 2.6 米，大型农机、救护车都无法通行。
1: 以前那个车过的话影响比较大。
2: 影响很大120就是有个病号了，120进不来，咱得找车修一下。这个三轮车就是那个老百姓盖房子拉那个专用，他进不来，主要是收割机。老百姓都两级子，三秋三夏往年都绕那个城里，绕大概上得1个小时左右。这一小时大概要如果近的话，来到这个地方，这一小时大概能收到30-40亩地。
0: 道路限高导致施工机械也不易通行，如果能在完成换梁工作的同时保证村民们的出行需求，这岂不是两全其美？那这个施工方案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桥现在是分为上行线和下行线，上行线是3孔，下行线是3孔。这个改造完以后这个新的梁是改成咱们这个矿构式的一个桥梁，前期也是这个研究了好多方案，这个最终现在定了这个方案。
0: 原本的桥梁长约12米，由简单的派形梁构成，桥下两个桥墩作为支撑。而现在工程师们决定用6孔大方块来替代原本的旧梁，每个方块就是一个矩形框架，顶推就位后相互连接，既是承重的梁，也是支撑得住，将老桥变为整体框架桥。这种结构刚度大，整体性强，能有效抵抗列车横向冲击，从根本上解决铁轨偏移。这个框架桥

0: 还有何特殊之处呢？
1: 咱这个改为框构以后，咱现在这个电缆槽，包括咱这个防护支架，现在和这个框构是一个整体的。
2: 哦，
1: 这个前期的步行板呢，时间久了以后啊，它容易这个裂化，容易发生问题。
2: 对，
3: 基本上10年到15年左右就要更换。
1: 对，
2: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嘛。
3: 对这个框构桥的这个维护上，
2: 对，
3: 比原来的派梁那就简单多了。就是说，这点呢，这个变梁可以放上来。
0: 除了维护更加简单。框架桥还能解决村民们出行最重要的问题，
1: 对，
0: 道路限高。
1: 框架结构以后，上顶板的高度大约在70公分，这样的话，把这个上部的这个结构这个高度啊，大大的缩减。这样的话，从这个咱们这个梁底到咱这个路面这个距离啊，就加大了。现在目前来说是提高到3.6米，比原先那个净高啊，提高了1米多。
0: 原本的旧梁近2米后。严重压缩了桥下的有效通行高度，而框架桥上方的梁厚度仅70厘米，直接将通行高度提升到了3.6米，这样村民们出行也更加方便。但是如果汛期来临，盘龙河的河水淹没农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百年老桥附近村落的河水在汛期容易淹没农田，老桥修复能否顺利疏通河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工程师们决定给框架桥下的桥洞多加一个排水区。
1: 咱们这个桥的西侧它有一个水渠，一个排河道，这个上游这个如果水大的话，就是东侧的水啊，它可以淌到咱们这个河道里面，
2: 多了一个泄洪的
1: 功能。
2: 那这样的话，就咱们经过这种改造以后呢，这样既解决了一个民生的一个需求，然后又解决了一个真是到了洪涝期间以后作为一个泄洪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
1: 对，
0: 经过多次讨论，工程师们终于敲定了框架桥的施工方案，先在旧桥上架设临时通道，保证列车正常通行，随后去掉厚重的旧梁，再将六孔框架推入桥洞，右侧的桥洞用于通行，中间的桥洞用于排水防洪，第三个桥洞备用。为了保证作业安全，在不影响列车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铁路局为这项工程划定了安全作业窗口天窗点。
1: 这个天窗点是因为咱是需要上线作业，这条线就不允许有列车通过，为了保证咱施工安全还有列车行驶安全，咱这个这条线是处于全封闭状态，这个时间是相当短，最长时间是3个小时，最短时间是120。咱们这个工作这个区间的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
0: 一周仅有数个天窗点，线上作业总时长非常有限，工程师们需要争分夺秒地利用这些珍贵的天窗点。

0: 与此同时，经过施工路段时，列车速度将降低为45公里每小时，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列车行驶安全。但京沪铁路作为我国货运核心线路之一，列车降速不能超过2个月。
1: 咱们加强变量期间，在施工过程中人身安全这一块一定要确保。
0: 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师们开始了紧张的前期筹划工作。第一道工序就是架设变梁，这是施工不断运换梁不停车的关键。什么是变梁？列车又是如何在变梁上行驶的呢？
2: 我现在就踩在一段铁轨上啊，但是这段铁轨有一点不太一样。那经理，您跟我们讲一讲这段铁轨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咱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处于这个京沪线，这段铁轨呢是目前已经用到钢面梁。现在大家能看到，前面是一个24米的，中间是12的，后面还有一个24的，总共是3家变梁。
2: 就这三段灰色的都是钢变梁的桥段，咱们蹲下来看看，您再仔细给我讲一讲，哪一段算是钢变梁的替换部位，哪一部分算是原来的梁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泥点就是作为咱们既有的旧梁，现在目前已经悬空了。现在咱们这个架完变梁以后啊，钢横梁把这个载荷传到纵梁，纵梁位置下面有支点，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载荷传递到支点位置。
0: 钢横梁穿插进原本的水泥枕，将旧梁架空，两侧的钢纵梁承接住横梁，形成一座临时桥梁，这就是变梁，让列车得以在施工期间平稳通行。变梁架设成功，然而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
3: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
4: 将于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3: 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南地区的
0: 暴雨将至，汛期即将到来。
5: 它如果说这边这个水流大了，会造成那个咱们那边那个小河水也给那涨会高。
6: 这个铁路局要求南煤必须完成定水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5: 对，因为每年那个我山东这一片有涨涨，7月份8月份降水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尽量避免这个汛期。
0: 汛期将至，短时间内强降雨会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工期从原本的5个月骤然缩短到仅仅3个月，工程师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一个是工期压力，再一个是安全压力。工期现在是因为从5个月缩短到3个月，2个月的时间作为施工来说，这个难度组织上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啊，这个前期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方案一个优化，通过专家论证然后这个方案这个优化，再一个就是咱这个和设计啊进行积极对接，前期啊准备工作提前做好。
0: 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下，下一步工程师们要做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南北交通大干线京沪铁路，一座百年老桥暗藏危机，工程师们如何既保证铁路通行，又完成换桥工程？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百年老桥换古迹》第二集。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0: 是觉得它非常平稳的在运行，没有任何晃动或者是不稳定。即便这只是一个钢变梁，就是它算是临时的一个桥段，但是也都能够保证安全性和行驶的稳定性。
1: 临时桥梁搭建好了，下一步工程师还要怎么做才能完成这座百年老桥的换梁工作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生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窟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窟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220窟。220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

0: 为什么要叫标准哈、啊？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啊。
1: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0: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哦、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股黑字，贞观十六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1: 对，
0: 李世民时期
1: 非常好的时间。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红桥，就是彩虹之桥的那两个字缩写。
1: 上面写了吗？
0: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十六年。
1: 很小、
0: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它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哎，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两层壁画了。
1: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0: 对，
1: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0: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那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2: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相顾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0: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1: 很多层。
0: 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
2: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1: 箜篌。
0: 箜篌
1: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0: 箜篌。箜篌。
1: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

0: 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你看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1: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哎，中国的乐器，
1: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1: 当时有的乐器，
0: 嗯，
1: 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哎，
1: 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
0: 嗯，
1: 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
0: 对，
1: 嗯，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在中国也
1: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嗯，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
0: 哦，
1: 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1: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
0: 哦，
1: 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哦，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
0: 存在的，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
1: 嗯，
0: 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2: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鲜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3: 嗯，
1: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3: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篦笛，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3: 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3: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就是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1: 甲骨古笛。
3: 对
1: 对
3: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3: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对音律越丰富
3: 一些。对对。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3: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

0: 说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1: 也可以开始，也可以，还很年轻。
0: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你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1: 啊，对，
0: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1: 对，
0: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整个45000平地画它只出现了两次。这个软可好玩了，
1: 很美。
0: 很美，
1: 形制很漂亮。
0: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您看您是学音乐的，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儿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它会闷一点嘛。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
1: 就是为了美感。
0: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那但有学者就反对。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看人家的手。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1: 对。
0: 这个手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1: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2: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景，
2: 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哎、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的前，
1: 对，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但是这个
1: 他
2: 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放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2: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2: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0: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2: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啊，
1: 就是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2: 是不是？
1: 对，
2: 因为他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2: 他完全坐在那哈。那么他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

0: 像刚才讲的，就是说
1: 能支撑一下吗？
0: 支撑多久？啊、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0: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就
0: 是？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2: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0: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无石奇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那个叫狄，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1: 对
2: 吧，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1: 就是唢呐也是从
2: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

0: 巴索纳还是叫索纳。
1: 哦，
0: 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1: 明白了明白了。哎，知识点来了啊、嗯、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2: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1: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0: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嗯、比如说还有扬琴，
1: 扬琴、
0: 啊、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1: 对对对，
0: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嗯、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
1: 哦，
0: 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嗯、或者是琵琶的韵味，
1: 嗯，
0: 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
1: 哦，
0: 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1: 啊，对，
0: 传统的
1: 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0: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嗯、单指古琴。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
1: 哦、
0: 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1: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嗯、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嗯、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嗯、其实它特指的是
0: 特指古琴。
1: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0: 对、哎、对 对, 对，
1: 有意思。
3: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1: 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0: 对，
1: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
0: 嗯，
1: 啊，咱们一边走一边看，
0: 嗯，
1: 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
0: 嗯，
1: 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
0: 嗯，
1: 您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
0: 嗯，
1: 您看得出来
0: 上
1: 面，哎。
0: 太原，
1: 对，太原
0: 新店，
1: 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嗯，
0: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1: 对，
0: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1: 这幅画的起点，
0: 那上面呢？
1: 上边那就是
0: 上面是天界，
1: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哦，罗汉啊全都飞来了，
0: 哦，
1: 旁边您看就形形色色的人，
0: 嗯，
1: 还有各种小动物，
0: 嗯，
1: 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啊，
0: 嗯，
1: 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0: 所以我有一种，嗯，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1: 对，
0: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
1: 哦，
0: 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
1: 嗯，
0: 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
1: 哦，
0: 就有这么一首曲子，
1: 哦，
0: 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
1: 嗯，
0: 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
1: 嗯，
0: 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一二三四五根弦，
1: 哦，
0: 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1: 九前五根就行。
0: 对，
1: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五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啊，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

0: 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1: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执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2: 实际上应该是
0: 中国人
2: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0: 没错，哎，还真是。
2: 所以它有这个
0: 对天上的
2: 天界的，
0: 对，
2: 然后
0: 人间的，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2: 有很多说法。
0: 对，
2: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0: 制琴图，就是古琴的定型，
2: 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0: 唐代，
2: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0: 对。
2: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0: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风靡广东大街小巷的煲仔饭到底有何独特魅力？
1: 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2: 水能有什么用啊？这
1: 等一下告诉你吧。
0: 羊蹄如何给羊肋排提升口感？
3: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0: 烹制红烧牛窝骨，为什么牛奶是？

0: 至关重要的配料。
1: 这头牛就两个。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街巷美食的千滋百味。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生活的喧嚣与繁忙之中，总有一股温暖而熟悉的力量，引领着我们穿梭于街巷之间，探寻那些隐藏于市井深处的美食。这些美食总是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与记忆。

0: 我董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1: 如何在分秒之间同时拿捏几十波煲仔饭的火候与口感？
0: 少的烫成这样，
2: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0: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3: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哇哇，刘大哥下去了，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1: 煎制羊肋排，为什么一根麻绳会是决定口感成败的关键？
4: 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2: 对，
4: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你看啊，挤出来的奶真的是这种淡黄色的，很浓稠。
5: 它上面这全是奶油，你要是烧出来，它就厚厚的一层奶油。
1: 一副牛骨架如何撑起一个农家乐？
5: 大胆喝酒，大胆吃肉，大盘牛骨头，
6: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5: 桌桌必点，早晨煮的中午买完，中午煮的下午买完。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1: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探寻那些各具特色的街巷美食。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请问大师，你这一生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1: 施主，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才对。
0: 问我自己？
1: 不错。

0: 完毕。
1: 哇，好香啊！一波煲仔饭烹出越味江湖。说起煲仔饭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用2分钟做出的煲仔饭，战胜了用49个小时做出的佛跳墙，足见这碗饭的神奇。那今天的味道调查呢，我们就从这碗煲仔饭开始。
2: 煲仔，又叫砂锅，在砂锅里烹煮米饭，广东人烹出了极致，也烹出了爆棚的人气。
3: 暖心，暖心。
4: 我们开平最地道的就是煲仔饭，
5: 初一初二要想出了。

0: 欢迎来到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数十波滚烫的包仔在眼前这位大哥的手中被拿捏得游刃有余，妥妥帖帖。他就是这家包仔饭店的掌门人。
1: 光哥，这个炉子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啊，对对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这是掏的这个孔，这大概这一个灶里大概得有多少个呀？
2: 这里一共20个。
1: 一共20个？
2: 啊，20个。
1: 哇，您一个人忙过这20个？
2: 一个人挺忙的啊，
1: 一个人
2: 团团转啊，做不完的时间长了，这个都叫我包仔饭。
0: 关氏家族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做了100多年的包仔饭。关永恒，关氏包仔饭的第五代传人，30多年的修习与操持让他练就了一身的绝活。
1: 哎，光哥，你这为什么只戴一个手套啊？
2: 因为两只手套戴这一只手卸肉呢就不方便了。
1: 不方便
2: 啊？对。
1: 那你这个手不怕烫吗？
2: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你看，
1: 哎呦，
2: 烫成这样啊。
1: 哇，大家看啊，这个手
2: 少的烫成这样，
1: 摸起来就跟摸这个树皮一样。
2: 我们这个要快，动作要快，慢一点的饭都糊了。
1: 一天能卖出多少份啊？
2: 一天卖300多个了。
0: 在粤菜的江湖里，包仔饭容纳着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广味，从辣味到烧鹅，从豆豉排骨到香菇滑鸡，不一而足。关大哥做的包仔饭如果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计算，种类已经多达100种。不过他告诉我，食材并不是他首先关心的事儿。
1: 光哥，
2: 哎，
1: 这带我去哪儿？这是
2: 现在去挑选包仔。
1: 挑包仔
2: 啊？对对对，
1: 这包仔还得挑是吧？
2: 要挑，因为包仔每天的损耗很大，烂的很多，每天消耗有10几20个。
1: 那咱们得挑多少啊？
2: 准备挑上1000多了。
1: 1000多个
2: 啊？对对，3-2个月就用完了。
1: 2-3个月就完事儿、
2: 啊、
1: 哦。
0: 包仔以沙和粘土高温烧制而成，它们看似平凡，实则是包仔饭的一大灵魂。作为一种独特的烹饪器具，包仔能够将柴火的热烈持久而均衡地传送到锅内的食材，而且热量传得快，散得却慢。包仔饭蒸腾鲜香的锅气全在这一口锅的精心呵护。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选的包仔啊，这个是厚的
1: 啊。
2: 啊，
1: 这个是厚的，
2: 这种就薄的。
1: 咱们要挑哪种啊？
2: 挑厚的，薄的它保温性能不好，饭要靠焖，所以厚的呢它焖出来的饭就
1: 更香一些。
2: 嗯，对对对。
0: 厚与薄的甄别只是包仔登场的第一步。关大哥说，新买的包仔还必须经过一番手工处理才能派上用场。
2: 我们先接点水，
1: 先加点水、啊、
2: 然后再接盐。
1: 哇、
2: 哦、哎，
1: 盐有什么用啊？加水里
2: 加盐就是包仔更耐用。
0: 新的包仔不耐温差变化，容易炸裂，因此关大哥都会用盐水将它们一一浸煮。半个小时的恒温加热，包仔均衡膨胀，内部结构变得紧密而结实。
2: 做包仔饭有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选包仔，第二个要点就是选米。
1: 选米啊？
2: 啊，对对。
1: 哎，我看这米是不是准备好了已经？这个米是什么品种啊？
2: 是广东的丝苗米，这种米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来的。
1: 特产？
2: 哎，对对对对。
1: 哎，摸起来真是颗粒分明，而且。
2: 对对对。
1: 又细又长，而且颗粒分明，这种米。
0: 是包仔饭的第二大灵魂。广东的丝苗米身形修长，硬度适中，用它来蒸出的包仔饭颗粒分明，嚼劲十足，米香四溢。
1: 哎，光哥，这么多种口味哪种卖的最好啊？
2: 黄山饭卖的最好，
1: 这可以说咱们店里招牌吧。
2: 对对对对。
1: 那我今天挑战一下这个，咱们尝尝啊，这个广东特色鳝鱼包仔饭到底味道怎么样啊。
0: 黄鳝看似稀松平常，但在关大哥这里却是难得的好食材。
2: 我们煮包仔饭呢，最好就用那个勺子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3: 手指
2: 啊，
3: 粗细的，
2: 这样做出来的鳝肉才嫩滑。而且这个水呢，等一下还有用。
1: 水还有用
2: 啊？对对，
1: 这水能有什么用啊？这个，
2: 哎，这个水用处可大了，等一下告诉你吧。我们就把它去骨头，
1: 去骨头，
2: 这个就是血，这是很营养的，就留起来
1: 哦。
2: 然后这个肠跟这个蛋就不要了，2个手指刚刚切至它。
1: 它这个骨头是个三角形感觉
2: 啊？对，
1: 我们要把2个手指侧着切到这个角上，握住这个三角形的角，往里使劲往下推，这样一推呢，可以把肉推得很干净，而且呢只留一根骨下。

0: 像个拉链一样。哎，关大哥，你记得你第一次吃这个煲仔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1: 我懂事已经天天吃煲仔饭了，也做了几代了，来的都是食客多，他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味。
2: 去骨净身后的黄鳝并不能直接入煲仔，它需要在热锅热油的热烈中充分释放鲜香嫩滑。在这样的翻炒之中，火候的拿捏，关大哥自然是心中有数。
0: 关大哥，这倒的什么东西啊？
1: 这倒的是黄鳝的水，有营养，那个黄鳝饭煮出来更香。
0: 哦，就用黄鳝水去激发黄鳝本身的鲜味儿。
1: 啊，对。
0: 我以为这黄鳝水没用啊。
2: 旺火之下，煲仔中米的水分已经快要收干，收敛旺火，改为小火慢焗，米饭的质地渐入佳境。
0: 咱什么时候放鳝鱼啊？
1: 米饭煮到七成熟就可以放鳝鱼了。像我们这样，我就看这个边一浇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看出来。
0: 我看不出来，我看着里边米饭都是白的，看不出来。
2: 七成熟的米饭与炒香的黄鳝，终于在煲仔中合为一体。关大哥拿出绝活的时候到了。
1: 调和大火，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点，就是控制好火耗。
0: 一开始我们用大火，过一会儿它转到中火，慢慢煨，味道进去之后再放到大火上这么一激，这个味道就顶呱呱了。
1: 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几代人磨练出来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赵胜奇把锅，只有认真走，个个都系吹神。
0: 只有认真走，个个都会吹神。
2: 黄鳝鱼米饭，利用旺火，只需煲至一分多钟，一锅喷香的黄鳝煲仔饭就可以正式出锅了。再搭配上关大哥用各色食材烹制的靓汤，真是暖胃又暖心。
0: 哎呀，真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在这个小火当中煨出来，这种浓香味和煲仔饭混合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绝配啊！啊，绝配！
2: 一锅煲仔饭，烹出的是粤味江湖，传承的是百年味道。这里有匠人一以贯之的坚守，有游子一腔眷念的乡愁。这里是平凡中精进，是全神贯注过后的回味悠长。哇哦！
3: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4: 我们是成都来的，我们在这儿吃了羊肉就准备回家了。
2: 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公镇，大大小小100余家羊肉餐馆吸引着无数老饕前来品尝。
5: 哎呦，谢谢，这么一大锅呀。
6: 不是你说的，不吃不好吃还有啥子呢？
7: 羊蹄糯啾啾的，
8: 鸭肋排
9: 都是吃羊肉汤嘛。
4: 那里这个羊酥肉也挺好的，很嫩很鲜。
2: 各种羊肉美食撩拨味蕾，味道调查员又能找到什么别具风味的羊肉菜品呢？
5: 喂，廖大哥，去哪儿找您呢？
2: 廖志坚是仁寿当地一家羊肉馆的大厨，创新的食材搭配和精细的烹制手法，使他做出的羊肉菜品总能收获无数好评。要想知道他最拿手的菜品是什么，还要跟着他从源头一探究竟。
5: 哎，我好像听到这羊的咩咩声了，应该近了哈。嗯，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崖边上，这底下是一个陡坡，
10: 因为这里山高嘛。
2: 羊圈依山而建，充足的活动量和仙草饲养，使得本地羊肉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5: 现在这个坡呀，直逼90度，垂直的。哎呦，哎呦，慢点，慢点，不行，哎，我滑下去了，滑下去了。怎么我下来了，你们又上去了呢？抓羊抓住了攀岩的感觉。
2: 廖大哥说，50千克左右的羊，以羊肋排入菜，能烹制出与众不同的口感。
10: 羊排吃出胶质感，
5: 羊排吃出胶质感，这怎么能行呢？
2: 以瘦肉为主的羊肋排，如何能让它呈现出软糯的胶质感呢？

0: 哎，我发现这个羊排肉确实是很瘦哈，
1: 还要秀一点，把这个油皮去一下。
0: 啊，这道菜要这么瘦吗？
1: 做我们这道菜啊，油脂多了会影响口感。
2: 羊排剔除肥油，修整形状，撒料腌制。
1: 来自于汉源的红花椒，就我们本地的青花椒。更辣一点的是黑胡椒，结合我们白胡椒去腥。
2: 廖大哥用料讲究，为接下来的煎制做准备。而整块羊排直接入锅香煎，如何才能做到受热均匀呢？
1: 还需要让它定型。
0: 看它形状其实也没切开也没散呢，
1: 还有一个小东西给它加工一下。
0: 这是一卷草绳吗？不是，
1: 对，
0: 绑上用它来定型。
1: 对，
2: 用麻绳给羊排定型，以便提升口感。廖大哥能成功吗？
0: 第一步是把骨头间距给它均衡了，第二步是把底下的肉提起来，第三步让肉跟肉之间又多了一个拉力。
1: 对，
0: 这道菜怎么做出了手工课的感觉？
2: 廖大哥妙招一出，原本肉质松软的整扇羊排顿时规矩起来，
0: 它整个形是非常漂亮的，也不会左右的去摆动。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会在后面的一个煎制过程当中让它形不变。
2: 色拉油与黄油等比入锅，放入羊排小火煎制，在醇厚的奶香中，羊排肉质丰盈，
1: 颜色变深以后漂亮白嫩地在里面。
0: 哇哦！
2: 浓郁的酒香与迷迭香赋予羊排独特风味，煎香的羊排刺激味蕾，让人迫不及待想要享受大快朵颐的酣畅。但廖大哥却说还要经过烤制才能成菜。
0: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以为煎熟可以吃了，但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1: 肉质比较厚嘛。
0: 哦，要么就是煎熟了，但是表皮太老了。
1: 对对对。
2: 羊排改刀后，用锡箔纸包裹住带有骨头的部分，防止烤制时骨油溢出影响色泽。羊排送入烤箱，只等鲜嫩出炉。可廖大哥所说的胶质感究竟从何处而来呢？
1: 秘密马上给你揭晓。你看，
0: 哦，
1: 羊蹄，
0: 用羊蹄。可是廖大哥，你看哈，这个羊蹄子很瘦，是不是没有猪蹄的那种胶质感足？
1: 我的羊有一年多啊，这个胶质感肯定强啊。
0: 所以说是不看它的一个胖瘦，
1: 对对对对，
0: 看的是生长周期。
1: 对对对对。
0: 啊，
2: 羊蹄何以能成为羊排提升口感的关键呢？
1: 等一下，我拿把小刀。
0: 还得用小刀，动刀是怎么动？动哪个位置？
1: 这
0: 啊，就是这个羊蹄，这不是有两个脚趾甲吗？中间有个叉叉，保持这个食材的干净度哈。
1: 对对。
2: 羊蹄改刀，先沿着骨头划开表层，
1: 炖出来以后，这个肉成型。
2: 剁成两段后入高汤，蚝油、老抽为其调香增色，用小火慢慢炖煮，直到汤汁浓厚。
0: 现在已经熬了很久了哈，像我们专门用水淀粉勾了芡一样，有点挂在这个勺子上的感觉哈。
2: 捞出羊蹄，迅速放入冰水，为软糯的羊蹄增添几分脆弹的口感，同时皮肉与骨头轻松分离。
0: 哦，还得去骨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中间有个主骨，还是会留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蹄尖的骨头。
1: 蹄尖，
0: 这样可以了。之后呢？
1: 回锅，汤汁才能更粘稠。
0: 哦，胶质感的来源就是这儿了。
1: 对对对对，
2: 羊蹄中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汁中，滋味浓郁醇厚，此时才终于迎来了与羊排相遇的最佳时机。
0: 就是这种焦香焦香的状态，一口下去应该就是又有肉又有油。
1: 对，
0: 闻起来还有浓浓的这种黄油香。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芡汁你看收的比刚才会更稠一点，有点像咱平常就是冲出来那种藕粉状了哈。
2: 汤汁垫底，蹄肉酥烂，羊排焦香，油润的汤汁增添滑糯口感，一道绝味羊排将数种滋味相融。
0: 嗯，
1: 怎么样？
0: 好嫩啊！啊，你感觉吃这个就像你平常吃最

0: 嫩最嫩的那块里脊肉的那个口感，重要是外面这层酱汁哈，它跟吃普通的芡汁不一样，普通芡汁就是调制出来的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肉香，
1: 对对对，
0: 包裹在这层肉上，像穿了一层外衣一样的，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小小的创新吧，
0: 创新。
1: 真的是
2: 廖志坚潜心研究羊肉菜品，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续写着美味传奇。

0: 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大盘牛骨头，
1: 冲着牛骨头过来的，
0: 是他们这一个主打的菜。
1: 说不出来个为啥好，但是吃过的人都懂。
2: 新疆特色的美食，老少皆宜。
3: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有一家农庄，凭借一副牛骨架便撑起了整家店的生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一大盆牛骨配上一碗肉汤，这可以称得上是硬核美味了哈。这儿不光是吃肉，连这骨头都大有吃头。这个时候再来上一碗牛骨头汤，就是这个味儿，特别的鲜美啊。
3: 经营这家农庄的张秀梅大姐从事餐饮行业20多年，她和丈夫金德生两人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将自家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5: 小胡怎么样？
4: 哎呦，张姐您来了，我刚刚都已经啃得忘我了，你瞧我这啃得干净吧。
5: 乡亲们都说我们是一副牛骨架撑起了一个农家乐。
4: 每天能卖多少份这种？
5: 早晨煮的中午买卖，中午煮的下午买卖。
4: 哎，是不是您这骨头比肉还畅销？
5: 对对，哎，你这个话真说对了，对对，真是这样子的啊，桌桌必点。而且我还有一道那个限量版的隐藏菜。
4: 我咋还没吃着呢？
5: 今天不巧你来晚了，
4: 明天我必须得吃到那道隐藏美味啊。
5: 好。
3: 最香不过贴骨肉，在昌吉很多肉类美食都是带着骨头烹饪出来的，通常肉块会比较大，而能否将骨头上的肉啃干净也是衡量老饕吃肉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张大姐口中的隐藏菜与牛骨架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4: 现在啊，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我跟张姐就来取最新鲜的食材了。每天你们这牛都是现宰现用的吗？
5: 对，我们现在就是自给自足，自己养殖土牛。老金，牛宰好了吗？
4: 大哥您好。
3: 与健谈的张大姐相比，丈夫金德生有些沉默寡言，不过在食材保障这个环节他可从来没有拖过后腿。
4: 昨天吃的最畅销的应该是牛骨头，一般会用哪一块的骨头？
5: 我们是牛骨架，就是一整副牛骨头，各个部位都有。
4: 那就是整头牛的牛骨架都可以做昨天我吃的那道菜。
5: 对对对。
4: 那您说的那道限量的菜，
5: 这位置在哪？在这里，在这里。
4: 我好像知道这一块是不是叫牛窝骨？
5: 对，
6: 对不对？
5: 一头牛就两个，攒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能够一盘菜的量。
3: 牛窝骨指的是牛的后腿膝盖部位，软筋比较多，吃起来软脆有嚼劲。
4: 你像我们一整头牛现在不宰的一个体重是多少？
5: 它一头牛起重也就是600多斤，它出入量在300多斤，300多斤那个肉就出两个牛窝骨。
4: 600斤左右的一头牛就出这1斤左右的牛窝骨。
5: 对，
4: 你看连我手掌的大小都没有，
6: 其实很宝贵。
5: 因为我们用的牛它不是说那种老牛，都是小牛，100多公斤嫩呀。而且它是土牛，它肉质比较紧实。
3: 香浓新鲜的牛奶，整副牛骨架，取好的牛窝骨，各种材料准备完成，张大姐将会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4: 一整副牛骨架撑起了一家农家乐，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副牛骨架。张姐，我们先从哪样开始入手？
5: 我们必须要把这整副牛骨架先入锅，先做熟，
4: 才能再做牛窝骨。
5: 对。
4: 哦，还有先后顺序的。那我们先从这牛骨架开始。
5: 这就得老金上了。
4: 金大哥。
3: 对付起整副牛骨架，金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
4: 3下5除2的功夫，大哥就已经把这整副的牛骨架给卸成这种小块的骨头了哈。牛脖、肋骨、脊骨，然后呢，像这种棒骨呢，
7: 棒骨得劈开，
4: 对半劈，让骨髓流出来。
7: 骨髓流出来，
5: 他大卸八块完了后，工具就上了。
3: 不一会儿，金大哥便将牛骨的各个部位分切完成。
4: 像你们家做的这个牛骨架这么好吃，肯定是有自家的秘诀在的。
5: 那是肯定的呀。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带筋的牛棒骨把它先放到锅底，因为它不容易动，牛排骨之类的容易熟的放到最上面。
4: 放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5: 对，
4: 我们不需要提前焯水吗？
5: 这个牛骨头不需要，这个不能换水，
4: 如果再焯水可能味儿就散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3: 牛棒骨放入锅底，牛排骨等依次码入，加入大量清水炖煮，烧开后撇去浮沫，食盐、八角、姜块、桂皮等佐料。

0: 味一锅汤，去腥提味。经过长时间炖煮，最终获得一盆鲜香浓郁、清爽甘美的高汤。
1: 现在这个牛窝骨咱们可以动手了吧？
2: 可以可以，把它先进行焯水，完了后红烧。
1: 为什么这牛窝骨不能跟它们一块儿一起下锅呢？
2: 我们就主要就吃它上面这个筋，软软糯糯的，炖的时间太久它就脱骨，品相也不好，味道也不好。
0: 牛窝骨入锅，简单焯水后捞出。
1: 一般来说红烧这道菜的话，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到炒糖色的这个环节了。
2: 这道菜它这个还不一样，先炒制这个香料油，
1: 所以是要用一个香料油再来炒糖色。
2: 对，如果是图简单就是直接炒就对了。
3: 对，
2: 但是我们就多一个步骤，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对，明白了。
0: 中油温下入各种佐料，炸出香味后迅速捞出，以免焦糊。香料油中加入冰糖，炒至糖色，至此铺垫工作才算全部做好。牛窝骨入锅，火力作用下，牛窝骨与糖色发生美拉德反应，不仅颜色变得迷人，滋味也愈发醇香。
2: 我们现在就该放那个汤了，汤就是牛骨架熬的那汤。
1: 我明白了，怪不得得先做牛骨架。
2: 对，
1: 之前我们不是带了牛奶回来吗？那什么时候加奶呢？
2: 这个红烧各方面到位了以后，就放牛奶焖15分钟就可以出锅。
0: 张大姐说，牛奶是碱性食物，利用酸碱平衡的原理，能中和肉的酸性，降低油腻口感的同时，又能增添一丝奶香味。
1: 刚加入牛奶的时候，其实锅内像勾了芡一样的，会变得很稠，但是炒了一会儿之后它又慢慢的变轻了哈。
2: 牛奶吸入到这个肉里面了，
0: 醇厚浓郁的汤汁不断滋润着锅中的食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滋味可想而知。
1: 一道限量版的隐藏美味红烧牛窝骨都有解锁到了哈。浓浓的酱色底下应该是浓浓的香味哈。
2: 对对，
1: 瞧瞧这上面滴着，这是酱汁里边带着牛油啊，弹性十足啊，一扯就掉了。
2: 对，
1: 哎，来一口试试。哎，吃的就是这个筋头巴脑的劲儿哈。它是筋里包肉，肉里包筋，我们用骨汤炖出来的，它的味道就入得特别的透，而且还有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2: 对对，
1: 那个时候怎么就想着，哎，什么都没有，我就要做这件事儿？
2: 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就是努力去做回件事，从一家小店一步一步发展成现在的这个规模。
1: 一路的风风雨雨，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2: 对，
0: 一道红烧牛窝骨，是张秀梅大姐和她的丈夫金德生大哥共同演绎出的美味交响曲，是坚守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

0: 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在城市的脉络中，街巷是最具生活气息的经纬。每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都可能藏着令人惊喜的美味。关永恒坚守传统，烹制煲仔饭，成为无数人所追捧的美味。料制间不计繁琐，制作的绝味羊排，软烂入味，焦香浓郁。张秀梅烹制的红烧牛窝骨，咸香适口，回味绵长。他们用最走心的烹饪，最极致的味道，让平淡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九座台基是做什么用的？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图腾？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文明曙光牛河梁遗址》下集。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郊有一座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的山，阳光下山体常常呈现出红色，所以被称作红山。1935年，考古工作者在红山上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由此一个距今5-6千年的史前文明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延续时间达1500多年，这就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面积很大，约20万平方千米，有很多遗址点。1984年，在红山文化区域内的辽宁朝阳牛河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玉雕龙，它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的礼器。同年发现的还有这尊女神像，它是当时人们用泥土塑造的祖先。这个发现表明，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

0: 正在告别神明崇拜，开始祭祀祖先。牛河梁遗址这个三重圆坛是红山先民祭天的坛。研究者推断，在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创造出朴素的天文学，并由此产生出了祭天的仪式。这些基石主是牛河梁上层人物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红山先民踏进了文明的古国阶段。
1: 我们通常所用古国的概念，那么最早是由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独立的稳定的政治实体。那么前不久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华民族参与工程第5期的成果，讲这个古国划分了3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距今5800年到5200年，根据牛河梁9个大型台基的发现，确定为古国第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成果和最新成就。
0: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认为史前中国的中心在中原，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最后形成今天中国文化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竟有如此先进的史前文明，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对，从层位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应该能露
3: 出来。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吧，挺有意思。
0: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牛河梁遗址区最长的一道山梁上，有2个主要遗址地点。考古工作者将它们分为第1地点和第2地点。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在第1地点发现了3座山台，它们呈现出一个品字形。东山台和西山台中间是山脊，北山台处在最高位置。显然，这是一些人工建筑。
4: 为什么我们能认定它是人工的一个台子？就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像这个地方，它这个石墙还保留了3层的高度。它这个虽然这个用的石块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少，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把这个自然石块的比较平整的一面朝外摆放，然后呢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平整的一个立面，里边呢反而就是不规则的，这是一个证据。
0: 这些由石头垒砌的石墙非常整齐，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垒砌石墙先要保证外侧平整，内侧则用碎石和土壤一层层夯砸填充，使其更加结实牢固。
4: 还有呢，就是它这里有一些特殊的石料，这种石料呢是石灰岩。我们所在的这个第1地点，整个这个山体呢，它的基岩是什么呢？是砂岩。所以呢，它一定是人工行为，它从外边采了这种石灰岩的石头，然后搬到这儿，用于构筑这个墙体，这个台阶。

0: 这三座人工建造的山台非常大，总面积相当于五个半足球场。这个发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们建造的时间是遥远的5000多年前。在当时，这些红山先民为何要建造出三座山台？他们是各自独立，还是互相关联？视觉、总结、讨论，考古工作者努力寻找着突破口。
1: 啊，就是我们定一个原则啊，将来我们整个牛河梁遗址红帽都得这是这个原则，就是战略上大胆一点，战术上谨慎小心一点，就要特别仔细。
0: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些山梁上的山台虽然建造于遥远的5000多年前，但一定经过缜密的规划与设计，并且应该有着专门的用途，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关联。但是要证明这个推测，考古队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困难。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这处山梁不仅面积大，陵墓还非常密集，各发掘区域之间被树木遮挡，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考古队通过虚拟布设探方，先利用探沟做小范围勘探调查，如有重要线索再布方做大范围发掘。按照这个计划，在之前一些没有探索过的地方，考古队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1: 我们围绕着这些山台关键的部位，我们做了一些解剖沟，后来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或者叫三个品字形的山台，根据它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石墙啊，新发现的一些垫土啊，我们把它分成了在原来的这个品字形的山台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拆分成8个台基，它们有之间有相互叠压，一层一层往上走，就形成了3到4层这个错落有致的这样的一个台基群。
0: 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三个品字形山台竟然还能再拆分，它们由8座台基组成。在5000多年前，人们在这条山梁上竟建造了一个大型建筑群，这处遗址的复杂性远超想象。2021年6月，在西山台下方，考古人员又有了新发现。那是一堆散落的石头，在别处，普通的石头不值一提，但在牛河梁，石头却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
2: 挖到当天下午的时候吧，就突然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就是在最底下的那一层，我们就发现了一排摆放的很整齐的这样的一排石头。虽然它只有一层，但是它是挨着摆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摆放的这样的一个痕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呢，就想那它上面的那两层，那看起来也不出什么遗物的这两层土，也应该是人工垫起来的。
0: 这意味着，考古队员又发现了3座山台之外的一座新台基，9号台基。这让所有人都喜出望外。更有趣的是，之前发现女神像的女神庙，不偏不倚的就建在9号台基之上。这不是巧合。这些史前建筑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0: 顺着这个思路，考古人员开始解剖其他台基。于是，又一个秘密被揭开。
1: 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这条通道。斜坡状的，从这个五六号台基之间斜着下去，就对着就可以接上九号台基，就可以对着女神庙。
0: 这实在是很奇妙，五号六号台基中间有一条通道，正对着九号台基上的女神庙。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通往女神庙的通道。并且这条通道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因为在仔细清理之后，考古人员在通道的两侧竟然发现了两条排水沟。
2: 它整个排水沟在最靠近顶端的时候，它的走向是跟着这个台基走向的。那么只有它离开了这个台基的南侧边缘，向西南走的时候，它才变成一条直的偏直的一个水渠。
0: 从高空俯瞰，两条排水沟呈八字形对称排列，正好将水引向了女神庙的两侧。这和今天城市道路的排水设施一样完善。毫无疑问，排水沟是在保护通道尽头的女神庙。而为了应对不常见的暴雨等极端天气，5000年前的牛河梁先民竟然还建造了导水墙与挡水墙。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挡水墙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水这个位置比较高嘛，它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纯是土的话可能会被冲掉嘛，所以它做了这个小石块的这样的一个墙。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墙呢，就这个排水沟就顺着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向西南流入到它西南侧的一个基岩坑里面，所以我们确定了它整个是红山的一个完整的台基建筑群的排水系统。
0: 今天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燥少雨。在5000多年前，这里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降雨量更大。突然而至的极端天气会带来瞬时山洪，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修建起各种排水系统保护女神庙。
1: 这个通道呢，下头呢正对着呢就是九号台基，还有九号台基上面的女神庙。它这条通道呢非常有设计感，就是红山人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来保护，或者来维护这条通道。可以看到呢，如果是这个南北方向的通道两侧呢，它是五号台基和六号台基，这两个台基呢相对要高一点，然后呢它两个结合部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凹陷。这儿如果一旦有大的雨或者有急雨的时候呢，这个台基两边的水会汇聚到这个凹陷里边，然后顺着这个通道往下流，水流会很急，会冲击到女神庙和九号台基。
0: 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发现了女神庙，它只是一个孤立的祭祀建筑。而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展开，考古工作者才发现，女神庙竟是这处5000多年前史前建筑群的一环。这些不断发现的排水设施意味着牛河梁先民在不遗余力地保护着女神庙，保护着他们祖先的象征。

0: 牛河梁遗址发现坛庙者，其中有一处遗迹就是很重要的女神庙。为什么称之为女神庙呢？就是在庙体里边发掘出土了女神的形象，而且甚至有多个女性的个体，其中女神铜像尤为引人注目，双目嵌玉镜，栩栩如生啊，雕琢技艺水平非常之高超。那么从它的重要性来看，这是红山文化晚期对祖先崇拜的重要考古证据。
1: 红山先民祖先崇拜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纪念自己的祖先。中华民族慎终思远、敬祖尊宗的精神特质，它的源头也许就在这里。

0: 中轴线建筑布局，精心构建的大型建筑群，红山人所有的努力，只为表达对天地和祖先虔诚而热烈的崇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古工作者透过这些零散的遗迹，看见了牛河梁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又一个新发现让人们感到熟悉与亲切。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遗址，竟然也存在一条中轴线。
1: 我们发现呢，就是北边5号、6号台基，它俩之间是个通道下来，下来之后呢，对着是9号台基，9号台基中间是女神庙，它是等于把这个5、6号台基之间这个通道呢，是把和女神庙就穿成了一条轴线。这条轴线的两侧是什么呢？是对称的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和上面的导水墙，它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中轴对称。
0: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基本概念。从二里头遗址到隋唐洛阳城、长安城、明清紫禁城，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原则。没想到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影子。
1: 那么这个中轴对称，至少我们目前的这个考古学的发掘的这个证据，这个西南建筑群是最早的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就说如果我们追溯

0: 称的概念是哪来的，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这儿。
1: 中轴对称的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牛河梁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中轴对称的设计，也许就是后世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精神的最初体现。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在女神庙祭祀祖先，在不远处还有两处辽祭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表示祭天。还有两处义埋遗迹，红山先民将祭品深埋地下，用以祭地。至此，考古工作者终于明白，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这条山梁上包括女神庙在内的多处台基，竟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大型祭祀建筑群。而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重圆坛是他们祭天的场所。所有遗迹都和祭祀相关。考古工作者推测，五千多年前的牛河梁应该是红山先民的祭祀礼仪中心。
0: 我们都知道周公治理作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在学术界都没有争议的。那么你周礼的来源是什么？是周公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还是说这个周这当时这个西周初年他的这个统治阶层经营阶层大家坐在一块研究了一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不是，他有一个更远的这个源头，我们就可以往上追，比如说我们可以追到龙山时代，我再往上追，我们就可以追到红山这个阶段。
1: 这些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后世中国礼仪制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这里祭祀天地人神，而他们与天地沟通的媒介则是玉器。只是令人疑惑的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大量造型各异、工艺不同的精美玉器，但这里并未发现加工制作玉器的遗迹。研究者认为，牛河梁遗址并非玉器的生产地，而是主要的消费或使用地点。那么，这些玉料来自哪里？
1: 我们只能，如果从工艺角度来讲，或者我们只能说它玉料的来源。玉料的来源呢，反正现在这个学术界很大的这个一个认识呢，就是它来源于，这个岫岩，它是很多的玉器都是岫玉。
0: 岫岩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名玉之一，它因产自辽宁岫岩而得名。岫岩满族自治县哈达碑镇的细玉沟山顶上，这处巨型的露天古玉矿洞一直延伸到山体深处。历经数千年开采，至今仍未断绝。岫岩距离牛河梁遗址400多千米，考古工作者推测，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社会一定有一套强

0: 宽大的组织能力，让这些玉料在岫岩开采加工后运送到牛河梁。这个推测在考古中也得到了证明。1989年秋，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M21号墓葬中，一下子出土了20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墓葬里出土玉器最多的一次。围绕着这座墓葬，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出土玉器就少了很多。
1: 在红山文化里边，它那个就是一个山头，就有一个主墓，主墓里头有一个墓在中间。我们发现的4个地点都是这样写，就说明他那个王者的地位非常突出。
0: 阶级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一大要素。考古学家根据牛河梁这片金字塔式的墓葬区推测，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独尊一人的观念。

0: 精美的玉器从何而来？消逝的红山古国又去了何方？虔诚的红山先民为何如此崇拜龙图腾？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后，人们得知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起于6500年前，止于5000多年前。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那个神秘的红山古国，最终去往何方？2023年，在河北省。

0: 张家口市宣化区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一处大型基石冢遗存，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宣化郑家沟基石冢群的一号冢的一个东南角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呢就是考古工地。郑家沟遗址一号冢呢，发现于2021年，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呢，我们发现了人骨点51处，祭祀坑130处。
0: 在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三连璧、玉箫、玉符等器物，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2: 距今5000年之后，红山文化去哪儿？消失了吗？衰落了吗？哎，这个宣化基石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宣化基石冢的测年结果。大概就是从5000年前后持续到4800、4900这个阶段，在牛河梁这块被放弃之后，它有可能向西南，它的中心就迁移到张家口，就迁移到宣化。
0: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郑家沟遗址，仅宣化区发现的红山文化基石冢就有100多座，而在临近的涿鹿、阳原、淮安、赤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基石冢群。再向西，中国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勘探后发现，这种遗迹现象穿越内蒙古，竟一直延伸到了陕北高原。
2: 他和内蒙古中南部，啊，这套仰韶的这套东西碰撞结合，结合了之后再往下是什么？那就是当地的龙山文化，就是所谓的这个石城这套东西。慢慢这套东西，那么包括石卯，那么石卯后来就是说跟这个陶寺又有一个相互的这种碰撞关联，然后慢慢的就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大的这个洪流里边去了。
0: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今5000年左右，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离开西凉河流域，在与中原文明相遇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浩瀚大河中。所以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玉龙、玉人、玉龟等这些牛河梁遗址中的熟悉身影。

千年，听上去很遥远，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它就在眼前。就比如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五千多年前，这件玉雕龙出现了，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想必是墓主人的珍视之物。一些研究者认为，以牛和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龙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包括这件 C 型玉龙，先民们用最珍贵的玉料雕琢出神圣的崇拜物，虔诚而深沉。

0: 那么最初红山先民为何崇拜龙？
1: 在红山文化发现的所有的遗物中，其中龙尤为引人注目，最主要的是玉龙。那么红山文化晚期的人们为什么崇拜龙？这与当时的这个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分布区位于辽西地区的山地丘陵，那么以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其中啊，这个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是红山先民最主要的宗教典礼的内容。所以说通过对龙的这种崇拜，起到这种祈雨祈求农业生产丰收的这种作用。
0: 从最早的对神灵动物崇拜，到逐渐创造出一个具有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国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历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到现代，龙的形象虽然变化万千，但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一直一脉相承。
1: 龙文化一经产生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龙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通过龙文化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就是龙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0: 这是由40多名玉雕艺人联手雕刻完成的中国最大玉雕《万里长城》。巧夺天工，气势磅礴。玉雕是在一块重118吨的岫岩玉原石上雕刻而成，与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玉底器使用的玉料相同。
1: 今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山文化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那么从现有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看，我们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刘和良这样规模宏大的祭祀和礼仪中心，是中华5000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的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苏先生有句话，这个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参天大树中的植根系，阐释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2: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00多年前，站在牛河梁高耸的祭坛上，红山先民看到了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

他们的思考和观察构建起了原始的信仰，朴素的科学认知，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文明薪火相传，文化辐射八方。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碰撞间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

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我并非一直独来独往，曾经我也是狮群中的一员，直到一场瘟疫席卷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母亲、姐妹、兄弟，还有我的父亲，他们相继离我而去。我是狮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这里是我的王国。

我是纳拉，这是我的故事。我的领地位于沃特伯格山间起伏的平原之上。失去家人时，我只有两岁，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此，我就独自在这片平原上生存至今。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狮群，但这片群山之间的平原是我的家，我永远也不会离开的家。这里掠食者稀少，成群的斑马、角马还有羚羊聚集在此。在我的领地上，食物是充足的。因为没有群体优势，我更倾向于出其不意的偷袭。生存不易，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但我一直渴望家庭，希望拥有伴侣和狮群。孤独如影随形，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折磨着我。随着春天到来，一切都变了。一头正当壮年的雄狮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到来意味着全新的开始。

从那天起，我不再踽踽独行了，迪诺肯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守护者。有他在我身边，家的梦想又重现了。夏季食物充足，我们建立起深厚的纽带，关系日渐亲密。随着感情加深，孤独的阴影逐渐退却，我们珍惜彼此之间的陪伴，形影不离。孤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亲密与陪伴。

每一次日出都让我们的家园显得如此独特，仿佛时间静止，万物生机盎然，如此美好。我不再孤单了，我找到了伴侣，我的伙伴，我的守护者。

时光流逝，季节更替，干燥而寒冷的冬天来了。冬季最容易捕获的猎物是油猪。我已经成了独自捕猎的高手。多年独自捕猎的经验让我精于此道。我的战术已经炉火纯青。但现在我不再独自狩猎了，有女儿与我同行，我成了她的老师。

今天我和女儿尼亚尼分享猎物，她现在两岁了，和我当年失去家人时同岁。我的女儿是在迪诺肯到来后的第一个夏天出生的，迪诺肯现在仍然是我的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守护者。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我的女儿和我们的守护者开始。

生活善待我们，狮群日渐壮大。但是最近，尼亚尼经常独自走远，长时间离开我们。

他已经产下两只幼崽了，幼崽藏在山间的洞穴里已有数周之久。我还没有见过孙贝，但我必须耐心。尼亚妮藏起幼崽，要等到他们足够强壮，才肯回来加入大家庭。这也是尼亚妮建立亲子纽带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尼亚妮外出狩猎时，让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待在一处越来越困难了。毕竟，作为狮子的后代，他们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好奇心。虽然是第一次生产，但尼亚妮也知道幼崽们不能总是这样藏着。是时候离开洞穴，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加入狮群的大家庭吧。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路，但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地跟随母亲探索未知。小家伙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游乐场，他们可以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向无敌。

快就不止母亲保护这两个小家伙了。尼亚妮就要把他们带到狮群中来，从他们加入狮群的那一刻起，我也会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孙辈，狮群的新生代。

两只雌性幼崽将留在狮群当中，终生不会离开。狮群逐渐壮大，我们会互相照顾，保证彼此的安全。有迪诺肯保护着这个家，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迪诺肯会阻止任何入侵者闯入我们的领地，包括其他狮子。小家伙们很崇拜他，这头强大的雄狮对幼崽既严厉又温柔。

0: 有雄狮迪诺肯守护着小家庭的安宁，母狮娜拉享受到难得的欢乐与平和。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被意外打破，危险正在逼近。那个诡异的暴风雨之夜改变了一切，娜拉的女儿和幼崽是否遭遇不测？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小家伙们已经正式加入狮群，随我们一起在领地上巡游，但他们还是太过年幼，走不了多远，小家伙们就需要休息。迪诺肯继续巡视领地，

小家伙们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狩猎时我勇猛无比，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非常有耐心。

欢愉的时光让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我看着两代家庭成员，有一天我们可能还会更加壮大。这里的平原和山川是那么广阔，作为家园足够养活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狮群。现在我专心抚育孙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眼下最紧要的。两个小家伙健康活泼，爱打闹，我任由他们在我身上玩耍蹦跳，撕扯我的耳朵，这样可以锻炼捕猎技能，以后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整个狮群都有好处。但现在他们还太小，除了玩耍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尼亚妮已带着幼崽正式加入狮群，他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洞穴。而在这片平原上总有危险潜伏在四周。迪诺肯去巡视领地了，现在的捕猎重任落在我肩上。如果狮群的规模更大一些，尼亚妮或许会把幼崽托付给其他成员，但现在她必须亲自守护幼崽。幼崽还无法进食肉类，尼亚妮需要给他们哺乳，而我将独自外出狩猎。作为经验丰富的猎手，独行捕猎对我而言早已成为本能。

这里猎物充足，有高草遮挡，只需要静候良机，屏息凝神，在下风处藏好，他们很难察觉我的逼近。

我的耐心获得了回报。新鲜血肉的味道总是令人振奋。迪诺肯很快寻迹而来，他一直在岩顶观望我的狩猎。随着他的归来，天际已经酝酿着暴风雨的气息。或许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夜幕快速笼罩下来。今夜，这头幼年斑马足以喂饱我们这样的小型狮群。

后来才知道，在我外出狩猎时曾有入侵者造访。幸好尼亚妮将幼崽藏进了深草区。这片草原看似乐园，实则危机四伏。对于成年大象来说，狮子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但这头落单的公象正值狂暴期。尼亚妮必须确保他远离幼崽，任何意外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踩踏。虽然现在他还只是在安静地吃草，但尼亚妮必须时刻警惕，密切观察。大象没有看到小狮子，但它正逼近幼崽的藏身之处。为了吸引它的注意力，尼亚妮不停地转圈，但没有被看到。如果贸然介入，可能会很危险，但为了幼崽，他将殊死一搏。大象已接近小狮子的藏身之处，幼崽就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没有时间了，尼亚妮只有奋不顾身去阻止大象了。大象追着他离开了小狮子。夜幕降临，这个季节的第一场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巨响震得我的脊梁发抖。直到次日破晓，雨还在下。我不喜欢雨，狮子不喜欢潮湿，但是雨季带来新生，令人欣喜。雨持续不停，现在只有迪诺肯与我依旧孤守营地。尼亚妮一直没有出现，想到那一夜的异响，我隐隐不安。我还在等待尼亚妮和小家伙们的出现，必须保持耐心。或许他是带幼崽到洞穴中去避雨了，小家伙们需要温暖干燥的环境，而我唯有等待。雨歇云散，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暴雨抹去了所有气味与足迹，我们彻底失去了追踪线索。雨停之后，也没有新的踪迹出现，他们仿佛凭空蒸发。我有预感，一定是出事了。从最后的分别处开始，我们展开搜寻。除了一丝残留的象群气息，我们一无所获。

我在风中呼喊，没有回应，只有沉默。天放晴了，搜索继续，而今只有我独自行动。迪诺肯必须重新标记领地，暴雨冲散了气味标记，守护狮群是他的天职。

我踏遍领地的每一寸土地，大雨给万物带来新生，却不见了我的女儿与幼崽的踪影。我沿途留下气味作为标记，这是给尼亚妮的路标，只要她经过就会知道我在找她。但我们的领地太大了，那种熟悉的孤寂感再度袭来。我独自穿行这片守护多年的草原，这里的每处岩缝、每簇高草，我都了然于心。我必须找到他们。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吼声能传出数千米之远，他们如果还在，一定能听见。孤独如潮水般涌来，愈加汹涌，但我不敢放弃。我不想再回到形单影只的日子。我的女儿和幼崽需要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连续数日，母狮娜拉踏遍每一寸领地，却找不到女儿和幼崽的任何踪迹。她不得不再次徒行，单枪匹马与猎豹周旋，直到一头陌生的母狮将她引向自己的领地边缘。面对雄狮的背叛，他选择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踪。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一场瘟疫席卷草原，唯一幸存的母狮娜拉将如何在这片危机四伏的领地生存？当她终于重建家庭，命运却再次露出獠牙，那个改变一切的暴风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苦苦寻亲，孤独的母亲不愿放弃一线希望，独占猎豹，母狮娜拉从来不向命运屈服，狮群的火种还能否延续？这片草原将见证最悲壮的王者归来。

搜寻数日，踪迹皆无。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平原的每一处草丛，甚至进山查看，依旧不见尼亚妮与幼崽的踪影。那一夜的暴风雨改变了一切。母亲的本能告诉我，女儿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太虚弱了，没有力气回应我绝望的呼喊，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们永远失去了学习狩猎的机会。我目睹狮群在我眼前崩塌，做一只普通母狮的最后奢望被瞬间撕碎。我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天以来，我苦苦寻觅，但一无所获。我的吼声越来越小，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寻找女儿，拯救孙辈，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期许。我的孩子们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一切，唯我幸存。如今我不得不再度独行，背负着一家三代的记忆。这丧子之痛叫人无法承受，我简直无以为继。

本该圆满的家族传承，如今再度被阴霾笼罩。我在草原上徘徊，猎物丰足，但我的心已破碎。迪诺肯巡逻还没回来，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我再一次独行，独自丈量这辽阔的王国。

随风而来的陌生气息警示着，有其他掠食者已入侵领地。来者不善，这里可不欢迎他们。

猎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杀死他的幼崽，但是猎豹的速度更快，他们修长的四肢与流线体型完全就是为速度而生。虽然暂时驱离入侵者，但这些掠食者的出现提醒着一头独居母狮的脆弱。数周以来，我一直沉溺在丧亲之痛当中，现在是时候为自己而战了。必须找回迪诺肯，重新燃起斗志和生存意志。

然而，当我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时，迪诺肯并不孤单。他找了一头独身的母狮，还把它带回了我的领地。一头来自南方的母狮，年轻，健壮。这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狮群。瘟疫消退后，周边狮群开始重建领地。它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独自流浪。显然，它来自某个狮群，而那个狮群的雄狮很可能追踪而来。那么，他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我的伴侣交配，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我是在我们的领地边缘地带发现的他们。这头母狮一看到我就离开了，把迪诺肯也带走了。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但他已经发情，准备好交配了，而我还没有。

迪诺肯对我的冷淡显而易见。狮子在交配时需要独处空间，而孤独多年的我成了打扰者。当这头母狮回归原狮群时，迪诺肯或将随之离去。我不甘独守家园，也不愿离开领地，最终我决定尾随其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迪诺肯不会让我离得太近。如果对方确有狮群归属，那么交配结束后，他必将回归。

届时迪诺肯将面临抉择，随行或者留下。在这场持续数日的交配仪式中，我始终如影随形，保持安全距离，虽被排斥却绝不退缩。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一场瘟疫过后，他是狮群唯一的幸存者，也从此成为草原的孤勇者。重建家庭让他体会到难得的天伦之乐。暴风雨夜，女儿与幼崽却离奇失踪。追踪，呼喊，这头母狮上演了一场最悲壮的寻亲之旅。当伴侣被外来的雌狮引诱，这场危险的三角对峙将如何收场？面对命运的捉弄，母狮娜拉永不言败。

几天之后，入侵者态度变了，他终于对迪诺肯失去兴趣，正如我期望的那样。迪诺肯试图留住他，展现雄狮的占有本能，但这头母狮来去匆匆，交配完成后便即刻离去。

有归属，要回归自己的狮群，这也意味着周边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或许终有一天，在我的领地上会重现昔日狮群的盛况。瘟疫和艰辛的记忆将被忘却，永远成为过去。希望有朝一日，我再次成为新狮群中的一员。眼下最迫切的是，与迪诺肯重归于好，让他提供保障，并重新产崽。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异常艰难，丧子之痛犹在，但生活总要继续。要重获新生，我必须修复迪诺肯和我之间的关系。团结会让我们强大，以我正值壮年的生育力，假以时日，或许还能再生一个女儿。我并不是孑然一身，我们会并肩向前。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

0: 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不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千世界缤纷多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将大自然装扮得五彩斑斓。正因如此呢，人们也往往会遗忘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可是有人偏偏钟爱这独具魅力的色彩。一位名叫李永峰的摄影爱好者，在20多年的时光当中呢，用手中的相机在广西的群山间呢，捕捉着山地民族的智慧与虔诚。
1: 2001年的一天，一场民俗摄影展在广西南宁市举行。陈列的作品中，一组照片颇为引人关注。照片中的人们将黑色元素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崇尚以黑为美。他们的形象和生活环境，随着摄影师李永峰的镜头记录，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相传古时部族首领农老发在抵御外敌时身负重伤，摔倒在一片树林里。他随手摘了一些野生蓝靛草敷在伤口上，没想到伤口竟很快愈合了。农老发再次率领族人奋力

击退了入侵者，他的部族得以转危为安。在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正是蓝靛草保护了农老发的生命，进而挽救了整个族群的命运。此后，这里的壮族先民一直将蓝靛草视为逢凶化吉的神木，并演化为用蓝靛草染制黑色服饰的传统。他们因此成为壮族中一个支系，黑衣壮。在农家小院里，摄制组看到一位壮族妇女在一堆蓝靛草中精挑细选

从采摘到染布，小小的蓝靛草在时光中完成了最美的蜕变。李永峰告诉我们，以崇尚黑色为主题的审美意识，构成了黑衣状独特的区域服饰文化。在穿戴上，他们讲究实用大方、朴素美观。除了黑色的粗布服装外，妇女们所戴的头巾同样是用长条黑布折叠而成，配以银簪、银链等物品用作装饰，显得格外闪耀。人类很早就会利用大自然的馈赠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就像对植物的利用。壮族先民不仅能从植物中发现其药用价值，将它们充分利用，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实，崇尚黑色的传统并非只在广西的大山的深处，广东湛江徐闻县也有关于黑色为美的故事。不同的是，那里人们崇尚的黑色是埋在地下的金子。漫无边际、美不胜收的菠萝田，既是绘制在大地之上的绝美画卷，也是这个小镇为外人所熟知的一张名片。这里就是广东省徐闻县的曲界镇。广泛分布在曲界镇田野间的优质土壤，为菠萝的繁盛生长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说，整个曲界镇菠萝长势最好的村落，是位于小镇西北方向的龙门村。人们发现，这里的菠萝不仅产量高、品质好，而且菠萝田里的土壤也与众不同。按照龙门村人的说法，他们的菠萝是长在黑色的金子里，这引起摄制组的好奇。在村民们的带领下，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龙门村的菠萝田中。此时正是采摘菠萝的季节，空气中香甜的气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与田间那累累的硕果一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丰收画卷。可让龙门村人引以为傲的黑色的金子，究竟隐身何处呢？随着村民将砖红色的土层刨开，考察队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层黢黑粘稠的泥土。这种泥土

0: 粘性很大，含水量丰富。看到这种泥土，随行专家很快确认，这些黑色的湿润泥土其实是泥炭。世界上有不少区域都分布着泥炭层，这样的土壤因为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所以十分有利于植物生长。
1: 曲界镇菠萝田的这些黑色泥炭倒是让我想起了东北的黑土地。那这两种土是不是一种土壤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哈。您看，这是东北的黑土，它并不是那么湿润，而且呢还能够看出一些颗粒感。来，我们再来看看曲界镇的这个泥炭，它跟黑土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特别的湿润，真的很像是黑色的泥。这种直观上的差别啊，说明一个问题，东北的黑土呢和曲界的这个黑色泥炭呢，虽然都经历了植物腐烂淤积这样一个形成的过程，但这两者之间的性质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呢，这种黑色泥炭似乎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才能够形成。那么当地人口中黑色的金子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之谜呢？
0: 站在丘陵山地上，队员们看到的龙门村处在低洼区域的中心。专家经过查阅卫星图片后发现，整个龙门村呈现出近似圆形的凹坑。根据这个证据，专家判断曲界镇龙门村就是古火山口的所在。专家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大约在数万年前，火山剧烈喷发，岩浆由陆地向海洋流淌，冷凝后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火山遗迹。当火山停止喷发后，火山口蓄水成湖，历经数万年，湖里的植物残体大量沉积，经微生物分解就会形成黑色或暗褐色的火山泥炭。而随着后来湖水蒸发，古火山口的凹陷形成陆地，由于火山泥炭有机质含量较高，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肥沃土壤。农民们在陆地上开始农业种植，而肥沃的火山泥炭就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也就是曲界镇非常适宜种植菠萝的原因。面对大自然的馈赠，当地百姓运用聪明智慧，围绕着黑色的金子耕地种植，最终让徐闻地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菠萝之乡。
1: 考察至此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它以黝黑的底色点缀出了大地的金色，给火山泥炭一成不变的黑色的赋予了全新的魅力。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黑色神秘却远不止这些。在浙江中部啊，一处名叫盘安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村落叫乌石村。我想您听名字已经猜到了一二，没错，生活在那里的人嘛，处处与乌石为伴。他们不仅用乌石建造房屋，就连打磨的器具、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都以乌石为原料。村里几乎每一处角落都能够寻找到黑色乌石的身影。据说这处村落啊，不仅居住方式较为独特，而且呢，还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民俗。
2: 黑金宝地，远近闻名，乌石奇村引人入胜。自然画卷的背后带来怎样的地理谜团？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为了能够在磐安县群山环绕之地顺利地找到乌石村，摄制组请来了一位向导。得知我们的目的地，向导告诉我们，这片区域群山巍峨，山谷密布，从县城到乌石村虽然不过数十千米，但却要翻山越岭。当车辆行驶在磐安县的山道间时，记者不仅感受到了大山中深藏的绿意和清新，也领略到了路途的险峻和艰辛。随着车辆在山间幽谷中迂回行驶，摄制组来到了位于浙江省磐安县东北部的乌石村。初进村落，记者发现和江南一带白墙黛瓦的古建筑相比，乌石村的黑色房屋显得异常醒目。仔细观察乌石村的房子，记者发现黑石的颜色是天然形成，质地摸起来异常坚硬。更为奇特的是，这些黑色的石头大都尺寸相近，相互之间并没有使用泥浆和水泥粘合，而是层层堆叠在一起，乍看上去就似乱石随意搭建，毫无章法可循。这不由得让摄制组心存疑虑，这些由石块堆砌而成的房屋能够遮风挡雨，稳固牢靠吗？为了解开疑问，摄制组决定到一处村民家里做一番探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刚一进门，一丝凉意就袭了上来。
4: 哎呦，我有一种感觉哈，我一进来就觉得这屋子特别凉爽。哎，
5: 我们夏天吃饭的坐在这里都电风扇都不用。
3: 此时磐安县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摄氏度，而在乌石搭建的房子中却如初春般凉爽。房屋的主人告诉摄制组，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的房屋无论大小朝向都是冬暖夏凉，室内外的温差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说话间，记者注意到石屋里面的墙壁同样是由黑石垒成，
4: 等于是外面一层乌石，然后里面还有一层乌石。
5: 两层乌石
4: 在一起，
5: 两层都花了出进来
4: 哦，
5: 出进来。
3: 那么这些由黑色石块搭建而成的房屋为何会如此坚固？缝隙遍布，又如何能遮风挡雨？摄制组推测，这很有可能与建造者的工艺以及黑石的特性有关。通过对整个房屋外观的仔细观察，摄制组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黑色石块看似毫无章法随意搭建，其实每一块选材，每一处组合，都体现着建房者的智慧。他们依据黑石的形状，无论是斜插还是平铺，巧妙堆叠，最终形成错落有序、整齐划一的房屋外观。

0: 而内外两层黑石的垒搭，则保证了即使在雨季，屋石的房子也不会透风漏雨。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什么要用屋石建造房屋？这些黑色的石块又来自哪里？传说中的奇特风俗又是否真实存在？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摄制组发现村中洗衣的石盆、捣米的石臼确实都是用黑石打磨制作而成。向导告诉我们，村民们认为这些乌黑的石块是来自远古时代地心深处的神石，能够庇佑村落平安祥和。无论居家还是劳作，时刻与这些乌石为伴，自然会得到上天的眷顾。通过对乌石村的黑石进一步研究后，专家找到了石屋冬暖夏凉的原因。
1: 非常坚硬，
2: 对，
1: 非常致密。我们看看火花四溅，用这个岩石造的房子呢，它墙体厚度要很大，这样比较坚固，不会倒塌，起到隔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冬暖夏凉是这种房子典型的写照。
0: 吕教授说，这些由双层黑石垒成的房子墙体厚重，不仅能阻挡阳光的照射，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温和隔热的作用。在夏天时，黑石吸收了大量热量，室内温度要比室外低出很多。到了寒冷的冬季，黑石中的热量再缓慢释放出来，屋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这就是乌石房子冬暖夏凉的奥秘。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岩石呢？吕教授发现，墙壁的黑石上有几条狭长的细小空洞。经过仔细观察和比对，吕教授确定，这是一种气孔和杏仁构造，只有在火山喷出岩中才会具有这样特殊的现象。
1: 这个岩石是玄武岩，一个是密度大，第二个是气孔杏仁构造发育，颜色是黑色。
3: 吕教授告诉我们，玄武岩是地下岩浆从火山喷出之后呢，在地表凝结成的岩石。岩石上这些形状特殊的气孔呢，正是岩浆喷出的时候，温度和压力骤然降低，岩浆中含有的易挥发物质以气体形式溢出，形成了孔洞，这就是气孔状构造。当这些孔洞被后来的物质填充之后呢，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种杏仁状的构造，而这正是玄武岩最典型的特征。为了找到更为确切的证据，吕教授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可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却发现村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仿佛在忙碌着什么。
4: 装素裹，白色幻境，他们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还是地球的丰厚馈赠？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

0: 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记者看到，众人正在装运着一种黑色的东西，不过它并不是建造房屋、打磨用具的黑石，而是一种燃料——木炭。村民们究竟要用木炭做什么呢？
7: 是很脆，就是那种木炭是吧？
8: 哎，木炭，那这个东西，
7: 这块还没筛过，是吧？哎，这块筛，哦，这块就大一点，你看。
8: 这个好了。
7: 这是都大个的了，这都很轻，这种木炭，是不是比较容易燃烧，然后比较持久啊？
8: 这个红的吧，这个黑的这很红了，红红火火的，哗哗的，哎，很好看是吧？啊。
6: 原来。每年在特定的日子，乌石村都有一场隆重的庆典——炼火。这是当地声势浩大、震人心魄的民俗活动。村子男女老少都要为此做足准备，将木炭一箩筐一箩筐地筛好。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木炭，村里需要准备上百筐才够用。这更加激起摄制组的好奇，这种叫做炼火的民俗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它与黑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时，队员们注意到炼火的队伍中有一些青涩的面孔。杨竹康告诉我们，炼火看似人人都能参加，却也要讲究技巧。有时候队员们还要面对难以预料的风险。
9: 到我们这一代，没人去搞它，就等于这个东西就要消失掉。所以我们年轻一代呢，要做的就是一个传承。
10: 往中间走，不要往地上走。
11: 对对，这样塌，边上只要塌陷，中间是那个有力道的，你肯定要往中间走。
6: 很快，傍晚来临，在雾气茫茫的大山间，村民们开始了炼火前的最后准备。随着木炭被点燃，温度瞬间升高，并蔓延到木炭堆里的每一处角落。在一片呐喊声中，炼火终于开始了。只见在烧红的木炭上，每一位赤膊的汉子都要赤脚踏火而过，而在踏火之前，他们会用手中的火刀将火炭高高挑起，火花四溅中，踏火者纵身倒火，在震天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依次在火炭上冲过去，那场面看得人胆战心惊。踏火者时而像蛟龙出洞，时而如猛

0: 瘦前行，动作粗犷剽悍，气势威武雄壮。每一位从火炭上穿行而过时，都无所畏惧，勇敢而坚定。他们踏起的片片火星，带给围观者极大的震撼。终于，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炼火结束了。记者依然对刚才的场景感到心惊肉跳，而那些参与炼火的村民却显得非常兴奋。
1: 真是葡萄吗？
2: 我中国人一句老话叫“红红火火，满到成功子”。
1: 哦，这是带有一朵美好的祝福，是吗？
0: 那么，这里的村民为何要在大山间举行看上去如此危险的民俗仪式？

0: 仔细翻阅盘安县志后，专家发现，早在远古时期，这片区域就聚集了一些原始部落。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一样，这里的先民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逐步学会了使用火。火不仅可以驱除寒湿，吓退毒虫猛兽，还让他们能够食用熟食，强壮体格。随后，古人又学会利用火进行烧炭、制陶和冶炼，氏族部落逐步强大兴盛。据此，专家推测，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当地村民的先祖认为是火让他们拥有了战胜艰苦环境的力量和信念，因而对火越来越崇尚和敬畏，并逐步形成了炼火这一民俗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完成踏火而行的舞蹈图腾仪式来表达对火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在恶劣环境中不断抗争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从而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在破解了村民炼火的缘由后，考察队继续在山间寻找玄武岩的踪迹，终于在一片隐蔽的深谷中，队员们相继发现了火山堰塞湖和大量玄武岩柱状节理构成的山岭。吕教授说，正是数次不同的火山喷发模式为这里带来宝贵的财富。火山爆发时，地下岩浆喷溢后凝结形成的流纹岩和玄武岩，既为这里增添了丰富的地质奇观，也为周围村民搭建房屋提供了材料。玄武岩中的丰富微量元素在风化后渗透进土壤，为村民们种植作物提供了养料。加上此地气候宜人，降雨丰沛，土壤肥沃，火与水的洗礼让乌石村这座大山里的村落散发出了浓浓的自然和人文风情，也让这里成为更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1: 无论是崇尚黑色的黑衣壮，还是经过人类开垦种植出来的黑金宝地，亦或是深山幽谷当中的乌石村，黑色和其他的颜色一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考察，队员们不仅探寻了其所在地区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征，还了解到人们对自然地理的认知和利用。这些呢，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人类智慧的巧夺天工。充满神秘感的黑色，在大千世界当中，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然馈赠。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0: 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银耳羹、玉竹汤，这个秋天润着过，
1: 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的这样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10: 那张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11: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10: 那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
11: 对，
10: 泡完了之后。

0: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子了。嗯，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
1: 嗯，
0: 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县。对了，
1: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0: 没错。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
1: 嗯，
0: 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1: 它应该叫萌耳。
0: 对，它比较
2: 萌萌的。
0: 对对对，你看它比较紧凑，
1: 嗯，
0: 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糯口感特别糯。
1: 有一种耳叫糯耳，
0: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2: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0: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特别脆，
2: 脆的。
0: 对，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1: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0: 对，
1: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0: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1: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0: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1: 对啊，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1: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多露啊，
0: 没错，
1: 多木啊，
0: 没错没错。
1: 环境吧，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度要很高才行。
0: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籽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1: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2: 太理想了，
1: 那该多好！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2: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1: 特别的干燥，
2: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1: 对啊。

0: 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1: 会的，
0: 真的。
1: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体内的
1: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2: 是的。
0: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2: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0: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2: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0: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2: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这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0: 有银耳面膜。
2: 对，
0: 但我没有试过。
2: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0: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2: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0: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1: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
1: 秋风一起就干燥。
0: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1: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10天赶紧给我用上，
0: 提前吃点银耳。
1: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
0: 对，
1: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0: 对，
1: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0: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
1: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0: 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1: 对对，因为
0: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1: 是吧？它桃胶
0: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俩有口福了，张老师
1: 给大家带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0: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3: 酸甜鸭、山药糕，养好脾胃不受邪。
4: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

0: 两不误，敬请关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1: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10: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1: 真的。
10: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1: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10: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12: 泡发
10: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11: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不是，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12: 对，挺好吃。
10: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1: 每样都放多少呢？
10: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1: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12: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11: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10: 你看看这个，
11: 皂角米，
10: 看看这个，
12: 它是透明的，
10: 这个圆的，
11: 好大呀！
12: 对，
11: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10: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11: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10: 对，那个片片是。
11: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
10: 我
11: 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10: 真的很好。
11: 它也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10: 不是，
11: 那是什么？
10: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12: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10: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10: 而且那个
1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10: 是的。
1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0: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10: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

0: 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1: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0: 嗯，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有光泽。

0: 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0: 对。
1: 那么
0: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品尝。
2: 想起来就香，哎，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吧。

0: 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两位专家肯定认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1: 确实有点像啊。
0: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

0: 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想就是感觉到青翠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1: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0: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1: 对，专指
0: 植物就是指的
1: 对
0: 玉竹。
1: 是的是的，
2: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哦，那看这很美，
0: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2: 对。
1: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0: 所以它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0: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1: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0: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1: 是
0: 是。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1: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0: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吧？
1: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0: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
2: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玉竹老鸭煲，它是把玉竹和鸭子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鸭子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来食用的，因为它鸭肉的性质偏凉，所以呢不像那个什么羊肉啊牛肉那么燥。然后呢跟这个玉竹炖在一起呢特别适合秋天。
0: 那您小时候是父亲给您煲这个玉竹老鸭汤喝吗？
2: 他带我去喝。
0: 但是呢就是
2: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而且这个玉竹药用其实也很多，我在处方用药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药。
0: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玉竹呢，主要是来缓解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干燥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0: 它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
2: 玉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养阴润燥，生津增液，它通过养肺阴养胃阴来达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比如说到了这个秋风起来的时候，那么皮肤干燥会有脱屑啊，有可能还会有炎症这种情况，那么出现红斑脱屑瘙痒啊，这个时候呢药用是玉竹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煮汤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我们煮一些那个养生饮代茶饮，这些都可以用到玉竹。
0: 明白了。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单靠外界补水这一招的话，恐怕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2: 不够，真的是有限的。
0: 所以还得通过像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银耳啊，还有这个玉竹，从内而外的来补水，才能够润起来。
2: 对，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内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其实就是我们脏腑的这个津液，那它是在体内流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服用滋阴增液的中药来达到这个滋补脏腑之阴的作用。
0: 可能对于像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玉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哈。
1: 很常。
0: 你要说什么煲汤啊、熬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做法呢，都是手到擒来了。但是真的对于很多朋友我们来说，我估计这个玉竹做菜啊煲汤啊还是挺陌生的哈。那咱们看看怎么样用玉竹来做好吃的。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清降，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其实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要是秋季皮肤特别干燥的话，不光会像我们挠出来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甚至有可能还会脱屑、发痒、裂口等等。
5: 对对，是的。
4: 那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估计要光喝一些什么玉竹老鸭汤，作用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5: 是的，是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剂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叫做玉竹增液汤。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的传统方剂增液汤化材而来的。那么增液汤呢，传统它是三个药，就是玄参、生地、麦冬。因为生地的作用主要是凉血，它滋阴作用还差一些。那么呢，我把这个生地去掉了，换成了玉竹，它滋阴增液的作用更好。
4: 玉竹如果泡的话，

0: 估计有一点难泡吧，是不是得煮一煮会更好？
1: 对，最好是煮，
0: 嗯啊，
1: 最好是煮，因为玉竹当中，咱们又谈到它的成分了。
0: 嗯，
1: 玉竹这个植物它是百合科的植物，含有皂苷类成分。
0: 嗯，
1: 那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像抗炎的作用啊，
0: 哦、
1: 啊有润肤的作用啊。你刚才提到的有皮肤的炎症，为什么吃这些乳润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一个是皂苷类成分它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它还是多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它黏黏的，您这刚才尝了很这个很有嚼劲，
0: 对，
1: 它里面其实就是多糖类的成分、
0: 嗯、
1: 啊，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多糖提到过很多回，它也是通过调节免疫达到的这个作用
0: 啊、
1: 嗯、另外呢，像玉竹当中还有维生素 A，
0: 哦，
1: 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一个润肤的啊，有明目啊，有润肤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玉竹当中成分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它在产地加工时要经过稍微一蒸，蒸过之后有一些多糖啊，它在受热的环境当中会降解生成一部分单糖，所以你蒸完之后你的口感就变得甜糯的感觉了。
0: 对
1: 啊，这个甜的感觉就是它刚开始鲜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好吃，越蒸越甜。
2: 哦，
1: 这么过来的，
2: 把那个多糖
1: 对多糖降解成为单糖、
2: 哦，
1: 这么一个过程。
0: 你看手摸上去也是黏黏的，
2: 黏
0: 的我现在手这样都是黏黏的，
1: 降解成寡糖单糖了。
0: 然后吃起来也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秋季缓解皮肤干燥的药材呢，就是麦冬。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首诗是有关于麦冬的，而且这首诗呢，它的名字是在我所知道的诗当中最长的名字。我给你数一数啊，这个诗的名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引子》，17个字。然后这首诗呢是苏轼写的，苏东坡写的，然后写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非常的有趣。苏轼这一生不是在贬的路上，就是在回朝的路上嘛，命运非常的坎坷。然后他有一段呢是被贬到海南之后回朝，当时呢是米元璋，也就是米芾，也是南宋四大家嘛，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的东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园呢，没事儿，这米芾啊就给苏轼送一点麦冬，然后呢，这个苏轼拿到麦冬之后呢，会把它煎成麦冬的引子，再去送给米芾，让他来饮用。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多年挚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哈。那个诗里面的原句呢是：“开心暖胃闻冬饮，知是东坡首次煎。”就是你喝到这个开心暖胃的麦冬饮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麦冬饮是苏东坡我自己亲手煎熬的。咱们尝一尝这个用麦冬泡的水吧。嗯、
1: 好，
0: 就是现代的麦门冬饮子。
1: 是你亲手泡的？
0: 这个是我们导演亲手泡的，导演手自煎。其实说到这引子这词儿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引子是很有文化色彩或者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词、
2: 嗯、
0: 我们现在都叫饮料了哈。
2: 嗯，其实这个引子呢是中药的这个方剂的一种、
0: 嗯、
2: 像我们中药里边就方剂里边有当归引子、门冬引子、
0: 嗯、
2: 这个都是方剂，那么它呢是一种就是汤料，它是一种汤料、
0: 嗯、
2: 那么这个汤料呢它唐代就有，然后一直到五代呀、宋啊这些，
0: 嗯，
2: 放到民间里面也是很普遍的。
0: 嗯，
2: 苏东坡不是也知道吗？对吧？
0: 对，
2: 他也会做这个东西。
1: 其实苏东坡其实是一个，他是很懂医药的，他留下一本书叫《苏沈良方》，
0: 啊，
1: 就苏东坡的。
0: 嗯，
1: 苏东坡自己也是比较精通医药的。
0: 嗯，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叫《梦华录》，他讲的就是宋代的这个故事嘛，它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引子叫紫苏引子、嗯、那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哦、然后就在当时很多你知道年轻人就模仿他来做这个紫苏的引子、嗯、尝一尝麦冬引子是什么口味的，
1: 有种浓郁的麦冬味吧。
0: 嗯，还是有点对甘甜。
2: 嗯，对，
0: 有一点点土腥，
2: 有点点
1: 对，
2: 就是药用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喝的，
1: 嗯，
0: 不难喝，
2: 不加糖都没问题。
0: 对，不难喝的，而且我们提到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到了秋天的时候用来滋润皮肤的。

0: 麦冬是怎么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的呀？
1: 麦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益胃生津。这个麦冬呢，同样也是入肺胃经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肺主皮毛，所以入肺经的药，它这个有滋阴增液的作用，它就是滋润皮肤的。而且呢，缓解肺燥，
0: 所以它里边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是比较丰富的吧？
2: 对，它也是百合科的植物。那么百合科植物共同的特点就是燥干，所以有麦冬燥干。那么它这个燥干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它里面还有高异黄酮，高异黄酮又是黄酮家族的一种，它里面含量也挺高的。另外呢，咱们吃到这么黏黏的，主要是里面所含的多糖。
0: 多糖，
2: 对，多糖。凡是根茎类药材，质地濡润、质地粘滞的，像质地饱满的这种，多数是含有淀粉、多糖、寡糖、单糖，都是含有这类成分，只不过各自的这个结构不完全一样。
0: 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1: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梨汁、芦根、鼻涕汁、麦冬，还有藕汁，这五汁啊，叫做五汁饮。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并且非常好喝。
0: 你看，本身藕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马蹄就更不用说了。我夏天的时候经常用马蹄煮水，
1: 没错，
0: 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的糖。
1: 就一罐头不叫清水马蹄吗？
0: 对，它那个甜味呢，真的就是香甜香甜的，带着花蜜般的那种甜，太美妙了。然后再加上芦根也是带着那种甘甜的味道，
1: 对对，是的。
0: 再加上麦冬，
1: 是的，
0: 藕、马蹄、芦根、麦冬、梨，哎呀，对，梨水，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更是少不了
1: 了，太美了，简直。
0: 有没有商家哈？真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麦门冬饮子，
2: 开发一款饮料。
0: 对啊，你现在不让大家这个喝糖饮料，因为甜饮料可能会带给身体更多的那个肥胖啊，或者是疾病的这个威胁。然后你也不让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喝什么呢？就可以喝一些传统的中式的饮料啊，
2: 多好啊！谢谢谢谢。
1: 越喝越好喝。
0: 对，这个泡的到时候了。
2: 真不错。
1: 对，泡的久一点还是味道浓。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给猪头去毛，浙江嵊州人找来石头做什么妙用？
1: 挺壮观的，这毛怎么弄啊？
0: 先将猪肝吹骨。云南鹤庆人这是要制作何种美食？
2: 很像柚子皮哦。
0: 重庆人不加一滴水干蒸蹄膀，四个多小时不糊锅的秘诀是什么？
3: 这不可能啊！
0: 一城一味，来探寻那份最纯。

0: 正的家乡味道。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地域的老饕都有着自己青睐有加的那道佳肴，每一口美味都是舌尖上乡愁的回响。即便是一顿家常便饭，也蕴含着多年摸索的烹饪之道，分寸之间尽显匠心，精挑细选，清新烹调，带来与众不同的味觉享受。在高温铁板上徒手摊春饼，浙江嵊州人凭借什么技巧做到既不烫手还又薄又快？哇
2: 哇哇，烫手，不烫了学不会了。
1: 云南鹤庆人如何巧用干松果把猪肝制成久处不坏的美味，成为茶马古道往来商贩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
3: 我们是跟着五六十个人吃。
4: 五六十个人。
1: 重庆人干蒸猪蹄膀的过程中，为何要经常靠近锅边用耳朵听声？
5: 我朋友服了十来个二十四个，他都做不成功。
1: 舌尖上的味道，记忆深处的故乡。跟随味道调查员徜徉街巷之间，来找寻那些地道的家乡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2: 哦，味道好极了。
3: 我从小吃到大的。
4: 开车过来吃。
5: 那每周都来吧。
6: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0: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3: 哇，这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看得我也想要。
4: 分吃的啊，我实在不要啊。
3: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7: 啊，好的。
3: 给我做一个啊。
0: 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3: 非常香，嗯。
6: 要
3: 本来我就赶路饥肠辘辘的啊，吃了一个就饱，太香了。
0: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3: 阿姨，嗯，我能跟您学学这怎么做吗？
7: 可以的呀。
3: 可以啊。
7: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3: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7: 对。哎，老朱。
3: 哦，知道。行行。
7: 徒弟来了，徒弟。
0: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7: 是要分工的呀，她做她的，我做我的。
3: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8: 可以吃毛，
3: 先取毛。嗯，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0: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8: 这样子，
3: 哦，用这铲子刮。哎，
8: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被刮掉了。
0: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3: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8: 用那个石头。
3: 啊，用石头？
8: 这样子打。哎呦，打这样子打。
3: 用石头、啊？
8: 哎，石头打。
0: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3: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8: 哇，师兄啊，
3: 我受了。
0: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10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3: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7: 做好了，
3: 看看行吗？
7: 行，
3: 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7: 学葱饼，
3: 做葱饼了哈。
7: 好，先看一下啊。啊，
3: 哟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
7: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哦，
3: 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0: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
3: 抓住一个，然后
7: 抓住一个啊，
3: 然后呢？
7: 不能辣，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3: 行吗？
7: 太少了。
3: 少了。
7: 少了就烫手的。
3: 少了烫手的。
0: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
3: 哎呀，好难呀，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不行，
7: 看似简单的
3: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0: 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7: 我先来一张。
3: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0: 我感觉我要烫手。
1: 停！
0: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2: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
1: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0: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1: 对啊。
0: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哦，
1: 那是不行的。
0: 这不行是吧？
1: 这做不好，让我做也做不好。
0: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1: 不烫吗？学不会了。
0: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1: 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0: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1: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0: 这样啊。啊。哇，烫爽了。
2: 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2: 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3: 臭豆腐加油啊，还有猪头肉，
0: 猪头肉要的啊，哎，
3: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
0: 好，来，这人第一个饼，喜欢再来啊。
2: 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
0: 那个，这样
4: 肯定不行啊。
5: 都是这样子的，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
5: 怎么挑呀？这个猪肝
6: 像这个就是黑一点颜色，对不对？
5: 哦，要选颜色浅的，
6: 这个就更细糯一点。挑肝的时候尽量的拎这里，不要拎它，这样手一掐就烂了。
5: 哦，猪肝很容易破，
6: 对，很嫩的，它这个是。
5: 所以选猪肝得完整。
6: 对，尽量的是完整的。
2: 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5: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7: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2: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
7: 看，就吹起来了，
5: 这样就好了。嗯，
7: 对，你看，
5: 它不会漏气吗？
7: 不会
5: 。哦，不会漏气，我来试试。
8: 用力，三两下。
5: 可以吗？这样
7: 肯定不行啊，
4: 一点点了，
8: 一点点，
5: 就是对比一下我跟大哥吹的，你看，大哥吹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猪肝是鼓

0: 起来，颜色也变了，
1: 对，
0: 颜色也变了，
1: 很漂亮。哦，你看，这些都是气孔。
0: 我又准备气球，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哥的肺活量有多大。
1: 来，你来比一下吧。
2: 就一口气了。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0: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1: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对，
0: 哎，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1: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3: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1: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0: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1: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0: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1: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0: 好轻哦。
1: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3: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
1: 这样一个吹干，我们是跟50-60个人吃。
0: 50-60个人，
1: 今天我们就切大的一压。
3: 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
0: 哇，这个好特别，
1: 这个吃法
0: 吹干三明治。
1: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0: 可以可以。
3: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0: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1: 不放调料了。
0: 吃的时候也不放，
1: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3: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
1: 我推荐你先尝一下那个油炸的，
0: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哎，我本来以为炸过的那个是嘎嘣脆的那种。
1: 不，它是有弹性的。
0: 对，是的。
3: 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0: 大家可以看到。

0: 哦，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1: 对，
0: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1: 对，想给你弄一碗饭。
2: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
1: 尝一下你期待已久的凉拌吹干吧。
0: 很期待。它成为名小吃是有原因的，
1: 有原因的，对。
0: 它非常的耐嚼，我最喜欢的味道，就酸辣可口。
2: 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贺庆人心中家的味道。
3: 烧糊了？
4: 不对，
3: 烧干了？
4: 没有没有，
3: 这不可能啊。
5: 有嫩有香，有的
6: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
2: 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3: 哎，何姐，你好，
7: 你好。
3: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7: 挺偏僻的哈。
3: 对，
7: 但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没得找。
3: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的菜呢，
7: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3: 走去看看。
2: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四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
8: 喜欢动脑筋，他那点呢很好。打比说，他白天呢哈，做了个啥子菜呀，没做好啊，感觉都没做好啊，他一晚上睡瞌睡。
2: 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
8: 哎呀，我不放心，你说的配送公司给送来的，他不一定送来的东西绝对没得我们去买的好。
2: 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
8: 那个螃蟹各人烧各人洗各人洗，那个鱼洗一道又一道，起码要洗五道才做得到熟。所以你看那个鱼你如果不洗干净，就算洗了洗澡，你那锅又炸了出来又要不得。
2: 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
5: 这东西烧得干净噻，个人仔细的，一点点点的看看到的。他们就是这个皮在都鱼切蒸头，而且再加上还火一烧预热过，像那个肉皮一预热过，它都起冻的，起冻它缝的也都烧不到。
2: 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 可以将猪毛

0: 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1: 那有过弄没可能看得下，哪里没伤好我都贴一点伤了点，哪里肿起了，再看预热那些都起肿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1: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人不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1: 现在第一个时间1个小时起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摸那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插上香味，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都属于多余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2: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了？已经
3: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2: 4个多小时了。
3: 嗯，
2: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3: 啊，就是啊。
2: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3: 不对，
2: 烧干了？
3: 没有，
2: 这不可能啊！
3: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3: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2: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3: 嗯，
2: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3: 这个外头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
4: 他们那个螃蟹，我每次要吃那个螃
5: 蟹，它是完了又嫩又香又糯。
6: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这种感觉，就这道菜非常棒。
0: 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157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

0: 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1: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薛君莲与叶鄂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0: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黎明时分，雾气悄然漫过原始森林，恍如幽灵般游移，透着丝丝寒意。这些令人心生敬畏的千年古墓巍然伫立在智利的海岸山脉中，犹如穿越时空的幽灵，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史前地球，回到远古时代。这些是智利南洋山，又名猴迷树，是谱系可追溯到数亿年前的活化石。两棵树，一棵雄树和一棵雌树，如同古老的恋人，彼此之间以及与依赖它们生存的生物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色彩鲜艳的绿鹰哥在为智利南洋山的球果授粉，而一只小小的老鼠则扮演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的角色。若没有这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智利南洋山的未来将难以预料。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是它们最后的阵地。智利最受尊崇的树木能否在时代的洪流中逆势生存？

现在是八月，智利中部正值雨季高峰期。来自太平洋的冰冷寒风席卷而来，携带着水汽，几近饱和的厚重云层。

正值冬末，黎明的凛冽寒气笼罩着沿海山脉，弥漫的浓雾四处游移。清晨格外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这里是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一个致力于保护濒危智利南洋山的自然保护区。智利南洋山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有的树林已高达2000年。这棵古树约1600年前就扎根于此，这是一棵伟岸的雄树，高达40米。早在开花植物出现之前，像智利南洋山这样的针叶树就已经在地球上演化了10000年。每棵树均为雌雄异株，根据性别产生不同的球果。这棵古老的雄树上，球果负责产生花粉，它们从秋天开始慢慢发育，但还需要4个月才能释放出成熟的花粉。当阳光穿透云层，山间又回荡起悦耳的鸟鸣。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敲击声不绝于耳，响彻整个森林。声音来自智利南洋山雄树高耸的树冠。这哒哒哒的敲击声是南美最大的啄木鸟——阿根廷啄木鸟的节奏狂想曲。趁着天气转暖，一只头羽深红色的雄鸟与它的配偶一起，正急切地敲击着树枝，寻找可口的美味。很少有树木能逃过它们的拜访。它们最喜欢以幼虫为食。他们的学名以为幼虫爱好者。雄鸟一边敲击，一边倾听空洞发出的回响，以找出幼虫藏身的地方。它凿进木心，一边凿一边吞咽树叶。啄木鸟那长达10厘米的尖端仿若鱼叉的舌头密布刚毛，且覆满粘液，幼虫无处可逃。啄木鸟为了寻找幼虫，每天要敲击树木12000次，在树上留下无数个洞。

距这棵熊树不远处，另一棵智利南洋杉高高耸立在岩石上，这是一棵雌树，它有36米高，虽不如熊树那样高大挺拔，但其长达1500年的树龄依然令人惊叹。千百年来，这两棵树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们的生命通过远距离联络，交织在一起。它浑圆的球果将成为承载熊树花粉的容器，一旦完成受精，球果将运

出生命的种子。当地人称它们为松塔，其成熟需要耗时近2年的光阴。因此，当今年的球果开始发育时，树上已经缀满长了大约1年的松塔了。雌树幼嫩的松塔在等待雄树的花粉，而雄树将在春末释放花粉。如岁月镌刻的皱纹，雌树的树皮历经数百年的风霜剥蚀，褶皱沟壑纵横。冬日的暖阳引出树皮下的一位小居民，一只雄性蜥蜴，它身上的鳞甲犹如镶嵌着祖母绿与蓝宝石。从阳光中汲取到足够的热量后，它开始寻找食物。但它并不是唯一在岩隙间游走的蜥蜴，几只身上有双黄条纹的树裂蜥也在晒太阳。但是日光浴的宁静祥和氛围被粗暴地打断了。巨隼是机会主义掠食者，凡利爪所及皆为猎物。幸运的是，雌树隐秘的树洞为蜥蜴提供了完美的藏身之处。不过，那些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蜥蜴就成为最理想的猎物。但这些小家伙的眼睛很尖，巨隼只好以昆虫来果腹。春日的暖意终于驱散了凛冬的余寒，到了9月，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到处都在解冻，冰凌从智利南洋山雌树的枝桠间悄然滑落。

山间蒸腾起缕缕雾气，仿佛大地在无声的呼吸。随着天气变暖，智利南洋山的枝头萌发新绿，坚硬的叶片呈螺旋状排列，宛如远古爬行动物的鳞甲，叶尖锋利如刃。这副盔甲有利于抵御恐龙的侵袭，即使在今天，也鲜有食草动物能消化如此坚韧的叶片。它们的生命力很顽强，一片叶子的寿命可达24年之久。如此锋利的尖刺，连猴子也难以攀爬，因此它又得名猴迷树。智利南洋山在智利备受尊崇，被奉为国树，禁止砍伐，但人为火灾仍然是它们最大的威胁。

当黄昏的余晖逐渐褪去，夜幕降临，繁星刺破天际，点亮了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的夜空。半轮明月将银色的光芒洒向智利南洋山次数，使它在黑暗中如此显眼。

0: 短尾王蛇试图上树捕食猎袭，南方追尾鹦鹉无意间为秋果完成了授粉，爬树雀无惧黄虎风。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在雌树的根部，一个隐秘的觅食者悄然现身。一只安第斯长爪鼠正在搜寻食物，但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的种子尚未成熟，它只能在林地里挖掘蠕虫和零碎食物。一阵刺耳的鸣叫让这只小动物骤然止步。一只棕斑林鸮，它是智利与阿根廷的特有物种。在被这位黑眼猎手发现之前，小鼠必须迅速逃离。现在已是十月，春意正浓。火红的朝阳跃出地平线，让智利南洋山雌株笼罩在一片温暖的橘红色中。树根处，温暖的阳光唤醒了藏身于印加百合丛中的偷渡者，一只大黄蜂。昨天他在外出觅食时未能及时归巢，不得不蜷在花朵中取暖过夜。他开始洗脸、搓脚、清理身体。待冰凉僵硬的身躯充分舒展后，他将外出采集花粉与花蜜带回巢中。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的花朵为大地注入盎然生机。

巍的安第斯湖已经寥寥无几。正午时分，阳光将智利南洋山慈树前的巨石烤得滚烫，温暖的石头将一位冷血居民从冬眠中唤醒。短尾王蛇，智利仅有的两种蛇类之一，几个月的蛰伏让这位猎手饥肠辘辘，他的运气不错，一股诱人的气味将他引向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方向。那是猎蜥的气息。但如何才能接近这道美味呢？蛇沿着树皮剥落后的凹槽缓缓攀爬，但很快前路变得难以逾越。猎蜥的巢穴选址巧妙，可望而不可及。蛇只得放弃，沿着原路费力地滑下树干。它在树根处的一个小洞里安顿下来。这次狩猎还远未结束。11月，晚春的干燥笼罩着森林，此时雄树与雌树将再度延续它们的生命纽带。雄树的球果已经长到15厘米长，像是带刺的肥硕手指，还附上了一层红褐色。他们随时准备释放珍贵的花粉。风把花粉带离雄树，有一部分飘向雌树。但由于花粉较重，难以远距离传播，两棵树需要借助盟友之力。雄树富含蛋白质的花粉吸引来了一群南方追尾鹦鹉，这是它们在繁殖季节到来之前急需的营养补充。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全身沾满了花粉。当鸟儿们飞向雌树栖息于枝头时，无意间为新接的球果完成了授粉。不过这些新受精的球果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释放出种子。而去年的球果将于今年秋天成熟。两只小鹦鹉离开鸟群，在森林中寻找一处私密空间。这只如骑士般的雄鸟为对方献上一曲动听的情歌。雌鸟靠近，仔细聆听。如果雄鸟赢得了对方的欢心，他们将形影不离。它的魅力奏效了，雌鸟依偎在它身旁，它们将终生相伴，彼此忠贞不渝。

12月是夏季的开始，但这个季节的气温很少超过17摄氏度。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峦，

在温暖干燥的月份里，瓷树的枝干覆满闪亮的银丝，非常耀眼，宛如披上了丝绸一般。这层闪闪发光的面纱是由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群小蜘蛛编织而成的。日复一日，他们奋力工作，修缮他们精美的年限公路。他们并不孤单，智利南洋山是70多种昆虫的家园，这些物种为此地所独有。

成群的昆虫吸引着吃昆虫的鸟儿来到智利南洋山的树枝上。智利扑翅鬣大多在地面上觅食，但今天这些吵闹的啄木鸟正在雌树的枝头四处搜集蚂蚁。这也是梳理羽毛与同伴交流的好时机。

在智利南洋山熊树上，一只白喉爬树雀正在急切地啄食昆虫。这种小型鸣禽只生活在南美洲西南端一带的森林中，它们会选择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木筑巢。但是，疯狂觅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为了补充热量，它发展出对甜食的偏好。这只小鸟飞到附近的南方山毛榉树旁，寻找糖分。这种树容易受损，经常渗出汁液。一群黄蜂、甲虫与蚂蚁挤满树叶渗出的裂口，渴望获取甜食。不过，最常见的吸叶虫是德国黄胡蜂。在智利，这种入侵害虫与当地物种争夺食。它们贪婪地从南方山毛榉树皮上吮吸汁液，一滴不剩。这些臭名昭著的入侵者攻击性极强，被他们蛰到后会疼痛难忍，很少有动物去招惹他们。但爬树雀毫不畏惧，它镇定自若，灵巧地驱赶黄蜂，然后开始吸食树叶。

小鸟喝饱了，它又赶走一些攻击者，然后去捕食昆虫，留下黄蜂在这里满足它们无尽的食欲。

在靠近熊树的河岸深处，一群新来的黄胡蜂找到一个老巢安家落户。这个巢穴非常隐蔽，大小和一只足球相当。唯一的线索是蜂群进出的一个5厘米

十二月底，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树干上挤满了懒散的蜥。这里是可以躲避掠食者的安全地段。为了避开拥挤，这只雄性蜥蜴搬到了附近的一个老树桩上。这是一个一流的单身公寓，他好奇地探索着新家的每一寸土地。舔一舔脚下，可以确认这里是否已被其他蜥蜴占据。确认安全后，他舒展身体，享受阳光。然而，就在他昏昏欲睡时，一位不速之客惊扰了他。另一只雄性蜥蜴也在寻找更大的空间，但原住民不会轻易放弃领地。他自信地做了几个俯卧撑，展示实力，试图驱赶对手。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是我的地盘，老兄，走开吧。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另一位更小的入侵者出现了，这次是一只雌性蜥蜴。它的身体不像雄性的那样鲜艳，全身棕绿相间，显得很低调。雄性再次展示力量，炫耀阳刚之气。也许雌蜥蜴可以分享它的树桩。不，雄性轻咬对方的尾巴和脚，表明尚未准备好承诺。但雌蜥蜴坚持不退，最终他赢得了这位固执的单身汉的青睐。

0: 智利南洋山的球果哺育了许多动物，蜥蜴躲过了蜘蛛，又遭遇短尾王蛇，生存博弈惊心动魄。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一月初，智利南洋山熊树的球果开始枯萎，失去花粉后，它们变成棕色并开始分解。但这些果壳并非毫无生机，大量微小的甲虫、幼虫和蜘蛛栖息在腐烂的球果中，并以此为食。这些破败的残骸最终落地为安。没有了花粉可吃，南方追尾鹦鹉转而觅食南方山毛榉的坚果。它们要在筑巢之前储备能量。这些喧闹的杂技演员为了获取未成熟的果实，正上演惊险特技。一只眼尖的猎手紧盯这群分心的食客。美洲棕尾狂能直接从空中抓走一只鹦鹉。但是来自哨兵的警报让鹦鹉群迅速逃离。雄性鹦鹉和它的伴侣撤退到附近南方山毛榉树干上的新家，那是一个啄木鸟的老巢。也许吃下太多山毛榉坚果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巢穴似乎更适合瘦小的鸟儿。雄鸟改造入口，以便雌鸟能够容易进出。接下来的三周，雌鸟负责孵卵，雄鸟的任务就是照顾雌鸟。

秋天到了，举目望去，满目金黄。三月，南半球迎来秋季，在一片智利南洋山的森林中，南方山毛榉树换上了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外衣，显得斑斓多姿。常青的智利南洋山则岿然不动，它们深绿色的盔甲为纳维尔布塔的秋日调色板增添了浓墨重彩。

现在蜂群已经发展到拥有8000多只黄胡蜂。到了秋天，这些入侵者就会逐渐死去，但这也是下一代蜂后诞生的时节，多达300只。若能熬过冬天，每只蜂后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蜂群，这意味着这些害虫的数量会逐年增加。秋意渐浓，智利南洋山慈树脚下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树皮下面比露天的地方暖和多了，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它的去路。一只智利山猫捕鸟蛛，这种外表凶猛的猎手更偏爱昆虫，通常不吃蜥蜴，但他并不排斥去换换口味。蜘蛛直奔智利南洋山，它有着橙色的毛发和淡红色的簇毛，被誉为智利最美的捕鸟蛛，也因此成为异宠交易中的抢手货，以至于现在濒临灭绝。蜘蛛轻松地攀上智利南洋山粗糙的树皮，蜥蜴最好另寻他路。但是另一位猎手盯上了他，短尾王蛇发动攻击，勇敢的蜥蜴奋起反击，咬住了攻击者的颈部。短尾王蛇没有传统的毒液，但它眼睛后面的腺体会分泌一种液体，对蜥蜴有镇静作用。分泌物顺着沟牙流入猎物体内，蜥蜴松口了。现在蜥蜴已经动弹不得，蛇用嘴咬住它的头部，将猎物整个吞下，而蜥蜴这时候还活着。

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冬了，这顿大餐可以让他支撑数日。现在蛇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到了四月，智利南洋山雌树上，去年的果实已经开始干枯，藏在里面的种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是雄树和雌树共同的后代，随时可以播撒。但未等种子落地，南方追尾鹦鹉就蜂拥而至。它们撕开球果，露出里面的宝藏。它们用灵巧的爪子和锋利的喙剥开肉质的种子。但是鹦鹉们的吃相不佳，许多种子洒落在林地上，使其他动物也能享用这些营养丰富的美食。但灰狐对种子不感兴趣，不仅野生动物喜欢这些美味，杏仁大小的果仁味道类似松子，它们也是当地人的主食。

在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并非唯一哺育森林的树种，南方山毛榉树的坚果也已成熟。鹦鹉们大快朵颐，为越冬增肥。南方山毛榉坚果和智利南洋山的种子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鹦鹉们撑过未来的一段困难时期。马蹄梅又称智利酒果，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为喧闹的鹦鹉提供了盛宴。在这丰收的时节，鹦鹉们成群觅食，有的鸟群甚至有超过100只鹦鹉。这对年轻鹦鹉的雏鸟已经羽翼丰满，鹦鹉妈妈依然不时给讨食的小家伙喂食，它将种子和浆果反刍到幼鸟的嘴里，传递来自智利南洋山的养分。小家伙还会如此纠缠父母数周，然后才会独立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古往今来，月亮始终注视着这片森林。当玉盘爬上幽暗的天空，它的微光洒满了纳维尔布塔。在苍白的月光下，千姿百态的活化石仿佛属于那些遥远的星系。今夜，智利南洋山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之一长爪鼠正在进行夜间寻宝，战利品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但与那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不同，这个小家伙包种子的技巧并不娴熟。要咬破这层坚硬的皮，对它的耐力是个考验，但这是值得的。长爪鼠依赖这些营养丰富的种子过冬。如今林地上散落着如此多的种子，它将其中一部分埋藏起来，以备后用。但它并非总能找回埋藏物，那些被遗忘的种子在埋藏处生根发芽。就这样，小长爪鼠帮助着濒危的古树播下种子。

0: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五月，天气开始变得寒冷潮湿，耀眼的白云在纳维尔布塔逐渐变暗的森林上空翻滚，直到云层不堪重负，暴雨倾盆。这对古老的伴侣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冬日临近，雨水激发雄树，萌发出新的绿色球果。智利南洋山雌树的枝条上留下季节性收获的痕迹，鹦鹉们将它的松塔撕得支离破碎，但在残破的松塔旁，今年受精的球果仍在枝头招展。在雌树前方的巨石间，雌性捕鸟蛛已经建好了一个巢穴，新生命正在孕育，巢中栖息着数百只毛茸茸的幼蛛，它们已经完成首次蜕皮，外骨骼散落在巢穴的地面上。它们还需要成长，经历数

雄鸟。雏鸟还没有长出像爸爸那样醒目的鲜红头羽，但它已经掌握了寻找幼虫的技巧。在爸爸叫它的时候，它还是振翅而来。在四年的时间里，父母会不时喂它幼虫，直到它准备好独立生活。目前这对慈爱的父母只能依赖智利南洋山森林来抚养幼鸟。这些古老的智利南洋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无数物种的家园。它们在树皮中筑巢，在尖刺间藏身，在树冠高处觅食。如今智利尊崇并保护这些古树，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但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金嗓子喉片。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顺应时节，人们收获湖河真味，再将这些水中物产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8集。

0: 小小的江河湖泊，产出丰饶的鱼蟹水产。得天独厚的水域赋予食材与生俱来的鲜美。生活在水边的人们熟悉水里的物产，他们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将这些来自水中的收获变成一日三餐里地道的水香味道。茫茫云水三千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在高邮湖留下这样的诗句。高邮湖是扬州最大的湖泊，地处长江淮河下游，水中浮游植物丰富，使得高邮湖中的水生动物能够获取大量的营养物质，茁壮生长。临湖而建的界首镇上，忙碌的渔民因湖而生，以湖为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水域。在高邮湖的滋养下，界首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鲜味是水乡美食的最大特色。
1: 花的船，彩虹林，彩虹林，嘚儿呀子浪又轻，嘚儿呀子美又轻，就好像两脚拎那个新疆的我娘同根生。
2: 没有，这样子。
0: 一大早，谢德武同妻子丁凤娟就乘船向着湖中心划去，为的是一种名为六月黄的珍贵食材。养蟹是看天吃饭，为了确保成蟹的产量，蟹农在投放蟹苗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富余。湖中蟹笼早已布好，夫妻二人提起蟹笼查看笼中的情况。

0: 我们这个螃蟹叫六月黄，一般在六月份啊，夏天都是六月份才有。我们这个当地的呢，都喜欢吃这六月黄，弄点什么面滚起啊，或是弄点这个大椒给它炒炒比较香。因为我们这个高邮湖是天然的，懂吧？从来不治什么农药啊，我们连喂饲料都不喂，懂吗？我们这养殖面积比较大，放的比较少，吃全靠吃这个野生植物什么东西的。
1: 小船游走在湖中，碧波荡漾，穿梭在芦苇荡，惊动各种野鸟飞翔。这里或许没有艳丽的色彩，也没有特别的浪漫，迎风穿行中却有一种质朴的野趣。立夏之后的短暂泄季，也许是整个夏天最值得期待的事。严格意义上说，蟹一年就吃一季，所谓秋风起，蟹脚扬。但是立夏后的农历六月，正是六月黄的出现，让馋螃蟹馋了大半年的水乡人有了一解蟹馋之苦的良机。忙归忙，勿忘六月黄，这是高邮湖畔流传的一句老话。六月黄又叫童子蟹，一只成年大闸蟹必须蜕壳17次，而六月黄就是已完成16次蜕壳的童子蟹。蟹身较小，壳薄肉嫩，口感软滑甘美。与秋季成年大闸蟹乳白色锯末状的蟹膏不同，六月黄的肚子里是满满的流汁型蟹黄。挑选六月黄只有两个诀窍，软和活，壳软鲜活最为上乘。今天的收获不错，夫妻俩捕到的六月黄足有满满一桶。马上，夫妻二人将获得简单而幸福的一餐。对于当地人来说，吃蟹并不讲究过分冗杂的排场和工序，随手可取得的食材，朴实的烹饪手段，原汁原味才是他们对于美食的唯一追求。洗净螃蟹，丁凤娟打算用这种一年一会的食材为丈夫做上一道开胃小菜。夏日里的六月黄个头较小，蟹肉并不是这种食材的重点。蟹黄饱满是六月黄的特点。蘸取淀粉在油锅中炸制，这样就能让蟹黄安然地存留在蟹壳当中而不流失。葱、姜、蒜煸香油锅，再加入酱油、盐等，调出一锅酱汁。此时再将炸好的六月黄倒入锅中进行翻炒。大火烧滚，改中火，大约10分钟后，用剩的面粉加水调匀，倒入锅内勾芡，要不停翻炒收汁。当面芡与蟹膏融成一体，芳香弥漫。不多一会儿，六月黄便被浸染成诱人的深褐色，飘散出阵阵鲜香，令人垂涎欲滴。

0: 谢德武早已摆好碗筷，等待着同妻子开启片刻夏日的悠闲时光。
1: 你要吃的吃的健康，给啥子呀？
0: 小小的院落里，二人吃着简单而又令人满足的一餐，利落地夹起一只六月黄，爽快地咬下一大口，蟹的鲜香在口中荡开。这是水所带来的美味馈赠，也是夫妻之间爱的印记。

0: 条鱼，精雕细琢后，色香味形都让人心旷神怡。一碗汤在传承与创新中更加清香浓富。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位于太湖之畔的苏州，不仅拥有着广达三分之二的太湖水面，还有着无数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荡湖。这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水网地貌，给苏州人的餐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鲜美。头羊尾巴翘，色泽逗人笑，形似小松鼠，跪乳滋滋叫。这是苏州当地的一道传统名菜，松鼠桂鱼。因其工序细腻，造型别致，色香。

0: 风味兼具而成为苏州的经典名菜。如何做出形如松鼠、外脆里嫩、酸甜适口，还会发出滋滋叫声的松鼠桂鱼，这是对厨师的综合考验。作为苏帮菜传承人的王东磊，这道菜他从看到吃再到做，已经在眼、口、手中过了无数遍。
1: 我感觉这个菜啊特别好看，感觉它是一个艺术，然后慢慢在这个行业就坚持下来了。
0: 做松鼠桂鱼，首先就是对桂鱼的挑选。一大早，王东磊就来到了菜市场。
2: 阿姨，这里有没有桂鱼啊？
3: 桂鱼有。
2: 有啊。这个稍微小了一点。阿姨，这个鱼有多大？
3: 两斤多啊。
2: 两斤多稍微大了点，有没有一斤七八两这样子？
0: 桂鱼是一种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栖息于江河、湖泊、水库等水草茂盛、水体洁净的水域中。它肉质细嫩鲜美，刺少肉厚，营养价值高，每到春秋最为肥美，是苏州人的时令珍鲜。没有挑选到满意的桂鱼，王东磊决定前往一个老地方。
1: 做餐饮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好好给家人做过一顿饭，几天就中秋节了，想趁这个机会给家人补偿一下。
0: 苏州，全球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是著名的江南水乡。王东磊要去的就是离市区不远的一个鱼塘。
1: 它这个水质养这个桂鱼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水质。
4: 那肯定的。
1: 这个有点小了，这个肚子稍微大了一点点，多捞几条我看一下。这个鱼不错，大小也合适，你看这个眼睛黑黑的，鱼刺比较分离，1.7斤到1.8斤。这么大的鱼呢，第一它这个造型上大小合适，第二肉质口感比较好，太大了以后比较肉质比较老，纤维比较粗，太小了以后呢，肉的本身就是鱼肉本身不多。
0: 松鼠桂鱼的第一条标准就是造型美，因此厨师的刀工极为重要。首先将宰杀清洗干净的桂鱼鱼头切下留用，用刀贴着骨头把两边鱼肉片开，尾巴处留约1厘米的脊骨。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环节，改刀。刀倾斜30至40度，用斜刀切成花刀，深至鱼皮但不切破，之后再交叉直切呈菱形刀纹，下刀重容易切破鱼皮，下刀轻鱼肉翻不出花。刀起刀落之间是王东磊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
1: 每一刀下去的时候都是有功底的，没有3年以上的功底是开不了这个花刀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苏帮菜这个厨师的一个刀工的一个考验。
0: 接下来就是拍粉，
1: 放鸡蛋盐先把它姜一下，姜完以后它才能挂住生粉，鸡蛋放进去以后它也起到一个脆的程度，然后再裹粉。生粉你一定要好，生粉品质不好的话炸出来的时候它就脱粉了，生粉要用最好的生粉，要均匀的涂在身上，要把每一个这个花刀之间的这个缝隙都要把生粉裹满，这样在炸的时候鱼的花才会展开。
0: 细节之处彰显功夫，早年外出闯荡的经历让王东磊对每一个步骤都如数家珍。对他来说，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是他最欣慰的。然而要做出让客人满意的松鼠桂鱼，油炸也是关键的一步。
1: 那么油温第一次炸的时候呢，要60油温，先定型，把尾巴翻过来，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桂鱼啊，尾巴是翘起来的，

0: 炸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考验厨师，就是考验他的对火候的掌握，对油温的掌握。如果油温不高，炸出来的桂鱼呢是软的，没有外脆鳞的；如果油温太高呢，炸出来是老的，又没有水分，吃到嘴里面梆梆硬。
1: 油温和时间决定了松鼠桂鱼的造型和鱼肉的脆嫩程度。看似普通的一胶一鳞，其实是王东磊多年来实践出的结果。第一次炸完定型，待油温升至九成时，开始第二次复炸，在美拉德反应下迅速激发出鱼肉的香气，这样才会保证外脆里嫩。两次炸完之后，接下来进入关键的一步，浇汁。松鼠桂鱼的味道主要来自料汁，每家的配方都不一样，对酸甜口味的把握也各不相同。
0: 太甜了呢，吃的会腻，不健康；太酸了呢，没法入口。所以呢，要酸甜适中，让人吃下去以后呢，非常开胃，非常舒服。
1: 多年前，王东磊经过反复调试，最终调制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酱汁浓稠，酸和甜达到一种完美平衡。
0: 适量的番茄沙司，适量的番茄酱，糖、醋，大部分的顾客吃下来以后都非常满意。
1: 吃松鼠桂鱼最后的一大趣味就是鼠叫之趣。新鲜熬制的酱汁浇到刚出锅的鱼肉上面，瞬间响起一阵滋滋声，如同松鼠叫声，精美的花刀形如展开的松鼠毛。最后再撒上松子、水果粒，这样一道生动形象的松鼠桂鱼，真可谓是鲜活可爱。作为苏帮菜中色、香、味、形兼具的代表之作，这也使它成为精致苏帮菜的代表。
0: 所谓的精致，需要时间，需要功夫。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是一代代专注的苏州匠人用时间和功夫成就了他们舌尖上的精致。而今天这桌丰盛的苏帮菜，正是王东磊对家人的补偿。
2: 松鼠桂鱼来了。
3: 好，
4: 来了
3: 来
4: 了来了，
2: 来给我画线尝尝。
0: 以前陪的是太少了，以后呢多陪陪他们。逢年过节啊，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做菜，让家人吃得开心，自己内心里面也比较开心。
1: 从十几岁外出学艺，王东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一道松鼠桂鱼寄托了这么多年对家人的情感。美食是生活的慰藉，精致是匠心的传承。生活里有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匠心独运，才有了苏州独一无二的精致典雅。

0: 当鲜味十足的洁白鱼卷遇见酸辣浓郁的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广州，水稻密布的城市，鱼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吃鱼这件事情上，人们下足了功夫。初夏的鱼塘一反几个月前的沉寂，此刻充满热闹的生机。董家河一早便抵达位于广州市郊的这片鱼塘，为一样以鱼为主的特色美食选取原材。
2: 后天要拉凉网，就是水还要干滴，干滴以后再拉凉网，拉凉网以后再清塘底，它避免塘底鱼太多嘛，塘底鱼多它没难搞嘛。他自己也
1: 年轻时学习水产加工专业出身的董家河，从事鱼制品行业30年，相比他人，对食材的选取更为重视。
2: 那边走快一点哦！
1: 一声令下，今夏的第一批收获敲响战鼓。鱼塘工人一行8人手持大网边缘，沿鱼塘四周散开，确保渔网沉入水中的同时，面积覆盖整个鱼塘。带鱼入网，8人同时发力，拉网捕捞时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避免声响过大惊动池鱼。
2: 停止了，快点！后面那个网往前面收一点，等下那后面打针养殖。
3: 罗湖鱼的品种，它是容易生长，口感非常的鲜美跟肥满。
1: 一塘肥鱼在众人合力下抬上岸，筛选分拣，只为获得最佳品质的活鱼。另一边，尚在成长中的罗非鱼则接受着每日固定的特别饲料蚕豆。熟悉淡水鱼特性的董家河知道，罗非鱼以蚕豆为食，能够增加鱼肉肌纤维，令肉质更加脆嫩。喂养方式的改变令鱼肉品质大获提升，董家河的追求却不止于此。在南方，鱼府的存在为吃鱼提供了新路径，他希望让这种吃鱼方式成为餐桌常态。这里是董家河征战美食世界的大后方。鱼府因如豆腐般顺滑而得名，要想达到这一品质，鱼糜的配置尤为关键。传统鱼府的制作大多选用鲮鱼作为原材料，但多年探索鱼府之道的经验告诉董家河，深海鱼和淡水鱼相结合的原材料搭配才是最佳选择。
3: 我们这个鱼府制作的选材方面的话也非常的讲究，海里面的那个金线鱼啊，加我们的罗非鱼结合完以后的话，那么它再经过乳化制作完以后的话，那么它的口感非常的绵糯。
1: 精心挑选的罗非鱼和金线鱼去皮去骨，在纯熟刀法下迅速修整至2面光洁，整鱼骨肉分离，将鱼肉打成鱼泥后，通过不断翻搅的方法令鱼泥起胶，加入鸡蛋搅拌，鱼肉分子的结构将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变得更加柔韧。好的鱼腐离不开精心的炸制，这一环节极其考验炸鱼腐师傅的眼力与手感。鱼糜经受挤压，圆润饱满的肉球在手中孕育而生。在热油中投入鱼腐浸泡10分钟， 在正式下锅炸制前起到定型作用，避免翻动时表面碎裂。随着鱼腹逐渐膨胀，大锅升温，油温达到140摄氏度时倒入鱼腹，

0: 伴随师傅熟练的手法，漏勺翻搅，鱼腐均匀受热，长达20多分钟的油炸历练，令鱼腐逐渐饱胀膨起，金黄亮泽，香气四溢。
1: 老金，这炸鱼腐啊？
2: 是啊，炒一下。
1: 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2: 对，
0: 把握火候时机，捞出盛盘，新鲜制作的鱼腐刚刚脱离热油，蓬松度和鲜香度正值顶峰。一口咬下，鲜美充盈的口感直击味蕾，
1: 口感很好，香糯可口，鱼味十足，非常好。
0: 美食融于日常，吃法必不可单一。
3: 你好，你好，
1: 好久好久不见。我们这个油炸出来的，刚刚生产出来的鱼腐，你看一下。
3: 哎，这个味道比较好哎。
0: 几年前，来自重庆的罗红平和董家和偶然相识，对美食同样的热情令两人一拍即合。
3: 去那边坐着聊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在四川，一道名为水煮鱼的菜肴，以鲜辣爽利征服了当地人的胃。罗红平以此为灵感，提出了水煮鱼腐的设想。罗红平选用豆芽等作为配菜，加水焖煮后捞出。水煮鱼腐，关于辣的演绎是重中之重。借鉴川菜烹饪手法，宽油入锅，下豆瓣酱、辣椒壳煸香，葱姜蒜的加入令辛辣气息更加浓郁。高温催动下，食材与辛香调味充分渗透融合，激发出满满的鲜爽之味。一经出锅，立刻浇淋上一大勺花椒热油，麻香十足。一盆水煮鱼腐呈上，色泽艳丽，鲜香麻辣交织，无论视觉或味觉都极尽享受。鱼腐香而软滑，一口咬下，浓厚的麻辣味瞬间燃爆舌尖，令人满齿留香，回味无穷。
3: 拌点这个酱，这个汁更好吃一些。
1: 好，绵糯，鱼味十足，非常不错。
3: 对，
1: 这
3: 味道更好吃。
0: 对于董家和来说，一份独具匠心的美食，离不开制作者对食材鲜味的守候与精心搭配，更离不开他和老友对美食的创新与热爱。每周同一时刻，董家和都会前往这间位于宝墨园的广式餐厅，亲自检验鱼制品美食上餐桌的最终效果。
1: 问这个鱼检啊，在你们这个餐厅到底是做哪一些菜式？
4: 一般来讲，我们就做涮火锅，还有涮汤
5: 啊。是啊，我们的鱼卷很好，
3: 来一些鱼卷给你们看一下。
1: 好好。
5: 来了，鱼卷来了。
0: 一碟鲜嫩爽滑、薄如纸片的鱼卷，正是今天品味的主题。
1: 鱼卷的话，我们把这个鱼装哈，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利用自己的设备把它抛成像羊肉卷一样，就形成了这个鱼肉卷。
0: 削切而成的洁白鱼卷，四周自然向内卷收，清晰的纹路沿整体形状蔓延开来，以整齐的姿态呈现眼前，鲜味十足、弹性充实的鱼卷，遇见浓郁汤料，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柠檬、番茄、辣椒等原材料混搭熬煮制成的汤料，酸辣浓郁。 冬阴功这一口味道近年来广受人们喜爱，用来涮鱼卷，不仅能够突出鱼肉鲜香，更为鱼肉本身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亲友相聚，新鲜鱼卷下入汤料，只需涮几十秒便可享用，不碎不柴，鲜美弹牙。加一口水煮鱼脯，细腻软嫩，鲜辣充盈，鲜香浓郁的冬阴功汤盛到碗里，浓烈的酸辣味让人赞不绝口。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馔。

0: 高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杭州市西南部千岛湖，一场精彩绝伦的捕捞表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拉网捕鱼，对于都市里坐享渔获的人们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新奇体验；而对在渔场经年累月作业的工人而言，则是循环往复的日常。随着渔网越收越紧，数千尾胖头鱼被驱赶到埋伏圈中，一尾尾体重超过4000克的大鱼竞相跃出水面。从一尾不足几厘米长的鱼苗，到如今体格惊人的胖头鱼，需要至少7年的成长周期。饮用水级别的水质意味着较少的营养物质，在这片567平方千米的水域里，只有奔波不止才能觅食存活。自然带来竞争，却赋予了千岛湖胖头鱼出类拔萃的生命力，也成就了这场灵动鲜活的视觉盛宴。水孕育无限生机，更教会伴水而生的人们享受自然的馈赠。渔场工人叶贤禄家中三代皆是渔民，从小就与胖头鱼打交道，众多工友中属他最懂得如何释放胖头鱼的鲜美。
1: 我们中午的话在岛上烧个鱼吃下，好吧？
2: 好。这个鱼有几斤啊？
3: 喏，
2: 放一下吗？
3: 哎，有6斤左右。啊，
1: 我们一起拿过去烧鱼吃。
0: 方才捕捞上岸的胖头鱼肉质细腻嫩滑，滋味鲜美。生姜、大蒜下油锅爆香，

0: 煎后的鱼头微焦破皮，仅需一锅清水，些许食盐、胡椒调味，宽汤慢煮，汤色渐出。
1: 香不香？
2: 香。
0: 压轴登场的番茄和青菜，赋予了鱼头汤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叶贤路手里，厨房中往往不受重视的鱼尾也发挥着妙用。鱼尾一剖为二，以鱼脊为中线，向着两侧划出等距的刀纹，使得鱼尾与汤底亲密交融，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烹煮时间，鱼尾方能不失鲜嫩口感。葱丝与红线椒在热油的浇淋下，为鱼尾增色添味儿，一道葱香鱼尾便大功告成了。千岛湖畔，一桌渔家美味凝聚友情。鱼头汤奶白醇厚，汤汁鲜香，当这股温热划过喉咙，空虚的胃和疲乏的身便立刻得到抚慰，工友们临湖而聚，围坐共食，这是疲惫生活中属于他们的难得的闲暇时光。同样是胖头鱼，临湖而居的渔民和26千米之外的富文乡村民，却掌握着不同的鲜味密码。千岛湖辣酱，一种当地家喻户晓的酱料，

红亮光泽的本地辣椒，肉厚皮薄，略带甘甜。洗净、晒瘪、切碎，食盐、蒜末、姜末依次入场，使得辣椒中的水分渗出，而盐分置换渗入，提味的同时延长了辣椒的食用期限。粽叶封顶，其天然的防腐作用成了千岛湖当地的主妇们最为钟爱的密封法宝。接下来美味的酝酿便要交给时间，静置时间越长，辣酱的滋味越是醇厚。当地人家偏爱以河里捕捞的小鱼搭配千岛湖辣酱，河间野鱼自由生长，体型虽小却有着媲美胖头鱼的脆嫩肉质。夏日炎炎，村民们喜爱河间捞鱼，这种解热消暑的户外活动创造了家人之间共享的消遣时光，也能为日常餐桌增色添香。油锅六成热，放入河鱼，确保了鱼身完整不破，酥而不糊。这层金黄色的焦香让人食欲大增。河鱼虽鲜，土腥味仍然明显，清水炖煮难以消除，主妇们却有妙招。蒜瓣拍碎，增香调味。千岛湖辣酱则在赋予河鱼辣味的同时抑制腥味，简单炖煮，美味即成。鲜与辣反复交替，令人唇齿生香，驱赶着夏日的闷热，也带给人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你好，欢迎来到全新的智能纪元。当机器开始思考，我们想与你一同探寻人类与 AI 的共生之道。当算法参与决策，

0: 将带你穿透代码迷雾，洞悉本质，看清安全的边界。当技术挑战伦理，我们想和你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坚守科技向善的良知。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要把顶尖的思想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澎湃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集多位院士及顶尖科学家，倾力打造 AI 时代的第一堂国家级科普公开课。
1: 认清 AI 的本质是个工具，不要害怕它，
2: 你拥抱它了，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就可以被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
3: 人工智能改变科技，科技改变世界。
4: 它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全部压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结构里面。
5: 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大模型的边界。
6: 发展和安全是第一机制双赢。
0: 满足你的好奇，解答你的困惑，激发你的想象，放大你的视野。未来边界在这里探寻，智能场景在这里重构，技术前沿在这里解码。 AI 公开课，赋能成长，智启未来。
7: 用 AI 聊天写作，在他的陪伴下工作出行，人工智能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机器的智能全面进化，甚至当算法有一天拥有了身体与意识，开始参与决策，人类如何与之相处？AI 公开课，本期邀请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黄铁军，分享人工智能领域的思考与洞见。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很熟悉 AI 了，它帮你答疑解惑，整理资料，推荐你喜欢看的视频，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们可能只是 AI 能力的冰山一角？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超乎想象，在未来的某些关键时刻，它甚至有可能拯救人类。有了大模型，竟能抵挡外星人。
3: 大家看科幻片经常讲那个外星人到来，外星人到不到来，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假如说啊，如果真的外星人接近了我们，甚至于对我们有所图谋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呢？其实几乎没有，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连外星人一点都不了解，我们对他没有认识。你对外星人的语言、他的通信系统里的这些符号一无所知，那这仗怎么打？知己知彼哈，我们想跟外星人进行这个有效的沟通也没法沟通，所以我们需要更强的智能技术。今天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了，至少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就有可能靠大语言模型破解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制造这个 AGI， 我说的制造超级大脑，实际上是要造一个比我们大脑还要强大的多的一个新的一个智能的载体，它也会产生更强大的智能。这是我们应对未来未知挑战的一个，应该说是有必要的一个进化或者一个进展。
7: 无论是在科幻电影中，还是如今对 AI 层出不穷的探讨，这样的超级大脑听起来并不陌生。然而除了畅想它的巨大潜能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很关注，机器会像人脑一样拥有自己的思想吗？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自主思考？
3: 意识本身啊，它是一个现象，是我们大脑，是我们人这么一个生物系统的一个现象。那么今天的这个大模型也是一个人工神经网络，它也是靠这个不断的学习吸取知识和来自于环境的数据，所以呢我们没有理由来否定说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就产生不了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这个意识啊和我们各种各样的智能，所以这种可能性是至少是存在的。比如说啊，我们说飞行 在天上飞是一种功能。那以前只有鸟啊，这动物在天上飞。那1903年人类发明了飞机，飞机也能在天上飞。当然，飞机的飞和鸟的飞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不再仅仅是模仿，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1: 因为今天的人工智能就像我们人啊，我们人是有大脑有神经系统，我们跟这个世界跟环境交互，然后形成了自我意识，这样的一种进化的生物进化的过程，这条路已经通了，而且呢走得越来越快，能不能做出这个全面超越人类的 AGI，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没有理由说它就一定做不了，当然我们还要改进，还要不断的这个发展它。
0: 超级大脑正变得越来越聪明，但聪明的大脑需要一具物理的身体才能走出机房，在真实的世界里学习互动，而这个问题正是今天人工智能领域非常重要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科学家们一直在为大脑创造更多适配的身体，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人工智能发展很奇怪哈，就是我们生物智能呢是先发展出身体，后发展出这个大脑，最后发展出智能，语言是我们最后出现的一种功能。这里面我们今天认为习以为常的智能，其实都是一个，可能都是一个就是晚期才发展出来的。但人工智能发展是倒过来的，是先去解决了我，比如语言哈，典型的智能，语言、视觉，这是我们搞人工智能的两种最重要的功能哈。之后呢，大家才反过来再去解决底下的这个身体的问题。无论是这个生物的先身体后智能，还是今天人工智能先功能后身体，这两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0: 突破智力边界，如何解放具身智能的 N 种形态？
1: 特别人工智能这个词容易让大家把焦点聚焦到智能本身上，其实智能取决于身体，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智能。那具身智能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智能一定是依托于某个载体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一定是某个对人来说是生理系统，对吧？对机器来说要有芯片，要有这个传感器，对吧？要有这个机械运动这些关节，因为它也要去应对真实问题，对吧？要发展出更灵巧更强大的身体，包括更强大的大脑。我们做具身智能应该更开阔一下，不是简单的说替代人能做的事儿，就是很多地方人类做不了，但是机器它就能擅长做，让它去做啊。
0: 我们习惯于将具身智能想象成人类的样子，但事实上它的形态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它可以是一颗在深空中自主调整姿态的卫星，也可以是一个在危险环境中执行任务的机器狗。而除了替人类做事，具身智能更大的需求与潜力仍在创造中。
1: 一开始爱迪生发明灯泡电灯啊，这只是人类的第一种电器。其实今天家里大家看有多少种用电的这个设备，各种各样的啊，那是在发明电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想象到的，跟每个人每个家庭甚至于刚才每个企业相关的产品一定要有创造性。我们最习惯的就是复制原来的，就是或者简单的升级原来的这样的产品，这从来都不是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典型的这种方式啊。我们用大量的制造业的这个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包括家用电器产品的这么多企业，大家该想一想这个怎么把人工智能的芯片模型嵌入到这个这些各式各样的产品里面去，造出一系列的新型的智器，就像我们在家电器的这个时代造出那么多电器一样。我觉得机会大很多。
0: 如果把具身智能的进化想象成一个人的成长，他同样需要与真实的世界不断交互，从而获取独属于自己的经验。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让智能体也可以在物理世界中有效行动的呢？答案是它需要像人类那样能够在大脑中想象一个与真实世界相似的抽象的空间。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将其称之为世界模型。什么是神奇的世界模型？
1: 比如说啊，我们一辆车撞击到一个树之后会发生什么，那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见过也许没见过，但是基于我们对物理的认识，我们会想象到它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应该说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发生在他的脑子里面的这个世界模型。所以简而言之呢，就是世界模型对于人类也好还是这个具身智能也好，它将来适应这个环境，更有效的适应这个环境是必要的，特别重要的。
0: 世界模型就是大脑对环境及其运行规律的抽象表示。人脑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它的核心

0: 是对下一个物理状态的预测。下一刻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可以说世界模型正是为具身智能而生的。一辆学习自动驾驶的小汽车的世界模型与一个做化学实验的机器人的世界模型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不同的具身智能体才能够在它的应用场景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1: 但凡是有一个有智能的一个智器哈，这样的一个机器，它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模型。只不过这个世界模型呢，可以相对简单，也可以很复杂，甚至于复杂到比我们人类大脑的世界模型还要复杂的程度。这些，它是一个很宽的一个谱系啊。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因为没有对这个世界的建模或者高精度的建模，就无法做出有效的一个行动和决策。
0: 无论是智能体眼镜中可能产生的自我意图，还是解决真实问题时需要攻克的世界模型，超级大脑正在与世界和生活的交互中变得越来越聪明。那么它是否也会进而改变人类理解世界获取心智的方式？遇到问题先问问 AI 怎么说，这可能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当 AI 能够瞬间调取人类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成果，似乎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专属老师，回答自己渴望知道的问题。传统的师生关系、教育模式乃至人类对知识的认知都在发生全新的变革。今天 AI 又会在教育领域带来哪些颠覆性的改变呢？ AI 公开课稍后继续。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AI 时代的师生关系在未知水域共探索。
1: 以前的师生的关系是比较固定的，总的来说是老师掌握更多的知识，然后要传给学生，学生有问题要解答他的问题啊，解惑就是讨论。但是今天啊，这个人工智能把这个知识本身的这个差距拉平了，只要你愿意这个去跟大模型进行交流，都是可以的。所以老师的这种某种意义上独有的这种一种独特的这种智能，或者是所谓传统最重要的一种智能，是已经这个几乎是消失了。现在真的到了一个风高浪急的这种未知的水域的话，那可能你要有新的这种响应或者是动作的方式，这些老师也不会，学生也不会，但是我们又必须往那个未知的水域，未知的新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探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跟老师之间是平等的，是一个要共同去探索。学生呢应该说创造力更活跃啊，创造力更强，老师呢就经验相对来更丰富一些，所以两个相结合来去解决一些未知的这些科学问题，会效率更高。现在我的课上我也让学生直接用我的，就直接先问问智能体啊，你要觉得他回答的不好你再问我，因为我的智能体是用我过去这个几十年啊写过的文章采访这些各类数据训出来的，所以他记忆肯定比我强，我的记忆力也很强，但是我再强我大概也不能把10年20年讲过的每句话这个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将来这会成为一个常态，每个老师就会有一个自己的智能体，同时跟学生可能也有学生自己的智能体，他可以学多门课。如果从传统教育的方面看呢，觉得这是挑战，但是我是更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育进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
0: 那么在人工智能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同时，它还会带来哪些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人工智能也在改变人类对科技创新的定义。未来发论文不再是衡量创新的唯一标准，
1: 在一个什么时间点上我做了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把它写成论文然后发表出来，哎，这个作为一个证据哈，就是人类走到这一点了，这是我做出来的一个贡献。但是呢仅仅靠论文早就已经不够了，因为创新活动呢用论文的这个节奏赶不上今天，因为很多科研活动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一个

0: 小组自己，然后这个思考，然后实验，然后做出来这个科技创新，它是一个联动式的一个在发生。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咱们说大模型，甚至更早的一些计算机的一些开源的一些项目，很多人在参与这个工作。一定不要把论文当成了一个，它会蒙蔽我们对这个科研创新过程的一种观察。你那样看的话，还是小作坊式的思维方式，但实际上现在科技创新已经是一个体系化的方式在进行了，它的速度比论文的那个迭代的那个速度要快很多。它就像工业革命，就像人类掌握了用电、这个用信息，一样的一个，甚至于可以说更大的这么一次革命啊。智算时代，谁不用或者用的慢了，都会被时代所这个拉在后面。
1: AI 不仅革新了几乎所有学科与专业的发展方式，也改写着我们对于人的价值与能力的定义。
0: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培养人才啊，就是我经常用一个词叫成器、成大器，就是我们是在一种技能性的培养，就是让他掌握一些技能。在智算时代啊，因为很多技能被人工智能替代了，或者是说被掌握人工智能、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所超越了。所以我们对人才培养的焦点一定要从单纯的技能培养，包括更传统一点的做题啊、知识掌握，要变成一种智力、智能的运用能力，要提高很多。你要提高自己的运用的，首先自己的智力要训练的比较强啊，就是现实中有一些限制的挑战，你就能这个很快的这个利用自己以及人工智能能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那样的能力要发展出来。让你的大脑更灵活、更聪明，因为只有每个人的这个智力、智能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好的跟更强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去交互、去协作，然后解决更大的问题。
1: 当机器在计算，人类在思考；当算法在决策，人类在守护。AI 在进化，我们也在成长。
0: 我们今天都看得到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是千年都不一定有多大的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未来呢，人和机器的关系，人类社会和机器社会啊，或者智能体社会之间的这么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需要共同去创造。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建设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人和智能共存的一个新的体系。
1: 而在所有问题的背后，我们仍然要追问，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之为人的价值是什么？ AI 公开课稍后继续。
2: 应对挑战，
3: 精力告急，
2: 头晕耳鸣，
3: 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人啊，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我们大脑，有我们有我们的智力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体力被替代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多人焦虑过。人类的身体并没有因为机器的出现而萎缩，人类会有体育锻炼，对吧？我们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智力其实我相信也是一样的。人工智能确实智力水平越来越高，这不等于我们自己不要锻炼自己的智力的，对吧？你不发展自己的智力，你就会这个停滞，或者是变得落后。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存在，一个独立的这个个体。我们有每个人的价值，人类有人类的价值。这件事不会因为机器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有改变，但是呢，它不会被颠覆和推翻，因为我们自身，你要认识自身的价值。其实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认识到自身，认识到自身的潜力，也认识到自身的这个局限性，对吧？生命是有限的。能力是充分发挥出来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对吧？这就很好了。
1: 当机器不断进化，人类也不应停下完善自身的步伐。更强大的智能需要更开放的态度与更清醒的守护。 在日新月异的 AI 时代，人类将与人工智能携手共同应对未来。
3: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1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
15: 跨越。

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车祸，正值壮年的小伙终身瘫痪。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青天霹雳吧，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0: 断了的脊髓神经如何重新接通？科技如何创造奇迹，让他再次迈出脚步？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不雷重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大爷的！
2: 这一步，刘伯奇等了500多个日夜。35岁的他曾被判定终身瘫痪，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
1: 你是怎么说呢？你是晴天霹雳吧？就是这个消息，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3: 这辈子躺在床上，那不就完了吗？
4: 我们家就像天塌下来似的。
2: 2024年底，交警刘伯奇正在执勤，这平凡普通的一天成了他人生至暗时刻。
1: 是24年12月23号，当时我们正在执勤，前面一辆出租车在我们前面直接挑头，导致我们两车相撞。对，当时没有知觉，就是在车上就下不来，就抬下来。
5: 刘伯奇这个患者来的时候特别重，当天晚上正好我是急诊当班，我来到时候第一时间见到患者除了脖子和头能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丝毫不能动了。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抢救，刘伯奇的命暂时保住了，但仍然危在旦夕。刘伯奇到底伤到了哪？
6: 患者伤在哪儿呢？伤在3-4颈椎之间。大家看到3-4颈椎这位置已经非常高了，只要水肿平面稍微上移的话，就波及到脑，波及到脑就会影响到患者的盐水，也就是呼吸中枢。如果水肿平面波及到盐水的话，那患者就没有呼吸了。所以通常伤到这儿，如果伤得更重一些的话，他干脆来不了医院，直接就这个人就当场就毙命了。那么伤到3-4，损伤平面以下所有的神经都已经没有作用了。
2: 要理解刘伯奇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要看懂一个器官——脊髓。它藏在脊椎骨围成的椎管里，是人体的信息高速公路。大脑发出的每一道指令，抬手、迈步，甚至呼吸，都要通过脊髓向下传输，一直到四肢末端。同时，身体感受到的温度、疼痛、触觉，也要通过脊髓向上传回大脑。因此，多数脊髓损伤患者伴随着肢体失去知觉，不听使唤。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高位截瘫，就像刘伯奇受伤的位置，在3-4节颈椎处，相当于高速公路在最关键的枢纽路段被彻底切断了。于是，颈椎以下的身躯再也接收不到大脑的命令，这就是高位截瘫的本质。
6: 这种截瘫的患者，他没法恢复。但是不全瘫的患者的话，他通过他的康复能够训练，比如说这因为你一个屈臂的动作，你可能最主要的是这个肱二头肌嘛，但是呢其他的肌肉也能代偿，比如说肩部的一些肌肉，还有这个也可以带动的，如果这些肌肉足够强大的话，也能补偿这部分的肌力。如果脊髓损伤特别重，就通路断了，永远就那就这种瘫痪。重新说一遍，怎么呢？
2: 吴敏飞，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脊柱外科医生，也是吉林省脊柱脊髓损伤修复与再生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7: 握手吧，握手来。
2: 从医21年，他太清楚截瘫对患者和家属意味着什么。
6: 截瘫的话，它的治疗周期非常长，那花钱就会很多，对吧？那如果这些受伤的恰巧又是家里的主力的话，钱的主力的话，家里面整个经济坍塌了。经济坍塌还不算，还得需要有人照顾他，就是说你家人照顾的周期又非常长，治疗周期也很长，那这些事情加起来到最后都会导致一个曾经美好的家庭的破碎。
2: 正因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也被公认为不治之症，而且这样的病例并不少。全球因脊髓损伤而瘫痪的患者数量已达2000万，仅中国每年就有20万以上新发病例。
8: 咋伤呢？就是腰以下就是没知觉吧，那个这条腿吧，根本就没什么知觉。
9: 自从受伤以后嘛，整个就高位截瘫，下肢就不听使唤了。
2: 截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对吴敏飞而言是他每天面对的战场。这不仅仅是2000万名患者，更是2000万个家庭的破碎。吴敏飞希望帮助包括刘伯奇在内的一众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
6: 我们做那么多手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患者因为病情严重被推到病房里面，最后站着走出去。但那么对几次死伤这些人，最后你毫无办法，所以我们肯定是有这个心结。有朝一日，如果说我们能让这些患者能够站起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学医或者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它是
2: 高级。既然脊髓损伤就像人体的信息高速公路被截断，大脑指令无法下达，那想让刘伯奇重新站起来，能不能先修复已经断了的路，把断了的脊髓重新连上？
6: 神经断了是没办法连回来的，骨断了呢？骨头是个人体再生能力最强的组织，但神经是不能再生的，它区别就在于这儿。所有人想突破就是神经的再生嘛，这就很难，这件事情是最难的。
2: 为什么脊髓神经难以再生呢？
7: 血液清晰不？
10: 它排的少，对焦。
2: 这里是吴敏飞团队牵头成立的吉林省脊柱脊髓损伤修复与再生重点实验室，致力于脊髓神经损伤的相关研究。这是放大了500倍的神经元细胞。
11: 这个就是我们中枢神经里边，包括大脑脊髓里边它的神经元。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绿色的亮点，都是一个核心的神经元的细胞。同时呢，我们看到每一个亮点的旁边，有这些绿色的很细的丝线。这些丝线是干什么的呢？它们是和其他的神经元这些细胞相当于搭一条电话线。比如说我们勾一下手，一个细胞完成不了，因为勾一下手需要很多的肌肉，它们来共同联系。这时候呢，它们就需要这些电话线串联它们旁边的细胞，串联它们的小伙伴，来诱发我们的肌肉收缩，让我们勾手。
2: 脊髓本质上是由数以亿计的神经纤维集结而成的神经束，一旦脊髓发生急性损伤，它断的不是一根，而是脊髓里数以亿计的神经纤维断裂了。所以要修路，就要一根根连回去，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7: 基本都是这个胶质细胞为主，对，存不到任何可以让它修复的可能。
11: 我们把脊髓做了一个切面的横断，然后里边绿色的就是健康的神经细胞，这些红色呢就是增生的胶质瓣痕，它们就缠绕在一起。我们边缘在损伤区因为水肿之后出血之后，它又形成了大量胶质，虽然它能抑制出血，但这些胶质呢也抑制了神经元的一个生长再生，它就像一堵墙一样，这些绿色的神经元想往损伤区去再生，但是这些红色的瘢痕呢就把它挡在了这里。
2: 不仅如此，神经受损后胶质细胞会迅速聚集形成胶质瘢痕，就像皮肉受伤后形成疤痕一样，但这倒疤一旦形成，也会成为神经再生的一道屏障，阻碍其继续生长。看来修是修不好。

0: 倒了，那怎么办呢？
1: 这份工作做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快速的重建躯干以及下肢的运动功能，用的是背侧的神经调控。
2: 那之前是做的脑功能。
0: 吴敏飞他们决定另辟蹊径，既然断了的路没法修，那能不能在断点处架设一座能够传递指令和信号的电子桥梁？
3: 很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叫 SCS 的技术，就是 spinal cord stimulator， 就什么意思呢？脊髓的刺激。它这个刺激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阻断那个疼痛的信号上传的。那么我们想，如果我们能用电信号跟这个运动神经交互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能够指挥这个患者去做运动？
0: 这就是脊髓接口技术的核心逻辑，绕过损伤区域，用植入的电极直接与下方的脊髓对话。简单的说，他们要在刘伯奇的颈脊髓损伤阶段植入精密的电极，来倾听残存的神经电信号，并用特定的神经调控模式模仿大脑原本的命令，去激活损伤平面以下的脊髓神经网络。
3: 就这个桥断了，我没办法把这个桥完整的修好，像原来的桥一样，但是我能不能在桥上面再架一个桥过去，对吧，让它继续能够通车，这是我刚开始我们的初衷。那我脊髓损伤的患者，我上面的信号是好的，对吧，但是它传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底下能不能发挥这个作用，这是关键问题。所以这就问题很聚焦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指挥这下面这些原本正常的这些神经，它只是断了。这也源于我们对脊柱外科的深刻理解。
0: 从修复不可再生的神经转向搭建替代性的信号通路，这是治疗理念的转变，但毕竟是个全新的尝试，在此之前世界上并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参考。吴敏飞的想法究竟能不能得到患者的支持？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对呀，他们到任何可以让它修复的可能。
0: 给断了的脊髓搭桥，真能改变截瘫患者的命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5: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刘伯奇受伤的一个月后，吴敏飞准备给他做脊髓搭桥手术，让大脑的信号能往下传递。这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3: 我们是要给他开展世界首例的脊髓接口的手术，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设计和模拟，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到了验证和实践的时候了。世界上没有人做过，尤其是颈椎。那么颈椎高位截瘫的话是世界上第一例，我们在动物实验上已经验证过这个结果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在人身上还是第一次。如果成功的话，它有可能站起来，但如果失败的话，可能对我们过去10年工作，我们还得从头再来，我们重新再去调整，但是对他来讲，可能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但对刘伯奇和家人来说，即使只有1/1的希望，那也是他们急于抓住的机会。
7: 他坐起来，那都是我们家的最大的幸福了。
8: 您不想一辈子躺在床上，总要有一点希望，就是试试。这个现实是任何人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
9: 现在都不能回去。
0: 手术的核心是将电极片植入刘伯奇颈椎3/4阶段的硬膜外间隙，那里空间狭小，神经血管丰富，上方就是控制呼吸、调节体温的重要神经结构。电极片既要避开这些要害，又要轻柔精准地稳稳固定。即使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真正的挑战仍在毫厘之间。 电极放在哪里，如何固定，患者采取什么体位，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重新设计。
2: 当时我在台上也是比较焦虑的，因为他的状态刚好起来嘛，刚稳定下来，做的时候时间长的话对他来讲就有风险。然后我们第一次做嘛，大方面配合没那么娴熟，你设计好的事情和你真实发生的事情永远是两回事。就我们消毒的时候在台上体位的摆放就有很大的争议，他1.85米就非常高，他很壮，你摆那个体位的话他很容易就不稳定，而且它影响手术的术语。
0: 5个小时历史性的植入完成了，但所有人都知道手术成功仅仅意味着硬件安装就位，神经能否被激活仍是未知数。
2: 我们安放完了就要进行测试，测试的时候就感觉他的肌肉能动，但是不代表我们下台以后我们真的按我们调控的事情来，最后的结果都得等手术切口关闭麻醉清醒以后我们再调控才能知道最终的结果。
0: 让人惊喜的消息在脊髓接口开机6小时后传来，
9: 现在看一下手，先看一下右上肢，远端咱们从远端肌力查到近端肌力，来手指动一下。好，
0: 仅仅在开机6小时后，刘伯奇右手的无名指动了。
8: 对，6小时后手指就能动了，对，自己感觉都在动了，是那时候不敢相信，后来这手真的在动了。
10: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下午。我们6小时之后手术下台了，我们去进行其他的手术。当完成了一天的手术之后，伯奇的家人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他说他动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不相信他动了，但他真的发生了。几乎那一刻，我觉得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是眼睛里面都浸满了泪水。他的妈妈非常非常高兴，来到我面前，他说王医生，他真的动了。
0: 刘伯奇手指的微微一动，意味着被阻断的命令首次成功投递。刘伯奇重新获得了对身体一部分的主权。而对全球2000万脊髓损伤患者来说，这根手指的微微一动更意味着截瘫不可逆的铁律出现了裂缝。
2: 你知道肢体远端动起来和肢体近端动不一样的，远端先动起来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整个通路就通了。如果只是大腿动，那将来可能他只能动大腿或者是胳膊，就是人的手是最需要他的精细运动的，对我们生存来讲。所以他远端一动，哎呦，我说哎呦，真是一块云都散了，当时太激动了，当时确实很激动。
8: 相信自己吧，一点点会好起来，也相信科技。
0: 希望的火焰被点燃，但这还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这个1.85米的大个儿真的能顺利站起来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实验室亮起的微光如何照亮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哎，好，好，踩实，踩实，自己那条得跟上。哎，慢点哈，慢点。
0: 这是刘伯奇时隔211天，第一次在天轨帮助下直立行走。这是13个月后刘伯奇的日常训练。
2: 已经超乎我想象了，啊！你看他不仅能走，还有了一定的速度。虽然那个速度照正常人也慢，虽然他每一步都很踉跄，啊，虽然肌力还明显的不足，但是我在中间能看到未来，他有些事情可以迅速的调整过来。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8: 腿比以前有力气了，走路比以前轻松一些。对，能自己迈腿，
10: 迈出又是同生第一步吧，跟你踩在地上一样，感觉一样。
0: 刘伯奇之后，吴敏飞团队先后帮助20名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13: 医生已经给我基本上是判死刑了，说我这辈子就是做些希望都才没戏。但我来到二院，而且我那个腿吧，这有痛的感觉，你知道不？到脚底特别有非常清晰，有着地感，有知觉。
0: 脊髓接口技术的突破，不仅仅是万千截瘫患者的福音，更是科技向善的最好诠释。
14: 希望吴院长他们这个团队呀、啊，能早日让我们这些人站起来，走起来，重新地投入到生活、工作中，这是我最大的期盼。
2: 我们此前是做了工作，不是拍脑门想的，也不是我天天我攒着这个执念，我们是一步步通过循证医学去验证了这件事情可不可行。此前你要做大量的调研，这个时候需要点灵感，因为科研也是一个，你既是学习又是怀疑，也是否定自己，推翻自己，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那个目标的过程。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既是有理可循，但是又需要你的想象力。一定要相信科技的力量，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0: 它的名字叫石油。
1: 我们国家是全球第六大产油国，第四大产气国，
2: 这个难度特别大，被中国工程院称为超级工程。
0: 全国科普月之际，读书邀请两位院士带您共同探秘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为什么在这儿录像呢？我想我们的话题一定是和它有关，大家猜到了吗？是什么话题？
1: 石油。
0: 我今天带来了几个小道具啊，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和石油的关系？有没有关系？首先是我们来看，大家看到矿泉水瓶子了吗？你们说它跟石油有没有关系？
2: 有，
3: 就是矿泉水瓶，这个有塑料组成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含石油的。
0: 哦，回答正确，我们给它掌声。这是一支口红，
4: 和石油有关，因为那个口红那个红色的东西是那个跟石油有关的。
0: 这个口红它膏体里面的蜡质
5: 油脂的基底加上塑料外壳
0: 都源自石油加工制品，这是完整的答案。下一个问题，我手中拿的是我们吃的药，
6: 因为石油它是里面是含碳的，也是可以做药。
0: 按照标准答案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药品很多合成药的原料的中间体，还有这胶囊壳，还有塑料的药瓶儿，都是来自我们石油化工产业链，就是源自石油。吃到肚子里的胶囊也跟石油有关，真是想不到。口香糖跟石油有关吗？
3: 我觉得口香糖跟它跟石油有关，因为口香糖它

0: 里面含着胶底，那个胶底就是用石油造成的。
1: 掌声送给他，回答正确。所以你看咱们的衣食住行啊，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跟咱们的石油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读书节目呢要分享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探秘深地向地球深部进军，我们去怎么去探石油的，还有一本是探秘石油藏在地下的黑色宝藏，也是讲我们的石油的秘密的。
2: 这两套书是已经翻译成6种语言出口到国外
1: 啊，这真的是向全世界普及关于石油的知识。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院士带着我们一起去探秘石油，探秘深地，有请两位院士上场。欢迎欢迎。坐在我身旁这一位中科院院士邹才能，是我国油气地质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邹院士，您能不能用特别简洁的一句话说您是干嘛的？
3: 我的专业就是在地下找油找气的，
1: 勘探找油找气的。那我要介绍一下孙院士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生，他呢是深地钻井工程领域的领军专家，掌声欢迎。孙院士，您能不能也用特别简洁的话说明一下啊，您究竟是做什么的？
4: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哪里有石油把它挖出来，打好井，把它拿到地面上来。
1: 石油的发现开采啊，两位院士他们的工作就覆盖了，我们就好多问题想问你们。说到石油，中国是最早发现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哎，我特别想知道哈，石油这个名字究竟是谁起的？
3: 石油是北宋沈括第一次在这个《梦溪笔谈》里面提到了石油。从此石油这个名字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国家1907年在陕西的这个盐场打了我们国家第一口这个石油井。
1: 1907年，
3: 对，这个井叫盐一井，我们国家陆上石油工业从此诞生。
1: 据说沈括在《梦溪笔谈》里面还讲过一句话，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石油此物啊，将来必有大用。
3: 对的，现在石油成为我们全球人类生活和工业发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源和这个材料的这个用品之一，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石油是什么颜色的？
5: 黑色。
1: 黑色是吧？我现在要让大家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油，大家来认一下。那我现在想请两位小朋友上台来认一认哪一个是石油。
6: 这个是石油，这个是石油，
1: 就觉得中间这个是石油是吧？那我就想问问邹院士，两个小朋友的回答是不是正确的？
3: 他们回答都是对的，但是前面的这种这个
1: 浅色的，
3: 浅色的像我们的这个蜂蜜一样的颜色，这个油就是我们大庆油田这个西南部发现的这古农业油田的油，
1: 也是石油，
3: 也是石油。这个颜色跟这个黑的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它在地下这个生成石油的古生物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因为它在地下的这个温度和压力不一样。第三那个，在地下它的这个岩石的这个颜色不一样。主要是这三种原因，石油具有五彩斑斓各种颜色，所以过去我们认为石油主要是黑色的，但是不是，它是有不同的颜色。
1: 哦，石油是五彩斑斓的，真的是这个大开眼界。想到了吗，小朋友？
6: 没有。
1: 没想到，那我们就掌声谢谢我们的邹院士。嗯，谢谢您，实在是没想到。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石油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
3: 石油的形成，我们从理论来说有两大沉积环境。第一大沉积环境就是我们的叫海相油，第二个就是陆相油。所谓海相油就是我们在几亿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是大海。这个大海里面的古生物，你比如说藻类等等，鱼类等等，形成的石油我们叫海相油。
1: 哦，
3: 国外
1: 主要是在海里形成的。
3: 我们国家形成的油主要是陆相油，过去是在陆地里面的湖泊里面形成的油。过去像我们苏南那个盆地几双平方公里都是湖泊，这个大湖泊里面它的藻类包括它的鱼类，然后死亡以后形成的油我们叫陆相油。过去外国人认为我们国家这个陆相生油很少，不能形成大油田，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前辈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找到了像我们的大庆油田，像我们的长庆油田，像我们的这个新疆油田。我们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油只有12万吨，现在我们的油达到2亿吨，主要的95%以上的都是陆相生油来的。这个理论成为跟两弹一星相比，大油田的发现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些油它们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方式啊？就我现在想象，就石油就是它可能在地下，然后它有时候一团一团的，或者形成一个湖泊呀那种样子，咱就给它抽出来就好了。
3: 哦，这也是好问题啊。地下的油不是你刚才说的，也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地下这个30千米15千米就是个油湖是个油库，它不是啊。它主要附存在地下，像我们的碳酸盐盐储存里面，附存在我们的这个砂盐储存里面，附存在我们这个镍盐的储存里面。这个就是大庆古隆那个镍盐，就附存在那个页岩里面，在南米级的孔后系统里面。这是我们目前找到的油，是大庆古隆页岩油，就是这个油是产自于这个石头缝里面，石头孔里面来的。
1: 这个石油是从这个石头缝里头出来的。
3: 对，过去认为这个岩石啊只能生油，生完油像这样的油就孕育到高部位形成大庆我们的长远的一个油，我们叫长贵油。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油生完了以后还残留了一部分，还留一部很大一部分还在这个里面没有出来，我们叫纳米孔隙里面。
1: 纳米孔隙，
3: 纳米级孔隙啊。我们知道一个纳米的厚度和长度是头发的5万到7万分之1，一个纳米。
1: 5万到7万分之1，
3: 就是叫一个纳米。
1: 一个纳米
3: 叫一个纳米。
1: 嗯。
3: 那么这个油长到多少呢？长到5个纳米，100个纳米，就是说在几十个纳米这个孔缝里面。
1: 那么小的这个缝里头。
3: 对，相当于有的时候就是几1/100这个孔缝里面，我们要把它压开，把它铲出来，就是这个油。
1: 藏在那种几纳米、几十纳米细的那种微孔里头。
3: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孙院士，咱们人要采油多难呐！所以我就想问您了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就是在平原上看到那种磕头机。啊，对，看，就是这个磕头机。我们会都看到不停的它在那个地方动，不停的动，就是一片一片的啊，就是采油就是用这个磕头机来采吗？
4: 这个包括几个方面啊。
1: 啊，
4: 我们刚刚打开钻成井，如果这个地方有石油的话，一般来说这个地方的储存的压力是比较高的，它能量很足啊。那油的话呢，会从这个孔缝里面，就像我们打开可乐瓶子一样，它会喷出来。
1: 哦，刚刚打开的时候它会直接喷出来。
4: 啊，它会喷出来。
1: 哦，因为
4: 喷出来以后的话呢，这叫自喷井。
1: 哦，那叫自喷井
4: 啊。
1: 嗯，
4: 但是呢这个采油采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地层的压力就小了，它能量就不足了。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男

0: 量吧，是用蝌蚪机，通过这个电机带动抽油泵，是吧？往复的操作，把油的话呢，把几千米以下的
1: 吸出来，
0: 油的话
1: 抽出来，
0: 你可能就这么抽也抽不出来，啊，因为它的压力不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往地层里面，往这个地层里面，是吧？注入这个水，啊，注入或者二氧化碳气体。这样的话呢，让地层的能量增加，啊，
1: 把它挤出来，相当于
0: 就这么一个
1: 过程。听起来好复杂哈，但是人又好聪明，嗯，好智慧，能够用这么多的办法把在地深处的那个油给抽上来。我是四川人，我记得四川的那个自贡啊，就是那个时候打盐井，就是把地下的卤水抽出来制盐嘛，打盐井就打过很深的井。我们现在的钻井技术和古代的钻井技术是一样的吗？
0: 说起来啊，这个钻井技术起源于我们国家。嗯，最早的时候在北宋时期啊，你是四川人，就像你说是在我们四川的自贡发现了这个卤水，卤水是做盐的，那么要把这个盐水拿上来怎么办？那就要钻井。那么地下那么深，怎么钻呢？我们的先辈啊非常聪明，发明了钝钻技术。什么叫钝钻呢？钝钻就是用一个竹绳子啊，把下面的话啊系着一个铁钻头啊，就不断地冲击地层啊，冲击地层，把这个岩层用竹筒把它捞上来，捞完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井眼，下一个竹筒啊，把竹筒结串开，那么下面的卤水就上来啊。这就是左筒井，左是竖直的意思，筒就是井筒。而且我们国家的话呢，在北宋时期就钻到100多米，国外的其他的钻井啊早了800年。尤其是我们在清朝中期的时候，应该是1835年，就钻出了
1: 1042米、
0: 啊，对，这个井啊，也是当时啊创造了世界纪录，也是第一口1000米深井。这个技术啊，比喻为我们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现在也是用那个时候原理差不多。
0: 现在的原理，我们国家的这个技术啊，在清朝年间没有急着往前发展。19世纪，美国人发明了旋转钻井技术。旋转钻井技术啊，这什么意思呢？旋转钻井是用钻头把它转起来，去削这个岩层的话呢，它的效率更高。
1: 哦，相当于是削，削这个岩层。
0: 对，这也是旋转钻井。也是现代钻井的开端，我们现在的钻井技术都是在这个旋转钻井这个基本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这样。您是直接参与这个塔科伊井的钻井
0: 的，
1: 现在的这个深地塔科伊井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口1万米的深井。
0: 是，
1: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
0: 1万米的话，就大家可以想象，在地面上是10公里嘛，
1: 就往下10公里，
0: 10公里，对，
1: 这个井打下去了。
0: 是的，
1: 这个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就那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么深一口井？
0: 这里面的话呢，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科学探索，8000米、9000米我们打过井，5万米以深，那地层里面的岩石矿物到底有什么特性？下面的流体到底是有什么性质，是吧？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底下的这个板块的运动啊，就构造的运动到底是怎么运动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了解它。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找油井。
1: 要找到那么深去吗？
0: 我们过去的地质理论认为啊，8000米是死亡线，油气的死亡线，认为8000米以后油气基本上是没有了，因为温度太高啊，它都跑了，储存不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在塔里木，在800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富锰大油田。根据地质预测，我国深地油气油当量啊达到了670亿吨，但我们只发现了17%，剩余

83%，我们还没有发现鱼带鱼，我们去勘探。那么你要了解到它这里面到底在哪个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一口万民深井。

0: 究竟是长什么样。
1: 我们国家的深层油气资源至少应该有200至300亿吨油气当量的潜力，塔里木盆地超深层油气资源量占了我们国家陆上超深层油气资源总量的52.7%以上。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1年9月，中国石油做出实施万米深地科探工程战略部署。2023年5月30日，我国首口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在我国最大的深地油气富集盆地塔里木盆地鸣笛开钻。深地塔科一井2024年3月4日突破万米，创全球陆上钻达万米用时最短纪录。2025年1月5日，深地塔科一井钻进至10910米完钻，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口万米垂深井。
0: 太厉害了，真的！而且我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页。我们想一想，往地底下打10000米的这个深井啊，说是穿越了地球5亿年。因为往下打这个地层是一直穿越了12套地层，是这样吗？
2: 是的，这是一个整个这口井的一个剖面图，
0: 像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地球的发展史。
3: 对呀、
0: 那我们这口井有什么新发现？
2: 第一个的话呢，这万米深层啊，我们发现了天然气啊，我们的天然气的火把点到5至8米，它对我们过去的地质认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话得到了我们亚洲第一张10000米的地质剖面图。我们收集了从地层从表层一直到10000米上的这个地层的岩层啊，我每米都取的。
0: 太棒了。我听说有一次是出过一次事故，就是那个钻头断了。
2: 钻头不会断，钻
0: 什么
2: 断了？
0: 那啥断了？
2: 钻具断了，就钻杆。
3: 钻杆断
0: 了。哦，钻杆断了，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吧？
2: 这个啊，说来话长啊。24年2月17号，这个井深达到9977米，离5000米啊还有23米。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迹象，突然之间钻具在1500米的地方断掉了8400米的钻具啊。你想想看，它一共应该是在280吨到300吨之间直接就钻下去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的话当时啊是非常的紧张啊，如果不能解决，这个井就废了。我们把这个钻具断的部分而捞折了，我们叫做摸鱼头啊，断钻具掉下去的部分称为摸鱼，在头上那个地方叫鱼头啊，我们把它摸上了啊，用12天的时间才摸折呀，用下面看不见又摸不着。以前的话，我们在1000米以前我们有技术可以预测啊，我们有技术可以模型可以预测哪个地方可能会断，哪个地方要注意。现在10000米以后，原来的方程啊，原来我们课本里面教科书里面的公式方程都不能用了啊，这是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也从中里面得到很多经验，为什么会断呢？大家知道一万米的这个钻具啊，1000根钻杆接起来在井底下就像面条一样啊，它随时可以断。我们通过实验室和仿真模拟啊，我们找到了问题，我们建立了新的方程，建立了新的监测方法，而且我们的话从材料和钻具啊，这个钻杆的结构、接头的结构重新设计啊，这时候啊，整个这个技术建立起以后，之后再也没有发生断钻具的事。通过万米深井，我们这装备、工具、材料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它是我们的国家啊深地钻井技术走到了国际最前列。这个整个这个万米深井。

0: 你的团队是以挫折来淬炼我们的新认知。遇到挫折的不可怕，我们通过挫折淬炼新的认知，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啊，赴国家能源安全。
1: 掌声送给我们的科学家们、科研人员们，送给他们一代一代的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石油人的付出。然后今天看到了塔科已经看到了他最后的一个成果。我在这儿要给大家一个隐藏的彩蛋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听一段声音，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

0: 谁来猜一猜，刚才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好，这位女孩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钻井，然后那个钻具断掉的时候，因为我隐约听到了警报声。
2: 我认为是在正常钻井的时候切割岩石的声音，因为我听到了很多不同岩石切割的声音，我不确定对不对。
3: 我感觉是那个当石头撞击那个就是那个钻杆的声音。
0: 啊，石头撞击断杆的声音，
4: 我感觉好像是那个石头弹出来撞击到，是不是弹出来那个声音？
0: 好，他们都猜了，这个答案肯定就要孙院士来揭晓了。是什么声音？
5: 这个同学们啊，都有很好的想象力，他们都特别聪明，但是呢，这个声音啊，是地球深部传来的神秘的声音。
0: 地球深部传来的声音，
5: 我们人的耳朵啊，是只能听到20到20000赫兹的这个震动啊，这个声音。那么在地下的声音的话呢，是让技术人员把地下的啊20赫兹以下的声音，让它声频匹配我们的耳朵能听见的声音，这些声音能够反映地下引力的释放。啊，板块和构造的运动，它们所传来的声音，啊，因此我们称它为，啊，地球深部传来的神秘的声音。
0: 哇哦，太棒了！真的，我们刚才是一次奇妙的耳朵的旅行，啊，地球的音乐，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塔克伊井，它有多么难。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地球的这个压力对吗，就是岩石内部的这个压力它有多少？
5: 145兆帕。对，
0: 好，那么这个压力有多大，可能我们很难想象，
5: 是
0: 对吧？你转下去这个压力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困难也想象不到。我们这儿做一个选择题，来，大家看一下屏幕，大家猜一下钻头在地下10000米，它要承受的压力140兆帕的话，相当于什么呢 ？A. 相当于一辆小轿车，1.5吨的重量压在乒乓球大小的面积上。B. 相当于高压锅内部压力的1400倍。C. 相当于一头约5吨重的成年大象站在1枚1元硬币上，请大家猜一猜哪个描述是准确的。
6: 我觉得应该选 B， 相当于高压锅内部压力的1400倍。
0: 好，选 B。 好的，谢谢你。
3: 我也觉得是 B。
0: 你也觉得是 B？
5: 同学们特别聪明，事实上 B、C 都是对的。
0: B 和 C 都是对的，来，掌声送给你们，回答正确。
5: A 是错的。A 的话呢，因为是乒乓球的面积大概是只有11.3，然后呢是轿车是1.5，它除下来的话的压强是13兆帕，不对啊，应该是
0: 还小了，
5: 140，哎，对
0: 啊，
5: 对，
0: 哦，高压锅，
5: 这个高压锅的话，我们通常呢高压锅啊是0.1到0.15个压力啊，140兆帕正好是在这个1400倍哈，包括这个5吨重的大象啊，

0: 就大象的话呢，一目一云的硬币的直径大概是2.多厘米，是吧？啊，这除下来的话呢，压强就是啊，就是相当于5吨重的这个压强啊，143兆帕，就这个。
1: 所以按照这样的来讲，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一颗钻头它压力有多大，要承受的压力。所以关于这口井，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给大家一个时间好不好？有问题现在就可以问。哦，你
2: 地砖那么深，会不会把地球戳破？
1: 好，谢谢，好问题。这个已经打到离地心有多远？
0: 我们的地球啊，半径是6400千米，那么这个地壳的话呢，平均的这个厚度是33公里，我们打了10910米，我们只打了一点点，就是鸡蛋壳的话没有捅破鸡蛋壳，仅仅占鸡蛋壳的一点点
1: 啊，还没捅破鸡蛋壳，
0: 只占地球的0.17%。
1: 啊，
0: 因此的话打不穿地球。
1: 好，您不用担心哈，小朋友。好，谢谢，谢谢孙院士。关于这口井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举手。
3: 会不会就是我们在采取石油的时候，采到一半，这个钻头就因为高温而融化了？
0: 这个钻头啊，我们可以看到，哎，这是钻头模型，钻头的本体。它是高强度的合金钢，这上面的话呢 A 的这个应该是复合片啊，就是牙齿啊，这个牙齿的话呢，它是健康石，能耐1000多度的温度，因此在地下200多度对它没有影响。
1: 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一个真相大揭秘的环节。其实现在关于石油啊，有许多的传言，我们要请两位院士帮我们指证一下啊，看看是真还是假。来，我们大家也一起啊，看一看你认为是真还是假。我们来看第一个传言，据说全世界的石油只够用50年了。同学们先来举牌儿。好，他们的回答，
4: 这是个石油能用多少年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现在看，全世界找到的石油还可以用50年以上，已经找到的我们还有50年以上，我们还有这个超深层万米级的那种大规模的油气资源还没找到，我们在盆地的深部、盆地的斜坡挖陷部位发现了大规模的巨量的这个非常规油气，像我们的致密砂岩油、致密砂岩气，我们的这个页岩油、页岩气，我们的这个煤层气等等，这个资源大概全球看这个的比例是常规油气的8倍。
1: 哦，
4: 常规油气的8倍，就是说这个资源是巨量的，说它不会造成我们的油气的这个枯竭。
1: 好，谢谢，谢谢邹院士。再看下面一道题啊，新能源普及以后，石油马上就没用了。好，他们的回答，
4: 确实错的。新能源出来以后，我们的石油还有用，我们天然气也还有用，我们的石油主要会从这个我们的燃料转变成我们的材料，就像我们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这个朋友穿的所有的衣服、用的日常用品都还需要。所以我们国家还要需要更多的能源。
1: 好，谢谢，谢谢邹院士。我们再看下一个，采石油会把地下掏空，造成地面塌陷，也是大部分不认可，是这样吗？孙院士，
0: 大家都是对的啊，确实是不会，石油是在石头缝里的啊，是在岩层缝里面、孔穴里面啊，我们的石油的话在这些缝里面，它有个骨架，有个支撑架，石油出来了，这个支撑架还在啊，这是一个它不会塌陷。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采油采气的后期都是我们要注入水进去或者注入气进去啊，把油抽取出来赶出来，那么这水进去了，气进去了，跟原来的油占的体积是一样的，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塌方啊，它也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地震。

0: 啊，这个都大家不用担心。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口红和口香糖含有石油成分，对人体有害。我们这个问题呢，要请一位专家来给大家回答，他是我们石油炼制方面的专家，国家卓越工程师获得者方向辰，有请方老师。
0: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2: 口香糖。
0: 口香糖，好，别着急着吃啊，我说完之后认同了你再吃啊。
1: 每个小朋友手上都拿到东西了。
0: 嗯，为什么这是错的呢？那么是因为它虽然还有石油成分，但是这个石油成分已经不是石油了啊，经过我们加工，把这个通过仿生的原理把它变成了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能够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口香糖，刚才说的胶，这个胶非常有益于清理口腔中间的有害的微生物，清洁口腔的。口红它里面的石蜡叫食品蜡，和蜂蜜的蜂蜡基本上一样，也是有益于你身体健康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国家过去要不断的开荒种地，导致我们的土地沙漠化，现在呢有了石油，变成了肥料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那个，使粮食的产量大幅的增加。我们不但不用去开荒地，我们还退耕还林，让这个地球更加美好。所以石油简单的说它有害，那是完全错误的。
1: 谢谢谢谢谢谢方工程师给我们那么精彩的解答。我想问一问两位院士，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那未来在深地这一块，在石油的这个勘探这一块，有哪些前景可以让我们来憧憬一下？
3: 我国是全球第六大产油国，第四大产气国。2025年，我们生产的石油是2.16亿吨，天然气是2620亿方，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中国石油今年是成立76周年，去年我们生产的石油占整个国内的50%，生产的天然气占整个国内的60%，并且中国石油还提出了油气新能源的融合发展，要为国家生产更多的油、更多的气，同时生产更多的新能源，来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建设能源强国，做更大的贡献。
1: 谢谢邹院士。
0: 我们通过大科学井、万米深井，在万米以深发现了天然气，而且大科学井钻成以后啊，我们国家又有5口井超过了万米，有些已经完钻了，有些正在进行，多口井发现了天然气，这就使得我们将来呀、会兴起一个勘探的热潮，我们万米深井将会成为常态化。
1: 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请两位院士给我们现场的还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观众说一句话好吗？
0: 我希望同学们啊，无论用你们在学习中和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难题的时候啊，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问题、难题的造成的原因，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敢于攻克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要学会在攻坚克难中学会坚守。谢谢。
1: 谢谢，学会坚守，说得真好。
3: 今天看到和听到，特别是特别小的朋友，这个知识面，比我们小的时候丰富的很多很多，为你们骄傲和自豪。我觉得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们，就是常规人要有非常规思想，只有枯竭的思想，没有枯竭的能源，要有非常规的创新， 要有非常规的贡献，才有非常规的精彩人生。我们希望你们都有未来精彩的非常规的人生。
1: 谢谢，说的真好。其实深地的探索是没有终点的，大家可以翻开书，比如说我们的探秘深地，我们的探秘石油，我们在书中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好，再次感谢两位院士，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现场的陪伴。
3: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汉武帝调集重兵，设伏于马邑，却百密一疏。
1: 怪事，怎么只见羊群不见放牧的？
2: 撤退！
0: 眼看匈奴撤退，马邑之围的策划者王辉却放弃了追击，
3: 战机的呀，纵敌而去。
4: 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
5: 他该学学剑客之道，明知不敌也会宝剑出鞘，这叫亮剑。
3: 你天天说主战，事到临头你压根就没敢亮剑，这是汉武帝不能接受的。
1: 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交廷尉

0: 处置。
1: 就在汉武帝按律处置王辉之时，一致邪发动了报复性的反击，而这让刘彻冷静下来，陷入了反思。
2: 我要让汉朝这个小皇帝每天都生活在对马邑战争行为的悔恨之中。
3: 这次马邑之危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4: 马邑之谋核心的问题不就是守株待兔吗？可守株待兔，诸位知道这概率有多低呀？
1: 对马邑之谋的反思将怎样改变汉武帝的对匈战略？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武帝要对匈奴运兵，结果呢，这上来呀没来一个碰头彩，而是吃了个大窝脖，调集30万大军，以当时常规的思路来精心布置了一个口袋，眼看匈奴就入局了，结果对方呢突然之间发现了异常，及时的抽身而退。等于说汉武帝精心布局，布了个计谋，匈奴的一兵一卒也没捞着。我们说30万大军出兵呀，不胜其实就意味着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败局？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电视剧。

0: 停止前进！
1: 怪事，怎么只见羊群不见放牧的？左大都尉，那边有座停堡，去带人把停堡端了，给我抓一个活口回来。
0: 是。
2: 奇怪呀，匈奴大军怎么突然停止前进了呢？
3: 咱们隐蔽的挺好的呀，
2: 不会出错吧？
3: 但凡作战，双方都有可能出错，但目前不应该有错的。
2: 传令全军，就敌待命，严密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 诺。
2: 此役为皇上对匈奴的首战，你我都要加倍小心啊。

0: 下！参报大单于，本将已打下深南亭堡，活捉廷尉一名。
1: 说实话，本单于重赏你；不说实话，就一刀一刀割了你。嗯。说。朝廷得知大单于要来，从长安云中调动30万大军。什么？30万？不是说马邑的太守和司马已经被杀死，挂在城楼上了吗？
0: 那是假的，只是两名死囚。把聂毅给我带上来，把汉贼押上来。等等，走，跪下，
1: 跪下，你。
2: 你这个狡猾的汉朝奸商，本单于一直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这里有30万汉军正在等着我。
3: 我知道大单于喜欢做大买卖，而我们皇上也喜欢玩大的。大单于既然是王中之王、沙漠之王，为何不在这里跟我们的皇上决一高下，看看谁更厉害？

0: 本单于放你回去，你告诉汉朝的皇帝，就说后会有期。
1: 这场大戏的主导者其实是一个爱国商人，叫聂一，策划的也挺好，匈奴也上当了，准备大军来进攻马邑。结果呢，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说是30万人马出兵要搞一个埋伏，细节做得不到位，匈奴参与的10多万人马呀，已经过了五州塞，到了这个大同盆地里边。五州塞就在今天大同盆地的西边，距马邑就剩下100多里地了。结果他感觉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史书记载说，发现漫山遍野的牛羊没人看守，那牛羊是宝贵的财富呀，那要走失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理应是都有人看着，但是没人，这就不正常。然后匈奴人呢就抓了个舌头，一个卫使，这一审问，对方说了，汉王朝已经统兵几十万，给你布了个口袋阵，就等着你钻进去呢。匈奴大惊啊，迅速的撤兵跑了。你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个聂一是一个商人，但是中国人啊有一种理念，哎，就像南宋诗人陆游讲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人啊都有家国情怀。聂一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春秋的时候，公元前627年，郑国的大商人贤高正在准备去成州经商，结果呢就遇到了秦国来准备进攻郑国的部队。情急之下，他拿出当时仅有的4张牛皮和12头牛，以郑国的名义犒赏秦军。对方本来是想偷袭郑国，现在人家派人来犒赏，那就摆明了告诉对方，告诉秦军说人家有准备了。所以秦军一看，既然偷袭不成，那就算了吧，就回去了。等于说大商人贤高替郑国解了一场军事危机。那这个事儿啊很有名。明代有一位诗人叫张轩，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诗中啊就提到了贤高和聂一，把他们俩呢相提并论。这首诗啊说，千金使是云百倍，叱咤盛气皆笼嚣，贤高不是靠诗人，马邑聂一空平平。就是说贤高啊，人家通过以犒赏秦军的名义替自己的国家解了一场危机，马邑的聂一呢，这位大商人呢也想这么干，但是很遗憾，他的这个计谋呀落空了。电视剧里边说了匈奴的这个参与啊恼羞成怒，把大商人聂一啊给杀了。那么历史上呢没有记载聂一被杀，而且呢史书上还记载聂一后来还有后人。三国志就记载曹魏的名将张辽就是聂一的后人，说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一之后，以避怨变姓。避怨是什么意思？怕匈奴报复呀，所以聂一的后人都就改了姓了。
0: 本单于放你回去，你告诉汉朝的皇帝，就说后会有期。
1: 我们再说暴露这个结局的另一个配角卫使，史书记载说匈奴不但没把他放了，还呢封了他一个王叫天王，说老天给他派来拯救匈奴的，所以封卫使为天王。所以你看汉武帝主政下精心设置的一场大戏，让卫使给把这场戏给破。

0: 破了局了。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多大都尉听令，传令全军火速撤退。
3: 全体上马，撤退。

0: 所有匈奴军旗全由原路撤退了，
1: 哪儿出错了？
0: 将军，我们赶快出动截击他们，不好打了。所有的计划全乱了。将军，我可以拼他一下，不可。
2: 匈奴不战而退，其中必有缘故。我这里只有3万人，截击敌之辎重够用。要正面的与毫毛未损的匈奴主力骑兵作战，就不会有好结果。
3: 将军，你这样会贻误战机的呀！不太对劲儿啊！
4: 护国将军，匈奴大军突然中途折返，全军撤退了。
3: 护国将军，必须马上改变部署，立刻派大军全线出击。
5: 传令全军，以骁骑将军为先锋，公孙贺为后卫，立刻进行追击。

0: 将军见到匈奴了吗？已过去多时了，那你为什么不截住他们？
1: 本将的任务是截击辎重，过去的是匈奴主力啊！混账王辉，当初在皇上面前视你一再严战，将匈奴说得不堪一击，而当今面对敌人又为之如虎，纵敌而去，我看你回去如何向皇上交代？匈奴走了几个时辰了？回韩将军大约已过了三个时辰。
2: 丞相，你是做过太尉的人，出兵马邑的大事，怎么能把您撇在一边呢？这也太不像话了。臣要上奏，要为丞相鸣不平。如果丞相掌兵，肯定不是这样的结局啊！
3: 喝多了，喝多了啊！
4: 酒后吐真言呐！
2: 来，
4: 朝内许多人都议论呐。 认为丞相今后应对大政方针多施加影响，皇上毕竟年轻。
2: 出击马邑的大军还是平安的归来了吗？可不是回来，
4: 连个匈奴的狗毛都没捉到一根，而朝廷为此异议劳师费饷，就这么个结果。
2: 人影还是见到了，大行令王辉迂回待郡，准备袭击匈奴背后，是唯一一支见到匈奴大队的人，但见到又怎么样呢？竟然让他轻易跑掉了。
5: 哎，此此欢宴。 不要谈论这些敏感的话题，啊，这关于战与和的问题，实际并不是我们大臣的问题，是皇上的问题，还是不谈为好啊。

0: 本单于我之所以将各位紧急召唤于王庭，是想议议汉朝的事。汉朝这个小皇帝竟敢不宣而战，设圈套以30万军马要对我大匈奴进行合围，虽未成功，但汉朝新的对匈政策已显示出动向，我想听一听各位的主张。
1: 也许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臣赶来王庭之前特地留意了各边关汉朝的贸易市场，发现这些市场贸易依旧，交易兴旺，汉朝并没有封官要打仗的迹象，匈奴与汉朝在经济上互有依赖，这表明汉朝并没有与我们全面的决裂。
2: 有先王，未曾经历马邑现场，汉朝蓄谋已久，布下陷阱，不仅要谋害我匈奴军队，更要谋害我匈奴大单于，这么大的阴谋还有什么幻想可存？即便汉朝在短期之内没有能力与我们全面宣战，我们匈奴也要向大汉朝发起全面彻底致命的打击。
1: 我早就说过，汉朝是一只沉睡的草原之狮，汉朝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由我们匈奴人来帮助唤醒他，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灾难性的。马邑之役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动员能力。
0: 右贤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万能的昆仑
1: 神
0: 巧妙地安排了这个世界，他让大地生出草，让羊群来吃草，然后让狼来吃羊。我们匈奴人就是狼，汉朝人就是羊，我们大匈奴并不想打仗，我们只是需要汉朝人种的粮食，需要汉女人织的锦帛，但是他们不愿意源源不断地献供我们，我们只能强迫他们给。现在这羊回过头来要吃狼了，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吗？
3: 汉朝人修的长城其实就是他们的羊圈，我们应避免在长城以内与汉朝人决战。汉朝人的长城是又多又长，汉人再多也不能守遍万里长城，我们应该以我们的骑兵来袭击他们的边境和城邑，哪儿虚弱就到哪儿，去劫掠他们的人口畜群财产，践踏他们的庄稼，让汉朝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迫使他们满足我们所有的条件和要求。
0: 各位王爷，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这么办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在沿长城边境线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让汉朝人得到安宁，我要让汉朝这个小皇帝每天都生活在对马邑战争行为的悔恨之中，直到他重新成为一只乖乖的羊。

0: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7: 来来来，
8: 干杯！
9: 来
10: 来来，
11: 得了，
10: 得了，
12: 嗯，啊，嗯。再喝点啊！
13: 哎，痛快！
14: 来来来。

0: 马邑之盟之后啊，匈奴感受到了汉王朝的敌意，所以接下来拒绝和亲，不停的骚扰。史书说是公当路塞往往入道于汉边，不可胜数，就是频繁的攻击，哪个口的攻击随时来。这么一做，我们说这汉匈关系肯定就越来越僵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史书上说了两句话，说然上贪乐官事，是汉财物，汉以官事不绝，以终其意。就是在当时那种状况下，大规模的战争，双方条件都不具备，因为匈奴还需要我们的财货，所以经济贸易还不能中断。汉王朝也知道这一点，哎，所以也默许边关贸易继续正常往来，特别是像雁门关，这是匈奴跟汉王朝贸易沟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通道。我曾经多次去过雁门关，我们发现雁门关那关下的那个石头铺的路啊，上边有深深的车辙印，那都是一代一代的边民在贸易的过程中间运车轱辘压下的车辙，那是贸易繁荣的象征。那么自从马邑之盟之后，我们可想而知，长城沿线呀，烽火台上白天狼烟滚滚，晚上烽火连绵的这种状况呀，时不时的就出现了。那汉王朝就能屈服吗？不可能的，这只能进一步坚定汉武帝对匈奴运兵的决心。
1: 哎，卖了卖了，快来看呐，卖了卖了！
2: 哎，这些人的什么价格呀？
1: 哎，女的300钱，男的100钱啊！
2: 太贵了，
3: 便宜点吧，便宜点吧！这些汉朝女人，
1: 女的300钱，男的100钱，
2: 坐着去也没劲儿啊！便宜点，便宜点，让
1: 看个清楚，这
2: 个便宜点我就要，便宜点我就要，
4: 这个卖了，行，走了，这个
1: 卖了，卖了，
5: 走，快走，
1: 给钱啊！
4: 这个200钱
1: 不卖，300钱，
4: 300不值，
2: 成交了。
6: 庖丁是怎么了？好像在哪儿都吃败仗。
7: 皇上不会甘于受辱了，早早晚晚，皇上必会反击，大反击。
4: 贵了贵了，
1: 这个
4: 200钱怎么样？
1: 不行。
6: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都7年了，皇上怕早把咱们忘了。
7: 我告诉你小子，咱们绝不能灰心丧志。
8: 300钱要不要？
7: 我们绝对不能认输，绝对不能。
3: 啊，那行了行了，好，成交。
8: 要不然这个女人不错啊，再搭一头牛。
5: 快走，
8: 走，
5: 快走啊你！
1: 卖了卖了，还有男的100钱，女的300钱。
8: 还有谁要啊？
1: 卖了
8: 这个，
1: 看看
8: 这个不错，我再走了。
6: 啊，这个好，这个好，
8: 这个不错，
6: 这个还是我们汉朝人家所用的啊。哎，这个好。
1: 300钱，
8: 这个男的100钱不值。啊，他也就是80。
6: 这个不错，这个很好的啊，看看。你这往里头加的是什么呀？
9: 这是锻造金刚宝刀的秘料，从大月之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
7: 我们要收集关于西域的情报，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能忘了使命，早晚也一定要找到月之国。
6: 只怕匈奴人不会放我们，
7: 我想他们也会有疏忽的时候。
5: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快走！
10: 大行令王辉接旨，诏命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重挫我汉军锐气，为严肃军法，特颁诏令撤销其大行令职务，剥夺将军名爵，押入大狱，交廷尉按律处置， 钦此。
11: 谢主隆恩。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御史大夫，
1: 臣在。
0: 果然如你所说，匈奴乃彪悍迅疾之强兵也，来如风，去如闪电，300,000大军，好似天罗地网，竟让那个一只血从你们鼻子底下流走了。
2: 臣斗胆进言，陛下，此事与御史大夫无干，完全是因为王辉的责任。他这个人一向虚伪，花言巧舌，蒙蔽天子。
0: 是吗？你丞相是怎么看的？
2: 臣斗胆向陛下禀报朝廷上下的舆情。
0: 舆情？什么舆情啊？
2: 无非说王辉的人品，他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嘴上的功夫，欺君误国，罪恶难赦。
0: 不对，马邑之围是朕的决策，并不是王辉的决策。王辉先前的许多谏言并没有错，说到人品，朕觉得他只是缺少了点侠气，他该学学剑客之道。历来江湖上的剑客与高手狭路相逢，明知不敌也会宝剑出鞘，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叫亮剑。此番马邑之围就是我汉朝对强大匈奴的第一次亮剑，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是此战也向一向骄纵的匈奴表明了我汉廷的坚定立场和强大实力，也使朝廷上下谈匈奴色变的恐惧心理得到了扭转。因为毕竟匈奴是仓皇撤退，此战也使朕对军队跟将领的现状

以及朝廷大规模调动军队能力得到了验证，终于能使朕从上林苑的狩猎过渡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实战。

0: 这次马邑之围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1: 陛下还记得前年我等在上林苑捕捉的那只白色的张鹿吗？
0: 怎么不记得？那是一只罕见的白鹿，朕获知心切，调动六百人在那泉水边整整守了三天三夜才将它捉住。
1: 六百人能够捉住其实是侥幸，张鹿生性多疑，其嗅觉能力非凡，六百人中要是有一个人出错，必然功亏一篑。马邑之战，陛下用了300,000步骑人马来设伏，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保密的事情，只要有一点泄露，300,000人必然劳而无功。
0: 你是说朕的决策上有失误？
1: 但就军事而言，臣认为是这样的。守株待兔的战法，人和兔都只有两种选择，守和不守，撞和不撞，这多少有点像赌博，误打误撞的成分大，很难以智慧勇气取胜，这样对匈奴有利，而对陛下不利。
0: 那不就军事而言，卫青有何高见？
1: 如果撇开军事而言，臣认为这是陛下一次具有勇气和魄力的战略壮举。
0: 执政者卫青也，朕不是有意迁怒于王辉，实在是他愚蠢透顶，竟看不出此举对朕的重要，哼，还诡辩说要替朕省下那20,000-30,000人，这只蠢猪。
1: 陛下，将兵之事恪守纪律，赏罚分明，这是对的，但是王辉毕竟是此次对匈奴作战的创意之人。
0: 卫青，不要管这件事好吧，朕可以宽恕他，但不是现在。马邑之战吹皱了一池春水，有人憋着很大的劲儿，要借此掀起更大的波浪，朕总得给他们个出气儿的地方啊。就是没有马邑，他们也会找出牛邑、犬邑。

0: 也是吃一顿少一顿了。听说廷尉一副奏皇上，要把我办成死罪。父亲是过于赤胆忠心了，别人都睁一眼闭一眼，唯独父亲一意要进击匈奴。
1: 攻击匈奴并没有错，只是父亲壮志未酬，悔之晚矣。
0: 哎，外边都有什么传闻呢？
1: 还不是朝中那些先前主和的大臣们，如今都有了画饼，都借马邑之战说事儿。
0: 听说皇上有三项廷议，都被众臣否决了。有这样的事儿？
1: 三项廷议都不算大事儿，一是要新增对商贾的车辆税，二是要改三铢钱为四铢钱，三是开凿漕渠，解决北进的军粮运输。
0: 这还不是大事啊？这三件事对我王辉来说。
1: 件件都关系到我的性命。
0: 父亲何出此言？
1: 孩儿，你有所不知啊，这三件事件件都关系到皇上对匈奴全面开战的军事准备，或者是筹备军费，或者是拓展粮道。这说明皇上根本就没有把马邑之意看作是他的决策错误。既然皇上没有错，那总得有人错了。 皇上既要坚持对匈奴的战略，就不得不解释马邑之战三十万大

0: 军的劳而无功。要想解决这样的事儿，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你父亲推出去斩首。
1: 那皇上就是要让父亲当替罪羔羊？
0: 为父一生壮志灭胡，却不料竟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狱中。
1: 父亲，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0: 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父亲平生只想打败匈奴，此战父亲也并非临阵畏惧，不敢对匈奴一搏，只是考虑万一战败了，势必会影响皇上此后对匈奴的决策呀。
1: 反正是一潭浑水，父亲也就不必坚持先前的立场，不妨以魂对魂，下一副虎狼药，先保住自家性命。
2: 这是如何说呢？
1: 我听说丞相田汾是个极其贪婪之人，他内依太后，外压群僚，胆子也大，没有什么钱他不敢收的。儿子想抽取1000斤黄金，由我送到他府上去，让他帮忙说话。以田汾的朝廷首相身份，再加上皇太后的面子，皇上也许会开恩饶父亲一条性命，至少皇上也用不着杀鸡给那些猴子们看了。
3: 当王辉的儿子在狱中探望王辉的时候，告诉王辉说，朝中啊有几条提议，第一个是对商贾的车辆增加税收啊，我们说这行明显是朝廷要给国家增加财富，是要筹备军费啊。第二个更是要加强漕运，当然最根本的方式是币制变革。汉武帝为什么要币制改革呢？我们知道汉初呢，汉称秦制，秦呢一开始实行是半两钱，到汉朝的时候也实行半两，除了国家能造，郡县也能造，诸侯王那儿也能造。像汉文帝特别宠爱邓通，甚至特许邓通可以自己铸钱。包括吴王刘濞，我们知道为啥他能造反啊，他敢造反啊，因为吴国境内他有铜山，他也能够自己铸钱，而且是流通全国。如果说谁都能铸钱，那国家财富肯定就乱套了，管理就出问题了。你看郡国铸的，诸侯王铸的，那肯定不如朝廷铸的这个石城，也就是运的铜啊，包括这个大小啊，你看我手头拿的这两个半两，你明显能看到这两个半两的成色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就边都不规整，民间私铸啊，甚至剪编啊，这些都出现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穷人怎么活呢？把一文钱掰成两半。怎么就一文钱掰成两半呢？大家看，如果把一个钱我在这个中间掏空的，这俩合一块，这几乎就等于说是把一个钱分成俩钱了，在市场上呢还能流通。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钱变多了，本身呢它又变轻了，货币就贬值了，所以国家的财政秩序就被扰乱了。所以汉武帝就要进行币制改革。汉武帝继位以后呀，一共历经了6次币制改革，到汉武帝建元之初呢就开始铸造3铢钱，就想解决这个货币混乱的问题。汉武帝元狩5年，他就正式推出了5铢钱。这一次币制改革呀，汉武帝下令让郡国铸5铢钱的时候要加上轮廓，这样的话呢就防止人们再磨取铜钱上的铜屑下来再制作钱啊。这个措施呀，我们说这是一个防盗的一个措施，同时也是一个防止货币贬值的措施。你看这个煤锅的，你看这个字儿就模糊，因为运的时间长了它自然要磨损啊，有锅的这个就不磨损，你看很明显它的这个边啊立体感很强，中间的字呢它就磨不着啊，有保护作用。到了元定4年，汉武帝搞了第6次币制改革，在这一次币制改革上就是完全禁止郡国铸钱。

然后呢，专令上林院三官铸钱，那这样的话，等于是铸钱的来源就统一了。大家看我这儿放的这一些都是五铢钱，品相最好的，你看就这个五铢钱。我们知道五铢钱的标准的应该是含铜量80%左右，当然它不能纯铜的不耐磨。那这个呢，接近于80%应该是，而且呢，你看它的这个铸造边呢，边线呢特别的规范，中间的这个天圆地方的孔呢。包括这个孔的边线也特别的规整，应该这是官铸钱，而且绝对是盛世官铸钱。币制改革，杜绝这个货币混乱、通货膨胀这些问题，给中央增加财政税收，这个币制改革特别成功。所以汉武帝搞这三项改革，对车辆增加税收，商贾的车辆增加税收，搞漕运，搞币制改革，身为大行令的王辉，他是懂经济，他也懂军事，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汉武帝还是要下决心打。既然汉武帝要继续打，他能把坚决主战的王辉杀掉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4: 暗了。丞相留步，父亲的性命就拜托丞相了。

0: 丞相，你果真要保住王奎的性命？
1: 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0: 丞相，怎么是顺水人情呢？王奎首倡主战以来，皇上总揽军务，全面削夺了相权。作为始作俑者的王辉，应该是丞相的死敌。丞相不但不借机除掉他，反倒……
1: 昨天也许是，今天他王辉落魄如丧家之犬，哪里还配做我的对手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知道这一千斤黄金是什么吗？是钱吗？错，它是一纸降书。皇上的先锋干将尚且如此，这表明皇上借打仗来加强权力也就没什么戏了。淮南王早说过了，与匈奴作战就好像是与影子作战，皇上是想一击而中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留下王辉就像是给皇上留下一块心中的痛，让他挥之不去，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顺水人情，胜合我意。
0: 丞相老谋深算呢。

0: 这话我不能自己去说，我要让皇上的母亲去说，让皇太后出面来影响皇上。哼，这样一来，皇上的对手也就更加多了。
1: 王辉保不住了。
2: 王辉这是在找死，误打误撞，身为九卿，心无定见，临战时机。
1: 朕杀他，不是因他去贿赂天坟。军事不同于普通朝政，
3: 不可把私怨掺杂其中。治军必须严行军法，
1: 无论他是哪一派哪一群，军法无情，否则几十万大军的功败垂成将形同儿戏。
0: 皇上，现在是一发不可收啊，总揽军务，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马懿不是失利吗？既不检讨其决策失当，却让那可怜的王辉代之受过。哼！听说啊，皇上就要批准廷尉的判决，限期问斩。啊，姐姐，要制止此事啊！
4: 什么？他要杀九卿？
0: 嗯呀，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倒是合了匈奴人的意思。
5: 皇上驾到！
0: 不要说我来过。哦。
1: 孩儿给母后请安。
4: 啊，皇上坐呀，今年的梨子啊特别甜，来尝一个。
1: 母亲，朕刚刚听说舅舅来过。
4: 没有啊，没来过。来，过来坐。瞧你们两个，一个皇上，一个丞相，冒捉老鼠似的，成何体统？
1: 朕只是想跟他谈谈改币制的事儿。像这等事情，他犯得着跟朕过不去吗？母亲，您不知道，当初吴国强盛，有铜山自行铸币制钱。如今市面上流通的三铢币，多数都是这种无钱。

0: 所以朕想罢三铢而改四铢，统一币制，杜绝伪币假钱，钱由中央统一来铸造。这么一改的话，母亲您可知道，全年下来国库可增收多少吗？娘是花钱的，我哪懂制钱呢？不过，娘想问你另一件事。 这王辉谋击匈奴，伏兵马邑，本是一条好计，可偏偏师封被匈奴叹息了。王辉既不成，可罪不至死啊！听说皇上要处死他，这不是反倒……
1: 舅舅来过吧？舅舅肯定来过。是啊，当初主张在马邑设围。 攻击匈奴的是王辉，朕听从了他的计谋，派出将领发兵30万。即使战事不济，但朕本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可既然单于逃跑，他又恰好在后面堵截。如果他派兵出击，多少也会有些收获。
2: 即使败了，也可告慰全军将士和国民的心。
0: 可惜，他白白浪费了这最后的机会，眼睁睁的看着单于逃了出去。所以不杀王辉，不足以让天下臣服。看来，娘是说服不了你了。
2: 不是母亲说服不了朕，是朕无法说服天下。

0: 关于大行令王辉的判决，你们廷尉署弄出来没有？
1: 回陛下，已经弄出来了。
0: 你们定了他什么罪？
2: 回陛下，廷尉署判定他犯了畏敌失机之罪。
0: 如何处置？
1: 按照汉律，应予斩首。

好，你们还有谁要为王辉鸣不平的吗？有人认为王辉是在代朕受过，朕是有过。先帝已经说过，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而朕选择王辉作为将屯将军，已证明是一个错误。朕今天宣布改正这个错误，把你们廷尉署的奏呈递上来。

0: 今汉兄双方均已拒绝和亲，战事不可避免。凡今后畏敌不进者，无论是谁居何位置，均应以完回为鉴。
1: 越是权重位高者，越是要杀无赦。
2: 退朝。马邑之围流产以后，匈奴决心对汉朝进行报复，不断以骑兵南下侵扰汉朝边境城邑。正在此时，刘彻正在进行的各项更化改制，以及对匈军事准备，都被一场不期而至的特大洪灾打乱了。

0: 陛下，臣糊涂，居然花钱买了个死。倒省了道手续，可怜呐，大行令，
1: 一个有满腔热情主战的这么一位又熟悉边疆事务的大行令王辉，结果最后花钱买了个死。你看，这就是他不洞察政局，他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汉武帝对田丰啊已经很不满了，因为他过于贪，过于抓权，所以田丰钱敢收，事儿不敢办。既然拿人钱财了，就得替人消灾，怎么办呢？他去找姐姐去了，找自己的大靠山去了，跟王太后讲，这王辉不能杀呀。王太后倒是没收贿，但是他想干政啊。哎，正好汉武帝来了，他跟汉武帝讲，我觉得王辉不能杀，这叫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汉武帝现在最忌讳的就是太后干政、外戚专权。所以我们说王辉下了一步臭棋。史书上还记载王辉跟汉武帝辩解呢，我虽然没消灭敌人，我也没有给自个儿造成损失呀，你给我这三万人马，我全虚全稳的带回来了呀。王辉不怎么辩解和这些，他这么一辩解，我们说汉武帝用一个词来讲，恼羞成怒，那就更生气了。王辉的命运那就可想而知了。汉武帝第一次小试牛刀失败了，交了学费了，准备继续战斗。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一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大庆油田的建设者如何用血肉之躯打破贫油论的枷锁，科技尖兵又是怎样攻克特种钢技术难关，为国防重器锻造脊梁。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钢铁石油志。

0: 这是一座因石油而得名、因石油而发展的城市。直到今天的每天清晨，一首全国人民都熟悉的歌曲都会在这座城市上空响起。1958年3月，石油工业部将松辽盆地确定为石油勘探战略方向东移的主战场。三年攻下松辽的口号随即响彻了松辽平原。1958年4月，为了确定石油到底沉睡在什么地方，指挥部选择了三口基准井作为对这片辽阔平原的初探。梁江平，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企业首席技术专家，他为我们介绍了松辽平原勘探初期的情况。
1: 就是在一个盆地勘探的初期，就是为了了解这个盆地的整体的这个基本的地理条件，所以要打一口基准井。就基本上原则上讲是，就是从地表就要开始取芯，全井取芯，然后就把资料取全取准，这样的基准井。所以它对于这个在勘探初期了解一个盆地的基本的地理条件非常重要。
0: 根据计划，指挥部迅速调动队伍，奔赴黑龙江省安达县和吉林省前霍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基一井、松基二井两口基准井相继开钻。让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两口基准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 特别松基一井什么显示都没有，然后松基二井呢，虽然见到了油气显示，但是也没有获得油流，大家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0: 在国家工业实力薄弱的现实下，每一口基准井的投入都牵动着上上下下的心。松基一井、二井未能达到预期，无论是时间还是人力物力，都无法再承受一次失利。成败就在于第三口基准井了。这里是黑龙江省大同镇松基三井遗址，如今这里已不再生产，但一切尽可能保持原貌，记录着当年曾经历的风雨。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正式开钻，然而麻烦接踵而至。
2: 当时这口井设计井深3200米，实际在钻至1461.76米时，已经多次发现油气显示，并取芯见到油砂，但同时发现钻取的井深不直，最大斜度达到了5.7度。由于井斜角超过了5度，继续向下钻进产生了困难。
0: 1959年8月下旬，中苏双方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为此专门来到了哈尔滨，对松基三井下一步的钻探方案，双方出现了分歧。中国的专家们反复沟通后认为，由于松基三井在前期钻探中已经发生了井斜，如果继续钻探还要纠偏井斜，会浪费大量时间。大家最终决定停钻试油，尽快开采出石油，才能满足国家最迫切的需求。1959年9月26日，一直在焦急等待的人们终于听到了松基三井喷油的消息，缺油的压抑在瞬间释放，漫长的期盼终于有了结果，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了指挥部内外。
1: 首先，这口井，这是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工业油流的井，14吨多，证实了松辽盆地是一个有工业价值的含油气的盆地，相当于我们松辽盆地就获得了重大突破。
0: 近一年的时间里，松基三井的钻井深度达2300多米，这一深度穿越6个小油层，发现了大段的生油层和砂岩储油层，为松辽盆地找油勘探找到了首个落脚点。在松基三井带来的兴奋中，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却保持着谨慎。1959年12月，他来到了松基三井后，向技术人员提出了3个问题。 松辽油田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在经历了多次石油会战后，大家深知判断一座油田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它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规划和决策。为了尽快确定这些问题，余秋里提出应当放开视野，向更北的地方派出侦察兵。1959年12月的一天，一辆吉普车正在萨尔图草原上奔驰。一位名叫李德生的学者拿着罗盘和一张地形图，仔细地寻找着适合打井的位置。他的目的就是判明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石油储量。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李德生生怕漏。

0: 漏掉一丝一毫的细节。遇见水泡，他和司机都要绕上几圈。每次确定了警位之后，立刻调来钻井队施工作业。李德生则马不停蹄奔赴下一个点。好消息相继传来，1960年的3月和4月，李德生等人确定的三个点位打下的油井相继出油，单井的产量比松基三井还要高。这项工作在此后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三点定乾坤。
1: 这个三点定乾坤，然后下来以后呢，就是一共是13口井获得了高产的工业油流。这个长源上呢，就是有7个基部构造，证实这7个构造全部含油，是一个大油田，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油田。
0: 根据这些数据，人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就蕴藏在松辽盆地的沃土之下。松辽石油会战的主战场即将围绕着这3口井周围的区域展开。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铁牛在2006年完成的一幅作品《大庆石油会战》。这幅作品描绘了1960年3-4月期间，数万名石油建设者汇聚到萨尔图的情形。1960年2月底，全国石油系统的37个局、厂、院校的人马来了。当年退伍的30000名解放军战士和3000名转业军官来了。国务院各部门人员和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的干部和工人也来了。在草原的凛冽狂风中，各路参战队伍的战旗飘扬，人声鼎沸。建设大军中，其中就有来自玉门油田的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孙宝范，《铁人传》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组织安排下来到钻井二队，跟随着王进喜体验生活。长达2年的记录，让他对铁人以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 那阵儿来，3月份来吧，大庆还是荒烟一片的，啊，各种物资来了都在车站堆着，所以就很困难。开始啊，那个钻机还没来，铁人就到处找。他那个钻机啊，最重的那个泥浆泵都7吨多呀。就咱们所说那个钻机，也是5吨多的，他在钻台上，没有吊车，是不是也没有大型拖车，怎么办呢？
0: 当时的萨尔图只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放眼望去，满是草原牧场和水洼地。数万建设大军的到来，让这座小镇在刹那间变得拥挤而热闹，也让各项工作的开展急需要规划。此时，王进喜的心里如同揣着一团火，想带着自己的队伍冲上建设现场。1960年4月2日，1205钻井队的钻机终于运抵大庆，车上是几十吨重的钢铁大件，现场一没吊车，二没拖拉机，这些设备短时间内无法到位，怎么卸车，怎么搬运，怎么安装，王进喜等不下去了。在王进喜的带领下，30多位队员一起上阵，撬杠、铁管、方木、圆木成了实用的工具，有人在前面拉，有人在后边撬。就在这热火朝天的奋战中，一个个口号随口而出。
2: 他说：“咱们不能干哑巴活，就是得喊号。我们一声吼啊，钻机往上走啊。”后来又发挥一下，说：“我们一声吼啊，地球也发抖啊。”
0: 萨55井。是王进喜带领1205队打的第一口详探井，直到2017年，他才停止了产油。即使在今天，他的每一件厚实沉重的设备依旧在。

0: 在讲述着艰苦鏖战的往事。4月2日早上7点到3日凌晨，队员们把60多吨重的钻井设备全部运到萨55井井场，又是不分昼夜的连续奋战，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一件拉上钻台，完成组装。1960年4月14日，井架终于在荒原上矗立起来，当天这口井就正式开钻了。1960年4月29日，一场由上万名石油建设者们参加的动员大会召开了。许多人并不知道，王进喜是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来到会场的。
1: 他就想说啊，我原来以为啊，到大会这来吃苦啊，这是肯定的。现在腿受伤了，流血呀，他在那疼啊。他说看起来呀，还得喝出身家性命，甚至牺牲自己。所以他就准备发言的时候说，我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0: 直到这次会议结束后，王进喜依旧向上级隐瞒着自己的伤情。有一天，队长宋振明来到了现场，王进喜赶紧把自己的拐杖藏到了套管里，再用帆布盖上。
1: 这个情节叫宋振明看见了，他已经来到京城，宋振明就眼睛流泪了，说这样的老工人可不得了啊，这是共产党员的觉悟啊。宋振明把那个羊皮袄掀开，把那个拐杖拿出来了，你受伤了，你把我领导封锁的苦啊，我们对不起你啊。
0: 除了要克服物资上的匮乏，钻井队的队员们还要面对来自钻探过程中的种种挑战。1960年5月的一天，来自地下的原油带着泥浆和水冲向了空中，井喷的发声让所有人的心一下悬了起来。
1: 喷厉害了，你要压不住的话，就把井口喷垮了，喷垮了把钻机掉到地球里去。
0: 制服井喷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密度较大的重晶石粉加入泥浆中，灌入钻井，以此增加压力，抑制井喷。
1: 重晶石粉没送来，但是固井的那个水泥送来了。
0: 王进喜问技术员，水泥加进去后多久才能凝固？技术员告诉他要24个小时。王进喜当下决定先用水泥来压住井喷，可刚刚倒进去的水泥根本无法搅拌均匀，情况更加急迫，稍一迟缓，井喷就会加剧。
1: 铁人呢，带着伤在那琢磨说怎么办，只能人跳进去压井喷了。
0: 水泥中的石灰石遇水后呈碱性，对皮肤有很大的腐蚀作用，而此时王进喜的腿伤还没有痊愈，此刻王进喜根本顾不上这些，唯有在泥浆池里奋力搅拌。队员们纷纷跳了下来，大家硬是用身体搅拌出了大密度泥浆，建设者们的壮举压住了井喷。

喷出来就成了黑豆豆，原油的凝固点成了严重影响运输开发的瓶颈。数九寒冬，零下30多度，辗转万里收集数据，无畏付出，能否解决原油输送难题？大胆创意，反复构思，数十吨的井架真能自走吗？ 解码科技史，钢铁石油志正在播出。1960年5月， 1205钻井队的第二口探井突然遇到井喷， 没有压制井喷的材料， 王进喜决定用水泥替代。

0: 干燥的水泥无法在短时间内搅拌均匀，千钧一发之际，王建喜拖着受伤的身体跳入泥浆池，他们用身体搅拌出了大密度泥浆，压制住了井喷，保障现场安全。在艰难的条件下，建设者们要克服种种挑战，确保生产， 还要自力更生，解决物资缺乏的难题。125钻井队队员们平时就住在警卫附近，王进喜则借宿在一位老乡赵大娘的家里。由于接连几天都在井场干活，放心不下的赵大娘特地来到了井场。
1: 一次看是铁人在井在那个钻台上喊口号呢， 有时候那钻机钢丝绳断了，他把那顶住，看看快闪开。还一个呢，他找不着铁人呐，铁人呢夜间没睡觉，白天他就在那个泥浆槽子里铺了点草，盖着老羊皮，整个钻头搁那睡觉呢。就这些情景，加快墩啊，大娘形成个印象，成天领着工人呐和钢铁打架，
0: 是累不倒饿不死，也动不垮，是吧？真是个铁人呐！铁人的称号由此在萨尔图草原上传播了开来。铁人干活拼命，也讲求科学的态度。在孙宝范的记忆里，铁人喜欢用一把尺子穿着钥匙，这曾让孙宝范困惑不已。和铁人一起的时间久了，他才恍然大悟：
1: 你懂这个尺子。 后来就经常发生啊，这个到哪个井上需要量的，比如这个钻具结合怎么样，他马上掏出来钢板尺去现量。我说大队长，看着很粗，干活不要命，但是讲科学啊，这个细的地方特别细。大庆的铁人馆里陈列着铁人发明的多种钻头，
0: 他们形状各异，材料各有特点，专门针对不同地质情况。这些正是铁人根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不断钻研完成的一系列发明。在那些条件有限、物资缺乏的日子里，大庆的石油建设者们正是靠着这种不服输、不低头的韧性和创造力，解决着各种困难。 1960年5月24日， 开采出来的石油准备装车送往炼油厂，队长薛国邦带着一支突击队负责守车原油装车外运任务。可到了油库，大家却目瞪口呆，存放在油池里的原油已经完全凝固。这时抽油泵根本无法把原油抽起来。 队长薛国邦立即安排大家拿来了蒸汽管和压力泵，队员们用滚烫的蒸汽管加热，用铁锹搅，才能勉强抽上去一些。就这么干了4个昼夜，到27日才装满了7个罐。眼看着6月1日的运输时间就要到了，还有10几罐的原油没有装完，薛国邦着了急，他抱着蒸汽管跳进原油池， 一边挥舞着蒸汽管给原油加热，一边用身体搅动防止原油凝固。5月31日的深夜，突击队装完了最后一个油罐。6月1日的早晨，萨尔图万人广场集聚了足有3万多人，装饰一新的运油列车如期出发。此时疲惫不堪的薛国邦和队员们 依旧在沉睡中。1960年以来，为了迅速解决原油运输难题，中国的科技人员开始了一场攻坚战。一位年轻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身材单薄瘦小的冯家潮工作中被称作拼命三郎，他提出的方案被大家形象地称作挂灯笼。
2: 萨尔图的流程是在巴勒宁的基础上呢进行了更新和改进。巴勒宁的流程是这个圆圈每一个圆圈代表一口井，巴勒宁的流程呢是每一口井都要上一台加热炉，这样的话呢就是钢材的耗费量会很大。
1: 它的能耗，技术能耗也很高。那么经过冯家潮等这一辈这个科学家的这种探索呢，就把在他的技术上进行了改进，改进了呢，就是几口井、五口井和十口井进行了一个加热，就采用这种串式，最初叫糖葫芦，又叫挂灯笼。
0: 所谓挂灯笼方案，就是沿井排铺设一条集油管线，再把油井一口一口地串联起来，各油井出来的油在井场加热之后，通过这条管线输到转油站。该方案被确定后，正式命名为萨尔图流程。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中的展览还原了队员们野外采集数据的场景。为了获得低温下的数据，测量不得不在极寒天气下进行。工程师谭学玲带领着大家，常常要冒着夜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爬冰卧雪，每隔10分钟测一次温度。不仅如此，还要每隔50米到100米挖一个土坑。
1: 那么不同的地层它有不同的温度，管道如果埋太深了，这个工程量又上来了，投资又上来了，那么埋太浅了又解决不了这种低温热场的事儿。所以呢，他们在每一点都要测不同的深度，那么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挖坑测这个不同的这种地层。
0: 10个月里，队员们辗转各地，忍受着低温和严寒，获得了丰富的数据。正是依靠着这些来之不易的数据，一个完善的方案很快成型。它圆满解决了原油在高寒地带输送的世界级难题。这套技术方法最终被命名为萨尔图流程。与苏联的巴洛宁集输流程相比，这个方案节约钢材1/3，节省投资13.5%，是当时领先世界的工艺流程。1965年，这项技术还获得了国家发明奖。下一步的改进目标是钻机的搬运转移环节。一口井完钻，井队都要搬迁转移到下一个点。由于缺乏大型运输工具和吊装设备，这个过程费时费力。一口井钻井要3-4天，钻井搬迁就要7-8天。钻井队队长段兴之就是希望靠提升钻井搬迁效率，缩短整体的钻井时间。他的想法究竟怎样实现呢？今天，大庆钻井队将段兴之等前辈们的发明不断完善传承了下来，在钻机下面铺上钢轨，这就让它有了可以移动的脚，再利用大功率的牵引装置带动井架，就能让井架实现移动。这个方法的源头就是段兴之发明的钻机自走法。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融入了大庆油田的每一个工作环节。1961年以来，虽然萨尔图流程解决了原油运输过程中的凝固难题，但是原油在装入油罐车后的温度变化数据还是一片空白，这也会影响到原油的输送效率。
1: 大庆的原油要通过火车来进行外运，那么在冬季的时候装火车，温度要装到多少比较合适，装了完了以后能不能卸得下来，这又是一个问题。那么呢，我们就是由蔡生院长，当时这是一个技术员，他进行了把这项任务承担起来，就是从大庆开始，冬季每隔几公里就测一次风速温度，然后再测一下油罐，就是那个装油的油罐里边的这种温降程度，来确定我们大庆原油在极寒天气下多少度适合能装到终点以后还能卸得下来。
0: 1961年12月，两个年轻人登上了运输原油的油罐车，每隔1个小时就要探出身子测量一次风速和气温。列车停下时，再爬到车顶上测油温。到1962年3月12日， 二人从大庆到大连往返五次，

0: 行程达1万多公里， 测得了风速、大气温度和油温等2800多个数据， 在冰冷的寒风中穿梭取样，以严谨科学的数据为原油运输的设计提供了依据。从1959年到1963年年底， 共有4万余人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 其中有刚脱下军装的退伍军人，有王进喜、薛国邦、段兴之等从各个厂矿调来的石油工人，有冯家潮、王德民这些满怀热血激情的青年，还有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石油家属们。这里成了一个锻炼队伍、磨练意志的大熔炉。 1963年年底，当大庆石油会战结束时， 这些石油建设者们依旧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着自己的工作。那一天，王进喜正紧盯着钻机，思考着钻机搬迁的事情。那一天，薛国邦正忙着培训新分来的年轻工人，段兴之则在琢磨着怎样改进钻探流程。 冯家潮、王德民依旧在简陋的桌子上继续研究着新的技术革新。大庆油田的建设者用血肉之躯打破了贫油论的枷锁，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钢铁工作者同样肩负着国家建设需求的重任。1949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系列影响国际民生的大型工程即将开工建设。这个时期，无论哪个领域的建设，都迫切需要一种基础而关键的工业原料，那就是钢铁。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但大桥的建设需要高强度的桥梁钢。同一年， 连接成都和重庆的成渝铁路的建设进入筹备阶段，这是新中国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同时铁路建设离不开数量庞大的钢轨。还是在这一年，全国多地即将兴建的多座热电厂也渴盼着各种类型的钢材工艺。然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钢产量以1000万吨计，而新中国的钢产量只有区区15.8万吨。怎样才能迅速解决钢铁缺口呢？此时，一项重要的建设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此时， 鞍钢的干部和工人们都明白，他们需要以最短的时间恢复这座钢铁厂的生产。有钢，先得有铁。鞍钢复工的第一步，必须先从恢复高炉炼铁开始。无数的工人发动了起来，他们清除瓦砾砖石，维修各种设备，努力恢复停运的高炉。老工人孟泰带领着大家， 在废墟中寻找可用的零部件和材料，这些一点点收集到的器材竟然在鞍钢三座高炉的生产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连久春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依旧致力于对中国钢铁工业历史的发掘整理。他和几位老人将为我们回顾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经过1949年
1: 到1950年、51年以后，鞍钢的恢复工程基本就结束了。鞍钢的生产能力基本恢复到了历史最好时期的一半的工作量，但是真正要进一步往下发展，就不光是恢复的问题，而要进入大规模建设。
0: 1950年3月，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协议。 按照双方设定的恢复和改造鞍钢的总体目标，鞍钢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为此一项宏伟的建设计划也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
1: 三大工程的陆续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0: 凤钢管厂和炼铁厂的七号高炉，人们称之为三大工程。1950年以来，随着多座高炉恢复生产，中国钢产量提升到了61万吨。但是这样的钢产量，平均到每个中国人不够打半把菜刀。距离满足国民经济建设需求相差甚远。这一年的10月，武器装备对钢铁的大量需求，让钢铁生产的恢复变得更加迫切。对于鞍钢的三大工程，整个国家都寄予了厚望，这是下一步中国钢铁工业迈向现代化的起点。1951年10月的《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的报告中指出，到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也能大部分解决了。这些新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重工业是会有一定的加强作用的。报告中提到的新厂，正是指鞍钢三大工程中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尽管一切还只是规划，但建设者们的心里却被这个宏伟的计划激励着。在建设开始之前，关于三大工程的设计方案已经完成。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次主旨，就是120卷当中其中的一卷的一个分册，这个图纸当时没有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在拿到我们现场之后，就是请教苏联专家，办了技术培训班，理解图纸，消化图纸，同时呢，组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学俄语，能够达到初步世俗的水平和满足施工的需要。
0: 三大工程的设计方案多达120多卷，如果把数万张图纸平铺开来，可以占满10几亩地。与这个阶段的困难相比，更让大家担心的是下一步建设中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施工队伍不足，严重缺少懂技术、懂施工管理的干部，施工设备和施工手段非常落后。按照设定的目标，完成三大工程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在各种条件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完成任务呢？要建设先进的钢铁生产工程，离不开人才。随着鞍钢的生产恢复，数百位来自全国的干部来到了鞍钢，同时，全国各大院校也发动了起来。
2: 我是1952年天津大学土木系毕业的，那时候我们把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作为当时毕业生的最高境界那样来。说鞍钢啊，是全国的一个大企业，至于这个企业干啥，前面就是鞍钢，这挺有名，这不知道这是什么，具体干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个，但是有一概念，得服从分配。
0: 1952年的那个夏天，国家的号召和来自建设一线的迫切需求，成了无数年轻学子们的前行的方向。来自全国多地、多家单位的技术工人、建设施工人员，源源不断地奔赴鞍钢。伴随着建设的展开，各种挑战也接踵而至。成千上万的人马来到工地，许多工序同时展开，一时间建设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3: 在施工前期吧，以前没有太多的施工经验，刚入场人就是杂乱无章，就进来排了工期，但是谁的时期都没有数，到底什么时候完工谁也心里没有数。国家要求工期，有时候呢，因为他为了保证自己施工进度都会要增强，所以造成现场非常混乱。
0: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有序科学的施工组织呢？在苏联专家们的指导下，中国的建设者们才明白了，在正式施工以前，必须绘制出建筑工程总平面图，确定工程进行程序，组织施工力量， 建立

0: 施工、附属工厂等等细节，一种全新的施工作业方法也随之形成。在污染场工地吧，创造出了一种立体平行大流的作业法，在污染场整个施工范围内凡施工条件具备的各单位可以同时施工。换句话就是，地面、地下、空中同时进行施工。
1: 当然，这种方法必须有现场统一，有人统一安排、统一组织，这样才能保证各工种有节奏的进行施工。掌握建设计划，充分了解各工种的施工进度，再制定出科学缜密的施工安排，就能让不同工种有序展开作业，高空地面互不干扰，各个环节合理衔接。随着大家对建设流程更加熟悉， 各工种间形成了密切配合，实现了合理有序的施工组织。平凡的岗位，普通的建设工人们，一项项看似毫不起眼的创造，如何提高效率、提升品质？暴雨突然而至， 基础下沉，钢梁框架出现倾斜，面对突发险情，技术人员该如何解决？解码科技史钢铁石油制正在播出。随着无缝钢管厂进入施工阶段，挑战也随之而来。 上万人在工地上同时作业，不同工种之间出现了交叉冲突的问题。建设者们现场分析，创造出了全新的立体平行大流水作业法，实现了科学有序的施工。建设现场，各种发明革新不断涌现，更加精准可控的爆破方法，大大改进了建设效率，提高了建设品质。 随着三大工程的推进，每一位建设者的创造热情都被激发了出来。无论是一线工人还是技术员，都在努力开动脑筋，想方设法革新创造。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王德茂创造了钢筋加工流水作业法，大大提高了钢筋加工制作效率和质量。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王进忠，
2: 在无缝厂建设施工中，带领全队创造出了混凝土浇灌大流水作业法，不光提高了施工效率，还保障了建设质量，培养出了许多技术人才。当时这个工人对技术改革这个那是情绪很高的，那阵公司也提倡，说白话叫找窍门，实际就是呢提合理化建议搞这个活动。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单位搞过庙会，发现新技术都集中一起搞展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发明，却在建设一线发挥了大作用。1952年6月，另一项关键建设任务即将启动，随之而来的是意想不到的重重挑战。1952年6月一天中午，暴雨突然而至，
2: 这让大家立刻担心了起来，
1: 雨水会不会对脱铸换机工程基础造成影响呢？中午时分，负责测量的工人师傅突然冲进了食堂。
2: 因为他搞测量的嘛，专门就看这个技术的，看下沉了，大概是一两个米毛这样。这个突发情况顿时让大家紧张了起来，基础下沉， 意味着上面的钢结构框架都处于风险中，一旦下沉过多，甚至会导致整个厂房倒塌，整个无缝钢管厂的建设也将功亏一篑。就在危急关头，一位名叫王进忠的工人挺身而出。跑到以后，你看水已经都溢1多深了，雨还继续下，他就跳坑里头，想办法怎么把水能弄出去。
1: 这时候他就指挥了，说你去到那个仓库里扛个盗墓，你去求锹挖沟排水。在他的带动下，大家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深水中，

0: 切配合，冒雨奋战，终于完成了抢险任务。1952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了135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50%，但是距离国家需求依旧有巨大的缺口。三大工程的每一步进展，不断点燃人们的期待，也让建设者们意识到了责任之重。在大型轧钢厂开工不久，一个难题再次摆在了建设者们面前。大型轧钢厂需要建设一个深达16米的混凝土铁轧坑，而大多数建设者从未碰到过类似规模的工程。
1: 再说这坑就是个井，真井，这个弯儿，完了之后说是铁轧坑，铁轧就是往里头这么深的，那不是9米深的，还要深的那个弯儿。
0: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怎样才能完成浇筑，并让它稳稳沉入地下呢？反复研讨之后，建设者们想到了一个新方法。
1: 沉墙爪这个事呢，生产的工艺需要这么厚啊，大概400到600左右的钢筋的壁，这样4块，底下是空的，没有底儿。但是呢，底下这个呢有个刃角，这个块儿，这个箱子打完了，打完一截，人就进到这个块里去挖土。这个土弄完了之后，混凝土有自重，就往下沉点。
0: 为了让沉箱稳定下降，建设者们需要时刻把握沉箱与周围泥土的摩擦力。
1: 就是有点障碍的时候，那时候得有一个事先的准备，一个水管啊，就沿着那个混凝土壁外壁呲，因为这个黄土这个玩意儿，它遇着水之后变成新泥嘛，它变成一个润滑剂。哎，这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下沉。
0: 就是在一寸一寸的下沉中，一个庞大的深井逐步成型。伴随着三大工程的推进，来自普通工人们的多项科技成果不断涌现。1954年，为了向全国宣传鞍钢的发明革新精神，国家相关部门专门在北京召开了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了国家工业化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鞍钢工人的创举。全国总工会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要把鞍钢创新精神的种子撒向全国。由此，全国掀起了一场技术革新运动的热潮。到1952年10月份，大型轧钢厂的基础施工已经完成近30%，剩余的恰恰又是整个工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传统的冬季施工必然会面临多种品质问题，可如果停工，又会严重影响进度。和苏联专家们反复讨论后，大家决定继续按照原计划组织冬季施工。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冬季施工，浇灌混凝土啊，39天浇灌不停，怎么办？搭暖棚，下草垫子，可这基础这么大，这种搭上暖棚，完事里头就搞这个电气加热。
0: 要让混凝土均匀凝固，不光是要从内部加热，还要保持稳定的环境温度。
1: 暖棚吧，实际上就是把周围给封起来，变成一个暖屋子似的，叫暖棚吧。那时候我们要求这个暖棚法，屋子的温度里头是这么多。
0: 1952年12月，鞍山的气温下降到-20摄氏度，各处寒风呼啸，大雪飘飘。三大工程的工地上却是热烈而沸腾的场面，上万名工人日夜川流不息，一车车的混凝土倾泻到基础中，振动器发出震天的响声，捣固混凝土。在所有工人技术人员的辛苦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鞍钢大型厂的基础提前完成。

0: 伴随着三大工程的建设，全国的人们都在期待着他们能早日建成，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人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热切的关注和支持。那些为三大工程提供部件和原材料的企业，更是加班加点，日夜不停。
1: 全国各地都比较频繁，有的需要调局，有的需要呢各单位抓紧生产配套，有的需要重新研制。当时全国研制赶制为鞍钢提供和配套这个各种材料和物质就有115万吨，15000多种的品种和规格。全国当时有57个城市100家企业为鞍钢生产配套设备。
0: 那时的鞍山火车站有来自长江之南的木材，上海等地的电缆，长春的电器。
2: 当时的铁道部提出，
0: 凡是向鞍钢运送的设备材料一律优先调运。全国支援鞍钢，鞍钢支援全国，这样的口号响彻了鞍钢和全国，激励着每一位三大工程的建设者。按照先进技术标准设计的7号高炉，每个环节的建设要求都非常严格。比如与7号高炉配套的焦炉构造复杂，需要用数百种砖砌筑，因此施工难度较大，这也造成砌筑进展格外缓慢。建设初期，每一位工人仅能完成每天进度的6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效率，根本无法按照计划完成。工人们发动了起来，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一种特别的砌砖方法应运而生。
3: 90年代我们有个老师傅发明了一种砌砖方法，叫双手沾浆平行流水砌砖法。今天呢，我们找到3位工人师傅来进行演示。它的特点是总体砌筑由原有的一个化工的作业分解成3个人组成的一个作业小组进行。这其中像前面配合一个慢工、小工或者柱来协助进行互相，然后呢咱们的化工师傅在后面，他用双手拿砖，双手支撑，这样呢能够让咱们整个墙体的砌筑质量包括互相保稳度更有一个要求。
0: 这项技术创造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也有力地加速了工程施工进度。随着三大工程建设到了收尾阶段，加强职工业务技能培训的工作也迫在眉睫。
1: 有个老同志看到就是说这个卷扬不动了，吊重就不能吊了，问怎么回事，马达坏了。我说现在怎么不修呢，早上修去了。然后开会的时候得汇报，就是说现在看这个电机的修复比较麻烦，现在修复的人找不着。这辆老听就气坏了，啪一拍桌子，究竟是马达坏了还是电机坏了？实际马达电机就是一个设备两种称呼。这种笑话就是在1年以后就基本就没有了。
0: 这是当年的历史影像所记录的无缝钢管厂的建设工地，电缆管在地下不断延伸，电气设备也在逐步安装。未来的工厂里，工人们要懂得使用这些电气化设备。亲眼看到这些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建设者们越发意识到了学习培训的必要性。
1: 在鞍钢统一培训的基础上，自己也在办自己的学习班。吴凤本身在施工高潮当中就利用业余时间对有关技术工种进行培训。
0: 热火朝天的工地旁，夜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开办了起来。当年的亲历者们曾回忆说，工人学习热情很高，大家组织了互助学习小组，互相测验。有的文化程度较低，深夜还在复习课程，开始只考2分，结业考了5分。工人们说，学习多努一把力，生产就少发生一些事故。1953年的下半年，我国几项重大工程不断传来急需钢铁和特种钢材供应的消息。这一年的10月，来自

0: 鞍钢的消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1953年10月27日下午，鞍钢无缝钢管厂的加热炉开始点火烘炉，机组正式试闸。试闸现场一片紧张忙碌，调度室中40多部电话不停地传达着指令，变电所、主电室、油库等工序的工人们紧紧盯着各自负责的仪器仪表，所有的准备已经完成，无缝钢管厂的上上下下都在兴奋和焦急中，等待着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的诞生。下午2点20分，第一根火红的无缝钢管扎制成功了。这一天，建设者们决定从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上切下200毫米的一段，由专人送到北京。同样是在1953年11月，大型轧钢厂内一片忙碌。11月30日的晚上，大型轧钢厂全场热试轧开始了。8000多盏明亮的灯光把厂房照耀得无比壮丽。现场的负责工长站在操作台上，随着电钮按下，大型轧钢机立即运转起来。2吨多重的钢坯从加热炉里被推出后，通过滚道飞速地送进轧钢机。看到了自动化作业的人们一阵欢呼。轧坯越轧越长，穿过最后一道轧滚后，将一条火龙在滚道上缓缓前进。随着热切具的上空腾起一片火花，碗口粗细的钢材被拦腰切成了3段，并进入冷却台。严格的质量检验表明，这些新出炉的钢材全都是1级品，这标志着大型轧钢厂热试轧一次成功。雪山急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解码科技史，勇闯秘境，近期播出。1953年9月，无缝钢管厂在完成了前期所有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安装后，进入了最终的检验和调试阶段。试车时，检验专家们针对轧钢机运行时的发热状态和稳定效果做了严格的检查，结果表明安装质量非常优秀。正是建设者们在前期的努力，确保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圆满投产。1953年12月，三大工程相继圆满竣工。在完成了试车之后，大型轧钢厂很快就进入了试生产阶段，他们要生产出铁路建设上急需的重型钢轨。1953年12月，大型轧钢厂准备试轧每米43公斤的重轨。当时的亲历者们曾回忆，我们很早就到场，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轧机，螺丝紧了一遍又一遍，苏联专家也前后忙碌检查调整轧机，机电工人则不时发出信号要求试运，全场呈现出一片紧张工作的热烈气氛。中午12时左右，第一根43公斤重轨终于试轧成功了，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了车间。这一批重轨随即运往铁路建设工地。
1: 我就亲手我自己参与的建设大型轧钢厂的铁轨，用到了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上，那是发自内心的激动。
0: 在同一时期，三大工程中的7号高炉也进入了竣工投产的时刻。1953年12月19日晚8时30分，通红的铁水从出铁口冲出来，顺着铁沟滚滚流入大铁缸，第一炉铁水顺利炼出来了。
1: 最后三大工程7号中出点的时候，我不带电。

0: 铁工地，但是我们工地，我听说气高楼出铁了，我哭了。
1: 在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下，一座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高炉耸立于天地之间。三大工程为我国现代化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也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以发扬传承。此后，鞍钢建设者们以平均每年竣工一座高炉、一座选矿、一座烧结厂、两座轧钢厂、两座焦炉、三座平炉的速度，建成了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并在我国的冶金建筑史上创造了快速施工的典范。回首那些激情的岁月，石油大会战，建设者们以钢铁意志打破贫油困局，让新中国工业血脉喷涌。鞍钢建设，钢铁工作者更以炽热的钢火锻造发展脊梁，撑起基建大厦的钢筋铁骨。他们不仅铸就了新中国工业的坚实根基，更凝聚成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丰碑。今天，这份开拓的精神与奋斗的力量，仍在激励我们迈向工业强国新征程。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解码科技史，剑指苍穹，下期播出。

0: 给猪头去毛，浙江嵊州人找来石头做什么妙用？
1: 挺壮观的，这毛怎么弄啊？
0: 先将猪肝吹鼓，云南鹤庆人这是要制作何种美食？
2: 很像柚子皮哦。
0: 重庆人不加一滴水干蒸蹄膀，四个多小时不糊锅的秘诀是什么？
3: 这不可能啊！
0: 一城一味，来探寻那份最纯正的家乡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地域的老饕都有着自己青睐有加的那道佳肴，每一口美味都是舌尖上乡愁的回响。即便是一顿家常便饭，也蕴含着多年摸索的烹饪之道，分寸之间尽显匠心，精挑细选，清新烹调，带来与众不同的味觉享受。在高温铁板上徒手摊春饼，浙江嵊州人凭借什么技巧做到既不烫手还又薄又快？哇，
2: 烫手，
3: 不烫吗？学不会了。
1: 云南鹤庆人如何巧用干松果把猪肝制成久处不坏的美味，成为茶马古道往来商贩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
4: 我们是跟了50-60个人吃。
5: 50-60个人。
1: 重庆人干蒸猪蹄膀的过程中，为何要经常靠近锅边用耳朵听声？
6: 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次他都做不成功。
1: 舌尖上的味道，记忆深处的故乡。跟随味道调查员徜徉街巷之间，来找寻那些地道的家乡味。

0: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皮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哦，
2: 味道说起来，
3: 我从小吃到大的，
1: 开车过来吃。
4: 他每周都来吧，
5: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0: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3: 哇，这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别看得我也想要。
1: 飞去的啊，我直接不要啊。
3: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6: 啊，好的。
3: 做一个啊。
0: 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3: 非常的香，嗯。
5: 我们要两，
3: 本来我就敢入鸡汤入肚的啊，吃了一个饼，对吧？太香了。
0: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3: 阿姨，嗯，我能跟您学学怎么做吗？
6: 可以的呀。
3: 可以啊。
6: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3: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6: 对。哎，老朱。
3: 哦，知道。行，
6: 徒弟来了，徒弟。
0: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6: 是要分工的呀，她做她的，我做我的。
3: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7: 先取毛。
3: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0: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7: 这样子，
3: 哦，用这铲子刮。哎，
7: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给搞掉了。
0: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3: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7: 用那个石头。
3: 啊，用石头？
7: 这样子打。哎呦，打这样子打。
3: 用石头、啊？哎，
7: 石头打。
0: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3: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7: 哇，师兄啊，
3: 毛生了。
0: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10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3: 阿姨，
6: 哎，
3: 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6: 做好了，
3: 看看行吗？
6: 行。

0: 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1: 小葱饼啊，
0: 做葱饼啊。
1: 好，先看一下啊。
0: 啊，哎呦嚯，还是真不烫吗？这个怎么会不烫？
1: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0: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2: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
0: 抓住一个，然后
1: 抓住一个啊，
0: 然后呢？
1: 不能辣，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0: 行吗？
1: 太少了。
0: 少了。
1: 少了烫手的。
0: 少了烫手。
2: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
0: 哎呀，好难呀！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行。再来一点不行。
1: 看似简单的，
0: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2: 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1: 我先来一张。
0: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1: 对啊，
0: 我感觉我要烫手。
1: 停
0: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2: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
1: 那个手啊，你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0: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1: 对啊。
0: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
1: 干的，
0: 我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
1: 哦，那是不行的。
0: 这不行是吧？
1: 这做不好，让我做也做不好。
0: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1: 不烫吗？学不会了。
0: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1: 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0: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1: 哎，要用的，这拿这样呢？
0: 这样啊。
1: 啊。
0: 哇！烫手了。
2: 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2: 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3: 臭豆腐加油。
0: 哦，
3: 好，还有猪头肉。
0: 猪头肉要有啊。
3: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
0: 好，来，这人第一个饼。喜欢再来啊。
2: 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
0: 这样
4: 肯定不行啊。
5: 都是这样子的。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
5: 怎么挑呀？这个猪肝
6: 像这个就黑一点颜色，对不对？
5: 哦，要选颜色浅的，
6: 这个就更细糯一点。挑肝的时候尽量的拎这里，不要拎它，这样手一掐就烂了。
5: 哦，猪肝很容易破，
6: 对，很嫩的，它这个是。

0: 选猪肝得完整啊，
1: 对，尽量的是完整的。
2: 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0: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3: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2: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
3: 看，就吹起来了，
0: 这样就好了。
3: 嗯，对，你看，
0: 它不会漏气吗？
3: 不会，
4: 不会，哦，
0: 不会漏气。我来试试。
4: 用力，三两下。
0: 这样，
4: 这样
3: 你看，吹起来一点点了，
4: 一点点，
0: 就是对比一下我跟大哥吹的，你看，大哥吹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猪肝是鼓起来，颜色也变了，
3: 对，
0: 颜色也变了，
3: 很漂亮。你看，这些都是气孔。
0: 我有准备气球，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哥的肺活量有多大。
3: 你俩比一下吧，
4: 就一口气了。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0: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3: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3: 对，哎，
0: 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3: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2: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3: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0: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3: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0: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3: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0: 好轻哦。
3: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2: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
3: 这样一个吹干，我们是跟50-60个人吃。
0: 50-60个人，
3: 今天我们就切大的一样。
2: 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哇，
0: 这个好特别，
3: 这个吃法
0: 吹干三明治。
3: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0: 可以可以。
2: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0: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3: 不放调料。

0: 料了。
1: 吃的时候也不放。
0: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2: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贺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贺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
0: 我推荐你先尝一下那个油炸的，
3: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我本来以为炸过的那个是嘎嘣脆的那种。
0: 不，它是有弹性的。
3: 哦，
0: 对对，是是的。
2: 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0: 对，
3: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0: 对，想给你弄一碗饭。
2: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
0: 尝一下你期待已久的凉拌吹干吧。
1: 很期待。
3: 它成为名小吃是有原因的，
0: 对，
3: 它非常的耐嚼，老最喜欢的味道，就酸辣可口。
2: 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贺庆人心中家的味道。
4: 烧糊了？
5: 不对，
4: 烧干了？
5: 没有没有，
4: 这不可能啊。
6: 它是完了又嫩又香又老，
7: 胖一分腻吧，然后少一分瘦。
2: 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8: 哎，何姐你好。
0: 你好，
8: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0: 挺偏僻的哈。
8: 对，
0: 等我在这儿呢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嘛没得找。
8: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的菜呢，
0: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8: 走去看看。
2: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四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
0: 他喜欢动脑筋，他那点呢很好。他比如说他白天呢哈，做了个啥子菜呀，没做好啊，感觉都没做好，他就晚上睡瞌睡。
2: 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
0: 因为我不放心，你说的配送公司给送的呀，

0: 是什么豆腐是买的好？
1: 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
0: 那个螃蟹要个人烧，个人洗，个人提。那个鱼也洗一道又一道，起码要洗五道，还做得到熟。所以你看，那个鱼你如果不洗干净，就算你洗了都洗脏，你那锅油炸了出来又是要不得。
1: 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
2: 这东西烧得干净噻，个人仔细的，一点点点的看到噻。啊，反正都是皮噻，都不用切针头，而且再加上还火一烧预热一个，像那个肉片的预热一个，它都起重噻。其中它缝的也都烧不到。
1: 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2: 那因为个人都没可能看得起来，哪里没烧好，我都贴一点烧了点儿，哪里肿起了，再看预热那些都起肿了。
1: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3: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人们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1: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3: 现在第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去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要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不把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插上香味，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的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1: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4: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了？已经？
5: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4: 4个多小时了，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5: 啊，就是啊，
4: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5: 不对，
4: 烧干了，
5: 没有，
4: 这不可能啊！
5: 你不相信看嘛。
1: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5: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4: 哦，好软烂啊，而且这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5: 这个外都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1: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

0: 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
1: 他们那个胖，我每次要得吃那个胖。
2: 它是完了又嫩又香，又那个火。
3: 可以干一下三碗饭吧，可以这样来形容。
4: 胖一分腻吧，你然后少一分瘦的那种感觉，就这道菜非常棒。
0: 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

薛君莲与叶乐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0: 人这一生不知道要走多少桥，人们为了跨越江河湖海的阻隔，于是有了桥。从拱宸桥向北出发，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广济桥。
1: 在京杭大运河这条南北绵延近1800公里的黄金隧道上，
0: 平均每3公里就有一座桥，桥成了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
1: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
2: 从拱宸桥到广济桥，沿着京杭大运河走到漕运的起点。杭州的糖水古镇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名镇，它曾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富庶一时。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而广济桥正是这运河名镇的重要标志。它位于糖水古镇西北，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
0: 距今530多年历史。
2: 不用一丁一卯，全部用武康石砌成，也是大运河上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博墩连拱石桥。

如果你的家乡在中国的南方，一定会有一座桥，名字也叫做广济桥，其实意思非常简单，修桥铺路，广济世人的意思。所以呢，每一座桥的下面往往还有很多当年捐赠者的名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

0: 技巧，下面有两条蟒的图案，旁边就是当年主要捐赠者的名字。
1: 据史料记载，广

0: 风来的时候必然有人会落水，于是他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历时九年修建了身后这座桥。
1: 从桥上这一层层的石阶上，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广济桥曾经历的风风雨雨。
0: 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现在看到那些石料是带有一点红色的，那么这种石料相对而言易于磨损，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家发现更多的石头，比如说青石的效果更好，
1: 所以我们脚下还会有一些青石进行辅助。广济桥长78.7米，从南岸到北岸有160多级台阶，漫步广济桥上随处可见的是古代匠人的良苦用心。
0: 其实古人呢，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得多得多。我举一个例子啊，您再看一下，这下面呢还有几个圆形的孔，到节庆假日的时候，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漂亮的亭子搭建起来，临时性的建筑，临时性的使用，临时性的拆卸。
1: 上面这些望柱头，
0: 这个也是可以拔下来的，有点插销式的感觉。像我屁股底下的这一块护栏，一整块一整块的，是整个的是可以替换的，
1: 整块栏板和单根望柱都可以拆卸替换。古人在建造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便捷的维修方式，这样既保证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又兼顾了后期维护的灵活性。这个桥面两侧还有桥耳朵，对称分布。桥耳朵的主要功能是固定桥梁的结构。作为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横卧在天南水北之间，北上的粮仓，南下的商旅，富户的鲜果，行产的丝绸，来来往往的商船经由塘溪驶往南北。
0: 我们在戏曲和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情节，就是皇帝爱下江南，为什么？背后隐藏的一条暗线叫做漕运。康熙皇帝来过杭州5次，乾隆皇帝来了6次，因为整个大清王朝一年的税收大约7000万两，2/3通过漕运解决。这运河的上下两岸都有数不清的货仓、米仓还有码头，原因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年往北方运的粮食400万担，还有数不清的丝绸、江南的器物运往北方，这才成就了现在了不起的北京城和紫禁城。

0: 都说钱塘
1: 自古繁华，所以在这条运河两岸，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第一。那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旅行家，叫马可·波罗。当年随着运河的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看到了像山一样的鱼，一天之内就全部卖完了，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香料从这儿被运出去，散往全国各地。说这个地方的运河特别繁华，从哪里可以证明？我先问你，苏东坡是什么星座呢？公元1037年1月8号，所以他是摩羯座的。苏东坡当年自己写诗说，我跟韩愈两个人都是摩羯座，这是宋代的一个器物，沉泥摩羯座的一个酒船，所以他把外来文化和本地的文化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这证明当时这儿的经济不但繁华，而且是文化荟萃的地方，这很重要。而现在这座桥下面的运河已经禁止通行了，为的就是更好的保护这些桥。上世纪90年代，广济桥作为船只进入杭州的必经之地，成为阻塞水上交通的瓶颈。这一段珍贵的影像定格了广济桥下那段车水马龙、交通拥堵的历史瞬间。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仅有15.69米宽的主拱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

0: 人们说广济桥具有江南水乡的桥梁之美，
1: 它素眉挺拔，亭亭玉立，波光倒影之中。
0: 七孔桥以居中半圆孔为轴，平衡对称，相得益彰。运河之上，拱宸桥和广济桥两座古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他们见证了杭州作为运河之都的文脉和勃勃生机，也迎接着杭州这座城市的无限未来。
1: 走一座古桥，
2: 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桥痕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0: 银耳羹、玉竹汤，这个秋天润着过，
1: 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这样的作用。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2: 那张老师，这一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3: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2: 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泡完了之后变成，
3: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子了。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2: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3: 没错。
2: 那这个呢？
3: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2: 它应该叫萌耳。
3: 对，它比较
2: 萌的。
3: 对对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2: 有一种耳叫糯耳，
3: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

0: 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1: 哦，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0: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1: 哎，特别脆，脆的。
0: 对，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2: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0: 对，
2: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0: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2: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0: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2: 对啊，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
2: 哦，
0: 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的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2: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对对对，
2: 多露啊，多木啊，
0: 没错没错。
2: 环境吧，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2: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1: 哦，湿度要很高才行。
0: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2: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2: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1: 太理想了，
2: 那该多好！
1: 对，
2: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1: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2: 特别的干燥，
1: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2: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1: 会的，
2: 真的。
1: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2: 体内的精华的液体，
1: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哦，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0: 是的。
2: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0: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2: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2: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0: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这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2: 有银耳面膜。哎，
0: 对，
2: 但我没有试过。
0: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
2: 哦，
0: 银耳多糖

0: 们啊，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刷，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
2: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
1: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
2: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俩有口福了，张老师
2: 给大家带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2: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4: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 哎，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0: 泡发
2: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哇，
1: 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不是，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0: 对，挺好吃。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 每样都放多少呢？啊，
2: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0: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

0: 分泌的东西。
1: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啊嗯，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看看这个，
1: 就是、米，
2: 看看这个，
0: 它是透明的，
2: 这个银耳
1: 好大呀，
0: 对，
1: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嗯、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1: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那个片片是。
1: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
2: 哦，
1: 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1: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0: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是的，
1: 有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0: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听着好香啊。
0: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0: 对，
1: 那么
0: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去品尝品尝，
2: 想起来就香。
1: 机不可失，食不再来，赶紧学去了。

0: 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两位专家肯定认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1: 确实有点像啊。
0: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想就是感觉到清脆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1: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
0: 微蕊，
1: 对，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0: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1: 对，专指
0: 植物就是指的
1: 对
0: 玉竹。
1: 是的是的，
2: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哦，你看这很美，
0: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2: 对。
1: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蒸
0: 透了，所以它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0: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1: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0: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1: 是是。
0: 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1: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0: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吗？
1: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0: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哦。
2: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玉竹老鸭煲，它是把玉竹和鸭子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鸭子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来食用的，因为它鸭肉的性质偏凉，所以呢不像那个什么羊肉啊牛肉那么燥。然后呢跟这个玉竹炖在一起呢特别适合秋天。
0: 那您小时候是父亲给您煲这个

0: 玉竹老鸭汤喝吗？
1: 他带我去喝，但是呢，就是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而且这个玉竹药用其实也很多，我在处方用药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药。
0: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玉竹呢，主要是来缓解，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干燥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
1: 玉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养阴润燥、生津增液。它通过养肺阴、养胃阴来达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比如说到了这个秋风起来的时候，那么皮肤干燥，会有脱屑啊，有可能还会有炎症这种情况，那么出现红斑、脱屑、瘙痒啊，这个时候呢，药用是玉竹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煮汤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我们煮一些那个养生饮、代茶饮，这些都可以用到玉竹。
0: 明白了，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单靠外界补水这一招的话，恐怕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1: 不够，真的是有限的。
0: 所以还得通过像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银耳啊，还有这个玉竹，从内而外的来补水，才能够润起来。
1: 对，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内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其实就是我们脏腑的这个津液，那它是在体内流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服用滋阴增液的中药来达到这个滋补脏腑之阴的作用。
0: 可能对于像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玉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哈。
2: 很常。
0: 你要说什么煲汤啊、熬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做法呢，都是手到擒来了。但是真的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我估计这个玉竹做菜啊、煲汤啊，还是挺陌生的哈。那咱们看看怎么样用玉竹来做好吃的。

0: 菊花清酱，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其实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要是秋季皮肤特别干燥的话，不光会像我们挠出来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甚至有可能还会脱屑、发痒、裂口等等。
2: 对对，是的。
1: 那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估计要光喝一些什么玉竹老鸭汤，作用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2: 是的，是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剂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叫做玉竹增液汤。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的传统方剂增液汤化材而来的。那么增液汤呢，传统它是三个药，就是玄参、生地、麦冬。因为生地的作用主要是凉血，它滋阴作用还差一些。那么呢，我把这个生地去掉了，换成了玉竹，它滋阴增液的作用更好。
1: 玉竹如果泡的话，估计有一点难泡吧？是不是得煮一煮会更好？
3: 对，最好是煮。最好是煮，因为玉竹当中咱们又谈到它的成分了。玉竹这个植物它是百合科的植物，含有皂苷类成分。那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像抗炎的作用啊，有润肤的作用啊。你刚才提到的有皮肤的炎症，为什么吃这些卤润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个是皂苷类成分它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二个呢，它还是多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它黏黏的，您这刚才尝了很这个很有嚼劲，它里面其实就是多糖类的成分啊，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多糖提到过很多回，它也是通过调节免疫达到的这个作用啊。另外呢，像玉竹当中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一个润肤的啊，有明目啊，有润肤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玉竹当中成分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它在产地加工时要经过稍微一蒸，蒸过之后有一些多糖啊，它在受热的环境当中会降解生成一部分单糖，所以你蒸完之后你的口感就变得甜糯的感觉了。
1: 对
3: 啊，这个甜的感觉就是它刚开始鲜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好吃，越蒸越甜。
2: 这么过来的，
3: 对，多糖降解成为单糖，这么一个过程。
1: 你看手摸上去也是黏黏的，我现在手这样都是黏黏的，
3: 降解成寡糖单糖了。
1: 然后吃起来也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3: 是的，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秋季缓解皮肤干燥的药材呢，就是麦冬。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首诗是有关于麦冬的，而且这首诗呢，它的名字是在我所知道的诗当中最长的名字。我给你数一数啊，这个诗的名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引子》，17个字。然后这首诗呢是苏轼写的，苏东坡写的，然后写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非常的有趣。苏轼这一生不是在贬的路上，就是在回朝的路上嘛，命运非常的坎坷。然后他有一段呢是被贬到海南之后回朝，当时呢是米元璋，也就是米芾，也是南宋四大家嘛，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的东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园呢，没事儿，这米芾啊就给苏轼送一点麦冬。然后呢，这个苏轼拿到麦冬之后呢，会把它煎成麦冬的引子，再去送给米芾，让他来饮用。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多年挚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哈。那个诗里面的原句呢是：“开心暖胃闻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就是你喝到这个开心暖胃的麦冬饮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麦冬饮是苏东坡我自己亲手煎熬的。咱们尝一尝这个用麦冬泡的水吧。
3: 好，
1: 就是现代的麦门冬饮子。
3: 是你亲手泡的？
1: 这个是我们导演亲手泡的。导演手自煎。其实说到这引子这词儿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引子是很有文化色彩或者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词。我们现在都叫饮料了。

0: 哈，
1: 嗯，其实这个引子呢是中药的这个方剂的一种，
0: 嗯，
1: 像我们中药里边就方剂里边有当归引子、门冬引子，
0: 嗯，
1: 这个都是方剂。那么它呢是一种就是汤料，它是一种汤料，
0: 嗯，
1: 那么这个汤料呢它唐代就有，然后一直到五代呀，啊，宋啊这些，
0: 嗯，
1: 放到民间里面也是很普遍的。
0: 嗯，
1: 苏东坡不是也知道吗？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他也会做这个东西。
2: 其实苏东坡其实是一个，他是很懂医药的，他留下一本书叫《苏沈良方》，
0: 啊，
2: 就是苏东坡的。
0: 嗯，
2: 苏东坡自己也是比较精通医药的。
0: 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叫《梦华录》，他讲的就是宋代的这个故事嘛，他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引子叫紫苏引子，嗯，那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哦，然后就在当时很多你知道年轻人就模仿他来做这个紫苏的引子，嗯，尝一尝麦冬引子是什么口味的，
2: 有种浓郁的麦冬味吧，
0: 嗯，还是有点对甘甜，
1: 嗯，对，
0: 有一点点土腥，
1: 有点点
2: 对，
1: 就是药用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喝的。
2: 嗯， 嗯，
0: 不难喝，
1: 不加糖都没问题，
0: 对，不难喝的，嗯，而且我们提到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到了秋天的时候用来滋润皮肤的。
1: 对，
0: 麦冬是怎么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的呀？
1: 麦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益胃生津。这个麦冬呢同样也是入肺胃经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肺主皮毛，所以入肺经的药它这个有滋阴增液的作用，它就是滋润皮肤的，
0: 嗯，
1: 而且呢缓解肺燥，
0: 所以它里边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是比较丰富的吧。
2: 对，它也是百合科的植物，
0: 嗯，
2: 那么百合科植物共同的特点就是燥干，所以有麦冬燥干，
0: 嗯，
2: 那么它这个燥干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它里面还有高异黄酮，高异黄酮又是黄酮家族的一种啊，它里面含量也挺高的。另外呢咱们吃到这么黏黏的主要是里面所含的多糖，
0: 多糖，
2: 对，多糖
0: 会抢答了，
2: 凡是根茎根及根茎类药材质地濡润质地粘滞的，像质地饱满的这种多数是含有淀粉、多糖、寡糖、单糖，都是含有这类成分，只不过各自的这个结构不完全一样。
0: 嗯，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1: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
0: 嗯，
1: 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
0: 嗯，
1: 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
0: 嗯，
1: 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
0: 嗯，
1: 梨汁、芦根、荸荠汁、麦冬，还有藕汁，
0: 哦，
1: 这五汁啊，嗯，叫做五汁饮。
0: 嗯，
1: 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
0: 嗯，
1: 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
0: 嗯，
1: 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
0: 嗯，
1: 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
0: 嗯，
1: 啊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嗯，并且非常好喝。
0: 嗯，你看，本身藕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马蹄就更不用说了。我夏天的时候经常用马蹄煮水，
1: 没错，
0: 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的糖，
1: 就一罐头不叫清水马蹄吗？
0: 啊，对，它
1: 那个
0: 甜味儿，那真的就是香甜香甜的，带着花蜜般的那种甜，太美妙了。然后再加上芦根，也是带着那种甘甜的味道，
1: 是的，
0: 啊，再加上麦冬，
1: 麦冬是的，
0: 嗯。藕、马蹄、芦根、麦冬、梨，哎呀，对，梨水，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更是少不了，
1: 太美了，简直。
0: 有没有商家哈？真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麦门冬引子，
2: 开发一款饮料。
0: 对啊，你现在不让大家这个喝糖饮料，
2: 嗯，
0: 因为甜饮料可能会带给身体更多的那个肥胖啊，或者是疾病的这个威胁。然后你也不让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喝什么呢？就可以喝一些传统的

0: 中式的饮料啊，
1: 多好啊！谢谢谢谢。嗯，
2: 越喝越好喝。
0: 对，这个泡的到时候了。
1: 嗯，真不错。
2: 对，泡的久一点还是味道浓一点。嗯。

今来，很多深刻的道理并不是靠说教流传下来，而是藏进了一个个故事之中。先秦诸子留下了众多经典，而庄子则独树一帜，他很少板起面孔讲大道理，而是借寓言寄托哲思，让人初读觉得妙趣横生，再读体会人生况味，反复品味又能窥见天地大道。庖丁解牛，呆若木鸡，削木为锯，这些经典的成语故事都出自庄子。有人从中读到技艺精进，有人读到顺应规律，也有人读到修身养心安顿生命。为什么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小故事能够穿越2000多年，至今依然启发着人们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6集《达生养心》。

0: 崆峒论道传真谛，山水存思启文脉。各位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欢迎各位的到来。当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庄子写了好多寓言故事啊，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呀。后来发现不是，首先我不敢确定他一定是一个老人家，其次他的这些寓言故事真的只是逗我们开心一笑吗？不，背后有太多的奥秘等待我们探索了。就拿有一篇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就是庖丁解牛。我感觉我个人第一次知道庄子的名字可能就是从这篇课文当中。那么庖丁解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庖丁解牛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可以说以小见大，以记入道啊，它恰恰就是庄子之文章的精妙之处，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呢，也是历久弥新。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呢，就是常读常新，你初看的时候会觉得刀法纯熟啊，你再品的时候就发现是要讲顺应规律，沉淀之后呢，才会明白庖丁解牛藏着两层深意，对内顺天性修身养神，对外由修身推己治国，凡事依从客观道理，不失苛政。

0: 这也是庄子留给世间的一剂良方，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庖丁解牛的时候最该品味出的滋味。
1: 庖丁解牛就是在养生主当中，养生主给我们今天感觉是讲什么？我如何杀一头牛，杀完这头牛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我已经被肢解了，哗倒在地上，然后告诉你我有一把刀，我用了多少年都锋利如新，这个跟养生有什么关系呢？
0: 应该说哈，近现代以来我们常说的那个养生指的是对身心健康的一个综合的管理，比如说情志要调畅，饮食要均衡，运动要适度，作息要规律，那么核心呢还是说啊，促进健康，提升你的生命的质量。但是呢，养生这两个字最早作为固定词就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里面啊，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他是讲不强调人的这个过度作为，不要强行的去内耗，不要逆势硬拼，做人做事要找准分寸，让身心自在。所以呢，庄子养生主要表达的不是养身体，而是养性命。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姜老师，共同探寻庄子达生养心的智慧。
0: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切重恳请，都出自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依这小寓言能衍生出这么多的传世成语，说明它真的是很精彩。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庄子书中的故事啊，大多都是假托而来，并非史实，不要当真。我们如今熟知的寓言这种文体本身，它的名称源头就出自庄子。那么寓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寓是寄托暗含，言是道理主张，寓言就是不直白地讲道理，而是假借人物啊，虚构小故事啊，把思想藏在情节里面。我们先来讲讲庖丁解牛的庖丁。从说文解字来看，庖楚也，古人直接用职业代称其人，丁并不是说是姓氏，而是古人最常用的小名啊，某个人名。那么原文是庖丁为文惠君解牛。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惑，为什么一国之主要专程观看一个厨子宰牛呢？又为什么偏偏由这个厨子而不是别的厨子给国君解牛呢？在《礼记王志》中有这样子的说法，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鰡。在先秦，牛是农耕的核心生产资料，大家知道是农耕之本呢。西周到战国的礼法和律法双重保护耕牛，杀牛只能用于宗庙祭祀啊、国君的宴享啊，还有邦国大典这类大事。那么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周代宰牛有一套官方管理制度，平常百姓没有可能随便杀牛，也只有文惠君王宫里的厨师才有机会杀牛。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故事的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虚然响然，骤刀豁然，莫不重音。那么庖丁解牛的时候，文惠君在一旁观看，他发现这个厨子杀牛不一般，他处理的时候所有的动作竟然合乎古典音律啊。首先说，合于桑林之舞，乃重经手之会，说庖丁解牛时的姿态呀、动静起伏，就像演绎桑林舞蹈一般优美舒展。那么他运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种种的声音，也精准地合乎经手啊这个古曲的节拍。我们先来看看桑林，在《淮南子·竹书训》里面啊有记载，说它是商代开国大典的祭祀乐舞，可以说是先秦规格极高的这个庙堂。

0: 长的大殿的乐舞啊。那么再来看看京首，它是武帝时代正统雅乐弦池的开篇乐章。据说弦池是皇帝所作，帝尧修订完善的上古第一雅乐，歌颂啊圣王恩德，普惠万物。那么全套呢分多个乐章，京首就是整部乐器的开篇啊，定拍的首章啊。我们再往下看，文回君感叹了，他说：“昔善哉，技盖至此乎？”啊，你说：“哎呦，你的这个技术怎么会这么高超？”这个厨子马上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庖丁说：“我做这工作，早已经超越什么技术那一层了，我要追求的是道啊。”庖丁不只是追求技艺娴熟，而是从解牛中领悟生命的哲理。两件事。很有意思的是，庄子这老先生没忘了在后面加了一段话，他说：“庖丁啊，提刀而立，为之思故，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句话很有韵味，什么意思呢？庖丁解牛之后，内心里边如此的愉悦满足，如此的有成就感，他提着刀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啊，得意洋洋啊，左看看右看看，踌躇满志啊，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然后把刀擦洗干净，小心翼翼地收好。
1: 人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表面上讲的是一位厨师解牛的故事，实则蕴含着中国人对于技艺、规律与生命智慧的深刻理解。2000多年来，这份由技入道、洞察事理的智慧，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创造方式与处世哲学。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挥毫运笔，追求意在笔先，心到笔随，与庖丁以神欲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遥相呼应。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中承袭了这份由技入道的哲学，阐发了胸有成竹的创作理论，强调先得其神，方能落笔有法，以气呵成。中国古典舞蹈讲究身法与韵律相合，动作与节奏相生，与庖丁解牛、莫不重音、合于桑林之舞的艺术境界一脉相通。中华武学讲究不与强力相抗，而是在力量转换之间把握时机，寻找突破。与庖丁以无后入有见的方法异曲同工。传统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顺应生命运行之理，正与庖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一脉相承。从百工技艺到文人艺术，从身体调养到生命修为，庖丁解牛所揭示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认识规律、顺应规律、运用规律的东方智慧。然而庄子之道并不止于此，庄子达生篇中的子庆削木为锯，又将这份智慧由顺物推进到手心，开启了由外及内、反观自我的生命探索。
0: 在这个庄子达生这一篇里面，有一个叫子庆削木为锯的故事。子庆这是一个名字，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件锯。锯是什么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代的乐器，另一种说法是通锯，就是古代用来悬挂乐器的那个木头架子，我们在曾侯乙的那个编钟上你就能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能说得通。那么这个锯做好了，见到的人们都叹为观止，说这简直是鬼斧神工啊。这事儿越传越远，传到了鲁国国君那里去了。那个鲁国国君就召见子庆，问他说：“您用了什么技艺做出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子庆这个人呢很谦虚：“我只是一个工匠而已，哪里有什么技艺可言。”但实际上子庆是有秘诀的，他的秘诀是什么？是

0: 就是斋字，
1: 是通过我们说的那个叫斋戒啊，来获得内心的宁静。然后到这个时候我进山了，我就去看各种各样子的树木，观察他们的天分啊，遇到觉得这个天分足了，特别适合啊拿来做锯了，我就看上这棵树了。不是我赋予木头生命啊，我把它做成什么样，而是木头本来就有生命，它本来就里边藏着这么一个锯。庄子在这里真正想讲的是人，我们总是想着把自己活成某种样子，活成想让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子庆却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不是给自己不断地添加点什么，而是不断地去掉点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庖丁跟子庆看起来讲的是两件事，其实指的是同一条路。庖丁解牛是向外走，那么告诉我们如何顺应事物的规律；子庆削锯呢，是向内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回到自己内心，哎，最终实现自我。
2: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其实我们如果细读庄子的话，就会发现啊，庄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在他的笔下，很多人物能够与他进行对话的，往往就像我们这样的平凡普通人。所以在他看来，也许道不仅仅是所谓追寻天道，可能很多时候平常人的记忆、平常人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体现出来庄子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世界了。那么由此啊，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古人，可以跟我们的庄子相通相感吗？哎，好，请这位老师。
3: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玉龙，来是一名媒体工作者。我在前几年采访这个长寿老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凡是长寿的90多岁、100多岁老人，他们在说他们那个关于养生秘诀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归结起来都是四个字：顺应自然。啊，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啥事不搁在心里。但是这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们不是关注哪一个零件，他们是对关照自己的性命和生命，关照性情，所以他们才长寿。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古人说的，道不远人，就在平常人的一日三餐，就在柴米油盐，说他都是道。
2: 嗯，好，谢谢，您讲得太好了啊。当我们自己投入全部身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想到哪些词语可以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和我们所取得的那些让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小小的成绩呢？哎，这位女同学啊，
4: 聚精会神，还有专心致志。
5: 我还能想到两个，就是像心斋坐忘，还有致虚守静。
2: 太好了，那您来讲一讲心斋是什么。
5: 不敢说是讲一讲，就只能说是就是在我读庄子的时候的一些浅显的认识。心斋呢，就是我们既要注重外在的仪式，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从而让我们的心达到一种致虚极守静度这样的一种境界。
2: 哇哇哇，已经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
0: 可以，
2: 谢谢啊！当我们面对世间纷扰的时候，我们如何该去排解自己？我们能不能借用这位几千年前的圣贤所留下来的那些智慧呢？
0: 我看大家说的都很贴切，而且有一些都很到位的啊。那么你所看到的这样子的思想，往往都是被庄子用那些他生活中身边看到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来表达。所以我们显然庄子这个老先生他用了一套手法，就是要证明道人人都可得，你不要固守你自己的，还有只要你得了道，你会发现更高的境界。
6: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

0: 提示您，节目继续。
1: 真正伟大的工匠，从来不是拼命塑造自己，而是先找到自己。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有一个成语，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呆若木鸡。日常聊天里我们经常会用说呆若木鸡啊，形容某一个人的状态。那么这个成语的话呢，就出自庄子的《答生篇》。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季绳子为王养斗鸡。季绳子是一个姓名，那个王呢，庄子一书没有说是哪个王。在《列子·皇帝篇》里边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说的是周宣王。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说，这个庄子里的这个王指的就是周宣王吧。这斗鸡季绳子把他给养了10天，宣王就着急了，就跑来问说：“哎，那个鸡可以了吧？”意思是说，我的斗鸡可以战斗了吗？季绳子说：“不行。”他骄傲而且很负气。按理说，斗鸡不就是要战斗吗？对吧？通过战斗才能打败别的斗鸡，那岂不是越骄傲越自豪越好？再过了10天，宣王又问，是吧？季绳子说还不行，他的理由是说，这只鸡由应响应，应响指的是回应声响，就是别的鸡叫他会跟着叫。景呢，实际上是影，是影子，就是追着人家影子跑。总之呢，就是这只鸡心性浮躁，它容易心神动荡，啊，跟人家上前去争斗，定力不足，还达不到啊季绳子认为的斗鸡的应有的境界。可是呢，又过了10天，季绳子说还是不行，他说他还是会啊急事而盛气，就是说他会用犀利的眼神看人家，而且盛气凌人的样子。这只鸡经过季绳子的反复训练，啊，身体是已经能稳住了，可是呢，他的眼神还太强了，看上去的话有一种威吓人的那个精神头。那么又过了10天，这次季绳子说现在差不多了，如果别的鸡要叫，他是没有反应的，望之似木鸡，哈哈，看上去就跟一只哈用木头雕出来的鸡一样。大家习惯说的那个成语呆若木鸡就是这样从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说现在这只鸡的德性齐备了。那么呆若木鸡的结果是不是谁都敢欺负它呢？那才不是呢，事实正好相反，一鸡无敢应者反走矣。大家知道这个里边的词汇，别的鸡见到它不敢应战，掉头就跑。那么走大家知道是跑的意思啊，在古文中就是望风而逃啊。那么为什么先前的争强好胜不是一只斗鸡应该有的状态呢？孟子说了，夫弗见及事曰，彼勿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那么孟子的话呢，就是批评说这只是匹夫之勇。项羽也说过，见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那么为什么呆若木鸡反而不好惹呢？这只鸡安定从容啊，宠辱不惊，保足了自己的天性啊，它凝神静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这样子它就积蓄了比单纯的暴怒更强大的内在力量。那么庄子答生篇到底想讲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答和生这两个字儿。答是通达顺应，就是让它实现，生呢是生命性命天性，所以达生就是通晓保全生命的道理啊，通达养生之本，养生之道啊。达生的开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真正通晓生命本质的人不会去追逐对保全生命毫无用处的外物，看透命运

0: 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呆若木鸡这个故事，不仅见于这个庄子里达生篇，也完整的哈可以在这个列子的皇帝篇里边看到。那么我们顺便说说这个啊列子，列子本名叫列玉寇，生活年代应该说是早于庄子，处在老子之后庄子前，是先秦道家承先启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那么庄子对这个列子哈非常推崇，那么庄子的全书的33篇里面有7篇谈到列子，其中还专门有一篇叫列玉寇，就是以列子为主角来写他的事迹和思想。那么从传承来讲，老子开道法自然无为的哈先河啊，道家的思想根基。那么列子呢，就发展出静心守虚的修身法门。庄子又在列子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啊，拓展出逍遥啊、齐物啊这样子的思想，层层递进。庄子里讲这个达生啊，要收心养心，养的不是一时的意气，是那份定力啊。这让我想起苏轼有一篇叫《留侯论》。他开篇啊有千古名言，他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大勇不是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恰恰是遭遇不测都不惊不怒。为什么？因为他胸中有更大的格局，眼中有更远的目标，不屑于在常人所介意的啊那些琐碎上啊消耗自己。那么庄子讲达生要养心，养的就是这份不耗不摇不惊不怒的从容。
1: 非常感谢江生老师精彩分享。那么顺着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境啊，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要过着人间烟火一样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收住自己的浮躁，静一静我们自己的心气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哎，好，这位朋友，
2: 对我而言的话，因为有崆峒山这样得天独厚的那个环境啊，对吧？我会爬爬山，沉浸在这种天地灵气中，然后让自己出出汗，分泌一下多巴胺，就会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的话，好多事儿好像就通透了。
3: 如果是在这个有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会选择站桩晒太阳，这个既补钙又养心。当然我们也会选择这个腹式呼吸静坐，然后呢无时无听报声已经，给自己心灵放个假，给自己给一片天空。
1: 哎呦，我觉得咱们当地人都太有才了，
0: 一个有道的地方就会出很多才人。
4: 两位老师好。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养生的方面，我就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我好，我才有能力去让我身边的人好，而我好了以后，我能更好的去工作。我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就是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就是一直在养自己的心德。
1: 好好好，谢谢您，请坐啊。不管是不是跟庄子的思想契合，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丰满自己精神世界，让自己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0: 确实，你我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哈实际的传承者，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就跟你在用筷子一样，叫易经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就在你我的脑海中。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看透命运规律的人，不会去强求心智啊能力掌控不了的事情。
6: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

0: 继续。
1: 在庄子哲学中有个概念与达生养心一脉相承，堪称道家修身的这个核心法门，那个就是叫坐忘。它出自庄子的大宗诗篇，可以说是养心的极致，养神的归宿，更是庄子整个生命哲学的书籍所在。我们说真正的修行物我合一，这就是坐忘的真谛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个故事来诠释这份境界。说颜回坐忘啊，是庄子在大宗师里边虚构的一个著名的寓言。那么首先是放下外在的规范约束，继而消解智识的执着，那么最终就达到这个堕知体处聪明离行去知同一大通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大家知道忘却形体，抛开视听，摆脱物我，这就是与道合一了，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庄子把这个境界把它命名为坐忘这两个字。坐忘那可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儿发呆，而是什么心神内敛宁定物我两忘，完全就是忘我的。坐忘究竟是要怎么做呢？我们经常坐在椅子上哈，像大家这样。可是呢，大家知道椅子这个词儿大概从唐代才开始，那么到宋代的时候才普及了。那么庄子的时代还没有这种后世的那种哈高背垂足的这个椅子，所以当时的人是席地而坐，也就是铺一张席子或者设一张很低矮的几案，就是叫即坐。那么累了就凭机倚靠。不过呢，庄子坐忘这个坐字本身可不是只要坐在什么上面，或者是要坐得端正，它的关键你要注意是落在忘掉自我，这才是坐忘的真意。为什么这个故事非要借用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来展开呢？这也恰好印证这个庄子哈一书的行文特点。他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就是要借重啊圣贤长者之口，让自己的主张啊更有分量啊。在庄子这个哲学中，可以说心斋跟坐忘啊常常并称啊，可以说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修养方法。我们刚才讲了坐忘，我们现在来讲讲心斋。那么在庄子这个人间世里面说，若依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啊，心止于腑。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者心哉也。那么通俗点说，不听耳外杂音，不困心中得失啊，内心空静包容万物，便是心哉。那么庄子这套向内安顿的智慧，我们再往前啊追溯它的源头，你恰好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边找到，那就是宠辱的啊思想。道德经里边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那么这里的宠一般指的是啊别人赠予你的夸赞啊名望啊优待啊追捧啊。辱呢是指各种非议贬损诋毁攻击。那么意思是说，荣宠会令你啊心神惶惶，屈辱会让你内心震动，于是夸奖来了就狂喜，谩骂来了就崩溃。道德经就说，何谓宠辱若惊，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个一句宠为下是全章的点睛之笔。宠爱夸赞从来都是别人旁人自上而

0: 下的施舍。所以不必刻意放大一身的荣誉，也不必困在无端非议带来的种种的屈辱里。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沉淀中，你就会解开自我跟外界褒贬的这种纠缠，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宠辱难扰于心的这种从容的境界。
1: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立学说，各明其道。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激荡中，庄子既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在，也始终关怀天下大道。逍遥游由个体生命出发，探寻人与大道相契的精神自由，天下篇则将视野由个体推向天下。回望先秦诸子，指出诸家学说犹如人的耳目鼻口，虽各有所长，却各执一端，难见道之全体。至战国末年，面对愈加纷繁复杂的思想格局，荀子在广泛辨析百家学说的基础上，撰写《非十二子》辨析诸子得失，又在《解蔽篇》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不能见道，在于常为一篇之见、一语之知所蔽，唯有解蔽方能见道。这场关于道的隔空对话，不仅将先秦关于大道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也彰显出中华文明不断反思、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精神品格。
0: 在那个时代，荀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中华文化开出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战略。他说，我们要兼陈万物而中玄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有诸子百家吗？那你们所有的思想都给我拿来吧，都摆在这儿吧，我都要。我心中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什么？是衡。这个衡，荀子明确地说，何谓衡？曰道。大家想，这是道，是道家的最大的关键词，是中国上古文化可以说哈最高的啊思想概念。他是要用道为一杆秤，作为一个评判标准，那么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来做实际需求的权衡判断啊调整，来决定增减取舍哪些思想要素。我们一定要注意，荀子是儒家的大思想家，他用道来作为这杆秤。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代，我们思想家是如何的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负责任，而绝不是对我的学派。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过一篇叫做《论六家要旨》，他呢又在庄子、荀子这样子的思想的基础上，再次的综述百家思想，分析他们的长短得失，还有他们各自的价值。最后他说，只有追求合大道这个更崇高的境界，才能超越所有的弊端，成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所以这样子就超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子的思想局限，以中华大道为标准，博采众长，整合百家智慧，圣贤们带领我们建设了厚重的中华文脉。庄子那份超脱外物、回归本真的逍遥境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抹独特而动人的底色，保有永久的魅力。今天庄子的思想尤其具有现代价值，希望每个人拥有如鱼得水的自在人生。
2: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沁园春这个听来温婉的词牌背后，藏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又为何一次次写下家国山河，激荡出万丈豪情？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一集沁园春。
3: 非常感谢江声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其实庄子的一生啊，我们很难只用今天这样一期节目来概括，我们也很难说庄子给我们的人生提示究竟是神游于宇宙之外，还是踏踏实实走好在人世间的每一步。每一个人读庄子都会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收获和感悟，达生养心，自在一生。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里分享了一道冰淇淋般口感的烤肉美食，这里记载了一段用荷叶当酒杯的风雅历史，这里展示了一场钟鸣鼎食、乐舞相伴的盛大宴会。变化的餐桌折射悠久的历史文化，从饮食看文化，由餐桌知历史。本期读书带您走进饮食与中国文化。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0: 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少不了的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哎，咱坐下来吃顿饭。所以您看朋友圈里，时不时无论过不过节，好多人呢都愿意拍个照片，来个美食分享。可以说呀，吃，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热门话题。知名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他也爱吃，也爱聊吃，做起了饮食考古。

0: 有人一听说这饮食跟考古这不怎么搭边儿，这是俩领域，那么他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的跨界研究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王仁香先生。
1: 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自己是做考古出身的，所以习惯从这个文物啊、典籍、考古现场去寻找一些细节，去聊那些关于吃的故事啊、吃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和很多学者研究饮食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透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餐叉和餐勺。这个餐勺和餐叉并不是西餐独有的标配，我把自己这样的研究饮食文化的方式就叫做饮食考古。
0: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解读。他的饮食考古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这本《饮食与中国文化》中，这个书里就谈了从古至今中国人和吃发生的那些故事。那么我手上的这本呢，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再版彩印的。首先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至味的追求。您比如说，至这种常见的烹饪方法，结合了一系列特别的加工，就可以做出如同冰淇淋一般口感的烤乳猪来。王仁香先生在书中转述了《齐民要术》中的记载，说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宰杀褪毛洗净，在腹下开小口取出内脏，用毛塞满腹腔，并取做木棍穿好，用慢火缓烤，一边烤一边转动猪的身体，使它受热均匀，面面俱到。烤的时候呢，还要反复涂上滤过的清酒，还要抹上鲜猪油或洁净的麻油。这样烤出来的乳猪啊，是色如琥珀，又如真金，吃到嘴里立时融化，如冰雪一般，汁儿多肉润，风味独特。您看我给您讲的是吧，我都流口水了。而除了在烹饪技法上动心思追求至味之外呢，我们的祖先还非常重视运用调料给食物增添风味。书中介绍说了，早在商周时期啊，中国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调味理论，制成了复合调料。您像古人吃烧鱼要配卵酱，吃鱼块要用芥酱，吃迷星要用海酱等等。书中转述了周礼，还列出了数据，展示古人重视调料的搭配。您看书中说了，周天子祭祀或宾客用修白酒20品，用酱白酒20瓮。这百二十瓮的酱呢，包括海物60瓮，西物60瓮，说白了吧，就是各种的动植物食料加上调味品炮制出来的一种复合调料。您看古人吃饭呢还真是挺讲究。其次，透过这本书，您还能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艺术的追求。饮食不仅本身追求的是至味，在饮食之外的美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像是书中给您展示了很多呀饮食器具，那些彩陶的粗犷之美，瓷器的清雅之美，铜器的庄重之美，漆器的秀逸之美，金银器的辉煌之美，玻璃器的亮丽之美，都曾经给使用它们的人以美好的享受。用这样的美器吃美味的美食，那真是美的享受了。而除了这些常见的容器之外呢，一些别致的容器也为吃这件事儿增添了风味。您想唐朝人啊，有人设宴的话，这个宴会饮酒的器具有时候会用荷叶，谁要是在用荷叶喝酒的时候洒出来了，那对不起，就得受罚。书里说了，以荷叶为杯，最早的这种饮法出现在曹魏时期，拿一个簪子呀刺透叶柄，以荷柄为管儿吸引，称为碧筒杯。 那么比石器更加值

0: 街展现吃的艺术的就是那些宴会时丰富的娱乐活动。您像这几张文物图片展现出的歌舞活动，在书中介绍说了，赏月观舞历来都是高级筵宴的构成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乐舞幼食。像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加上与编钟一起出土的编磬、鼓、琴、瑟、笙、排箫等等，说现在的话吧，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管弦乐团建制。帝王和高级的贵族们一边吃着，哎，庞大的乐队奏乐，您想这种感觉，哎呀，是不是妙不可言？最后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的要求。我们常常形容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反映在饮食上呢，就是饮食礼俗的讲究。您比如说书中引述的《礼记·少仪》，这个内容当中就说明，餐具的摆放、上菜人的端菜方式、重点菜肴摆在什么位置上，这都有细致的讲究。比如说吧，说这个工作人员端菜上席呀，您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的喘气。如果这个时候客人正巧要问你点什么，说这是什么吃的呀，必须将脸侧向一边，避免把唾沫落到盘中。如果上带汁儿的鳌鱼的时候，一定要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开始吃，比较容易与骨刺剥离。您看读到这儿，您就能感受到什么叫主人待客，给您吃好吃的之外，还很重视您吃饭的感受。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当中的细节。
1: 中国人的饮食礼俗那是比较讲究的，礼记上说夫礼之初始如饮食，食礼对整个礼仪制度是非常关键的。从古到今的宴饮啊、祭祀啊，都受到规范食礼的影响，它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像《诗经》啊、《史记》里边都有关于宴会和祭祀场面的记载。我们读吧这些记载，再去看画像砖啊、画像石啊，还有一些传世的画作中的宴饮场面，会看到很多这些被饮食记录下来的礼仪习惯，影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如说孔子说的食不言寝不语，还有子能食时教以幼手，是说小孩子自己开始学习进食，要教他用右手拿餐具，用右手拿餐具，这就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的文化行为。
0: 其实啊，饮食当中的文化远不止刚才说的那些，更多的内容呢，您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听听盲人香先生是怎么跟您说的。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品读《饮食与中国文化》这本书。今天的读书节目呢，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2: 韩琦一生三次在家乡象州为官，曾经在州衙内修建了一座楼阁作为书房，取名皱锦堂。韩琦为什么把书房叫做皱锦堂呢？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而夜行。人们呢也都向往能够志得意满的衣锦还乡。可是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富贵还乡就骄傲自满，四处炫耀。谈起一生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在中央运筹帷幄，选用贤良。他担任宰相长达10年之久，是北宋中期著名的

贤相。公元1068年，韩琦年纪大了，要隐退还乡，宋神宗呢就极力挽留，但是韩琦深知自己已经年逾花甲，年高力衰，再三请求隐退。宋神宗见他执意要走，就让韩琦以司空兼侍中通判相州，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阳。韩琦一生三次在家乡相州为官，曾经在州衙内修建了一座楼阁作为书房，取名皱锦堂。韩琦为什么把书房叫做皱锦堂呢？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了项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意思就是说呀，一个人如果富贵了，发达了，如果不能够荣归故里的话，那就像晚上穿着好看的锦绣衣服却没有人看见。由此可以看出项羽他虚荣自大的一面。那么项羽在大好局面下放弃关中，东归故里，最终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兵败自杀。按说韩琦是三朝元老，出将入相，现在回到了故乡相州，的确是富贵还乡啊，完全有炫耀得意的资本啊。但是韩琦却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典故反其意而行之，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皱锦堂，警醒自己的志向和初心是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了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夸。欧阳修十分赞赏韩琦的志向远大和轻富贵的品格，于是就写了记事的散文《相州皱锦堂记》。说起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欧阳修呀，他才思敏捷，很快一篇议论精辟、生动传神的《相州皱锦堂记》就写好了，然后他就派人把文章给韩琦送去了。后来欧阳修重新写了一遍，再次派人给韩琦送去，并且转告韩琦一定要以这次修改过的文章为准。韩琦收到新的文章后读了一遍，才发现原来啊，只是文章的首句加了两个字而已。前一篇文章首句是说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欧阳修修改之后，文章的首句就变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在仕宦和富贵两个词后各加了一个儿字，从而大大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1075年，韩琦病逝于相州，宋神宗为他辍朝三日，并且亲自题写了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建皱锦堂，不以富贵还乡为荣和沾沾自喜，反而引以为戒，时刻警醒自己，体现了韩琦正直谦逊、恪守初心的高尚品格。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独乐园》呢？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原来《独乐园》呀，就是司马光晚年定居洛阳时修建的园林。他在《独乐园》里花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本历史巨著的编写。《独乐园》的名字有点奇怪，孟子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司马光本是心忧天下的人，为什么会取名独乐园呢？其实啊，这跟司马光当时的心境有很大关系。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被贬洛阳，于是他就在《独乐园记》中这样写道：“众乐乐是君子。”

一种很高的境界。而我乃是愚笨之人，即使我想与人分享快乐，只怕别人也看不上吧。那独乐园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园林呢？李格非大家知道，也就是李清照的父亲，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19处著名的私家园林，那这独乐园呀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独乐园的描写，所以为人亲睦者不在于园耳，不在园林本身，那究竟在什么呢？自然在于它的主人和主人所做的事情了。司马光在独乐园中10多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编写了《资治通鉴》。夏天酷热难耐时，司马光甚至挖出一个地下室作为工作间，每天就钻在地下室中埋头写作，以至于当时洛阳城中流传这么一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说的就是西京留守王拱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宏伟扩大，有3层楼那么高。而司马光的独乐园呢，则是低矮简陋，仅能遮风挡雨，夏天还要到地下室去读书写作。独乐园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并不是司马光经济条件不好或者吝啬。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收入本来就十分可观，而宋仁宗欣赏司马光，对他的赏赐也是非常丰厚的。但司马光一生却崇尚简朴，对财物和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司马光却视书如命，是天下闻名的藏书家。他不惜重金购书，而且在独乐园中各类藏书就达1000余卷之多。事实上，司马光也并非在独乐园中独自享受读书写作的快乐，他还经常把独乐园对游人开放，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茶饮，所以独乐园中经常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独乐园中花草树木很多，为了方便游人辨认，司马光在这些植物上挂上了名片。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追溯起来，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始自司马光的独乐园。独乐园并非豪门大院，相反，它非常简朴，与其他园林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却为世人所仰慕。看来独乐园的名气在人而不在园林本身。司马光也终究没有独乐，他倾尽心血编著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与世人分享，实在是功莫大焉。

哇，刚刚的操作是不是非常炫酷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随着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商品营销各环节的物料设计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个 AI 智能设计平台，它能帮我们一站式智能生成商品物料，还等什么？快去一起解锁一下新的设计方式吧。智能设计平台基于 AI 大模型，支持多种商品品类的设计，内置丰富的模板和素材库，无需专业拍摄，上传普通照片后即可完成一键批量抠图，批量生成场景，批量套模板， AI 尺寸延展等。

0: 像我这样的设计小白也能迅速地完成 3D 建模并生成一段视频，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对商品进行多视角图像采集后，依托 AI 大模型的 3D 生成与视频生成能力，系统基于采集的图像信息对商品进行 3D 相机位姿估计，再结合点云渲染技术实现 3D 商品重建。当 AI 模特试衣相遇的时候，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来问一位技术人员。
1: 主持人好，这个功能是基于我们的生成式 AI 视觉大模型，在我们的模特库里面，我们预置了30几个不同模特，接下来就将您身上这件衣服可以试穿到我们模特库里另一个模特身上去。蓝色的区域就是 AI 已经自动识别了你的衣服，并且把它自动分割出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选择希望替换的模特。
0: 如果我想一键穿越到草坪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的。
0: 哇，这个真的很真实。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 AI 技术服务更多的电商商家。
0: AI 智能设计平台还可以实现线稿生图，看我现在就画了一个连衣裙的草图，上传线稿后，凭借文生图能力可以添加文字描述、材质描述，通过图像识别技术， AI 智能设计平台可以生成带绚丽色彩、真实光影、实物质感的设计图，生成之后还可以对局部进行效果优化，提高生成精度。AI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赋能设计，实现了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也为设计行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你可能很难想象，在日常生活中，不用拿起手机，也无需佩戴耳机，就能随时随地听音乐和接打电话。这其中的秘密就藏在我手中拿的这副眼镜里，它不仅外观时尚，更蕴含着强大的智能科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眼前的这款 AI 音频眼镜是眼镜耳机二合一的创新产品，搭载了多个 AI 大模型，无需入耳就能享受清晰私密的音频体验。这不仅解决了长时间佩戴耳机带来的耳朵不适，更以其卓越的续航能力，确保无论是长途旅行还是日常通勤，都能够持续陪伴。现在我已经亲身体验了这款 AI 音频眼镜，它的镜框和鼻梁、耳朵的接触点设计得恰到好处，即使是长时间的佩戴也不会感到压迫或者不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操作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4: 我在
3: 北京中轴线是什么时候申遗成功的？
4: 北京中轴线在2024年7月27日成功升级为世界遗产。
3: 只需简单的手势操作，便可与 AI 大模型进行语音沟通，大大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与便捷性，并可在 APP 内生成文字版，让日常生活更加智能与高效。 AI 音频眼镜在跑步、骑行等不便佩戴耳机或直接查看手机的运动场景下，也能通过智能 AI 大模型将收到的信息汇总并精准播报核心内容。
4: 提议周末一起去郊外野餐，建议带上帐篷和烧烤架，提醒大家带野餐垫和毯子以及垃圾袋，保护环境。
3: AI 音频眼镜采用双麦克布局及主动降噪算法，能够有效减少背景噪音干扰，即使处在地铁、商场等嘈杂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通话质量。
5: 你好，我是梁慧敏，现在通话的声音质量如何？
6: 没有噪音，挺清楚的。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 AI 音频眼镜将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功能，

0: 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出无限可能，无论是日常工作、教育学习还是休闲娱乐， AI 新型眼镜都将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们觉得我的这些照片好看吗？这些照片啊，不需要挑选服装和道具，也不需要辗转多个城市挑选场景，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软件就能一键变化出多张美照。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你也想像我这样轻松变化出美美的照片吗？那就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第一步，选择一套款式简约的衣物。第二步，拍摄形象照。第三步，将拍好的照片导入软件中。第四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板。您看，拍一组美美的写真就是这么简单，只需要一张图片就能无限生成不同场景、不同服饰的美照。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一款专注人像摄影的 AI 创意生成工具，搭载自研的美学大模型，可以准确提取人物面部信息，完整保留人物面部轮廓和表情细节，同时还可以智能地根据生成写真的环境光线情况，自动调整人物面部光影，使融合后的人脸光影更加真实自然，还能实现对人物主体进行更加精确的解析，提取出人体手部特征，生成真实的手部结构，解决当前行业中普遍的 AI 生成换手问题。除了对面部、手部信息的提取之外呢，还能实现对人物发型的高精度分割，在保留人物原有发型发色的基础上，实现生成写真和原有发型的高精度融合，大幅度提高了原图和生成图的相似度。如果生成出来的照片有一些细节不满意，智能图像编辑功能可以进行局部重绘、局部擦除等各项图像细节的处理需求。那么如果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写真该怎么办呢？
1: 平台依托于百度云的强大算力支持，能够提供高效稳定的算力服务，能够保证我们的客户可以实现批量制作和无限生图。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专业版的客户呢，更多会提供到实际的落地拍摄指导，不管是从拍摄的打光方案，还是到实际的拍摄姿势，以及说落地的营销方案上，都能够提供到专业的支持，能够保证我们的客户可以低门槛的准入到 AI 摄影这个行业当中，高效率的制图，保证高频次的一个交付，能够更好的赋能整个摄影行业，实现降本增收的一个新方案。
0: AI 作为一种新智生产力，赋能摄影，让摄影变得更加智能，实现了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同时也为摄影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 这是一片濒危的千年古墓，智利南洋山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顽强坚守，四季轮回，生命交织。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黎明时分，雾气悄然漫过原始森林，恍如幽灵般游移，透着丝丝寒意。这些令人心生敬畏的千年古墓巍然伫立在智利的海岸山脉中，犹如穿越时空的幽灵，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史前地球，回到远古时代。这些是智利南洋山，又名猴

是谱系可追溯到数亿年前的活化石。两棵树，一棵

若没有这些动物，濒临灭绝的智利南洋山的未来将难以预料。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是它们最后的阵地。智利最受尊崇的树木能否在时代的洪流中逆势生存？

现在是八月，智利中部正值雨季高峰期。来自太平洋的冰冷寒风席卷而来，携带着水汽几近饱和的厚重云层。正值冬末，黎明的凛冽寒气笼罩着沿海山脉，弥漫的浓雾四处游移。清晨格外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这里是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一个致力于保护濒危智利南洋山的自然保护区。智利南洋山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中有的树林已高达2000年。这棵古树约1600年前就扎根于此，这是一棵伟岸的雄树，高达40米。早在开花植物出现之前，像智利南洋山这样的针叶树就已经在地球上演化了10000年。每棵树均为雌雄异株，根据性别产生不同的球果。这棵古老的雄树上，球果负责产生花粉，它们从秋天开始慢慢发育，但还需要4个月才能释放出成熟的花粉。当阳光穿透云层，山间又回荡起悦耳的鸟鸣。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敲击声不绝于耳，响彻整个森林。声音来自智利南洋山雄树高耸的树冠。这哒哒哒的敲击声是南美最大的啄木鸟——阿根廷啄木鸟的节奏狂想曲。趁着天气转暖，一只头羽深红色的雄鸟与它的配偶一起，正急切地敲击着树枝，寻找可口的美味。很少有树木能逃过它们的拜访。它们最喜欢以幼虫为食。他们的学名以为幼虫爱好者。雄鸟一边敲击，一边倾听空洞发出的回响，以找出幼虫藏身的地方。它凿进木心，一边凿一边吞咽树叶。啄木鸟那长达10厘米的尖端仿若鱼叉的舌头密布刚毛，且覆满粘液，幼虫无处可逃。啄木鸟为了寻找幼虫，每天要敲击树木12000次，在树上留下

距这棵熊树不远处，另一棵智利南洋杉高高耸立在岩石上，这是一棵雌树，它有36米高，虽不如熊树那样高大挺拔，但其长达1500年的树龄依然令人惊叹。千百年来，这两棵树历经岁月的洗礼，它们的生命通过远距离联络，交织在一起。它浑圆的球果将成为承载熊树花粉的容器，一旦完成受精，球果将孕育出生命的种子。当地人称它们为松塔，其成熟需要耗时近2年的光阴。因此，当今年的球果开始发育时，树上已经缀满长了大约1年的松塔了。雌树幼嫩的松塔在等待雄树的花粉，而雄树将在春末释放花粉。如岁月镌刻的皱纹，雌树的树皮历经数百年的风霜剥蚀，褶皱沟壑纵横。冬日的暖阳引出树皮下的一位小居民，一只雄性蜥蜴，它身上的鳞甲犹如镶嵌着祖母绿与蓝宝石。从阳光中汲取到足够的热量后，它开始寻找食物。但它并不是唯一在岩隙间游走的蜥蜴，几只身上有双黄条纹的树裂蜥也在晒太阳。但是日光浴的宁静祥和氛围被粗暴地打断了。巨隼是机会主义掠食者，凡利爪所及皆为猎物。幸运的是，雌树隐秘的树洞为蜥蜴提供了完美的藏身之处。不过，那些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蜥蜴就成为最理想的猎物。但这些小家伙的眼睛很尖，巨隼只好以昆虫来果腹。春日的暖意终于驱散了凛冬的余寒，到了9月，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到处都在解冻，冰凌从智利南洋杉雌树的枝桠间悄然滑落。

山间蒸腾起缕缕雾气，仿佛大地在无声的呼吸。随着天气变暖，智利南洋山的枝头萌发新绿，坚硬的叶片呈螺旋。

壮排列，宛如远古爬行动物的鳞甲，夜间锋利如刃。这副盔甲有利于抵御恐龙的侵袭，即使在今天，也鲜有食草动物能消化如此坚韧的叶片。它们的生命力很顽强，一片叶子的寿命可达24年之久。如此锋利的尖刺，连猴子也难以攀爬，因此它又得名猴迷术。智利南洋山在智利备受尊崇，被奉为国树，禁止砍伐。但人为火灾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他们的森林现在支离破碎。这里是这种濒危树种最后的阵地之一。

当黄昏的余晖逐渐褪去，夜幕降临，繁星刺破天际，点亮了纳维尔布塔国家公园的夜空。半轮明月将银色的光芒洒向智利南洋山次数，使它在黑暗中如此显眼。

0: 短尾王蛇试图上树捕食猎袭，南方追尾鹦鹉无意间为秋果完成了授粉，爬树雀无惧黄虎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雌树的根部，一个隐秘的觅食者悄然现身。一只安第斯长爪鼠正在搜寻食物，但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的种子尚未成熟，它只能在林地里挖掘蠕虫和零碎食物。一阵刺耳的鸣叫让这只小动物骤然止步。一只棕斑林鸮，它是智利与阿根廷的特有物种。在被这位黑眼猎手发现之前，小鼠必须迅速逃离。现在已是十月，春意正浓。火红的朝阳跃出地平线，让智利南洋山雌株笼罩在一片温暖的橘红色中。树根处，温暖的阳光唤醒了藏身

印扎百合丛中的偷渡者，一只大黄蜂。昨天他在外出觅食时未能及时归巢，不得不蜷在花朵中取暖过夜。他开始洗脸搓脚清理身体，待冰凉僵硬的身躯充分舒展后，他将外出采集花粉与花蜜带回巢中。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的花朵为大地注入盎然生机。

曾经春天是新生命的象征，但如今这片森林中的哺乳动物，比如濒危的安第斯虎，已经寥寥无几。正午时分，阳光将智利南洋山慈树前的巨石烤得滚烫，温暖的石头将一位冷血居民从冬眠中唤醒。短尾王蛇，智利仅有的两种蛇类之一，几个月的蛰伏让这位猎手饥肠辘辘，他的运气不错，一股诱人的气味将他引向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方向。那是猎蜥的气息，但如何才能接近这道美味呢？蛇沿着树皮剥落后的凹槽缓缓攀爬，但很快前路变得难以逾越。猎蜥的巢穴选址巧妙，可望而不可及，蛇只得放弃，沿着原路费力地滑下树干。它在树根处的一个小洞里安顿下来。这次狩猎还远未结束。11月，晚春的干燥笼罩着森林，此时雄树与雌树将再度延续它们的生命纽带。雄树的球果已经长到15厘米长，像是带刺的肥硕手指，还附上了一层红褐色，他们随时准备释放珍贵的花粉。风把花粉带离雄树，有一部分飘向雌树。但由于花粉较重，难以远距离传播，两棵树需要借助盟友之力。雄树富含蛋白质的花粉吸引来了一群南方追尾鹦鹉，这是它们在繁殖季节到来之前急需的营养补充。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全身沾满了花粉。当鸟儿们飞向雌树栖息于枝头时，无意间为新结的球果完成了授粉。

不过这些新受精的球果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释放出种子。而去年的球果将于今年秋天成熟。两只小鹦鹉离开鸟群，在森林中寻找一处私密空间。这只如骑士般的雄鸟为对方献上一曲动听的情歌。雌鸟靠近，仔细聆听。如果雄鸟赢得了对方的欢心，他们将形影不离。他的魅力奏效了，雌鸟依偎在他身旁，他们将终生相伴，彼此忠贞不渝。

12月是夏季的开始，但这个季节的气温很少超过17摄氏度。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峦。

在温暖干燥的月份里，瓷树的枝干覆满闪亮的银丝，非常耀眼，宛如披上了丝绸一般。这层闪闪发光的面纱是由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群小蜘蛛编织而成的。日复一日，他们奋力工作，修缮他们精美的年限公路。他们并不孤单，智利南洋山是70多种昆虫的家园，这些物种为此地所独有。

成群的昆虫吸引着吃昆虫的鸟儿来到智利南洋山的树枝上。智利扑翅鬣大多在地面上觅食，但今天这些吵闹的啄木鸟正在雌树的枝头四处搜集蚂蚁。这也是梳理羽毛与同伴交流的好时机。在智利南洋山雄树上，一只白喉爬树雀正在急切地啄食昆虫。这种小型鸣禽只生活在南美洲西南端一带的森林中，它们会选择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木筑巢。但是，疯狂觅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为了补充热量，它发展出对甜食的偏好。这只小鸟飞到附近的南方山毛榉树旁寻找糖分。这种树容易受损，经常渗出枝叶。一群黄蜂、甲虫与蚂蚁挤满树叶渗出的裂口，渴望获取甜食。不过最常见的吸叶虫是德国黄胡蜂。在智利，这种入侵害虫与当地物种争夺时。

它们贪婪地从南方山毛榉树皮上吮吸汁液，一滴不剩。这些臭名昭著的入侵者攻击性极强，被它们蛰到后会疼痛难忍，很少有动物去招惹它们。但爬树雀毫不畏惧，它镇定自若，灵巧地驱赶黄蜂，然后开始吸食树叶。

小鸟喝饱了，它又赶走一些攻击者，然后去捕食昆虫，留下黄蜂在这里满足它们无尽的食欲。

在靠近熊树的河岸深处，一群新来的黄虎蜂找到一个老巢安家落户。这个巢穴非常隐蔽，大小和一只足球相当。唯一的线索是蜂群进出的一个5厘米

十二月底，智利南洋山慈树的树干上挤满了懒散的蜥。这里是可以躲避掠食者的安全地段。为了避开拥挤，这只雄性蜥蜴搬到了附近的一个老树桩上。这是一个一流的单身公寓，他好奇地探索着新家的每一寸土地。舔一舔脚下，可以确认这里是否已被其他蜥蜴占据。确认安全后，他舒展身体，享受阳光。然而，就在他昏昏欲睡时，一位不速之客惊扰了他。另一只雄性蜥蜴也在寻找更大的空间，但原住民不会轻易放弃领地。他自信地做了几个俯卧撑，展示实力，试图驱赶对手。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是我的地盘，老兄，走开吧。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另一位更小的入侵者出现了，这次是一只雌性蜥蜴。它的身体不像雄性的那样鲜艳，全身棕绿相间，显得很低调。雄性再次展示力量，炫耀阳刚之气。也许雌蜥蜴可以分享它的树桩。不，雄性轻咬对方的尾巴和脚，表明尚未准备好臣

但慈禧坚持不退，最终他赢得了这位固执的单身汉的青睐。

0: 势力南阳山的裘国哺育了许多动物，蜥蜴躲过了蜘蛛，又遭遇短尾王蛇，生存博弈惊心动魄。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月初，智利南洋山雄树的球果开始枯萎，失去花粉后，它们变成棕色并开始分解。但这些果壳并非毫无生机，大量微小的甲虫、幼虫和蜘蛛栖息在腐烂的球果中，并以此为食。这些破败的残骸最终落地为安。没有了花粉可吃，南方追尾鹦鹉转而觅食南方山毛榉的坚果。它们要在筑巢之前储备能量。这些喧闹的杂技演员为了获取未成熟的果实，正上演惊险特技。一只眼尖的猎手紧盯这群分心的食客。美洲棕尾狂能直接从空中抓走一只鹦鹉，但是来自哨兵的警报让鹦鹉群迅速逃离。雄性鹦鹉和他的伴侣撤退到附近南方山毛榉树干上的新家，那是一个啄木鸟的老巢。也许吃下太多山毛榉坚果并非明智之举，这个巢穴似乎更适合瘦小的鸟儿。雄鸟改造入口，以便雌鸟能够容易进出。接下来的三周，雌鸟负责孵卵，雄鸟的任务就是照顾雌鸟。

秋天到了，举目望去，满目金黄。三月，南半球迎来秋季，在一片智利南洋山的森林中，南方

山毛榉树换上了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外衣，显得斑斓多姿。长青的智利南洋山则岿然不动，他们深绿色的盔甲为纳维尔布塔的秋日调色板增添了浓墨重彩。

现在蜂群已经发展到拥有8000多只黄胡蜂。到了秋天，这些入侵者就会逐渐死去。但这也是下一代蜂后诞生的时节，多达300只。若能熬过冬天，每只蜂后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蜂群。这意味着这些害虫的数量会逐年增加。秋意渐浓，智利南洋山慈树脚下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树皮下面比露天的地方暖和多了，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它的去路？一只智利山猫捕鸟蛛。这种外表凶猛的猎手更偏爱昆虫，通常不吃蜥蜴，但它并不排斥去换换口味。蜘蛛直奔智利南洋山，它有着橙色的毛发和淡红色的簇毛，被誉为智利最美的捕鸟蛛，也因此成为异宠交易中的抢手货，以至于现在濒临灭绝。蜘蛛轻松地攀上智利南洋山粗糙的树皮，蜥蜴最好另寻他路。但是另一位猎手盯上了他，短尾王蛇发动攻击。勇敢的蜥蜴奋起反击，咬住了攻击者的颈部。短尾王蛇没有传统的毒液，但它眼睛后面的腺体会分泌一种液体，对蜥蜴有镇静作用。分泌物顺着沟牙流入猎物体内，蜥蜴松口了。现在蜥蜴已经动弹不得，蛇用嘴咬住它的头部，将猎物整个吞下，而蜥蜴这时候还活着。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冬了，这顿大餐可以让它支撑数日。现在蛇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到了4月，智利南洋山慈树上去年的果实已经开始干枯，藏在里面的种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是雄树和雌树共同的后代，随时可以播撒。但未等种子落地，南方追尾鹦鹉

就蜂拥而至。他们撕开球果，露出里面的宝藏。他们用灵巧的爪子和锋利的喙剥开肉质的种子。但是鹦鹉们的吃相不佳，许多种子洒落在林地上，使其他动物也能享用这些营养丰富的美食。但灰狐对种子不感兴趣，不仅野生动物喜欢这些美味，杏仁大小的果仁味道类似松子，它们也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

在这个季节，智利南洋山并非唯一哺育森林的树种，南方山毛榉树的坚果也已成熟，鹦鹉们大快朵颐，为越冬增肥。南方山毛榉坚果和智利南洋山的种子都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鹦鹉们撑过未来的一段困难时期。马蹄梅又称智利酒果，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为喧闹的鹦鹉提供了盛宴。在这丰收的时节，鹦鹉们成群觅食，有的鸟群甚至有超过100只鹦鹉。这对年轻鹦鹉的雏鸟已经羽翼丰满，鹦鹉妈妈依然不时给讨食的小家伙喂食，它将种子和浆果反刍到幼鸟的嘴里，传递来自智利南洋山的养分。小家伙还会如此纠缠父母数周，然后才会独立，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古往今来，月亮始终注视着这片森林。当玉盘爬上幽暗的天空，它的微光洒满了纳维尔布塔。在苍白的月光下，千姿百态的活化石仿佛属于那些遥远的星系。今夜，智利南洋山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之一，长爪鼠正在进行夜间寻宝，战利品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但与那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不同，这个小家伙包种子的技巧并不娴熟。要咬破这层坚硬的皮，对它的耐力是个考验，但这是值得的。长爪鼠依赖这些营养丰富的种子过冬。如今林地上散落着如此多的种子，他将其中一部分埋藏起来，以备后用。但他并非总能找回埋藏物，那些被遗忘的种子在埋藏处生根发芽。就这样，小长爪鼠帮助着濒危的古树播下着。

0: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五月，天气开始变得寒冷潮湿，耀眼的白云在纳维尔布塔逐渐变暗的森林上空翻滚，直到云层不堪重负，暴雨倾盆。这对古老的伴侣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冬日临近，雨水激发雄树，萌发出新的绿色球果。智利南洋山雌树的枝条上留下季节性收获的痕迹，鹦鹉们将它的松塔撕得支离破碎，但在残破的松塔旁，今年受精的球果仍在枝头招展。在雌树前方的巨石间，雌性捕鸟蛛已经建好了一个巢穴，新生命正在孕育，巢中栖息着数百只毛茸茸的幼蛛，它们已经完成首次蜕皮，外骨骼散落在巢穴的地面上。它们还需要成长，经历数次蜕皮才能离开巢穴。阿根廷啄木鸟家族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只雄鸟。雏鸟还没有长出像爸爸那样醒目的鲜红头羽，但它已经掌握了寻找幼虫的技巧。在爸爸叫它的时候，它还是振翅而来。在四年的时间里，父母会不时喂它幼虫，直到它准备好独立生活。目前这对慈爱的父母只能依赖智利南洋山森林来抚养幼鸟。这些古老的智利南洋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无数物种的家园。它们在树皮中筑巢，在尖刺间藏身，在树冠高处觅食。如今智利尊崇并保护这些古树，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阵地，但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0: 我们红军寨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0: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深耕量子计算，它如何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它怎么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它如何巨制破界？
7: 科创未来上集。

0: 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中国科学家王辉因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荣获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王辉所在团队研发的76个光子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波色取样，它仅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傅钺则需要6亿年，运算速度相差100万亿倍。
1: 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0: 那么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现在的电脑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它只能是0或者1。所有的照片、音乐、 AI 模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的0和1组合而成。但在量子世界里规则完全不一样，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枚旋转的硬币，在落地之前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这就是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魔法叠加态，这就让它好像有了无限分身术，瞬间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工作效率自然变高。它还有第二个魔法，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纠缠，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一个变化，另一个立刻会响应。这两个特性让量子计算机能在同一时间尝试无数种可能性。面对极其复杂的迷宫，普通电脑需要用笨办法不知疲倦地把迷宫里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直到找到出口。而量子计算机能瞬间分出10000个分身，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因而量子计算特别擅长处理破解密码、模拟新药、分子优化路线等等那些超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普通电脑要算几千年，而量子计算机几秒就能搞定。
1: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0: 正因量子计算拥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团队纷纷全力以赴，是要在这场前沿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2019年，一家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53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处理器，成为全球首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而那时，王辉已深耕光量子路线6年，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仅一步之遥，却被悬铃木抢先一步。
1: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

0: 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九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的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1: 彼时九章研发正迈入关键阶段，实验室设备虽已全部就位，多个核心技术难题却久攻不下。王辉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是要在量子世界中撕开一道突破口。
0: 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1: 此刻的九章早已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畴，成为中国科研人敢啃硬骨头勇攀高峰的精神象征。王辉在科研中的这份韧劲儿，早在甘肃静宁的大山里便已扎根。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过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意志、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1: 从偏远山村迈向量子科研领域，王辉的探索之路始于一本偶然邂逅的书籍带来的启蒙。
0: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1: 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坚韧，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研深造，师从潘建伟院士。而就在九章研发陷入瓶颈之时，潘建伟院士给出了关键建议：从光学原理出发，尝试多元解决方案。
0: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1: 王辉团队没日没夜反复实验，终于攻克多个核心技术难题，造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这项技术被全球180多个顶尖团队采用，成了行业通用标准。2020年，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运算速度比悬铃木快100亿倍，让我国跻身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为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九章在量子世界开辟100亿倍速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竖起中国标杆。科研探索永不停歇，而另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聚焦渴望光明的盲人群体，用10多年坚守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一张小小的芯片如何让盲人重见光明？细如发丝的电极柱能否架起盲人的光明之桥？科创未来上集。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

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

0: 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脑机接口成了前沿热门赛道，它能在大脑与机器间搭起直接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还能创造奇迹，让瘫痪者站立，失语者说话，盲人重见光明。青年科学家杨家威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光线进入眼睛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会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经视神经传递至大脑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这条信号传导通路被阻断，就像电线断了，再亮的灯泡也无法发光。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眼镜的体外设备捕捉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绕过病变部位，直接向大脑传递视觉信息，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1: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0: 我们常说的1.0视力对应视网膜分辨率10微米。视觉脑机接口是让盲人通过科技装备使视网膜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能拥有0.1的视力。
1: 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0: 杨家威需要在米粒大小的视网膜黄斑区内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个电极中心间距仅100微米。才能实现与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技术挑战让研发一度陷入停滞。
1: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这封泛黄的信件成了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经过5年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0: 2024年，实验室监控记录下震撼一幕：双眼被遮的石蟹猴，视觉脑机接口关闭时对白球毫无反应。开机仅2秒，他迟疑后突然精准抓住白球。这是中国首例石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球少有的从全盲到看见实证。10多年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让盲人看见绝非空想。从米粒大小的植入体到石蟹猴精准一抓，杨家威用150微米电极柱搭建起

0: 科技与生命的桥梁，科学进步从非单点突破，更需打破壁垒，汇聚众志的生态土壤。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一座平台以飞鸟般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跨界相遇，用跨学科火花照亮科研无人区的探索之路。探索生命微观宇宙，它如何破译生长因子密码？深耕光电科学世界，它怎样解锁新型材料之门？科创未来下集，近期播出。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打破常规，没有西装革履的拘谨，没有密密麻麻的 PPT 数据，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壁垒，没有预设议题，没有固定方向，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等话题，碰撞出无边界的思想火花。
5: 中医从某种意义上全部是。
0: 作为2025青科会上最热闹的论坛，它的发起者正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鹏。
6: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7: 你也说的没错，
6: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7: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6: 是吧？
7: 对，
6: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
7: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0: 李鹏创办飞鸟并非偶然，源于一段青年经历。早年深耕人工智能研究的他，却意外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而当他想尝试跨学科探索时，这一想法在当时却饱受质疑。
7: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0: 这段不被理解的经历让李鹏明白，有时很多看似离谱的想法并非不靠谱，只是缺少接纳与探讨的平台。于是有能力后，他创办飞鸟实验室，为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7: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0: 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

0: 因缺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临床推广中屡屡碰壁。而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恰好给出新解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对客观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搭建科学解读框架，助力其现代化转型。
1: 传统的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0: 为破解中医药缺量化标准的难题，李鹏依托飞鸟平台搭起了跨学科协作的桥梁，把中医大夫、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专家聚到了一起，大家通过飞鸟周末交流碰撞，逐渐突破了技术瓶颈。
1: 给了我们一个飞鸟指数的分啊，87.8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0: 王辉携大山赋予的坚韧，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站稳脚跟。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柱为桥，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转化为技术突破。李鹏用飞鸟搭建平台，让跨学科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他们的探索既是前沿领域的硬核突破，也让科技始终贴近人类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而这一切皆源于青年科学家们以青春为刃，破界前行的担当与力量。

0: 北京大山深处留存百余年的青龙桥车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见证了中国铁路怎样的发展历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关山铁脉。青龙桥车站为何要建在大山深处？车站内有哪些百年前的精巧设计？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关山铁脉马上回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09年，我国第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全线通车。位于著名的人字形铁路附近，这座小站青龙桥站也开始被人们熟知。百余年间，途经这里上下车的人熙熙攘攘，纷纷驻足领略这座车站亮丽的风采。中国现代作家冰心两次乘车来到青龙桥车站，写下《青龙桥站》这篇散文，记录下这里别样的景观。来自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学院的三位同学，在了解到这座车站依然保存着100多年前的样貌后，对青龙桥车站为什么要建在大山深处，这座车站又有哪些精妙的设计产生好奇。今天他们相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詹天佑纪念馆副馆长孙志伟相约，一同前往北京延庆区。

0: 于青龙桥火车站，开启对这座百年车站的探寻之旅。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京张铁路沿线。
2: 嗯，
1: 我们右手边呢，就是现在的京张铁路线。
3: 哦，这就是京张铁路。
1: 嗯，在这个修建期间呢，铁路呢还要经过很多高山，所以说不得已呢，还要打四座隧道，八达岭隧道、金关隧道、石佛寺隧道，以及呢五桂堂隧道。而由于呢，这个八达岭隧道和金关隧道呢最为艰巨。
0: 京张铁路始建于1905年。是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第一条国有干线铁路。从北京丰台柳村为起点，经西直门、南口、居庸关、八达岭至河北张家口，全长201.2千米。在当时修建的难点，就是从南口到八达岭的关沟段，因地势陡峭，坡度极大，最大坡度达到了1/1000。当时火车的牵引力无法在如此大的坡道上行驶，面对这样的困难，詹天佑创造性地提出了用长度换高度的人字形铁路方案。那么著名的人字形是怎样设计运行的呢？为此书本旅行团找到了青龙桥站原站长杨存信。
4: 站长好。
5: 你好，
4: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青龙桥的故事还有人字形线路。
5: 哦，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人字形线路的交汇点。
4: 哦，可以过去看一眼吗？
5: 可以。啊，你能看到两线路之间的这个落差。啊，当时呢，詹天佑先生利用折返线的原理，那就是解决了，就是我们列车上下山的这坡度。其实京张铁路最难修的就是这段。
4: 哦。
5: 啊，也就是从南口到八达岭，这段线路呢。啊，顺着我们这个关沟啊，这个贴着这个东侧的半山腰上来的，到这儿列车爬升这个坡度到达了一个极限。这样来讲呢，就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用人字形线路解决这个，再一个就是就地要挖隧道。
0: 循着转折的 V 字形路线倒转而下，又入八达岭的1145公尺余的山洞。此洞为世界著名巨宫之一。在人字形线路中，列车先沿着一条上坡道缓缓爬行，直至到达山腰的转折点青龙桥车站进行缓冲，随后列车进行换向操作，沿另一条坡道继续上行。这一设计不仅减轻了列车爬坡的难度，更缩短了八达岭隧道开凿的长度。
5: 列车到我们这儿以后啊，顺着我们这山势，里边就是人字形线路的这个顶点。
4: 嗯，
5: 啊，到这儿列车停妥了以后，改变这个道岔，啊，列车的尾部变成前部，再继续开行。啊，这种设计呢，应该说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先进的。啊，首先它压缩了工期，第二它节约了成本。
4: 嗯，
5: 啊，使我们现在的八达岭隧道缩短了一倍。咱们往里边请吧。
4: 好。
5: 啊。我们这一侧呢，是当时詹先生修建京张铁路的家属宿舍。
0: 青龙桥车站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列车在行驶到人字形时完成掉头作业。由于其特殊的功能，直到今天，从延庆开往北京市区的市郊 S2 线列车每天在这里掉头，利用人字形道岔上下坡。车站依山而建，巧妙地融入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其古朴的建筑风格与人字形铁路相映成趣，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留着那份历史的韵味与岁月的痕迹。站台上每一块石板，每一根梁柱，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蒸汽轰鸣、铁轨延展的年代，亲身感受中国铁路发展的辉煌历程。
5: 这就到我们站内了啊。咱们要过这个平交过道的时候，首先要站在这个安全线范围之外啊。完了之后确认两侧没有火车，完了咱们再通过。
3: 对。
5: 啊。
4: 哦，所以这个是还会通车的是吧？
5: 对，现在还是正常使用的，我们这一个正常使用的一个车站。
4: 哦。
5: 最早的时候我们车站你看三条线。
3: 嗯。
5: 啊，一二三条线，这车是张家口来的，那一侧是北京方向来的车。啊，我们中间这叫机车走行线。
6: 这个青龙桥车站，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照片，里面

0: 也有一张是关于这个车站的。哦，
1: 这是1909年，这个出自于《京张路工策影》里边其中的一张啊。我们车站是到现在为止是，一个是正常使用，一个就是保持比较完好。当时14个车站，现在就是唯一一个车站，现在还是属于这个正常运营啊。如果说我们要需要旅客这个候车的话，我们现在一切里边的房屋啊都能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只是行车室，包括站长办公的这个区域还在原来的这些房子里边。
2: 对
1: 啊，
3: 青龙桥车站始建于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于次年9月正式通车运营。其建筑风格中西融合，古朴典雅，灰砖墙，红瓦红门，顶部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站牌，上书青龙桥车站。此外，车站内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如采用苏州马技术的京张铁路里程标、坡道标、道岔、转折器等，都默默地向参观者展示着京张铁路的峥嵘岁月和发展变迁。
1: 我们车站这个就是我们叫你们叫站台边儿啊，我们这叫锚石啊，用我们铁路的话这叫锚石。我们这个石头就是原来的石头，也应该是原来石头的颜色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石头呢有点发红。
2: 对对对，
1: 这就是由于我们进站方向就是我们的坡度比较大啊，列车进站的时候蒸汽机在制动过程当中，就是刹车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会产生铁粉。那么蒸汽机呢往出喷洒出来的废水、废气，多少年形成的这种氧化铁的颜色，是实际上就是铁锈，这就是时代的一种印记嘛，一种记录。我们现在列车运行的话，不可能形成的就有这样的颜色。
3: 锚石上那抹鲜艳的红色铁锈，仿佛是时间的笔触，在青龙桥车站的石块上轻轻勾勒，讲述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的痕迹，更是那段繁荣历史的见证者，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火车轰鸣、人声鼎沸的年代。此时，站房一侧，一块巨大的石头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注意。
1: 我们把这儿的窗户改成了一个门，因为五几年这地方风特别大，特别冷，就像是比现在要冷。
2: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把原来这窗户这窗台保存下来了。你看这就是这窗台的整体，我们由这窗台上能了解到就是那种工匠精神，
0: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槽是落这个窗户口的，这一部分，是吧？这个方的水平的这地方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
0: 卡在这边，
1: 对对对，墙是垒在这上了的，对吧？垒在这上，窗台出来嘛，对吧？
0: 对，
1: 圆角、斜角，你摸着底下有一止水槽，这个整个的就是一个整窗台。我们现在应该说一些个窗台处理很少用这个
2: 啊，
1: 我们通过这窗台就了解那种做事的严谨，
0: 对，精细程度，
1: 对吧？在我们车站你能看到的那种工匠精神无处不在，
2: 对，
0: 都能看到。
3: 在那个年代，青龙桥车站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连接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铁轨延伸之处是无数铁路工人用汗水与智慧铺就的希望之路。这些工人们用他们的双手不仅建造了坚固耐用的铁路设施，更铸就了一种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精神。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被这份深沉的历史底蕴所触动，他们仿佛能听到那些远去的声音，感受到那份炽热的情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也更加坚定了探索未知、传承文化的决心。走进站房内部，大家又有哪些新奇的发现呢？
1: 这就是我们一个主战手的这么一个小天井，这么一个院儿。这个院儿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啊，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啊，包括我们的房屋的正方向这个竖轴啊，这叫悬鱼啊，就是过去的人呢怕着火，以鱼求水，以水克火，包括我们两侧的泊风板，我们这泊风板上呢是有太极图的 就是阴阳平衡嘛，四

0: 平八稳，这是中式建筑的设计特点。
1: 这是后转室，哦，我把这后转室打开，咱们可以看看。
2: 哇，这是男客待车室，这边是女客，为什么还要分开呀？
1: 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后车形式是分开的，男女是不在一起的。
2: 那如果是带小孩的呢？
1: 带小孩的呀，带小孩的那肯定应该是随着父母或者哪一方的，完了之后再应该在过去的时候，这应该是受当时我们的社会影响啊，包括詹先生的这个接受过的教育，就是我们现在西方哈，包括英国和美国遗留下来的候车室，就是最早西方的候车，他男女也不在一块儿，应该是它是西方的一种工业文化，早期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正处在清末。封建社会后期，当时我们的妇女都不出门啊，哦，那要等车的时间特别长的话，男女在一块儿是不方便的，是吧？也是一件很比较尴尬的，不过后期随着我们的旅客的增加，是吧？到民国以后，这种候车形式就不再执行。
3: 站房内标着1905年字样的铁轨、手持信号灯等老物件比比皆是。墙壁上的老照片中，铁路工人挥汗如雨的身影，满怀期待的旅客们，这些中西方文明交融所碰撞出的火花，像一扇扇窗，让叔本旅行团深刻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此时，一声清脆的鸣笛声再次唤醒这座寂静的小站，大家来到站台，看着再次折返的列车，对詹天佑的勇气和智慧越发尊敬。这座小小的车站承载着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梦想与荣耀，更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辉煌历史。告别了杨村信后，出站方向一座特别的雕塑引起了叔本旅行团的注意。
4: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写着文字呢，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在这一侧呢显示的是万里长城与京张铁路青龙桥站线路的交汇点，而下边呢是经纬度的坐标。本来呢它应该立在铁路的中心，但是呢为了考虑安全以及呢参观的方便呢，把它放在了这个地方。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有创意。大家看，从整体上看呢，这是一个中国的中字。而呢里从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是长城的一个垛口，它代表了是左手边的长城，而右边呢是代表了这边的长城。
3: 青龙桥车站早在选址之初，原本矗立于山谷间的长城段落，因年久失修，加之洪水肆虐，已悄然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洪水冲毁的长城遗址，无意间为京张铁路留下了一片天然的缓冲坡道，不仅极大降低了铁路穿越八达岭山脉的技术难度，更为铁路与中国古老的长城文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汇点。正如冰心所写，在停车到车头的数分钟之间，我们下车散步，阳光已出，仰首回顾正在关山重叠之中，长城奇观惜在眼前。
4: 两边的长城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呢中间的火车呢交相辉映，在这里面呢实现了一个交融，东西方的文化在我们这里呢实现了一个交融。
2: 还有
4: 而这呢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很方便的拍到前面的长城，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5: 我们一起来拍张照片吧。
2: 好，观众一起来。
5: 对，
6: 好啊，好，三二一。
3: 青龙桥车站，一座记录了中国铁路工程蹒跚起步的火车站，就这样巧妙地镶嵌在这片被自然重塑的山谷之中。它不仅是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更是连接古今、融合自然与人文的桥梁。不仅如此，2019年12月30日，就在青龙桥站人字形下方4米处，一条时速350千米的复兴号穿行而过，成就了百年京张的立体交汇。那么与京张铁路跨越时空相逢的京张高铁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叔本旅行团将前往詹天佑纪念馆京张高铁展厅一探究竟。